0: 力皆辛苦。东山向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1: 我们今天在圣赖利州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2: 那我们也
1: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食农教育啊跟同学们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啊，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啊，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这其实，这是一种啊、哦，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啊、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都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就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哦，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0: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3: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4: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鸡日，鸡日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就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食农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齁，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齁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3: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4: 小朋友齁，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齁，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齁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哦，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哦，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0: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5: 其实说哈，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哦，咱都保护的时间点无，咱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6: 对，几月份开始播产？
5: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鸡日前这个哈，差不多
6: 鸡日哦，过年前后
5: 这个是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保落去管理的那方面就是是。就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时候，也是嗰啲好天落雨、所以讲即海高潮啊。啊，再来到五月时，咱五月迄个一个寒海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它突破了。
6: 嘿
5: 啦
6: 嘿
5: 啦，
6: 这就是
5: 嘿啦嘿啦，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
6: 对。而且在甲咱讲哩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寡久的时间。
5: 我种稻啊，就是我接传承我。我爸爸啦，我爸爸迄个年岁较济个时，当初个时我是伫做土水，土水啊，土水啊。啊，但是土水个时，阮你继续阮爸爸个传承来讲、我就甲接伊个手。
6: 你几岁开始种田？
5: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啦，但是我是做个时 到目前即嘛差不多有三四十公诶。

0: 经验。
1: 对对对对对。
0: 应该是讲，以咱正常，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不用上，咱来多少工。
1: 对啦，当然。
0: 不管你几岁啊，
1: 无几岁，嘿啊。会晓
0: 你涂跤行，就来开多少工。
1: 对对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0: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师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1: 其实师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做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伊几下石龙迄个迄个体验啊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脚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诶庄脚囡仔拢完全都不一样，都是读册就读册，
0: 哦，
1: 嘿啊，看上去过来就是无地迄个日头当
0: 吼，嘿
1: 啊，袂当日头拍。系啊，咱像咱囡仔是咧碰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嘿嘿。所以讲做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做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2: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3: 顺
2: 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3: 没有，
2: 没有。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3: 插秧。
2: 插秧。种田。
3: 插秧。
2: 哦。吃东西，很开心。
4: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2: 大哥。恁少年的时阵拢有犁田过哈，给咱解说一下，这牛犁了什么款？
5: 这牛真好啦。
2: 这牛，啊，恁知影讲牛几岁？看
5: 出来。这只会看出来，发角。哎，
2: 发角。
5: 对，你个发角就分一年，把你甲看就知。
2: 啊，所以这只牛，我咱看起来，敢若是少年
5: 哦。大概七八年啊有。只，迄只细只，
2: 迄只较细只，
5: 迄只都差不多两三年，还是三年只。哦

0: 金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
2: 来挂好的时候，挂好，即马挂一下好啦吼。即马，南面过一边去。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3: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4: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5: 没有，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4: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5: 菜或那个肉吧。
4: 肉松，肉松。嗯。啊，你叫什么名字？
5: 黄宇辰。嗯，黄宇辰。
4: 几年级？
5: 四年级。
4: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
5: 对。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4: 蛋哈。
5: 或肉松。
4: 嗯，肉松。
5: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嗯，然后不用太多。嘿，
4: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6: 很开心，
4: 对，
6: 超级
4: 黏
6: 的。
4: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5: 然后换一个口味，
4: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耶？
5: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嗯，
6: 他本来就是吃货达人。
0: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4: 你叫什么名字？
7: 邱俊茂。
4: 上课有什么构想？
7: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4: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7: 对，
4: 都有经验了。
7: 有。
4: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7: 熊。
4: 熊，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7: 你现在做三角形。
4: 三角形，好，拿饭。会紧张吗？
7: 不会。
4: 好，不会紧张。好，好，给它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7: 饭。
4: 饭
0: 哦。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4: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8: 啊，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他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嗯，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哎想要的造型这样子，哎、啊、也对于闽食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0: 嗯、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8: 哦，我姓刘，
0: 刘老师哈、哦，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哦、
8: 对。
0: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8: 对，
0: 好、哦、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啊、哦嗯，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8: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
0: 哦、
8: 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0: 所以不陌生。
8: 啊，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哦、啊，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
0: 所以其实。
8: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嗯、对，
0: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8: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哎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嗯，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哎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的人也喜欢吃我们的米食文化这样。
0: 农粮署推广食米还有食米教育，让学童从小了解米食文化营养还有均衡饮食的重要性，辅导了全台湾53所国小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鼓励学校结合在地资源还有人文风情，让米食教育可以融入课程还有课外活动。全国有超过8000名的学童从生活当中深耕以米为主食的饮食习惯。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你从同学的身上、哦、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9: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0: 是，
9: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哦、校长不断的推广、哦、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嗯、那可以让他知道说哎，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0: 对，
9: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嗯、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
0: 嗯，
9: 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园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园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园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0: 哈。
9: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嗯、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嗯、然后这样怎么选购我们好米哦、嗯、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啊、嗯、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嗯、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嗯、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哦、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嗯、哦，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哦、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0: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10: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园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哦，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0: 对，
10: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0: 从无到有，
10: 从无到有，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 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要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所以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园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园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结合的课程，也是结合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0: 是，好，谢谢校长。
9: 树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0: 是。
9: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班也有用这个5项在地的食材，包含我们的白米七叶兰香米，也就是台中194，那还有像我们的姜黄，还有我们的红曲，那还有我们东山的素心绿茶，那还有我们这边的黑米这样子做成5种不同颜色的稻米的饭团来去做一个体验那其实我们东山真的是出好米，包含像我们农会的长街马启亮马先生，他其实是今年我们这个台湾稻米达人好米组的亚军所以代表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0: 食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园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甄古德他说，每一天有3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接下来欢迎和梁兄哥在空中深情相约，欢迎收听最温暖的广播节目《这些人与那些人》。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就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明达主持。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正声广播高雄台，欢迎亲在组成梁兄哥的空中做会。恁兄弟就不是台湾串珍珠哈，那刚好恁台湾哈，每只角落哈，拢不管是这林树木，然后闪闪发亮的珍珠哦，为了这片土地啊，得认真拍拼。那今日哈，恁梁兄哥要访问这位贵宾哈，哇，就在头衔呢。我当时就是我多在想讲，到底要请伊是当所长啦，还是这个部长啊，还是馆长等等哈？那就是我请带领到这神脑国际余正宪董事长，因为这个余董哈，以前嘛做过刘俊博部长嘛哈，啊嘛做过高雄的这馆长了哈。哎，当所长你好。
1: 啊，明达兄，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是，
1: 我是神脑国际公司董事长余正宪。甲大家请安问好，
0: 是，就讲到神脑国际公司，那个有一个是科技文教基金会嘛，哈，而且我那些静心公电台听众啦，而且网友哈，欢迎拢真好，你调到帮助这个工作啊，到后就是恁啊南部乡亲哈，真实用的一些知识哈，啊，譬如最近哈，就这些活动哈，就讲提供老相片哈，啊来做保存做进一步处理，哇，啊大家欢迎就好，进前后恁在底这个议程。堂班规念哈，啊，今日恁这访谈的主题哈，就是社区记忆保存站了哈。因为我都要讲到哈，今年四月份哈，这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有办理着2026年哈老相片哈，这是时光机就是神脑乐龄直视短片的比赛，那邀请大家哈出来这些病者哈，就搞这些老相片哈。就提出来啊！对，医疗这短影音啊，做媒介回响的人生精彩时钟，我都看到几张这相片，都记得真美好，这回忆造出来哈。所以这个活动，因为我是听到为55岁开始哦，一直到105岁朋友哈，拢来参加这个比赛了哈。所以我相信哈，这就这些听朋友啦哈，出来的嘛，就这些老相片了哈。包含今年哈，恁这个啊，馆长和余正宪伊嘛带着这些老相片来了哈，现在恁们很翕相，这相片拢非常这珍贵了哈。啊，因将这个美丽这回忆找回来哈。啊，所以今日当中特别强调余正宪当时听我来分享的啊，神脑基金会去做这。公益计划哈啊，免钱哈啊，替大家免费替大家将这老相片个数位化啊，存伫这手机内底随行做分享哈。所以首先我请教这当所长了哈，这乐龄神脑乐龄直视短片比赛啊，当所长你本身冇提出压箱宝这相片来分享，你是提什么相片？
1: 神脑科技文教公司啊，伫按2026四月份。就来举办一个活动吼，啊，就是讲啊老照片呐，啊，希望大家吼啊，大家手头一定有足济
0: 相片，
1: 哦，相片吼，啊，大家揢出来，吼，大家登去厝啦，瞧看卖一个，啊，有一挂老照片吼，以短影音，吼，来媒介分享吼，人生精彩时刻，啊，我做

0: 当署长，啊，我嘛有摕出一张相片吼，这张相片嘛非常的珍贵啊。
1: 嗯嗯，
0: 这张相片就是讲我伫担任馆长的时阵，差不多是1999年迄个时阵，啊，举办一个1999年 IBA 世界青棒锦标赛，哦，来伫按台湾高雄。啊，这张相片就是讲。邀请一挂职棒明星吼、哦，来伫陈金湖棒球场底下做一个热身的活动啊。这张相片内底，我咧简单介绍一下，有郭泰妍哦，东方特快车，有洪一臻，即马按台钢的总教练，有吴富连哦，啊迄个杜福明哦，徐生明，还有亚洲巨炮吕明仕。还有棒球先生吕吉明啊，
1: 嗯哼，
0: 这张相片哈、哦、真的非常珍贵啊，
1: 是
0: 啊，所以我嘛用这张哈、哦、来参加报名啊、哦，所以在家啊听众朋友特别来呼吁哈，按每个人的厝哈、哦，啊尤其哦，一挂老照片呢、啊，啊大家刻出来哈、哦，大家我相信这些顾问讲哈。差不多55岁到105岁的朋友吼，大家共同来参与
1: 了。
0: 所谓的老照片啊嘞，
1: 是是是，哇，多谢哈，这个当时电话于正先董事长所提供这张这相片啊，讲到内容，这至少搞起码得30年嘞，算算差27年时间啦。
0: 1999年，
1: 1988年嘛哈，你这么已经27年的这时间，哇，非常珍贵了哈。啊，早期吼拢用相纸啊，洗出照片，啊，基本上套给科技时代有3C产品，那个做数位化哈，做这个处理，啊，所以有费用方便。所以我觉得，我请教当时定，你本身的认知啦哈，讲就是老相片对家己啦，是不是对社区，还是甚至对整个社会国家，你讲有什么重大意义重要性？
0: 我在家个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当然，省老啊，科技文教基金会，以最主要的是秉持着科技服务生活，啊，用影像连接情感，诶，一个核心理念呢、啊。啊，省老公司吼，山西通路，啊，两万公用手机啊，这手机啊，其实有足侪功能。啊，省老公司的两万公山西的通路按转化来保存。社区文化记忆的据点呢、啊？啊，透过啊数位的技术加通信的科技哈，还过去一挂尘封的记忆，也当重新亮起来。
1: 嗯哼。
0: 啊，今年有较特别的是讲啊，省老科技文教基金会啊，共同来个国立台南艺术大学 USR 的团队哈，我们特别来推出哈、啊、社区。记忆的保存站呢、啊？
1: 嗯，
0: 哦，各再次说明一下，跟台南艺术大学 USI 团队来推出社区记忆的保存站，哦，社区记忆的保存站的计划。啊，最主要，按这相片过去相片的保存，真正无啥方便、啊。
1: 嗯嗯，
0: 啊，就是讲科技的进步，啊，手机啊，哦，啊，甲大学，哦，老照片，哦。跟省老公司的合作免费哈、哦、来做数位化的服务，我在这个特别强调免费，
1: 嗯，
0: 免费来服务大家老照片免费数位化的服务哈、哦，希望透过科技跟人跟人的情感哈、哦。重新串起来，
1: 串联安尼啦吼。啊，主要就即活动，就引起着大家即乡亲啊，种社区的回响。哦，大家吼都去挖箱宝出来，对老相片摕出来。哎、啊，每种相片或者可别钓到20年、30年、40年，甚至个50年进前的哈。啊，即、這个有当地一寡，甚至看到建筑物啦吼，啊，即、這個、风景民情啦，啊，什么有些感情的连接，哇，这些真有意义的这事情。啊，所以吼、哦，恁当初的想法起心动念哈，就是即、這个神脑哈，你为什么恁想法是安怎？是跟我这么单纯呢？跟我希望因即个做这样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0: 啊，最主要吼、哦，我都要一直强调的啊，神脑啊，国际公司啊，提拨一些经费。啊、放在啊文教基金会，就是抱着一个啊取之于社会啊用之于社会，那整个回馈来社会， 那最主要。

0: 到神农公司也是一个山西的一个通路啊，哈，
1: 嗯，
0: 啊，所以我干嘛讲啊，很实际的，我们自己也有门市啊，跟大学啊共同来结合啊，提供一个免费的服务啊，最主要哦，希望讲大家来唤起一些过去的一个记忆啊，
1: 嗯，是，啊，现在管期哦，我听讲这个你是先选调为台南开始哈。这高雄这特别这应变，
0: 我即马是讲先为台南气办，
1: 嗯，
0: 啊，所以今仔日特别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哦，按实际伫按台南的乡亲，6月30进前来甲一挂老照片，啊一挂相簿，哦啊一挂底片，到沈老的门市，啊沈老哦甲台南艺术大学合作，哦，按免费将相片的原件数位化哈，啊，个特别的是讲有沈老的门市的人员专业来协助你，把档案哈来存在你的手机啊啦，
1: 嗯哼，
0: 或是讲伫云端，或是讲伫备份，啊，最主要佮你机吼，佮你架吼操作 Line， 或是讲 APP 的软体吼，佮档案吼。传送给你的亲戚朋友哈，啊，亲戚朋友共同来分享珍贵的回忆的故事哈，
1: 嗯，
0: 啊，是为台南开始啦哈，因为这是嘛一个浩大的工程，
1: 嗯，
0: 啊，我6月30开始，哦，6月30进前，啊，那做了未歹，我们会把这个计划扩展到全国，
1: 对啊，就每一管启动进行，这件事真有意义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响应，今日来为这次哈，为一些台南先来试办哈。啊，从这个时间就是你何时设立在台南哈？这个乡亲哦，恁台南嘛收听到恁静心公园的节目哈。所以讲，第6月30号，今天6月30号以前哈，因为就讲老相片啦哈，底片按搞这沈老门市部遐哈，去做进一步处理。就在兄弟边啊，就讲这个较侪会哈，因法族朋友也可能讲，我对手机啊。无迄个内行啊，操作无迄个灵活，门不要紧。你讲门市了，一定有专人吼，特地来做这个好，我的教导对吧？哈，就这门市哦，伫这个沈老新化就中正门市对吧？哈，这地址伫台南市的新化区中正咯，445号。啊，个沈老新芽门市民事这门市哈，伫新芽区的民治路343号。另外伫马道马这新中门市啊哈，这个是台南市的马道区。新中路169号这种门市，嘛希望这兄弟边的这听众朋友哈，响应这活动，啊，免烦恼，你就提手机啊，提相片啊，搞这个门市部就应来这处理了哈。哎，啊，提出门进前哦，乡亲要搞门市，是不是要先确认啊？种会去查什么物件？
0: 我搁再次甲大家报告一下啦哈，这唔免预约啦，
1: 嗯，
0: 哦，你都拍电话来门市询问哈，啊，最主要今嘛当然。吼，哦，有提供三个门市啊，吼，
1: 嗯，
0: 伫咱新化啊、新芽、
1: 甲
0: 麻豆，吼，
1: 嗯，
0: 新芽，吼，啊，伫咱新化，吼，哦，新芽麻豆，吼，哦，啊，拢免查，吼，哦，就是安尼嘿，啊，所以我甲大家提这一个，吼，哦，都免预约的查身份证，吼，哦，啊，吼，哦，我的门市确定你符合着，吼，哦，免费的资格，吼，哦，啊，佮家你买，吼，哦，需要的。数位的照片底片啊，呢，啊，我的啊，专业人员哈，都来给你做服务的啊，呢。
1: 是啊，跟我们讲哈，哎，限制36定，36定就这样，已经蛮多
0: 哈。当然啦哈，嗯，因为这嘛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呐，
1: 嗯，
0: 要很多的人力，所以我甘愿讲哈，来为民服务，
1: 嗯，
0: 啊，跟艺术大学共同合作啦，
1: 嗯，
0: 啊，当然这是。起步，啊，有设定哦，这个36张的相片，其实一步一步来
1: 了，
0: 嗯，哦，我相信那做了未歹，诶，继续的扩大或者会延续的哈，
1: 哦，
0: 所以哦，希望大家听众朋友听到这一个好的消息哦，大家哦，6月30进前哦，今仔日也已经5月底啊，
1: 嗯，
0: 哦，6月30进前。 大家来省老行行，
1: 对，
0: 来省老行行。
1: 有一个月这个时间吼，啊，最近吼出来对这相片小处理者，因为定规两三张、三五张吼，啊，等来做好来做保存啦哈。啊，那无你来讲，这个相片个相照当过去哈，啊，你要无保存好是足无方便的哈，保存不易，这不妨透过新科技哦、三 C 的等等。

0: 金来做说明吼，就来到门市啊，当然啊，一定有一挂手续啊，只要你来询问，我们的门市人员会做一个服务了吼。当然，上主要吼爱查你的证件，吼就是吼身份证，吼查你的证件、身份证。啊，第二爱查你要数位化的吼相片，还是底片啊，底下那啦吼。啊，当然来到门市。哦，某一挂手续，哦，就是讲，哦，爱填写申请表单，哦，甲同意书啦，吼，啊，同意，阮甲你做清点照片，啊，是讲拍照存证啊，底下呢啦，啊，阮个另外就是讲，啊，阮有一个赖的一个官方账号，希望讲来，啊，加入这个计划，啊，完成数位化以后，吼，安得用赖，吼，通知，啊，用赖。来传授档案呐、啊，我阿哥了尾啊，他取回原件，你到吼门市哦，间隔完成了以后，来门市摕等于你的哦相片甲底片啊吼，啊签收完成本次的服务了吼、
1: 嗯，
0: 所以哦免惊麻烦，哦你呐来到门市。啊，门市的服务人员会给你做上好的服务安尼、嗯。
1: 是，其实最简单的啦，就是尤其是这户籍在台南乡亲，你得记的吼，六月三十号以前嘛，哈，查个个身份证，好，查个查着老相片，哈，啊，搞这门市哦，可以说在做进去哦，这板栗啊，顶好好的做保存，来参加这个，我是真有意义的这个活动安尼啦，哈，这机会不是条条有，啊，但是讲到机会，其实嘛，就直接的，你那是这个追随哈，啊，讲的要注意这个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因为我当其实嘛办就这，你是专台湾吼嘛，透过就这门市哈，啊进行推动这有一种这社会共好这种观念，尤其是阮振兴公布公司，阮转型公有一个叫混代嘛哈，啊嘛常常参见神脑基金会的配合合作哈，你的想法是安怎哈？我看你我不只认真一部分推动
0: 啊，其实最主要就是讲啊，神脑嘛是爱行出去。好啊，走入社区，跟社区来做一个结合。那其实啊，除了大家从很多的管道了解到神脑国际公司啊，那我们就借着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来办活动，像办一些啊老照片，还有跟一些社区办一些防诈，还有啊健康保健。啊的一个理财，还有手机的哈啊，我们特别最近啊打诈啊也是政府啊施政的首要之务，
1: 嗯，
0: 所以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啊在嘉义、台南、哦高雄、彰化等等啊不同的地区结合社区哈、哦、来防诈宣导以及健康的保健了哈。哦，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说明，真的打诈现在是诈骗是全民之恶了，
1: 嗯哼，
0: 几乎哈、哦，监护权力哈、哦，警政单位、检调单位全力在宣导了、啊、哈、哦。那我在这里也说明，我们如果有不大清楚的，接到你认为有陌生的、哦、疑问的，都可以打电话到。哦，警政署的打诈专线165，
1: 嗯，
0: 哦，这个是24小时为全民来服务。我要甲乡亲特别提出，你若感觉讲你心头怪怪，接电话卡来，讲警察要甲你办案，讲检察官要甲你用电话办案，讲有啥物好的律师要你趁钱，你若感觉怪怪，我真正足慎重甲你建议。165打诈专线，哦，啊，你若袂记哩，拍110马上会使，啊，这警察同仁24小时为大家服务来解说你，各位好朋友，
1: 嗯哼，
0: 不管哪哪诈骗集团要甲你诈骗，拢你的钱嘛是拢爱为你口袋啊摕出来，千万千万唔贪有这个。贪念
1: 了，嗯
0: 哼，是，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
1: 没有白吃的午餐，
0: 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1: 外国
0: 周遭思维，红诈骗的人
1: 就这，
0: 有够这了，
1: 是啊，
0: 我听到的真正有够这，
1: 哎，拢汇款钱噻，就辛苦
0: 了。啊，当然，我要跟大家报。

0: 个警察单位一定有法度破，
1: 嗯哼，是，
0: 一定有法度把这些人逮捕归案，
1: 嗯哼，
0: 但是问题。钱能不能拿回来，都是未知数。
1: 对对对，哎，人家这余胜宪董事长，不做过一些累进保定哦，所以对这个要不就保定型列选的，可能嘛拢尽了解进行噻哈。所以杜家的讲这份肺腑之言就是这哈，嘛希望这些兄弟兵啊，这些精心点待听兵啊，听入去哈，啊大概啊互相哈口耳相传，我特别注意哦。杜家这个就保定啊，当时就讲的这些事情，干嘛怪怪就卡着电话嘛，165哈105哈，做这啊纠正安尼哈，啊讲这些哦。通缉的诈骗好像是非常要紧啊！这省脑基金会哦，啊嘛透过的就转型的门市部啊，办足侪出侪活动，产品进行点点的网络合作哈啊，防诈宣导啦，还是健康保健啦，还是这理财啦哈啊，手机要如何使用哦，应该是就活动哈，有声有色，真精彩，就得乡亲啊欢迎嘛，拢非常非常好哈。所以最后哈，咱而且个提醒乡亲啦哈，尤其是台南乡亲啦哈，幸困邀请啊，欢喜好去这里的台南的这朋友，6月30号以前一定要搞这省脑的点头哈，来参与到这社区记忆保存。站哈，社区记忆保存站，这些工业计划哈，将老相片数位化给保存，啊，省脑为您做贴心的服务了哈。啊，最后我们讲就是当主任什么，各位补充的无？
0: 啊，诚挚的邀请哈，涉及的安大人的朋友哈，6月30进前哈，来到省脑店的店头来参与社区记忆的保存站的公益计划，和老照片和数位化。留存下来，按这第一站是为台南开始，好啊啊，应该会再延续到啊全国各县市哈，啊未来省老买持续为大众的服务了哈，啊我个最好个盖个大家强调一下哈，啊诈骗的手法哈，真的是层出不穷了，已经成为全民的公敌了，为过去的假投资啊，即马。个假用剪警，啊，即马个 AI 变身诈骗吼，可以说吼、哦、打诈无孔不入了。啊，政府嘛全力伫推动打诈的工作，所以嘛拢结合着寺庙的志工、地区社区的力量啊，透过宗教的力量，人甲人互相关心，甲防诈的观念吼、哦，深入到每一个家庭甲角落吼。最后特别提醒大家啦，检警袂用电话来办案啦，嘛袂讲叫你汇款、哦、所以你若拄到可疑的信息，你务必要冷静再查证。若有啥物疑问，打165打诈专线，24小时专人为你协助查询，守护自己。守护家人的财产安全
1: 嗯，而且都有就无清楚、无了解哈，干嘛疑问就打165做查证了哈，做求证。

0: 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和非常感谢这余正县当时定位这啊定龄啊个提醒哈，最后而且再做个强调提醒你哦，尤其是好就伫台南的乡亲，六月三十号、六月三十号，过年个六月三十号啊个一个月左右这时间，整理出来这老相片啊，搞这神脑哈，伫台南就门市部哈，去做处理将相片用数位化，好好来做这个保存。哎，那小机会哈，阮正兴电台十月三号办这演唱会，到时说不定将较好一个影音啊哈，而且相片啊，阮伫这演唱会的现场哈来秀出来哈，嘛希望这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那就有机会参正兴电台多加合作啊，高雄台嘛做提醒诶，大新闻这个服务哈。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余正宪董事长上我们的节目，感谢，谢谢，
1: 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0: 谢谢，拜拜。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啊。在工作个3天、大家呢就可以去放端午节的连假了，所以这个礼拜可能很多人都很忙碌啊。那当然啦，这个马上要放假了，大家一定也非常关心天气的状况，对不对？放假呢，如果有规划要外出的话呢，如果好天气的话当然很好，那如果碰到坏天气的话可能就要去准备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天气的预报哈。那因为呢滞留锋面呢最近这几天呢还是持续的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哦。尤其是中南部的雨势哦，一波接一波的。那昨天呢，甚至像高雄的话，还有部分地区呢是这个停班停课的啊。到了下午呢，雨势更大的时候呢，临时呢也还是有地方是停班停课，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下雨的状况哈。有一些地方呢，这个月的累积雨下雨的天数已经超过10天了哈。那像南投呢，这个月已经连续13天在下雨，那高雄呢也连续12天在下雨，所以呢使得山区的土石有松动的现象，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注意哦。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往山区活动哦。那虽然有下雨，可是温度呢也没有客气的，还是蛮高的哦。各地温度呢都还是上看35度哈，这个高温呢依然是非常高，所以也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哦。

那大家关心的端午节的天气又是如何呢？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连假的第一天呢，各地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这个接下来呢，19到21号呢，天气形态呢跟端午节当天相当的类似，就是高温炎热，午后有雷阵雨啊，所以天气应该算是不错的啊。如果有安排活动的听众朋友的话呢，听到这个消息应该蛮开心的。不过注意一下，就是要出去呢防晒，补充水分要做好就是了。然后这个连假期间如果天气好呢，大家出游的人数可能也比较多。你如果是开车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哈。这个开车要小心就是了。好，这是大概的天气状况，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不过因为连续这几天的下雨哈，已经有些灾情产生了啊。尤其是一些农业的损失呢，也陆陆续续传出来了哈。那可能呢，比如说像茄子啊、西瓜啊、苦瓜的这些呢，都陆陆续续传出灾情，所以这些水果蔬菜的价格有可能最近会提高哈。夏天我是蛮爱吃西瓜的，可是下雨天之后的西瓜啊，价钱贵一点点，而且不是那么好吃哦，甜分没有那么高哈，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农产的损失啊，我们希望就是到此为止啊，不要再扩大了就是了。好，这主要就是天气的状况以及带来的相关的灾情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心一下是金融市场的天气如何呢？其实，在昨天我们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就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美国跟伊朗呢。达成了协议，在礼拜五就要来签署这个停战的协议了哈。那这个消息呢，昨天在亚洲股市已经呢是提前反应了，一片红彤彤的呢。昨天开盘之后的美国股市呢，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也是哈，四大指数都呈现上涨的哈，而且呢。有这个指数呢，又创了历史新高。到底是哪一个指数呢？来，我们报给大家听啊。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了0.92%，涨了468.77点，来到51671.03点。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1.65%，涨了122.83点，来到7554.29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3.07%，涨了795.10点，来到26683.94点。所以科技类股非常的猛哈，更猛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上涨了5.45%，涨了728.15点，收在14099.62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哈，哇，这个昨天这个停战的消息呢，果然让金融市场有非常大的激励啊。那这个礼拜五呢，美伊双方就会在瑞士正式签署这个停战的协议，哈，但是呢。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大家也都还在猜哦。待会再来讲，相关的这个停战的方面的消息啊。我们先来看昨天美国股市呢个股的表现啊。刚刚有讲啊，科技类股表现非常亮眼啊。那像这个科技的五大天王啊，脸书、苹果、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以及微软、亚马逊都是上涨的啊。其中呢，脸书呢上涨了超过4%哦。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成分股辉达涨了3.54%，那另外呢，美光则是大涨了10.84%哦。这个记忆体相关的个股，美光呢，最近的股价呢震荡幅度也蛮高的哦，不是大涨就大跌哈。哇，昨天一涨又涨了超过10%哦。那另外 AMD 呢，涨幅也有6%哦，高通也涨了4%以上。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呢，昨天也非常的猛，上涨了4.14%。日月光呢 ADR 则是上涨了1%，联电也是涨了非常多，涨了6.8%。所以整个看起来呢，昨天整个气氛就是非常的开心哈。好，那当然了哈，因为从2月底呢。美国跟伊朗发生战事以来，哈，在金融市场呢，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油价，哈。那因为现在已经有要签署停火。

敌人嘛，哈，所以当初因为美伊战争涨的标的呢，现在要停战了呢，就开始出现了回档。那当初因为跌的影响的这个相关的产业啦，或者公司的股价啦啊，那现在呢开始就有反转的迹象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昨天油价表现如何呢？好，这个国际油价昨天当然是重挫的哈，跌到了3个月来的最低的水准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8月份的期货是跌了4.76%哦，跌了。4.16美元来到每桶83.17美元。那另外呢，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87%，跌了4.13美元，收在每桶80.75美元。这个80的关卡已经，这个将近快要跌破了哈。好，那。这个油价怎么涨的，现在可能就要怎么跌回去啊，所以手上有相关标的的投资人的话，也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下了哈，要留意一下这个整个变化哈。如果有获利的话，姐夫是建议说，赶快先获利了结吧哈。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放在手上哈，可能本来涨的，有可能就会跌回去啊，变成纸上富贵一场，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就是了哈。好，那也因为这个过去这3个月哈，霍姆兹海峡的封锁也造成了原油的运输还有生产呢，有一些问题啊。那现在呢，慢慢的呢。这些运输可能要恢复正常，原油的生产也要恢复到往常的水准哈。那根据国际能源总署 IEA 的估计，目前呢约有1400万桶的原油是每天的产量呢都是处于停摆的状况哈。这个量呢相当于是全球石油的14%哈。但是呢，就算现在哦。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专家也认为说呢，要恢复到战前的生产跟炼油，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甚至要好几年的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油价可能呢，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影响了啊。而且能源的供应呢，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啊，不是说，战争结束马上就一切恢复顺畅哦，并没有就是了啊。好，这个也是要特别留一下接下来的变化了。好，那战争对油价有影响，对金价也有影响啊。不过过去讲到战争呢，金价啊都会因为这样而受惠，但这次的美伊战争呢，反而是相反的，因为大家担心通膨啊，各国要升息，所以呢，造成黄金的价格是下跌的啊。那如今呢？这个战事要暂时停止啊，我只能说暂时，因为还没有签完，我都不能说它永久停止啊。所以呢，黄金昨天呢，又出现上涨的走势哦，黄金现货呢涨了2.6%，来到每盎司4327.82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2.7%，来到4351.60美元哈。那这样看起来呢，金价。或许会因为美伊战事的画下这个休止符哦，然后呢，会有一波反弹的行情也说不定哦。所以现在呢，市场上就看咯，金价有没有可能站回4500点啊，4500美元哦，每盎司这样的一个价位哈。那当然啦，之前大家预期的5000美元还有一段距离啊，目前看起来要涨到5000美元呢，还是有一点点辛苦啦哈。我不敢讲完全没有机会，但目前看起来呢，可能要花多一点力气，更多的利多来催生啊，才有可能让这个金价来到5000元的关卡了哈。好，那看完了油价跟金价，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那因为之前大家会认为战事要起来了，所以呢，美元的需求基于避险的心理呢，有在拉升，所以也造成美元是上涨。不过现在呢，美国跟伊朗达成了和平协议之后呢，美元呢就出现了下跌的走势，不过跌幅并不大哦。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下跌了0.1%，来到99.68哦。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1.1587美元。至于对日元的部分，本来呢，稍微的回升到了160元以上，以下哦。那现在呢，
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又回到了160元以上，目前的

汇率大概是1美元兑换160.33日元齁。那接下来就要看日本政府齁，日本的央行呢在接下来的决策会议当中呢，会不会呢这个升息齁，那如果一旦升息的话，那对日元会有多大的拉升效果呢？这可能还需要市场来观察哈，因为有人说，即使日本央行这一次呢升息了，对日元的升值来讲，可能呢也没办法来到这个多大的注意啦哈，所以还是要观察一下接下来日本央行的态度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

0: 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继续来跟大家关心一下国际的财经信息哦。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哦，因为美伊呢要签署这个和平协议了，所以呢昨天呢从白天的亚洲股市一直到美国股市晚上开盘啊、到欧美股市开盘呢，昨天都是一片红通通的了哈。所以现在看起来呢，金融市场呢暂时是歇了一口气了哈。不过呢也有专家啊、这个比较仔细来分析说呢，其实不是这个和平协议签了之后就没事哈，有很多的问题呢还是有面临一些挑战哈。比如说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这过去这三个多月的时间呢，霍姆兹海峡封锁之后哈、造成了很多运输的情况哈、出现问题啊、供应链呢也出现了一些断层啊、能源短缺等等呢，这些作用力呢可能呢暂时也没办法来这个就回到原点了哈，像通膨的问题啦哈，还有这个物料以及原料哦中断的这个后遗症哈，可能呢都还需要一些时间哦来恢复才对哈。有些能源的供应链呢在重建之后呢也需要一些时间哈，所以整个看起来呢会有一些的国家哈比较受惠，尤其是亚洲的部分呢，比如说像巴基斯坦啊、越南啊、菲律宾呢受惠会比较大哈，但是日本跟韩国的压力可能就会稍微大一点点啊，因为这些都是主要的能源的进口国家了哈。那因为如果能源的供应链呢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之下呢，恐怕呢这个压力还是有，这个压力就包括我刚刚讲的通膨的压力哈。虽然啦目前看起来油价呢是很明显的往下跌啦，但是呢是不是完全解除了通膨的警报呢，这话也不能说得太早哈，还是要观察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发展就是了哈。好，那这个美国跟伊朗签的这个和平协议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目前呢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消息出来，大家都在猜啦哈。那另外呢有个消息就是说呢川普政府要考虑呢要成立一笔规模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的投资基金哦。

作为结束战争跟推动这个核协议的诱因之一哈。那意思就是说，这是不是美国跟伊朗的一个交换条件呢？我提供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给你，哎，你接受我这个要停止发展核武的这个要求哈。那当然这个并没有得到证实就是啊，但对伊朗来讲呢，或许这3000亿美元是一个非常大的诱因也说不定了哈。好吧，总之呢这件事情呢一切等到礼拜五哈，我们看到两方坐下来把字签好哈，我觉得至少那个时候才能算是所谓的拍板定案。可是这个和平协议签完之后，两方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协商哦。这协商会不会中间有什么变数呢？真的很难说了啦哈。好吧，这个也有人说哈，川普呢，现在急着在其中选举之前呢，让这场战事呢告一个段落，要不然对共和党的2026的其中选举呢，会是一个重伤哈。所以川普是不是有这个选战的考量呢？我想了哈，多多少少都有了哈。民主国家呢，这个选票呢，绝对是执政当局的最重要的考量之一了哈。那从这场战争爆发以来呢，很多的美国民众并不是太支持这件事情哈。所以呢，川普的声望哈，他的支持率一直往下掉哈，我想他应该也感受到的压力就是了哈。很多的分析就认为说，这一次能够在这个时候跟伊朗签这个协议哈，可能也是因为川普有点急了哈。当然川普不会同意哈，也不会赞成这样的说法就是了哈。好吧，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哈。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角色呢，在美伊战争的时候呢，他也是有某部分的这个参与的角色哈。以色列的态度会是如何呢？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变数了哈，应该也是可以持续观察的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伊战事的相关的讯息啊。那我们回到产业的部分哈。昨天呢，在美股交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消息传出来，就是呢，辉达哈，这个计划要透过发行债券的方式来筹措200亿美元的资金哦。那这个是辉达从 AI 热潮开始以来呢，第一次哈要进入债券市场来筹资哦。这个是 CNBC 这间媒体呢所做的报道哈。好，那很多人就会想说，辉达现在的市值那么的高，手上现金也那么的多，为什么还要来发债呢哈？那有分析师就认为说，他这个发债呢，不在于说他缺不缺钱哈，而是呢可能反映到 AI 整个产业的资本支出的周期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哈。那这个辉达接下来要发行的债券呢，可能会横跨短期到长期啊，2年到30年啊，募集到的这些资金呢，会用在一般的企业用途，还有既有的这个债务再融资啊，以及这个 AI 基础的建设以及资料中心哈等等战略相关的目标哈。好，那总之呢，意思就是说他借钱哈是为了未来发展，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投入到一些相关的设备上面了哈。好，那我相信呢，辉达的债券应该是也很多人要抢才是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资本市场本来就是这个公司啊，愿意多花钱来做资本支出，表示他对未来的景气是看好的。那辉达愿意做这件事情，可见呢，他对未来前景依然是非常的有信心了哈。好，他有信心，投资人就有信心哈。尤其买到他们家股票的人呢，我想更开心了啊。好，那除了这个辉达的消息，我相信呢，有在关注美股的投资人哈，应该呢最近呢，每天呢也会被这个 SpaceX 的新闻洗版哈。那他上礼拜挂牌上市之后呢，昨天的股

价呢又大涨了将近20%哈。那甚至呢他们的老板马斯克呢预言说呢SpaceX 2031年的营收就会突破1兆美元哈。这个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家公司呢上市前到上市后呢都是话题不断啊。那上个礼拜五呢用135美元的价格上市呢，收盘是收在161美元哦。使得这个公司的市值呢一举就突破了2兆美元哈。那礼拜一呢又涨了31块哈，收在 192.5 元哈。那如果之前有买到的不管是个人法人哈，应该都非常的开心啦哈。好吧，这个 SpaceX 呢是不是真如马斯克所说的业绩会那么的强呢，现在也没办法判定啊，就让时间来证明它吧哈。那不管它怎么样，至少目前呢 SpaceX 呢很多人对它呢还是怀抱有一定的梦想哈。所以为什么大家抢着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咯。好，这个是有关于 SpaceX 的相关的新闻哈。所以现在市场上呢不是讨论 AI 就是讨论 SpaceX 啊、哦。那讲到 AI 呢，我相信过去这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新闻，就是AI 的崛起啊、哦、但是呢造成的这个职场上面的变化呢也有让很多人担心哈、哦。因为呢很多人就认为说 AI 会取代部分的人力哈、哦、让企业有更多的理由来大规模的裁员哈。所以呢现在呢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就是呢 AI 创造了很多的富翁，可是呢一方面呢也造成了很多的失业哈。所以一边裁员一边造富这种极端的反差呢好像呢已经变成一个社会的隐忧啊，一个这个不可以忽略的问题了哈。尤其是像科技业哈，你看那因为 AI 赚的口袋满满了，可是呢越赚钱的公司呢可能裁员的动作越大哈。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像脸书啦，像其他的一些单位啊有裁员的这个消息出来哈。那今年呢全球的科技业已经发生了有363起的裁员的事件啊，这是根据一个招募平台的一个报道哈，影响将近有15万人啊。平均呢每天裁员974人，这指的应该是美国的情况了哈。那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已经增加了 44% 啊。那光是这个上个月呢单月的裁员就将近了4万人啊，创下了两年来的新高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说要特别的去留意哈。AI 的蓬勃发展真的让很多人呢这个变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哈。可是呢造成的这些裁员的社会问题啊，会不会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反作用力出现呢哈。尤其是本来哈社会的财富的差距就差距很大，那现在呢万一又有人因为这样被裁员哦，可能会造成一些政治跟社会问题，这不得不留意就是了哈。好，这是美国的华尔街提出了一个警讯哈。有人认为说这个华尔街过去有这个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哈，这抗议呢这个金融业呢这个虽然这获利很大，可是呢也伤害了一些投资人啊。那会不会呢这可能也会发展成所谓的占领华尔街 2.0 的一个版本啊，因为 AI 造成的失业问题有人致富啊，有人失业啊，这样子一个相对的被剥夺感啊，会不会也是一个问题呢？这有待观察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一些相关的财经讯息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今天的表现哦。昨天的台股非常的强，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目前呢震荡有一点点大齁，一开盘是上涨，不过呢刚刚呢一度跌到平盘以下是下跌了，但是现在又拉回来了齁。目前呢是有
涨了122点，来到45520点、那不用讲，当然这个重点还是在 AI 哈。不过最近的金融类股呢，开始呢也有比较明显的涨幅，只不过今天的台积电呢，目前呢是跌了20块，来到2365元哦。可能啦，我在想，因为昨天呢，亚洲股市就已经先反映了美伊要和谈这件事情哦，所以今天可能呢有一些获利回吐的卖压会出现啊、然后呢题材已经反映过了哈、今天可能震荡幅度呢真的会稍微大一点点，所以今天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台股跟台币的新闻。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

0: 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在关心世界杯足球赛的赛事跟相关的这个比赛结果呢？齁，好，那昨天呢有一场比赛齁，我身边的朋友齁，这个有在注意运动赛事的朋友呢，他们说目前为止齁，到昨天为止齁，看到的这场比赛算是比较让他们觉得紧张刺激又精彩的比赛，就是呢日本对荷兰的这场比赛齁。其实呢荷兰呢一直是这个很重要的被看好的队伍之一啦齁。但是呢日本在这场比赛之内呢也展现了十足的韧性齁。两度呢追平战局齁。而且呢本来呢是以1比2落后的日本在第88分钟的时候呢这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呢踢进了一球啊。那最后呢两队是握手言和，各拿下这个赛组的一分的积分啊，最后比数是2比2平手啊。所以很多人说昨天这场比赛呢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好，那今天呢另外有一场比赛呢这个媒体是说呢爆出了目前啊为止呢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参加的队伍是这个热门的夺冠的头号的队伍，就是西班牙队哈。那他这个队上的对手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国家哈，叫做维德角，有听过吗？我必须要承认我真的没有听过哈。好，那这个维德角是好像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维德角，它是在西非外哈，全国的人口呢不到50万人哈，这是他们队史呢第一次闯进了世界杯的会内赛哈。在赛前呢普遍大家都看好西班牙能够大胜哈，但是没想到结果呢，结果是什么知道吗？就跟日本跟荷兰一样，最后是平手，而且是0比0呢，这个西班牙一球都没有进哈。西班牙全场呢其实攻势蛮猛烈的狂轰了27次的射门机会，但是

都没有办法攻破对手的球门哈。那有人就形容说，这个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哈，最大的一场冷门的比赛哈。这个我是没有看了哈，不过我相信呢，可能很多人本来呢对西班牙信心满满的，觉得应该会大胜的这些球迷，可能呢也吓得下巴要掉下来了哈。维德角哈，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面呢国土面积最小人口数第二少却能够在会内赛取得积分的一个国家哈，因为是0-0嘛，所以这个各拿一分的积分哈。好，那这个维德角会不会陆续的继续的创下奇迹呢？有时候看球赛就是这样子如果在你意料中的比赛的结果，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感觉哈。可是如果有爆冷的结果出来的话呢，哇，那就不一样了哈。好吧，这个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继续关心这个足球的赛事啊。那今天呢，除了刚刚讲的西班牙跟维德角之外呢，今天呢早上凌晨3点呢，比利时跟埃及也比赛了哈。那6点的时候呢，这个沙特阿拉伯呢，跟乌拉圭也比了哈。那9点呢，刚开战的是伊朗对上纽西兰哈。这些比赛呢，到底谁会获胜呢？有兴趣的朋友就注意一下媒体的报道咯。好，这个球赛刺激哈。当然啦，这个最近的投资市场也非常的刺激啊。我们来看看昨天的台股的表现。

那整个看起来呢，哎，我台股昨天哦，真的是锵锵棍了。很多人说，这股行情呢，有点像所谓大妈行情哈，指的就是这些散户哦，菜篮族的妈妈们呢，非常的勇猛哈。然后呢，很多的当冲客呢，昨天呢，可能也回到场中了。另外呢，哎，看到行情那么好，融资呢也开始有明显的增加哈，在各路人马加码归队的情况之下呢，台股昨天有了非常优异的表现哈。那目前呢，台股涨了183点，到45,581点。那当然今天就看45,000点，应该可以守得住吧？应该哈。哎，我也不敢把话讲得太满就是了，但是理论上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哈。好，那昨天呢，三大法人呢，总共是买超了654.9亿元，其中呢，外资呢大举买超了465.3亿元哈，是6月1号以来呢最多的一次买超，而且连续第2个1日是买超的咯。光是这个台积电哈，哎，就买了。这个买超金额就占了49%哈。那当然了，昨天这样的涨法哦，全指股啦、大型类股啦、高价股啦哈，当然就是盘面上面的重心就是了哈。好，这个外资呢在现货昨天是买超的，可是在台指期货的净空单的部分则是增加了1695口哈，来到66,734口，这是历史上第五高的水准。所以呢，可以看出来，外资呢，在期货市场呢，有一些套利跟避险啊的做法了哈。这个可能大家也稍微留意一下就是了。那投信呢，则是持续在买超，买了64.4亿元啊。投信最近一直在买，连续12个营业日是买超了。昨天买超的金额稍微少了一点点哈，哎，比外资来讲的话呢，是明显的少很多。可是他已经连续买12天了哈，也买了超过1000亿元了。那自营商则是买了125.2亿元。好，那整个三大法人昨天也同步都是站在买超方哈。那整个看起来呢，台股呢这波的行情呢，应该还有得期待，而且呢，似乎呢，也是越涨越猛哈。你看这个高价股、全指股啊，动不动就涨停了哈。而且呢，很多高价股哈，一开盘没多久就涨停锁死啊。那最近呢，很多就在看说，是不是因为主动式 ETF 开始越来越多哈？然后呢，主动式 ETF 呢，很多的投资人也非常的捧场哦，所以资金规模呢一下也冲得蛮高，他们的资金够充沛，所以呢，他们买什么市场也会关注，尤其现在主动式 ETF 每天都要公布它的持股啊，所以就会有所谓的跟单出现啊，所以我身边就有朋友啊，每天都观察这些主动式 ETF 啊，在买什么，在买什么，根据他们的这个买卖的情况呢，来作为他投资个股的参考了哈，像昨天哈，这个很明显的哈，有几档个股呢，是主动式 ETF 加码的重心哦，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有股票哈，一开盘就涨停了。我不要讲哪一档了哈，我不是要报名牌了啊，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去做点功课，自己去找哈。好，那这个行情能不能持续下去呢？因为呢，再过大概。连今天在内10个交易日哈，6月份就结束了，那要结算上半年的成绩啊，那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个股可能呢，也希望在最后的这短短的几天之内呢，做一些冲刺啊，让自己的账面上面的表现，尤其是这些基金的表现哈，要这个在6月底的时候呢，把绩效做好做满啊，所以原来有一些持股呢，可能就会在这段时间呢，能够尽量的把它冲高，就尽量的把它冲高哈。除非啦，市场有什么特别反转的信息出现，要不然呢，投信一直加码的个股哈，在6月底之前呢，可能都会是盘面的一个重心，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了哈。我不是叫大家一定要买哦，但是这是一个可以追踪的一个焦点就是了哈。好，那这个股市一直在涨哈，而且呢一直在创新高。那有一个行业呢，算是受惠最大。

我讲的不是 AI 行业哈，除了这个科技业之外呢，寿险业应该是这个非常大的受益者哈，因为呢，寿险业有庞大的资金，这些庞大的资金它必须要去做一些投资呢。那最近台股呢一直在创新高，所以这些寿险公司啊，获利呢也是不错的哈。比如说像南山人寿呢，15号就公布了今年5月还有累积前5个月的获利呢，5月合并的纯益呢是 58.29 亿元，累计合并后的纯益是 297.21 亿元，比去年同期呢，这个成长了447倍跟 8.5 倍，哇！这个数字真的是蛮惊人的哈，当然了，这个可能之前基期是比较低的，不过但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寿险公司呢表现也不差，比如说星光人寿五月份的纯益呢是 24.6 亿元，累计五月份的获利是 176.4 亿元，由亏转盈哈，所以这个寿险业呢这个手握庞大的资金，在股市如果布局布的还不错的话呢，最近口袋也是满满的啦。好，这个寿险业哈，那个获利如果不错的话呢，如果有投资相关的金控的股票的投资人的话呢，接下来的配息也许也是不错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波这个台股上升的行情当中，除了 AI 之外呢，由于美伊的战事呢，目前呢有机会哈，这个画下一个句点啊，所以呢，之前呢被压着打哈，因为战争而压着打的一些产业就有机会复苏啊，比如说像航空业啦，像散装的航运啦，还有钢铁跟塑化哈，有可能会因为最近这个美伊的战事趋缓之后呢，出现一波反弹哈，的确在盘面上呢，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反弹的迹象啊，但这反弹是不是会持久呢？这也很难说。比如说海运类股啊，今天呢就有很明显的这个回档了哈。那这个航运类股啦，哈，航空类股呢，这个表现呢，也是好像不如预期来讲有很明显的反弹啊。那钢铁塑化有一部分的个股呢，受惠 AI 呢，最近是有一些反弹，但因为美伊的这个和平红利呢，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股价的上扬的效果呢？目前好像看起来也没有哈。那会不会是还没有出现呢？也许大家可以稍微持续的追踪下去了。好，那昨天的台股是大涨了，那昨天的这个台币呢，最后呢也是升值了5.4分啊，来到31.564元兑1美元的价位哈。那开盘之后的昨天的台币呢，一度呢升值的来到了9.3分啊。不过呢，最后呢，这个市场呢，有一些调节哈，所以最后呢是收在31.564元，这个升值了5.4分哦。好，那接下来就要看咯，美国的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会不会对台币有所影响？哈，那今年以来呢，美元指数已经上涨了1.21%哦，非美的货币呢，大部分是走贬哦，其中韩元呢贬了4.53%，日元贬了2.21%哦，不过台币呢贬了只有0.4%，相对贬值幅度是比较小一点点咯。好，以上呢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哦，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室内装修的专家，我们的这个丁胜丁委员，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哦。今天呢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了哦。那怎么样啊？如果说要做一些装修，或是说啊，如何能够让避免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受到一些意外的伤害？那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也有一个这个名嘴啊，他是说他的老公哦，那他们当然也是中老年了，然后那半夜起来呢，因为没有开灯。结果呢因为可能地滑还是怎么样子，就摔了这个四脚朝天，那头呢又去撞到了桌角、哦、所以呢头上就长了一个大包包这样子、哦、所以这些我们在老人家在家里面，过去你可能非常熟悉的这个环境里面，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可是随着我们的年纪的渐老渐长哦、有时候在行动上面啊，在这个灵活度上面啊，可能都已经比年轻的时候差得非常多了、哦、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哎、如果说要做一些室内装修的话，怎么样来防护自己、哦、那我们今天就要请这个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丁胜丁委员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好，丁胜兄早安。
2: 哎，早，主持人早，大家早。
1: 是是，我刚才聊到到了这种案例哈，应该你们在实务上面也常常会发现嘛哈。
2: 对，因为人难免会有年纪上面的一些我们讲特殊的需求啊。
1: 嗯，
2: 欸、所以高龄宅在目前来讲的话，事实上它是我们讲所谓的无障碍空间的进阶版
1: 啊、哦。
2: 那因为我们人都会老嘛，那所以在整个预算上来讲，如果说有那个想法的话，
1: 嗯，
2: 那只要是在就是年龄大概落在50岁以上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啊，
1: 嗯。
2: 哦、他就可以朝这方面去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构思。
1: 哎、欸、对、
2: 哦。不见得现在要做。
1: 嗯、
2: 但是就是你要预防一些以后将来要做的一些、哦、这些材质啦、或是功能性啦。
1: 是。
2: 或是在一些我们讲所谓的墙体啦那些，或是一些门槛上面来讲，你可能就可以预先的先去把我们要做的这些的品项。就是一一的先把它考虑进去。但是不记得可能现在做。
1: 嗯、
2: 它可能是一些预防性。比方说我先把墙体里面的一些结构啊。
1: 嗯。
2: 或是一些比如像你要锁螺丝的地方啊，都要先做一些加强。
1: 嗯、
2: 那你就将来你在使用上来讲的话，就是比较不会因为你的锁固的一些位置呢，它本身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1: 嗯、
2: 所以呢你在结构上来讲，你就会产生一些安全上的一些疑虑。
1: 嗯、
2: 所以装的东西甚至都没办法去使用。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说可以预先预防的一种施工的模式。
1: 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先从这个预先预防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考量哦？那我们再慢慢慢慢到真正的有需要要去做的时候，大概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装备，或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设施可以来运用？那我们说，如果是在先施准备阶段呢，这个要该怎么样去做考量？
2: 我刚才讲的就是预先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你先把

0: 主要的一些结构啊，都先做一个适度的加强。
1: 嗯哼，
0: 啊，像比方说我们现在目前很多高楼层呢，它本身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轻隔间的一个结构。
1: 嗯，对。
0: 那这个轻隔间结构呢，往往都是因为轻质化嘛，所以它在整个结构上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比较松散。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可以在我们要需要装置，像比方说扶手啊，哈，这些的位置上来讲，你可能在后面呢，你可以衬上一些比较强结构的一些材料，像比方说我们的钢板啊，或者是说我们在某个区段来讲，我们可能可以赋予它本身是比较坚固的一些空心砖之类的啊。那这种的强度呢，以后将来事后我们在钻螺丝啊，或者是我们在设置那个膨胀螺丝的时候呢，它本身的那个拉拔力做那个抓库力啊才会出来啊。那在安全上使用上来讲，才不会因为你是轻质的一些状况，所以它在拉拔的时候呢，可能一下就被拉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安全上的一些考量的一个因素。
1: 所以这个都是整个在你这个房子可能在新建阶段，或是说啊在设计阶段就要去考量吧，是不是？
0: 最主要是可能在设计，因为你可能受建设公司那边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帮你想那么多。
1: 对啊，没错啊，他可能就是一般的那个考量而已啊。
0: 对，到甚至一般会讲说，因为你太麻烦，那可能叫你自己找设计公司，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搭理你哈。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可能就是要商请我们的室内装修的设计师。
1: 嗯，
0: 在这块上面来讲，可能要预先构想有这个需求。
1: 嗯，
0: 好，所以他在那个装修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做这个局部的一些补强哈，因为不需要全面补强啊，因为有时候一道墙他只要在腰腰带大概是90公分的位置呢，它可能会上下大概1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嗯嗯嗯。
0: 好，那这样去做补强的话，那结构上来讲就不至于说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嗯嗯嗯。因为像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父母都已经年纪大，实际上我自己也年纪大了，那他们这个在行动上面啊，或是特别是在浴室啊，像你讲的可能要装一些扶手。好，那如果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在这个空间上面，连那个装扶手的空间都没有，那这个可能就是完全会考到设计师的那个，可能他的那个把他考倒了这样子，是不是？
0: 对，因为浴室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如果说今天你去必须要去走向老人宅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向的话，那我倒建议是就是不能太小，因为你太小的时候呢，那些设备啊可能就占满了你所有的空间。
1: 嗯哼，
0: 所以当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就是可能没有多余的空间去装置那些扶手，所以这是在设计规划上来讲，可能要去有适度的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变更，
1: 事先考量哈，事先就要有一些考量哈。那如果说它已经变成是既成事实的话，你要再去加装或是要再去做改变，相对来讲那个都比较大的工程了哈。
0: 对，
1: 好，那我们如果说从实物面来讲，你们会碰到就是说，如果说它真的是已经是一个老人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要做一个这个重新的翻修哦，那这方面你们会考量到哪些东西？那有哪些的设施可以来做运用？
0: 基本上一般我们在高龄宅的这个构思上来讲的话，首重的就是安全
1: 哈。对，没错。
0: 因为老人嘛，就是他本身行动比较不方便，然后可能在阅读上呢，或者在视觉上来讲，他可能会需要一些就辅助安全性的一些设备。所以呢，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安全是我们第一个要考量的一个。
1: 对，第一个是安全，首重安全。
0: 对，然后第二个才是操作哈。
1: 嗯。
0: 因为有些我们讲说那个室内装修的设计呢，它本身所有的基本功能是我们一般所有的一般普罗大众哈，所以在老人家这边来讲的话，他可能会用到比较高阶进阶的一些设备，好像比方说马桶的一个起坐器哈，那甚至在如果说今天你是透天的住宅，那你的室内的那个空间你没有办法去装饰到电梯的话，那你在楼梯间的这个一个我们讲所谓的那个电动式的那个楼梯座椅啊，可能也是必须要考量的
1: 哈，
0: 所以老人家在攀爬的时候呢，这一块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在这方面来讲很这样的一个比较迫切的一些需求
1: 哈。
0: 那另外呢，就是在灯光或者是在一些设备上面，可能我们在安全上来讲，可能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通透明亮的一个空间。但是在夜晚呢，它可能又不需要那么亮哈，因为你太亮的时候呢，可能老人家起来以后，你灯光一亮，他就精神就来了哈，所以可能就没办法睡，对，就睡不下去了。所以只上个厕所，所以有些老人家那个。他可能半夜起床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忍啊。为什么忍？因为他不想就太明亮的时候呢，他可能一起床以后他就睡不着，然后睡不着以后就影响到隔天的生活起居了。 所以呢，你在灯光上面亮，可能该亮的时候要亮，
1: 嗯，
0: 然后该阴暗的时候呢，可能要有一些灯光，让它足够去分辨，
1: 嗯，
0: 去做一些基本上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使用，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达到我们一个在视觉上面来讲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些功能性，
1: 嗯嗯，所以灯光上面事实上也是很重要。刚才有提到，就晚上如果说半夜起来哈，如果要上个厕所哈，可能也许平常都大家都对自己的家里面都。非常熟悉的好像在如数指掌一样齁、哦。那可是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不小心或是动作迟缓可能就是碰到了这个桌角那个东西齁、哦。所以呢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遗憾产生齁、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用那个所谓的感应式的灯具是不是一个相对老人家来讲的话不会说像你讲的对他造成太大的刺激可是呢又可以让他有这个照明的这个安全的功能。
0: 对，因为感应灯呢，事实上就是我等一下后面会讲的，就是为了智慧宅的一个引荐哈、嗯，一个介入哈。
1: 嗯，
0: 因为智慧宅它本身里面，它就有关在这方面来讲，它可能会针对我们使用的一些功能性，
1: 嗯，
0: 像比方说走道啦的灯光啦，或者是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的起居的一些灯光，
1: 嗯嗯，
0: 然后在时间的推移啦，甚至在光线的昏暗的状态之下，它自动的就会去点亮哈、
1: 嗯。
0: 那感应灯呢，它是因为你人的关系，所以它会因为你的红外线的一个感应、
1: 嗯、
0: 所以你人到的时候呢它灯就会
1: 亮起来
0: 对、嗯、所以说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种的灯光呢它可能还要配合我们智慧宅的一个程式齁、
1: 啊、
0: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白天或者是比较傍晚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很明亮的灯光所以你感应灯的时候、嗯、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要普遍性的照明而且它的照明度可能要高一点齁那明亮一点、嗯、让老人家在这个所谓的空间的一个分辨性呢它可能达到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齁、嗯
0: 嗯、那如果说等到晚上的半夜了、哦、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感应灯呢可能就要换成另外一个模式、
1: 嗯
0: 哼哦、那这种的灯光呢它可能会处在我们的所谓的可能地板的那个或者踢脚板的那个我们叫做踢脚板灯、
1: 哦、
0: 那这种灯光它不是直射的、哦、所以它只是微微的去照亮你的要行走的空间
1: 很柔和这样子、
0: 哎、对对对、嗯、所以在这种柔和的空间的一个照明之下呢、
1: 嗯、
0: 那它不会影响到它的本身、哦、在刚起床的那种、哦、昏昏蒙蒙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所以呢它可能也可以去达到它如厕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是
0: 那完了以后呢它可以很安稳的回来就可以很顺利的可以入眠、
1: 嗯、对、哦、
0: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灯光感应灯方面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想法
1: 嗯嗯那这个是在灯光线这个部分的一个安全考量、哦、那另外一个常常会发生意外的就是我们刚才有大概提到的浴室啦、哦、浴室很多人可能这个真的是常常很多憾事都在浴室发生的、哦、那这个浴室因为湿滑有水、哦、所以呢在刚才提到了如果年纪大的话如果又是站着洗澡、哦、哇那这个部分那个风险性都很高像我自己现在也都会考量到这个部分、哦、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建议说要坐着洗澡特别是老人家、哦、所以这些相关的这些设施的考量或是说防滑地板的等等这些都必须要去一并做一些这个考量跟这设计跟规划吧
0: 嗯、对的，因为说到浴室哈、嗯，我想说，我们针对浴室的一些功能性，我们大概先来研究一下
1: 哈、嗯。好啊，好啊，
0: 就是有关浴室，它在整个空间上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要大
1: 哈、嗯，
0: 因为你如果说照一般我们标准规划的话，大概就是在一坪左右。
1: 嗯
0: 那这个一瓶里面呢你可能有一些像比方说淋浴间啊或者是浴缸
1: 对
0: 然后再搭配一个面盆
1: 面盆、
0: 然后再一个马桶那这样化的面积、嗯、就真的可能刚好就是一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那还已经很挤了呵呵这感觉。
0: 对这是一个标准配备。
1: 标准的配备了。
0: 对、哦、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我们在建筑或规或者我们室内设计在规划设计的时候、
1: 嗯、
0: 一般我们的这个浴室的那个长度呢大概可以落在2米1到2米4、
1: 哦。嗯 ,2 米1到2米4。
0: 那它的本身的宽度大概是1米半。
1: 嗯、
0: 所以当然是一个浴缸可以放下去的一个空间距离、
1: 嗯、
0: 所以这个是一个标准那如果说今天
1: 标准的 size,
0: 对今天如果说你要去考量到以后将来高龄住宅的一个使用的话、
1: 嗯、
0: 那我倒建议可能要把它适度的扩大、
1: 嗯、
0: 因为空间狭窄的时候呢它本身在设备的那些扶手的装饰呢可能会比较麻烦
1: 对啊就刚才提到它如果空间已经那么小你要再装个扶手事实上有时候根本没地方装
0: 对因为有时候会被毛巾架了或者是那些一些设备给挡掉、
1: 嗯、
0: 所以你在 使用操作的时候呢，可能会还反而会有危险性。
1: 对，
0: 那时候你要去抓扶手，但是抓不准，你会去抓到旁边的毛巾哈，会被毛巾遮盖住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这个整个稳定性呢，都会非常的需要考量。
1: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丁胜丁委员，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老龄宅的这个装修。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浴室这个部分，这个是重中之重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我们的丁胜丁老师，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啊。那这个刚才我们在线上呢看到有一个我们丁老师的这个算是粉丝吧哦，他提到说丁老师真的很专业很认真，而且还做很多的公益修缮，那所以我也从这个地方才知道我们丁胜委员他们的有一个福人社，就是如果有一些民众有一些需求的话，可以去寻求他们的一个协助，那做一些公益修缮的工作，真的也是我听到也是蛮甘心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也同步开了 YT， 所以呢跟我们的线上的好朋友们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房市日光大道 YouTube 上面呢来看到我跟这个丁胜丁委员丁老师的对谈哦。那也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好的节目内容呢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呢能够知道这一个节目，也知道这个在装修上面呢一些相关的房地产专业的一些知识哦。好，那我们刚今天聊到的是对于这个老龄宅的一个装修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浴室哦。那我觉得说老年人家我们的这些老大人们在如果说要让整个居住环境更安全更舒适更有品质的话，重中之重是在浴室所以呢刚才丁委员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浴室第一个空间要够大，可是有时候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蛮现实考验的问题。
2: 对的，因为我想嘛，就是我们在整个装修上来讲的话，当然你在重新装修的话，适度的可以去扩充我们的浴室的话，当然是最好哈。但是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只能就我们浴室的里面的既有的一些空间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考量了所以我们刚才有谈到浴室的一个空间了以后，我们再来谈谈它基本的一些硬体的设备
1: 好。
2: 那硬体设备上面来讲我倒觉得说有一些我们讲所谓的电的一个供给也是我们在室内规划的时候呢就要先把它考虑进去的
1: 是的，
2: 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我们的老龄宅呢可事实上是我们无障碍空间的一个进阶版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来讲，我们在电力的规划上面来讲可能也要去做到位
1: 那如果说有比较多的需求嘛
2: 对，因为像比方说我们的一些因为老人家他本身在身体的温度的感受上来讲会比较跟我们年轻人比较起来当然是比较差一点所以呢他在温度上面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高像比方说寒流来的时候，他希望呢浴室呢是暖烘烘的
1: 对，
2: 不要因为说我脱了衣服之后呢然后就感冒了，那这就不太好
1: 对没错。
2: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提供我们浴室呢可能当然110的电压单也是可以了但一般来讲普遍性的我们都是把它拉一条所谓的220的这样子一个电压的一个一个风扇专用的一个电源
1: 热风扇的专用
2: 对那个3合1啊4合15合1之类的那在其他方面呢，像比方说我们在马桶的旁边呢可能也会把它增设一个所谓的那个免治马桶座的一个电源因为我们在生活上来讲的话水洗的呢会比我们卫生纸呢要来的清洁卫生
1: 干净
2: 对对所以老人家在这方面来讲可能在功能性来讲的话可能希望说它有个比较可以清洁的比较彻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那我们就提供它一个免治马桶座的这样一个电源
1: 是
2: 那再来就是灯光的电源因为灯光电源它在使用上来讲的话可能都有一些必要性像比方说它可能比较因为老人家他比较在炫光方面的需求呢它可能会比较 有一个要求哈。
1: 哦，对，
2: 因为我们瓷砖有时候都是浅色啦，或者是釉面的瓷砖，所以呢，你灯光直接打下来的时候呢，它本身的墙壁的反射啊，都会多多少少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老人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眼睛的感受度。
1: 对，没错。
2: 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在电影上来讲，我们可能就会多拉几个灯源哈，像比方说壁灯啊，像比方说间接照明啊，直接照明这些都需要啊，这些都需要。对，所以这个电力方面呢，大概就是有基本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啊。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浴室里面，因为现在很多人也都蛮流行所谓的那个热毛巾架的这样子一个功能性，
1: 没错
2: 啊，所以热毛巾架呢，可能也是在我们讲说电源的一个布置上面呢，你可能可以需要去做布置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你可能现在目前现有可能还不是那么急迫的需要，但是呢，你可能就要先把电源拉到位。
1: 嗯，
2: 等到哪一天你真的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可能在这方面来讲，你可能才有电源可以使用，才不会说因为为了这个电源，所以大动干戈了，所以又要去。

0: 大兴土木要去做这些适度的修改，那就不好了哈。
1: 是，
0: 所以这边来讲，我们在硬体设备来讲，我们的电源是最主要的哈。然后在其次讲的一个硬体，就是一般我们在地砖好的一个地面的铺面，
1: 对，
0: 好，这个的一个要求，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好，因为一般我们在浴室里面，如果今天你是浴缸的话，那你在整个的进出的浴缸的这个所谓的姿势，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重心的一个偏离。那
1: 是。
0: 在重心偏离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地砖如果说不是具有防滑性很好的一个设备的话，那在这方面来讲，可能就会有瞬间滑倒的机会
1: 对。
0: 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倒觉得说你的地砖的防滑性可能要做到位哈。那如果说今天你可能是属于比较老旧的公寓啦，你的地砖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再去重做的话，那这时候呢，可能可以适度的可以选购一块叫做防滑地垫啊。
1: 防滑地垫。
0: 对，那防滑地垫的话，当然它底下有一些小吸盘，那可以吸在我们的地砖上面。
1: 哦，就铺在上面就好，这样子。
0: 对，好，那这你站在上面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滑动的这样一个危险性啊。对，
1: 那好不好清洗？
0: 可能不是很好清洁，
1: 不是很好清
0: 因为
1: 洗。
0: 它本身正面是平滑的，因为你本身浴室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水汽啊、水流，所以有时候一段时间之后，你把它翻过来看，它本身翻过来背面的部分，可能就会有一些藏污纳垢或者是
1: 花
0: 长霉，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你要去清洗。那因为它又是小吸盘，所以呢，你在清洗的时候呢，可又不能大咧咧的把它丢到洗衣机或者是你去清洗，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都会拿那个除霉剂啊，或者是一些漂白水之类的，然后弄一个不要用的那个旧牙刷，
1: 是，
0: 慢慢的去刷洗，
1: 轻轻的刷这样，
0: 对，去刷洗，所以会比较
1: 麻烦一点，
0: 功夫一点，对，对，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地板上面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个要求哈，所以基本上你的防滑系数至少要在10以上哈，所以地板的一个材质呢，当然你就要适度的去选购，好，像比方说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像有人可能会在浴室里面，他在新装修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用 SPC， 好，或者是用一些紫滑地砖，
1: 提到 SPC，
0: 或者是紫滑地砖之类的哈，或者说你在既有的瓷砖上面来讲哈，你就是没有去改变它，你也可以去涂刷那种所谓的紫滑剂啊，用紫滑剂涂上去，它本身会有年限的哈，但是就是久久去涂刷一次，那这样这在使用上来讲，可能也可以达到我们讲所谓的紫滑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这是在地板上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哈。那再者就是你在硬体上来讲的话，你可能在排水功能性，你可能也要讲究。因为你的水呢，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就是我们在汽车在雨天在行驶的，它有一个所谓的浮水效应哈，所以你人踩在水上面的时候呢，同样会有那个浮水效应，所以当你的地板上湿滑的时候呢，当然它的紫滑性你即使有，但是因为对它会降低很多，
1: 会降低很多，
0: 对，所以你的排水性一定要好哈，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在地板的那个地排规划上来讲，它就要适度的性啊，就将我们的那个地排的那个排水性效用呢，要做到最好。但是你在倾斜度来讲，当然你可能要考量哈，也不能太斜。因为你太斜的时候呢，可能在使用上来讲，它也会觉得人的重心的偏移哈，可能也会影响到。所以适度的一个排水性是我们在地板上面的基本上的要求。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考量到整个浴室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那刚才有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扶手这个部分，扶手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要在如果是老龄仔的话，也是要去做一些考量。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我们在设备方面的一个想法哈。那首先呢，我们想说，我们先谈到刚才张兄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扶手哈，所以基本上一般里面的扶手呢，我倒觉得说有它的必要性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洗澡啦，或者说在如厕马桶的时候啦
1: 哈，
0: 甚至说我们在这个面盆上使用时的时候呢，那可能在重量重心的一个偏移上来讲，它可能就会需要去做一个扶手的这样一个辅助的一个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好，所以基本上一般我有时候我们讲说老人这种高龄仔呢，它是无障碍的一个延伸，那在无障碍里面来讲，它本身就有它扶手的一个规范哈，所以呢，我们可以依照它的规范啊去做我们的一个老龄仔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扶手的设置啊，那甚至在我们讲说可能其他的位置上，像比方说我们进出的这个整个位置上来讲，可能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扶手的一个设置，所以说当你做扶手设置的时候呢，可能就又 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的浴室如果说太小的话，那我们在整个进出那个门片门框哈，它本身开启的时候呢，它肯定会占掉一些部分的空间。
1: 对，
0: 好，所以你在使用上来讲，如果说在可行的范围之内的话，哦，如果可以，我们就将我们的所谓的开门呢，把它变成所谓的拉门哈。
1: 嗯，那对，
0: 那拉门的时候呢，它本身在空间使用上。

0: 它可能可以减少到一些必要的一些空间，
1: 嗯嗯，
0: 但是也可以多增加我们扶手设置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哦，所以那种平拉门呐，哈，
0: 对，那如果说今天，因为老人宅嘛，那所以说我们在即使是你是开门的状态之后，我们的一个像比方说我们的喇叭锁，然后就要把它换成所谓的水平锁啊，就是用压按的，你不要去用它旋转，因为老人家的记忆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像我们年轻人那么好，
1: 对，哎，那个有时候不好转哈，
0: 对，所以说有时候手湿湿的，那你再转动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个困难性，所以你用压安式的哈，那如果说今天你的口袋够深的话，甚至可以把它装成电动门，
1: 电动门，
0: 所以你人到那边时候，它本身就是可以有感应式，
1: 也是感应，
0: 或是有一个开关，你去压一下它，它本身门就自动打开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对行动不便的。
1: 那是我们到一些商家，他就是用那个按压的门这样子，
0: 对对对，因为他一些商家他本身要阻隔冷气的一个外泄嘛，所以我们就会有个压安式的一个门，这个设置哈，
1: 所以这个也是很普遍的装置了。
0: 哎，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设置，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在浴室这个部分的哈。那这个可是我常常在考虑到，就是说哦，老人家真的有需要那个浴缸吗？
0: 事实上，现在目前有厂商他们在针对这一块来讲，他们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人性化的一种浴缸的设置哈。
1: 哦，人性化的浴缸。
0: 对，因为它本身一般的浴缸都要。
1: 对，
0: 跨过去，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所以在
1: 又占空间，
0: 对，所以早在一二十年前呢，可能在建筑师那边呢，他们就有把我们的浴缸做降板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设计，对，所以等于是说你是走楼梯走到下面的浴缸哈，那个爬楼梯上来，所以呢，他在跨越浴缸的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减少很多啊。那后来的厂商呢，可能会认为你的这个是新的建案，你可以做降板，
1: 对，
0: 但是你说你是旧的建案，你就没有空间了，你总不能说跟楼下商量说，
1: 哎，
0: 你的空间借我用一下，我先做一个降板，对不对？好，你家不用就算了，你可能。然后在制作过程当中，你家不用就算了，那你还影响到楼下去啊，所以楼下的可能也不太会同意嘛。
1: 对，不可能同意的。
0: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那个厂商呢，他们就发展出一种所以那种坐浴的一种浴缸
1: 哈。坐浴的。
0: 那这个坐浴的浴缸呢，它本身在浴缸的那个高度上讲，它有比较高一点，大概在120公分左右。
1: 哦。
0: 好，然后你要进出，因为这么高，你
1: 怎么
0: 能爬进
1: 去啊？对啊，怎么爬进去？
0: 所以呢，它就在浴缸的侧面哈，就是我们当时所谓的三墙的那边呢，就挖开了一个门。好，就是把它那个做了一个门哈，就是你把这个门呢打开，你就可以进到浴缸里面去，然后再把门关起来，然后锁死
1: 哦，
0: 因为它本身会有很好的一些止水的效果哈，所以呢，你就把它锁死之后呢，你在里面的水呢，它就不会溢流到外面来，所以这是后来所发展出的一个，所以你有需要浸泡，这个需求
1: 的
0: 一个坐浴的这样一个浴
1: 缸，而且这样也会比较安全哈，因为刚才我提到很多人都是站着淋浴哦，就滑倒这样子，
0: 对，那因为如果说今天站着淋浴滑倒的话，那倒是有一个设备可以来考虑使用，就是一般我们在淋浴间的座椅。
1: 好，淋浴间的座椅，
0: 对对。然后这个淋浴间座椅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做过，一种是用快木哈。就直接用块木板做一张椅子，就直接放在我们的浴室里面。
1: 哎，就像很多温泉的那个
0: 地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概念。
1: 对，就那个概念。
0: 所以基本上一般这张椅子呢，它必须要是耐水的哈。那
1: 对对。
0: 块木呢，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台湾块木呢哈，那个 Hinoki 呢，它本身它就是具有很好的一个耐水性。
1: 嗯
0: 对。所以你把它放在浴室里面呢哈，但是你每次洗完当然还是要把它晾干擦干
1: 啊，
0: 不要让它有泡水的机会。
1: 嗯
0: 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那另外方式呢，就是一般我们在房间。可以去到一些像比方说那个医疗的药妆店哈，他们本身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折叠椅哈。那这个折叠椅呢，它本身是防水的，不锈钢的。然后在坐垫上面来讲，它本身是发泡泡那个泡棉材质的
1: 哈，
0: 所以都是非常的防水。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壁挂漆在我们的墙上，然后根据我们的人体的高度，人体工学的高度呢，去设置高度哈。因为有些我们讲我们的听众他本身长得很高，所以你这个椅子呢也不要弄得太低哈，因为他爬起来的时候呢肯定是个问题哈。
1: 对，
0: 那旁边呢可能还在辅助椅那个扶手，那这样的话他在起身的时候呢才会比较安全。
1: 是，
0: 那这种椅子呢，它是在装设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注意到它本身都是属于事后安装的哈，所以你事后安装的时候，难免就是会装置一些所谓的膨胀螺丝。
1: 嗯，
0: 好，那这种膨胀螺丝呢，你在 在我们讲所谓的在钻孔的时候呢，嗯，你要注意到它本身的既有的防水层是被你破坏了哈，嗯，因为基本上一般喷钢螺丝它有基本的一个深度，好，那一般我们这种深度呢，我们基本要求的是会在我们墙体的一半以上，好，嗯，尽量不要太浅。你太浅的时候呢，你可能用没两下，可能这个椅子就会松动哈，因为它本身拉把力不足，
1: 哦，对，那又很危险嘞，
0: 对，它本身拉把力不足，嗯，所以你在穿透到我们墙体里面去。

0: 之后，一定会把我们的所谓的墙壁的防水
1: 给
0: 破坏掉。
1: 好，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今天装完孔之后呢，第一个你要清孔，就先把里面的粉屑都要清干净。然后呢，再涂以我们讲所谓的辅助性的防水剂。
1: 好，
0: 然后涂上去之后呢，再把我们的膨胀螺丝再塞进去。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才会达到一个好，你有的设备之后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防水功能。
1: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丁生丁委员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讲讲，老年宅该怎么样来做一些装修，特别让居住安全性提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我们的丁胜丁老师，也是消基

0: 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丁胜丁委员哦，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哦，很多人都很关注的，特别是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哦，所以呢，这个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家超过是65岁的哦，所以呢，对于这个居家啊、如果说要做装修啊，让他住得更安全，所以我们刚才一再的强调，就是说这种老龄宅的装修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浴室这个部分。那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浴室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可是还有一些设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丁胜丁委员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说明。
1: 好，那刚才有聊到座椅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再聊聊shower的部分。
0: 对对对，
1: 那个淋浴间，一般我们的淋浴间它本身有一个水龙头嘛，所以基本上一般我是觉得说，因为每个家庭成员呢，他本身都会有所谓的高矮胖瘦，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那个水龙头那边呢，我们大概还会把它加装一支所谓的滑杆。
0: 滑杆，
1: 对、哦、那个滑杆呢它本身可以高低的去调整我们的淋浴的这个距离、哦、
0: 所以、欸、我这个倒是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1: 对、哦、所以基本上一般、哦、我们在滑杆上来讲，甚至我们在高龄宅里面我们会装到两支滑杆、
0: 啊
1: 哦、一支是正常使用的、
0: 啊哦、
1: 那另外一支呢就是当你要坐在我们的那个刚才讲的那个淋浴
0: 座椅
1: 的旁边的好、哦，所以他可能、哦、在高度上来讲，他可能有不需要去手持这样子的一个握把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嗯哦是是，我们就可以借助滑杆的这样子一个功能呢，
0: 嗯，
1: 那就可以做淋浴哈、哦，就是在方便性来讲，可以会增加很多。嗯、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敢说，你今天是淋浴的话，那你是不是会有个淋浴间？嗯
0: 哦、对，
1: 那这个淋浴间也有学问哦。
0: 嗯，
1: 基本上一般我们的淋浴间呢，因为你是高龄住宅，
0: 嗯，
1: 所以呢，我们的淋浴间它本身如果说你已经够大。所以说一般我们的门呢，如果今天你是开门式的话、
0: 嗯、
1: 我们会建议是外开式。
0: 好、哦、好、哦、
1: 对外开式。
0: 嗯哦嗯嗯、
1: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淋浴间超大，那我们就可以改成内开式，这比较没有问题啊。因为内开式开门的时候呢，那个水呢是会滴在我们的浴室里面哈，所以对外面的那个清洁度呢是会有帮助的
0: 哈。
1: 但是就是要有个空，就要有那个空间，大到那个空间让人哦，就是当你人在里面有状况的时候呢，外面的人可以开启这个门进去做扶救。
0: 对对对
1: 对对，那如果说今天你的浴室这个空间很小，那这样我就建议你把这个开门是往外开，用外开式的方式来啊，来避免这种这样的危险性的时候呢，我们叫人员进出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嗯嗯嗯
1: 哦、
0: 那如果更小的话，就是用那个叫拉帘。
1: 拉帘这是当然这是一个方法。我们讲的就是现在目前的所谓的淋浴间，所谓淋浴间就是它有玻璃，就做一个阻隔。
0: 好、
1: 哦嗯，那另外呢，不然就是你要把这个门呢，把它改成横拉式。
0: 对，横拉式。
1: 你要你横拉式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0: 嗯、哦、嗯。
1: 那我也曾经做过一种叫做横移门。
0: 哦，横移门。对，
1: 那这个横移门呢，就是它那个空间小小的哈、哦，但是、嗯、它又不希望那个外开哈、哦，因为。嗯再讲嘛，就是你外开的时候呢，它本身水会滴到外面的，它就不喜欢。
0: 对，
1: 那你又说内开，它里面的空间又不够。
0: 嗯，
1: 那这时候呢，你就用那种所谓的横移门。
0: 嗯，
1: 那这个横移门呢，就是你表面上看上去它不是哦，它不是一个开门，但是它本身里面会有一个轨道。
0: 嗯，
1: 那这个轨道呢，可以让你90度的去做横移，就做滑动。
0: 哦，
1: 啊，所以那个门当然也会比较贵哈，因为当时一般我们的淋浴间的门大概一般都会落在大概16000-17000左右哈、
0: 哦。那不便宜。
1: 但是这是一般。哦、嗯，它是那种横移门的，我当时就做到30000多块
0: 哈、哦，
1: 是大概是一般我们一般开门的两倍的这样的价格、
0: 嗯，两倍以上，
1: 对对对，
0: 嗯、
1: 两个价格，
0: 好、嗯哦嗯，
1: 所以这是要适度的去考量
0: 哈、嗯哦，
1: 说当你有这个空间需求，当然就是要有这个选项可以选，
0: 是、哦、，OK。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玻璃站的位置是不是要有一个门槛？
0: 对，
1: 所以一般我们用的是 M 型的门槛。那我在我的工地现场呢，我们大部分用的是 H 型的门槛、
0: 哦，
1: 所以那个水呢会被阻隔在我们的淋浴间里面，就不会流到外面来。
0: 哦、
1: 但是重点呢，我们今天是高龄宅、嗯、那如果你今天高龄宅的话，这个门槛又变成了一个阻碍了，
0: 对
1: 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装修上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考虑到我们地板的所谓的升位。就是它地板的高低、
0: 嗯哦嗯、
1: 那地板的高低呢，我们在淋浴间跟我们外面的这个我们讲水的使用区呢，就是一般马桶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尽量不要用门槛的方式、
0: 嗯、
1: 而是用降板微降板的方式，
0: 也是微降板，
1: 就是说这边呢它可能有一个1-2公分的落差、
0: 嗯、落差、
1: 哦、那这个2公分呢也是符合在我们无障碍空间里面的那个高低落差的这个范围、
0: 嗯哦嗯、
1: 所以呢这个宽度你要可以的话，可是可能可以有轮椅的进出的这个范围的话，那是最好、嗯
0: 哦、对的，当然
1: 那、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设计上来讲，我们这边就省去到门槛的这样的位置，做适度的微降板。那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去控制我们的水泥上。

0: 准是82公分，
1: 嗯，
0: 但是一般我们因为你的我们讲所谓的无障碍空间的关的一个尺寸的关系呢，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会把尺度降到72到75公分左右，
1: 哦，是是 是， 是，
0: 那你降下去之后呢？底下呢就不能有那个柜子哈，因为有时候他本身可能轮椅进出的时候，他脚必须要伸进去，
1: 对，
0: 哦，
1: 嗯，
0: 然后这个进去的时候呢，所以这个空间距离呢，你必须要先预留下来，
1: 要留下来。
0: 对，那如果说今天你可能还没有那个需求，嗯，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活动式的一个面门柜，
1: 嗯，
0: 哦，当你有这需求的时候呢，我们再把面门柜取下来，
1: 嗯，
0: 就恢复成原始的设计，就是有可以无障碍使用的这样一个空间功能。
1: 好，
0: 那因为你的有轮椅的关系呢，所以你在上面的那个镜子。
1: 对，
0: 也是有学问的哈。
1: 对，
0: 一般我们在这个镜子上面来讲，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个所谓的适度的倾角，啊，也就是说我们在镜面上来讲的话，它并一般呢我们都是平面式，就是贴墙的，
1: 都贴墙，
0: 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
1: 垂直这样子。
0: 对对，所以你在你说坐在下面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啊。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在镜子上面来讲，你可能要做一个倾角，
1: 要一个倾斜，啊，
0: 对，大概在10度到15度左右，
1: 哦，
0: 一个倾角。
1: 好，
0: 那所以当你在底下在坐着使用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去看到清楚看到你的所谓的反射镜子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我们在浴室方面来讲，我们可能可以给它的一个构思。
1: 哦，所以这个也都是非常细的一个考量了，啊，哈，哦。这个也可能如果说不够专业的话，可能也不会考虑到这么多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浴室这个部分。那再来，我们在其他的住宅空间里面还要注意哪些东西？
0: 哦，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厨房。
1: 厨房哈，哦，
0: 对，那厨房的功能性呢，我想说可以就是餐桌，我们讲一般的哈，就是无障碍空间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使用的原则哈，嗯嗯。那它呢，同样的在料理台方面，当然如果今天你是轮椅的一个使用者的话，
1: 嗯，
0: 那在这方面来讲，当然你就要考虑我们的轮椅的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厨具的炉台的高度，
1: 哦，
0: 包括炒菜台啦，是盥洗台之类的，嗯，那个水槽之类的，
1: 嗯，
0: 哦，那你的水龙头呢，可能可以用感应式的，哦，
1: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在我们讲说在无障碍里面呢，它都有在这方面呢，也都有多少都有点涉略，哦，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是高龄宅的话，你倒是可以朝这方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适度的一个使用，
1: 嗯，哦，
0: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银子够多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在规划上来讲，你可以设置成那种所谓的活动式的台面，
1: 哦，
0: 也就是它的台面呢，它可以升降，
1: 对，可以升降，
0: 对，就是今天如果是今天你不是那个主要的一个烹饪者的话，嗯，那我们可能可以在适度的状态之下，它可以做提高到一般的我们讲所谓的90公分左右，
1: 嗯，
0: 那让身心健全的这个帮手呢，可以去帮你做料理
1: 哈，嗯。
0: 那如果说哪天你真的要亲自下厨的话，
1: 嗯，
0: 那这个台面呢又可以适度的降回来，
1: 哦，好，
0: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适度的一个调整的空间，
1: 嗯嗯嗯，
0: 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高龄宅方面，我们会做的这样子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所谓的适度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哈。
1: 是，
0: 因为我们讲说一个空间不是只有给一个某一个特定人去使用，
1: 嗯，
0: 而是可以去适用到健康的人、正常的年轻人，
1: 嗯，对。
0: 甚至高龄者，他们都可以去使用这个空间，
1: 嗯，
0: 都是以这样综合性的一个规划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构思。对，
1: 嗯，事实上，如果说真的考量到一些无障碍设施的话，刚才我们提到的浴室，还有这个这个厨房，它大概都会有一个门槛。
0: 哦，
1: 那这个门槛，你们平常大概如果是真的考量到老人家的，特别如果说有轮椅的话，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把它拿掉？
0: 对，这个都是必须要拿掉的哈，
1: 嗯。
0: 那像我之前做过一个案子，是在石牌捷运站旁边的一个大楼哈，
1: 哦。
0: 那这个大楼它本身在规划设计上来讲，就是跟别于一般我们传统的大楼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它里面的东西呢，它就是所有的管线全部都是民管，
1: 啊，
0: 它没有一个管子是埋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
1: 嗯，
0: 所以呢，它本身地板它就是高架。
1: 嗯，
0: 然后浴室呢，它就是做整体浴室，
1: 嗯，
0: 所以整个的排水性呢，全部都在地板下面，
1: 嗯，
0: 所以在整个平面上使用来讲，全部都是平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设计，
1: 无障碍的一个状况了，
0: 对，对，
1: 嗯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设计，这样子。
0: 那，接下来我来谈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谈谈卧室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
0: 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高龄宅呢，它本身在卧室的需求上来讲，一定是要上床睡觉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要顾虑到以后将来万一高龄者他本身在生理上来讲，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在看护上来讲，你可能就要必须要留有适当的空间。
1: 嗯，
0: 好，所以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卧床的四周，
1: 嗯，
0: 就是除了我们的那个床头靠墙以外，
1: 嗯，
0: 其他的三面呢，我们这样就留比较宽裕的空间。
1: 嗯嗯，
0: 那这个宽裕的空间，就是至少要有一个人可以，嗯， 站着去服务我们的一个高龄。

0: 者哈。那另外一边呢，尽量让它可以有比较更宽阔的空间，像比方说我的轮椅进出啦、回转空间啦，
1: 对，
0: 好，那这些的空间呢，当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使用上来讲，可能就比较必须要注意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这样讲究到我们床的高度
1: 哈。对，床的高度，因为上下床了哈。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讲说，如果今天你是高龄者，你还可以行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床的那个我们讲距离我们地板的这个高度呢，就可能不能太低啊，因为你太低的时候呢，它本身肌力的关系，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实力上来讲，它可能要去更费力气的才能够从床上坐起来爬起来哈。所以基本上一般我倒觉得说，这个可以适度的让它升高，但是升高呢也不能高过我们的臀部的底下哈，因为你在整个床铺在坐的时候呢，你在坐上去的时候呢，我只要转个身，我只要脚一放，我就整个就上床。
1: 对，
0: 下床的时候呢，同样的，我只要起身了以后呢，我只要脚一放，我就很容易的就可以起身就走了。对，那所以这个高度呢，可能要去啊，我们讲说的量身定做啊，在我们的这个。好，我们讲说使用者来讲呢，你要知道他本身的身高，他的腿长哈，那我们去做适度的一个调整啊，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可能在使用这个这张床的这个使用者呢，他可能就会比较达到一个舒适的一个目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窗帘的部分啊。
1: 窗帘，对，
0: 那窗帘的部分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因为高龄者他本身可能需要一些我们讲说的运动啊，因为你不让他运动，可能机能就退化，
1: 对，越来越退化。
0: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量是真的是用手去操作，那到必要的时候呢，才是用电动的哈。所以在这方面讲，你的电源你要先预置，先留置好，对，先留置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电动方面呢，你要可能要考量到你的形式，那这种形式当然就是很多种了哈，就是看你是所描述于那个窗帘的属性哈，那透光性等等，好，这个都要必须要考量在我们的窗帘的这个规范里面，对。
1: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了智慧宅的概念，是不是都可以做整合？
0: 对，因为智慧宅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会用到语音的控制，
1: 对，就是语音控制，
0: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开关啦、灯具啦、甚至我们的影音设备啊、甚至我们的窗帘，那甚至我们的空调，全部都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去做管控，
1: 都可以整合在一个控板那上面哈。
0: 对，而且这个我们讲说的那个落水间，你有一个 monitor， 就是这个 monitor 的字样可能要选择比较大型的，比较大的，让长辈能够就是一键可以控制的，这样是最好啊。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当然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年轻朋友啊，去做所谓的程式上面的一个设定，让这个长者使用上来讲，他不会去排拒，他不会去抗拒这个使用，
1: 是，
0: 因为有些老人家他本身对于这种科技的产品呢，都蛮抗拒的。
1: 对，会。
0: 那因为他不是不喜欢方便，而是呢他在学习上面可能会比较容易健忘，所以他忘记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好用。
1: 对，
0: 那事实上就是你帮他多方面的复习，让他成一个习惯的话，那我想这个科技带来的方便性是指日可待的。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丁胜丁委员哈，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老龄宅哈，它的如果在设计规划上面的必须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或是说也哪些设施是必须要的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我们大概只能聊到这一边啦哈。有些东西可能今天还没办法完整的都聊完哈，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丁胜丁委员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聊这一部分哈啊，特别是这个无障碍这一部分，我们今天大概还没有太多的琢磨哈，那下次有机会再来聊一聊。今天非常感谢丁胜丁委员，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好，
1: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I like it。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从未见过的海》。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是早上的11点哦，那我们重播的时间呢是这个凌晨哦，快要就是大家准备起床哦，要上学了。如果你起得比较早的话哦，可能有些人还会起来运动。好，那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也蛮温馨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哦。这个新闻标题叫做全台20000家早餐店比超商还要多，巷口阿姨如何煎出2000亿产值的王国。好，那很适合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哦，因为对于我们节目首播的朋友呢，可能哦，你才刚吃完早餐，或者是你的早餐还放在你的桌上，已经快要变成早午餐了。那对于我们这个重播区的朋友哦，就是其实你等一下可能要去吃早餐哦。其实我觉得台湾吃早餐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选择非常多种哦，而且呢是独步全球哦，而且是修诶哦，像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可能就是出国念书啊，或者是已经就是移民美国了啊，每次回来台湾最想念的就是台湾的早餐，他就觉得哦，台湾的早餐真的超好吃哦。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什么面包啊，或者是说就是一些冷的东西，冷的东西就是因为早上上班上学匆匆忙忙嘛，啊，如果比较干乎的自己做齁，啊，没有像我们这么方便，就是啊楼下啊巷口啊齁，然后就吃了。而且你知道吗，你那个楼下巷口去吃的时候哦，都跟他很熟诶齁，就是大家都是那种诶随便可以聊个几句齁啊，甚至更妙的一件事情是有些人齁他觉得没有办法理解的，尤其是有一些外国人，他就觉得说啊，为什么你到那家店你都没有点，老板都知道你要什么，就直接放到你桌上了。齁，哦，啊那个诶要加辣不加辣他都直接都先帮你加好了。齁，哦，因为真的是熟到不能再熟齁，哦，就是很有那种人情味，很有感情齁，哦。那台湾呢就是早餐种类繁多，从传统的台式齁，哦，到现代的西式，也就是从豆浆油条控骂崩米刷鸡齁，哦，到三明治汉堡哦，店面的数量也是多如繁星，哦，所以你看，哦，就是我还没有讲到那个台南的朋友，哦，台南朋友真的假作好耶，哦，一大早就吃一些就是那个我觉得可以当正餐的东西哦。好，那我们的这个早餐店呢开店的门槛比超商低，哦，不论出身，去年呢全台湾的早餐店就已经突破20000家，比便利商店还要多，年产值至少2000亿元。对台湾而言，早餐店不仅是一个产业，那食物在煎台上滋滋作响哦，煎铲在锵锵锵敲打的声音哦，构成台湾早晨街道一种很独特的背景音，更像是台湾人拼搏精神的主旋律。好，哦，那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是比较那种西式早餐连锁店的那种齁，哦，啊豆浆店我们也很熟悉齁，哦，啊事实上有些菜市场里面的店齁，哦，我觉得也非常的好齁，哦，有些面店啊齁，哦，或者是甚至有一些24小时的齁，哦，是超好吃的。好，那这个台湾为什么会有独步全球的早餐店呢齁，哦，跟美元齁，美国援助的那个美元带来的面粉还有政府开始推广面食是有关系的。1970年代因为铁板烧而引进的煎台，再加上蓬勃发展的冷冻食品技术，让一般人都可以开早餐店，你只要有一块铁板齁就可以快速的加热食材，变出各种早餐提供给赶时间的人们齁，哦，啊我觉得齁，哦，你就是那个早餐店的老板娘都超厉害的齁，哦，站在铁板前面的超强，哦，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一块铁板之上面，哦，好有效率 哦， 哦，一次可以处理好几个客户的订单，哦，那另外我觉得台湾不要说早餐店的老板娘啦，我觉得就是那些菜饭啊面摊 啊，哦，啊早餐店的老板娘都很厉害一点，就是，哦，我觉得他们记忆力都好好，算数都好好，哦，就是你跟他点什么，哎，来排队第一个你要点什么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第二位你要点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等，第三位你要点什么？等等等等等等，他都记得哎，哈啊！另外在算账的时候，哈，哎，我觉得现在新的一代有时候。

你会看到计算机啦，好，但是大部分都不用，哦，那个心算超快的，都不会错，哦，好，那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文章采访的，哦，然后所以当然他也会去采访一些案例，哦，那他采访案例呢就采访到一位就是在泸州的蔡小姐，哦，那这位蔡小姐呢应该是说蔡妈妈啦，诶，也不能讲蔡妈妈，她本身姓蔡啦，哦，好，那她接手哥哥的早餐店，好，然后他的住家就搬到地下一楼，然后从家庭主妇摇身变成早餐店的老板娘，然后他就对这个工作非常的满意，因为他觉得说孩子顾得到，生意也做得到，好，比上班族还要轻松，好不好？好啊，讲轻松是他自己觉得啦，好，他自己觉得这个很棒，好，很符合他的需求，因为他说虽然每天都在煎台前煎的，好，热得满身大汗，但是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那30年岁月过去，他凭着跟三重一间手工蛋饼皮业者进货，然后就是煎这种微焦香的脆皮蛋饼，然后就跻身成这个台北的蛋饼名店。诶，我跟你讲，蛋饼有很多的妹妹嘎嘎，你知道吗？我后来才发现蛋饼分很多种，以前吃的时候我只知道说不一样，但是后来大概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比较厚的蛋饼皮，齁，现在已经比较少见到了，因为有时候他们都是去批货嘛，固定一些就是通路来源之类的，齁。你知道以前比较多元化不是连锁的时代，齁，有些那个早餐店的蛋饼真的超好吃，齁，它的蛋饼可能有分皮厚跟皮不厚的，啊，皮厚还有分有没有酥有没有脆的。好，然后所以就是有差别。好，那我刚才讲的这一位呢，他是就是台北的蛋饼名店，齁，然后在这个信义区群众基础就是雄厚，齁，那有一些学生北一的学生在附近，齁，啊，在那边吃，齁，吃了之后毕业之后还会特地来吃，齁，因为就觉得非常的美味，齁。好，那个移居台湾的日本作家近藤尼生子，哦，他就非常热爱探索台湾各地的特色早餐，然后曾经在日本生活风格杂志连载台湾的早餐专栏，哦，台湾的早餐可以连锁专栏哦，然后他观察呢跟日本顾客至上的款待文化，那台湾早餐店展现的是一种真诚有人情味的台式款待，哦，尤其是以早餐店阿姨有活力，动作又快，还能够记住熟客喜好为典型。然后他观察说，这种不靠 SOP， 完全出自店员发自内心善意的服务，就算是在高级餐厅也不见得体验得到，反而在一些客单价最低最庶民的早餐店是寻常的景象，更显得弥足珍贵。我相信，哦，他讲的非常的惊讶啊，我们是很熟悉，齁，哦。你知道那常常早餐店，齁，哦，有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些老板娘，齁，哦，跟熟客闲话家常，那已经熟到那种就说啊，恁囝不是要毕业啊，啊，今晚要读头一间。啊，有女朋友了没？我上次还看到他带那个是不是女朋友，齁，哦，就是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对话，齁，哦。好，那个像这个老爷酒店的执行长沈方正分析呢，在忙碌的早晨买早餐往往是家里巷口那家，好，那相比其他的餐期来讲，场景是更固定的，那店主跟客人形成默契，巩固了台湾早餐店一种独特的自己人台式款待文化，齁，哦，把你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啦，齁，哦，尤其我觉得，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位那个大学生，哦，他就说，哦，他一直以为他自己很帅，哦，为什么？因为他每次走出去人家就说，诶，帅哥，哦，最近比较少听到这样的称呼啦，哦，啊，现在比较常听到的，以前会讲说，诶，陶给陶给牛啊，那那那，哦，那个叫的陶给陶给牛都是早餐店的老板娘在叫你陶给陶给那个陶给牛，哦，诶，我觉得现在这种好像也比较少听到了，现在比较常听到的是说，诶，姐姐哥哥，好呀，都叫姐姐哥哥哦，齁，因为不能叫阿姨，叫错人家会生气，齁，齁，然后也不能叫说阿伯，不行，全部一律叫姐姐哥哥，这样就非常的亲切，齁。好，那这个有一家店，齁，叫做2020年开业的老姜家，齁，那个姜是豆浆的姜。那五位创办人当中就有四位曾经在永和豆浆体系工作，然后这家店呢是24小时营业，那其实现在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因为现在人力非常短缺，齁，那现在已经很少有同业可以做到了，引起话题，齁，因为这
做派青阿郎哎哈，那老江家的负责人陈鹏宇坦言哦，创业的时候主打24小时，主要是想拼跟别人不一样。那缺工的问题也有遇到，那初期靠5位合伙人联方上阵值班撑住生意。

0: 蒸蒸日上，现在是人请不到，但是大家晚上都很想吃东西，像那个我发现三重那边，三重有很多很神奇的早餐店半夜在开，就是大家不是要早餐吃，半夜要吃。好，那生意变好，门市数量他们也扩展到三间，还是坚守全日营业啦，因为他们觉得每个阶段的客人都很重要。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是请人很难，如果没有请人很难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房租是最贵的比例，你当然一家店最好是可以把它运转到极致，那前提是有客人啦，有客人做起来你就可以平均分摊那个成本这样子。好，那台湾人很热情，那早餐店进阶到更热情，因为就是因为是在地的嘛，然后另外也有抢客嘛，你跟顾客的距离越来越近，变成朋友关系之后，你就会一直想去，所以这也是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好，所以从今天开始好好体验你的早餐店之旅，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的歌曲，这首是来自于韩国的 BB 所演唱的 Perfect Chrome 吧。好好，那这也是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的主题旋律歌曲，然后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热血，有节奏，有精神这样子。好，那在这边跟大家讲，其实活在台湾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透过很多就是外国的那种 YouTuber 之类的，然后他们一致很赞同在台湾生活就是非常的安全。好，那网络上都会开玩笑讲说，哼，我跟你讲，在台湾东西都不会掉，都不会丢，人家都会还给你，唯一会很容易丢的东西就是那个放在机车的抹布，除此之外，其他的东西，管你手机放在桌上啦，包包放在那里啦，什么东西掉在计程车上啊，人家都会还给你，都不会有人去主动拿，不会把它偷走，真的是非常的安全，然后也是少数的国家，就是那个晚上自己走在马路上不会觉得害怕的，那除此之外，台湾还有很棒的地方就是美食很多，水果很棒，然后像现在这个季节呢，有个很棒的水果，最近在看到那个小朋友的作业，才发现说，对啦，以前其实我们当然知道说每一种水果有不同出现的季节，但是小时候不会刻意去记啊，有时候背不起来。然后另外呢，就是台湾的农业真的很强，所以有时候有些已经没有这么的明显但是我觉得要出在小学生的考题上面的确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他举例几个水果，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听看啦就是这个橘子然后枇杷、芒果、柚子然后他就说下面哪一种水果是现在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水果这一题是不是简单毫无悬念可以说得出来对不对现在大家去市场上这四种水果你可以看到哪一个，我再讲一次题目不要恍神没有听清楚橘子然后这个枇杷、柚子跟芒果，哪一个是现在的可以吃到的水果？是芒果对不对那个芒果是盛夏的水果就是夏天的宝石夏天的黄宝石那刚才那几种水果如果芒果是属于夏天的水果刚才那几种水果也非常的有独特的记忆性像这个橘子说真的我们一年四季在水果摊都可以看到橘子但是我对橘子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种柑橘类的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是大吉大利然后以前还有所谓的什么年柑我们曾经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过什么年柑比较好吃还是碰柑比较好吃以前我的长辈朋友都喜欢吃年柑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讲那是年味的一部分吧没有吃到那颗年柑感觉上就是不是过年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吃碰柑因为我觉得年柑超难剥然后碰柑我觉得皮很好剥一剥就两半然后又很甜好那个人的喜好那反正年那个橘子就是大概过年的时候所以它理论上算比较冬天的那枇杷呢枇杷我的记忆点是觉得每次在清明节前后它就会出现在水果摊所以就是可能刚好我们家的有那个之前的这个

长辈哈，就是已经成仙的长辈哈，喜欢吃枇杷，所以我们常常如果有看到枇杷哈啊，扫墓的时候就会带枇杷去扫墓哈，所以理论上枇杷算是春天哈，然后它的时间也没有很久哈，那像柚子哈啊，柚子就毫无悬念，中秋节就是秋天哈，那所以就是像枇杷、柚子哈，那芒果。好，另外还加一个最近的那个荔枝啊，尤其是那个愈合包，它真的就是有些时间，好，它时间其实没有很长。像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一定知道，哎呦，那个愈合包准备要上市了，你就要准备要抢，准备要买哈。啊，虽然贵，好，但是它真的很好吃，好，又大颗又肥美，然后很甜，然后籽又小。好，那愈合包吃到快没有了怎么办？哦，那就换不同品种的荔枝，哦，就会有那什么。Ohioa 啦，好，什么就是另外别的品种的荔枝来取代，好啊，但是味道就不太一样，甚至我觉得愈合包比较甜，那个 Ohioa 哈，我觉得稍微带有一点点酸味，好，有点酸味啊，但是也许有人喜欢那种成熟的味道，成熟的口感，好，好，那一样回到芒果这件事呢，你看台湾的芒果有爱文芒果，有什么？金芒、金黄，哈，就是很多名字，有小颗的，有大颗的，有黄色的，还够头酸呀，哈，啊，然后可以做成芒果青，然后另外呢，台湾很多外国人来这边就一定要说我要吃芒果冰，哈，啊，你知道那个，现在你去吃芒果冰，哈，那个芒果冰，哈，你知道多少钱吗？大概都是130到180，啊，是不是很想讲出那个两个不该出现在空中的字眼，哦，现在小吃都不小吃，是一种很奢华的一件事情哈，哦。但是哈，哦，它真的是一个高档的甜点哈，哦。你想想看，就是那个刨冰下去，好，哦，加上芒果，好，哦，那其实大部分的芒果店的芒果哈，哦，它会混合，好，哦，它不完全是爱文芒果齁，都会混那个金芒之类的齁，啊应该没有人会用到下雪这个品种齁，因为下雪的那个芒果品种超贵，很好吃但是很贵。好，那就是然后再淋上炼乳齁，真的很好吃啊，但是呢你就要去那种很有名的店家去吃芒果冰，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吃到那种不快乐的芒果冰。你如果说去那个很知名的，你知道那种有知名的店家，起码他的货跑得比较快嘛，然后呢他生意好一定有他的原因嘛，所以如果说以芒果冰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的芒果他的水果是好的，芒果是新鲜的，然后另外呢他的糖如果要他比较干乎一点点，他可能有去炒过，好，炒过之后然后再去煮那个糖水会带有焦香，好，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店家呢，以前就是他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嬷在经营的时候大家就说啊好好吃哦，齁啊，换了下一代经营的时候就觉得变得没那么好吃，因为他的程序少一道，齁，他可能觉得啊没有很大的差别嘛，其实是有差别的，好好，那所以你看那个芒果冰就这么贵，齁啊，所以有时候自己动手削个芒果齁，其实我觉得芒果跟香蕉在我心目中都是神奇的水果齁，因为我觉得它随便切开齁啊把它摆盘之后，我觉得就是超高档的甜点齁，就天然的超高档的甜点，再厉害的师傅做出来的甜点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齁。好，那在台湾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诶这季节来了你就可以吃芒果啦齁。这有点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就要吃那个草莓或者是水蜜桃那种感觉哦。好，那今年呢台南的芒果六月底到七月初进入盛产期，好，那近期每逢假日御景果菜市场就会挤爆采买的游客，那今年芒果的产量叫往年高，好，那往年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会很担心价格崩盘，好啊，我们大家要吃的就觉得很开心，好，最好你便宜一点点，好，但是水果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些运送的问题跟保存的问题嘛，好，所以台南市农业局为了安抚果农对量产价跌的忧虑，所以27号起也就是6月27号起会在大内御景南西左镇举办一连串的芒果节活动，那预计以外销、直销、加工，好，这三种通路为芒果做促销，好，那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采买，好，但是呢近期到假日的时候就会挤
报，因为不是只有你这样想，大家都有这样想，大家都会想去买。那市场里面的产地芒果价格近日的均价是每台斤60元，那高级品每台斤可以上看百元，次级品大概每台斤

40元啊，那所以像现在哈，大家有时候是网购啊、团购啊，哈，在买那个芒果，好，然后那个老板就跟你讲说，哎，这个比较大颗，好啊，这一盒比较贵一点啊，这个比较小颗啊，比较便宜一点，好，那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量，但是基本上哈，大颗的它的果肉就会比较多，好，就是你切开来它的果肉，你可以取出来是比较多啦，哈。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怕糖量爆表或者是一次一颗要把它吃完的那一种，要也许小颗对你来讲是蛮适合的。好，那因为上周持续下雨，所以收成的芒果很容易有黑点，外观比较差，但是买气仍然热络。那那个有黑点不是坏掉，那个还是可以吃，只是比较难看。但是如果是要高级的水果礼盒，要送人家的，人家就不会买那个黑点的。好，那所以呢，这个是现在今年芒果是盛产的状况。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说在台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除了你吃当季当令最新鲜的水果，芒果可以吃得很开心之外，外国人是特地来这边吃芒果的，我们是随时都可以吃。好，那另外我跟大家讲一下，虽然我们刚才讲到说什么一斤40、一斤60，那高档的就是1000，你知道我们现在的芒果呢，到国外就变成精品。你知道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知道说，我们台湾的一些农业官员啊，其实也很容易很认真的把农业就是推广到国外去。好，那像芒果以前我听到的就是很久以前哦，很久以前我听到是卖到那个俄罗斯去，然后呢卖到俄罗斯去之后，你知道一颗芒果是多少钱吗？我印象中我以前听到的时候，那一颗是上千元台币。那我现在跟你讲的是现在的新闻，因为那个俄罗斯的已经不可考，那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台湾的夏天有多热，大家的肚子里面装的芒果就有多满，因为芒果真的很好吃。那现在其实走在路上常常就看到有人提着芒果走来走去，买回家这样子，然后放在冰箱里面，那拿来拜拜啊，拿来吃啊，都非常的棒。好，那现在呢，政府官员把这些红通通的果子全部都送到法国。那你知道这种水果要卖到法国去，卖到外国去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必须要有农业部房间署，还有一些代表人员，才可以就是说要不要让你这个水果过。除了就是贸易上的角力之外，还有就是你很怕那个农产品有没有带有一些不该带的东西，所以它就是要检验认证之类的。所以呢，我们这边的官员花了很多时间跟欧洲的官方开会谈判，然后取得通关门票，然后接下来呢才把这个台湾的农业标准拉到国际的最高规格。然后前阵子台南市长也亲自跑到法国去推销，巴黎台湾贸易中心更是直接把法国买家请来台湾试吃，双管齐下，才把这一扇门打开，让他们可以外销。然后这个爱文芒果顺利通过法国海关清关的那一刻，就直接把台湾农产品镀金了。这批芒果到了巴黎之后，它不是进那个什么家乐福啦，一般平民的大卖场，它直接呢是法国顶级水果进口商来负责。然后他们的负责人一吃之后惊为天人，他给出的评价就说，吼，台湾的芒果是另一个层次的境界。好，那因为他是专门做那种高档水果的进口商老板嘛，所以他看过很多欧洲很珍惜的食材。他说其实别的国家也是有芒果，但是台湾的爱文芒果极度香甜，果肉饱满，连果核都特别小。好，那再加上台湾人在包装还有处理水果的技术上的严谨程度，那这批货一开箱就是毫无悬念的顶级品。那既然是顶级，价格也很顶级，非常的给它顶。进口商的市场策略非常的霸气，他直接跳过普通老百姓，直接锁定巴黎的豪华酒店、概念商店、高级餐厅跟高档产品零售店。人家要的是那种吃气氛、吃身份的金字塔顶端客群。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他们的芒果要在那些很厉害的有钱人会出现的地方，才吃得到。好，那根据一位旅台法国私厨在网络上曝光当地精致通路价目表，你知道这一颗那个爱文芒果在法国一颗卖多少钱吗？
19.9 欧元。

0: 元。好，那你会不会换算 ?19.9 欧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换算下来台币就是729元。好，就是一颗729元。你拿刀切下去，好，一块果肉就是几十块台币。啊，如果不小心把果汁滴到桌上，哦，我觉得作者写得很好笑，他说那个滴下来的都是真金白银。所以网络上说，吼，这个爱文芒果就是农产品界的台积电，好，哦，啊，这样的天价呢，哦，那人家在国外还是一样有吃啦，好，所以在台湾，好，哦，真的是芒果自由，好，哦，然后呢，有一个法国的本土厨师看到这个价格，都说，哈，他有一天一定要把自家的后院全部种满芒果树，自己种自己来吃，好，哦，好，所以呢。去买芒果吧，台湾很幸福，有这么好吃的水果齁，哦。人家是729元一颗，我们大概不用79元一颗啦，我们大概50元一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Angels。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isa 所演唱的 Ghost。 好，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世界杯足球赛，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就是表演的歌曲之一。好，就是应该是这么讲啦，好，这是泰国第一人，好， Lisa 领衔2026墨加美世足开幕秀。好，那一起上去唱歌的有三个人，好，除了 Lisa 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是巴西的天后 Anita，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是奈吉利亚的饶舌歌手 Rayma， 一起来献唱这首 Ghost。 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呢为了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小朋友即将要放暑假了，举办了一个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时间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让现在目前读小学2年级到小学6年级，也就是过暑假之后他会变成小三跟国一的孩子来参与这个非常有趣有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使用的媒体试读课程之外，还可以参与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体验的活动。好，你看这个4小时的时间，从下午的1:30到4:30，好，4小时的时间要做这些事情，所以真的非常丰富的活动，要请爸爸妈妈们让小朋友来参加。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费用是1000块钱，那如果大家有参加过外面活动课程的朋友知道说这简直就是佛心来着，因为我们小班制教学，那我们的师资是不马虎的哦，我们这个师资呢是 Teacher Carrie。 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呢，他本身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然后也曾经担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然后也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同时呢，大家现在可以搜寻一下这个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是他做的节目。那这个节目也获得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所以本身就是老师，本身就做高改，英文本来就很好，所以在这个活动当中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我个人觉得爸妈会听到双语眼睛一亮，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媒体试读，可能我们在广播用这个字来讲的话大家听得不是很清楚。简单来讲啊，就是现在小朋友他很容易接触一些媒体讯息，可能透过平板啊，透过他的手机，但是呢你知道那个网络上的东西啊，还有这些新闻真真假假，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你怎么样去辨别它到底是对的错的真的假的。好，所以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媒体试读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再来当然就是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咯，就是让大家有这个广播

爸妈妈要把小朋友送过来，好，十二点半就开始报到，好，然后四点半要把他接走，好，爸爸妈妈不能留在这里，好，那就是呢，到时候哈，这个我们这个1000块的费用里面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好，那如果有照相的话，我们会放到云端，让爸爸妈妈自己来下载，好，那所以呢，好，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现在电话告诉你喽，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这是8月12号的活动。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就是大概都下个礼拜期末考，好啊，但是大家也知道像这种活动齁，就是名额有限齁，要事先规划抢报名单位齁，所以赶快拨打报名专线，不要拖齁，拖了之后你再打来就说啊满了，我们也没办法伸出名额给你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节目现场，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一起来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这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那讲到 lucky 这件事情呢，大家都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嘛，好啊，但是呢，大家每次呢，有时候也会讲说啊，这种事情好事不会在我头上哦。好，那其实呢，诶，有一种说法哈，就是诶，就是什么吸引力法则啦，好啦，什么正向思考啦，正向表述啦，好，那其实这些东西啊，坊间都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好，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哈，其实真的是有差哈。最近就是那个网络有时候自己会推播哈，然后就看到一个有趣的影片，这个影片呢是叫做安娜预防术，好，就是一个 YouTuber， 好，他大部分都是介绍房子之类的哈。结果后来他近期有一集呢，就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两个男生哈，啊，这两个男生呢，一个是建设公司的。应该是说代销公司吧，代销公司还是建设公司的老板。好，那另外一位是他介绍来一起的好朋友，然后三个人就一起访谈。好，那他们两位都是有钱人。好，那他的标题就写说他台股这两天就狂赚了6600万。好，六赚了这么多钱。好，那其实他里面的对话当中一开始有讲说他们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啊，赚多少钱啊，好，然后一个月的信用卡账单有多少啊，好啊，真的齁，是不是我们一般人在想的齁，因为他们26岁可能就有黑卡，齁，那三不五时占九点齁，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生，好，你去看你就觉得超有趣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齁，就是好像就是他们有一段对谈，就是说他们常常齁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齁啊，然后两个齁，这两个可能本来就是好朋友吧齁，磁场有合，他们就异口同声说，他们常会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也太幸运了吧。好，就算车子抛锚了齁，然后他也是说也太幸运了吧。为什么？因为他是说啊，他的车子刚好抛锚在那个地方齁，旁边刚好就有休息站齁，他就觉得说啊，车子就叫人家来修啊，啊他还有休息站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吹个冷气，吃个东西齁，还好不是抛锚在路上。所以就是他并不会 focus 在车子抛锚齁这件觉得是倒霉的事情上或不好的事情上，情绪不会在这边，他反而会去啊，刚好在休息站旁边，我那边还有冷气可以吹哦，所以这个整个思维逻辑就会很不一样哈，哦。好，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有钱人，好，哦，有很多有钱人，其实他们的思维逻辑大概是这样。当然也有可能他成功了，然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可能要讲的比较漂亮一点点，哦，但是我觉得像最近大家蛮常看到黄仁勋的故事哈，哦，所以你看，就是他。大家都知道嘛，什么以前啊，然后就后来九岁的时候就到美国啊，舅舅啊，然后就不小心丢到一个不对的学校啊，结果那个在那个学校里面他年纪最小，然后就洗厕所啊什么的，然后接下来又洗碗啊什么的，一般人可能就过不下去了，对不对？好，可是对他来讲，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是那个我很会扫厕所，我碗洗得很干净，好，然后呢，接下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遇过不管什么事情，他觉得他当年训练出来的那种坚毅不拔的心，哦，对他是很有帮助的，哦，所以你看他并没有觉得对那个以前完全是负面的评价，他反而会把它转到正向的思考，然后觉得那是他一个动力，觉得最差也不会以前那个时候的差，哦，以前做得到现在一定做得到，哦，类似这样，哦，那其实我觉得有些成功人士的故事，哦，当然他有些时空背景啊，但是我觉得他的思维逻辑、正向表达，或者是自己认为自己很幸运或做得到的那种意向，哦，大家可以学习。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家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陈佑君共同主持。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年轻新势力，我是彦宇。
4: 我是佑君。
3: 佑君，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断电了，没办法开口说话，你希望接下来的人生剧本怎么演啊？
4: 哈，那我应该会希望就是我不要有这一刻发生。
3: 哦哟，当然啦，但是人生的事谁能预料呢？
4: 不过说真的哦，我以前觉得这个话题离我们很远，但是自从啊，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哦，身边可能会有家人啊，或者是亲戚啊、朋友，可能会因为意外或是疾病突然倒下，然后就会看到他们身边的亲友啊，就是在纠结哦，要不要急救啊，要不要拔管啊？我觉得那种折磨看了其实真的很心酸。
3: 是啊，尤其在华人社会当中哦，死亡长期被视为一种语言禁忌，长辈怕触眉头，晚辈怕被说不孝。但是当意外突然发生，病人躺在病床上没办法表达意愿时，最痛苦的往往是

0: 是站在走廊上，手里拿着原子笔，对着那张要不要插管或是要不要急救的同意书犹豫不决的家人。
1: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可怕的天人交战，就是签名的那个人一定会在心里面就是想说我应该要救他，可是救了他只有躺在那边，你就是看着他在那边痛苦、嗯、可是如果你就是决定不要救，其实你内心会觉得很内疚，就是我怎么放弃他了、嗯、我觉得这是很残忍的选择题。
0: 对，只能说人生好难。
1: 对，没错。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也就是关于生命最后一程的预习课。除了大家比较熟知的器官捐赠、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之外，还有一项就是预立医疗决定。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的嘉医科康佑荣医师来跟大家深入聊聊。
2: 请医师先跟我们说明一下关于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它设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就是预立医疗决定它其实是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通过之后才开始施行的一个项目。那它主要目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在面对到末期的状况，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可以在事前，在遇到这些事之前，我们可以先自己先决定好说我们自己想要接受的治疗，还有说一些急救，可能包括像急救的处置，那预立医疗它这个里面其实就过去可能大家会有知道一个东西叫做不施行心肺复苏的那个部分。那预立医疗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它很多还多了可能像洗肾，就是血液透析的部分，还有像叶克膜使用啊，还有就是可能另外的话，它除了这些叫做维生医疗。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叫做人工营养跟流体喂养的部分。那人工营养跟流体喂养的话，其实它包含的就像是鼻胃管的使用，还有可能像说是点滴，然后或是说一些胃造瘘口的部分。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没有在过去可能不施行心肺复苏那个部分的东西。然后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大家如果真的有过去可能有家人或是相关的朋友遇到过，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最后的话，它的宗旨其实是在我们如果在有一天真的面对到必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在我们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大概不会想要经过太多这些辛苦的过程。那这个的预立医疗决定它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做自己想要的选择。
2: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预立医疗这个议题就有先了解，就是因为我一点苦都不想受，死了就死了这样子。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哎，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或许家人会因为不舍，或者是道德，或者是周遭人的眼光或是压力，他不敢做这个决定，但最终还是躺在那里的病人本身在承受这些，那为什么不能他自己先决定好？对，这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应该要去推动，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利益在哪的原因。但有些人可能会误解，就是说比如说他是不是就是都不救，就是看着他就这样走向死亡嘛，好像也不是这么的笼统。
4: 对，
3: 因为其实像这个部分啊，大家可能会对预立是不是我签了预立医疗决定这个部分就会说，哎，那我是不是某一天我真的需要了紧急医疗的时候，那也结果医生因为看到我有这个东西，因为它其实会注记在健保卡上。
4: 对，
3: 那是不是我做了这个事情之后，结果医生看到我，结果我可能需要一些紧急医疗的处置，结果医生就不做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很容易误解的观念，就是预立医疗决定它其实是只有适用在特定的临床条件。那这些临床条件通常都已经是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近期内就是会因为自然的病程而发展到死亡这个阶段。那如果是在这个状况下，在我们在做这些紧急医疗或是说包括人工营养的那个部分，那这样的话这个医疗其实会对我们来讲会觉得说是一个无效的医疗。那所以其实我们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减少这个无效医疗的部分。那像刚刚提到说，可能如果我今天是因为一个意外临时的怎么样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还是不能做这些事情？答案其实是需要做的，因为它这个紧急医疗它其实不一定是符合特定的临床条件，除非 他一定要先

0: 符合临床条特定临床条件之后，那才适用今天我签立的预立药决定。
1: 那会有哪一些的条件是适合的？
2: 会启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0: 目前主要大概有五种。第一种的话就是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状况，末期疾病。那末期疾病其实不仅仅限于可能大家了解的像癌症啊之类的，其实很多部分，包括像肾脏衰竭、心脏衰竭、肺的衰竭，这些其实都算是末期疾病。那当然，诊断的过程还是需要有至少要两位的专科医师来确诊。就是像是假设我是肾脏衰竭好了，那我就一定要有两位的肾脏科医师来确诊。如果是心脏，就要心脏科医师。这是第一种，就是末期的疾病。第二种的话，可能就是像不可逆转的昏迷。那它的话，其实在临床上也有很明确的定义，像是外伤造成的，或是非外伤造成的，它其实都一定要观察过一阵子，3到3个月或6个月的时间。然后同样的，需要有像是神经科医师或神经外科医师来确诊，一样要两位。那还有的话，就是可能像植物人的部分。那植物人其实一样，就是看是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外伤造成的，或是非外伤造成的，可能就要3个月或6个月的时间。那一样需要做一些特定的，像是一些脑部的检查，然后还有就是要神经相关专科的医师来确诊。第四种的话会是极重度的失智症。那失智症其实大概现在大家可能也许多多少少都有听到相关的。可能是个案，可能是朋友啊，或是家，甚至是家人的部分。那失智症其实它有分成很多不同的时期。我们很常遇到的可能是哦，我容易健忘，或者说一些简单的判断，或者我会迷路。那这些其实不一定是符合是严重失智症的诊断。它其实是要，例如说，我可能已经完全都只能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啊，可能身上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有一些像鼻胃管或是导尿管啊这些额外的一些处置的时候，才有符合到严重失智症。那除此之外的话，它其实也是一样，需要像是神经科医师或是说像精神科医师两位的医师来诊断，确定说我到底有没有符合。那第五种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是目前的话，它其实就是叫做其他的临床条件。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状况，也许大家可能已经符合了三种条件，一种是疾病无法治愈，另外一种是没有办法，目前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再来的话可能是我没有办法，那个痛苦难以忍受，但是又没有办法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我的痛苦。那如果有这些条件的话，也可以让相关的医师来申请看看是不是符合，可以送审到中央那边去看看我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有的话，那我也可以适用我签立的预立药决定，依照这个条件我所签立的内容来做后续的处置。那目前其实已经有公告几种啦，像是常见的可能像是渐冻人之类的，这些大家可能是比较常听到的。
1: 好，所以符合刚刚医师讲的一些特定条件的话，那就可以启动这个预立医疗的一个决定就对了。
0: 它其实流程上来讲，应该说，我们要先确定说疑似的我可能符合买特定的某一种条件。
1: 对。
0: 那两位专科医师确诊之后，看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临床条件。那之后呢，还要就是要会诊缓和医疗团队两次，就是类似要再确认过我所签立的内容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因为其实我可能在我人生不同的阶段或面临过不同的事情，我有不同的想法。那其实预立医疗决定签立之后，其实都可以再做更改。那当然这一定需要是本人来做更改，因为它其实重点是病人自主的部分。那所以说其实确认之后，那我们如果说在最后就会依照说我们的所决定好的预立医疗的部分来做后续的最后的处置这样子。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假设以我来讲，我签立了这样子的预立医疗，那它的强制力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的家属就死不同意，那会以这份预立医疗为主吗？还是说家属可能干扰这样子的决定？
0: 因为其实

0: 预立医疗决定，虽然说它是病人自主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造成后续上的家人之间可能会有不舍，或是说会有对于这个决定会有疑问。所以其实在我们在预立医疗咨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需要有家属亲近的家属来让他们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
1: 他就不能只有自己去偷偷签，这样子不行。
0: 对，
2: 但如果
1: 他是需要家属知道的，
2: 有些家属他们自己就是，比如说好，比如他的配偶，他是跟他的配偶商量，那他配偶同意，但他的父母说不行，我一定要救我儿子，我一定要救我女儿。有没有就是现实中有发生过？应该我觉得以目前华人社会来讲，可能比较容易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出现。
0: 目前来讲，我觉得其实多数遇到的状况，也许是父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小孩子不同意。因为其实多数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不舍，或是我做了这个决定，好像就是让我
2: 的被捆绑。
0: 没错，所以其实反而多数遇到的状况反而会是这样、哦。
2: 是长辈自己觉得，
0: 长辈想要，也许长辈有
2: 想要
0: 考量，他可能想要不想要接受那么多的辛苦的治疗，或是说有些长辈会觉得我这样子靠着这些卫生医疗的部分。活着就只是活着，没有生活品质，然后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
2: 生
1: 未来。对，
0: 所以
2: 或者长辈可能比较喜欢他们的观念里面会想要他想要好走，
0: 对，
2: 他不想要这样子撑着这样。但子女这个部分，那在现实的情况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争执的。
1: 对啊，所以医师有没有一些
2: 去做排除，或是说跟家属来做沟通嘛？
0: 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我们在。真的在预医疗咨商门诊的时候，也说当然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好好的沟通，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虽然说小朋友一定会对父母亲啊之类的离开而感到不舍，但是如果说父母亲爸妈长辈会可以好好的说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不只是为了要让小朋友不要受那么多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他们想要好好做出自己想要做的决定。其实多数时候，我觉得大概小朋友都可以理解这个部分，虽然会不舍，但也许帮助爸妈做出他们想要的决定，其实是另外一种孝道的方式。
2: 就可能尊重父母的选择，然后他们也不忍心看他们就是撑在那里，然后要接受这么多，比如说插满了管子，但他就只是。躺在那里活着而已，其实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辛苦吧，应该是这样。
0: 甚至他们有些可能会说，我不想要受到这些折磨。
1: 对
0: 对，因为很多长辈，我觉得其实目前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自己的长辈，或是说兄弟姐妹，还是说哦，听到邻居曾经因为一个意外，然后倒下了之后。拖了非常非常久，甚至是好几年的时间。那他们其实自己看到这些亲眼见过这些案例之后，就会不想要变成这个样子，而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2: 对他的人生经历，可能看着他熟悉的这个人的后面三分之一人生都是躺着的，那他会觉得说，哦，如果有一天我如果可以选，我不愿意走这样子的路的话，他可能就会比较有观念上的转变，来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预立医疗的。签署这样子。
0: 对，
1: 那医师您自己有没有遇过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啊？在这个预立医疗的决定上面，
0: 在预立医疗决定上面，我其实有遇过一个，目前其实我遇过最年轻的个案，他是一个大学生。哦，对，那他其实会来签，他其实带着爸爸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过来签署这个东西。那签署会想要，他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妈妈，他看着他的妈妈自己就是经历了一场意外，然后就卧床，他从国小一直到他高中才离开，所以他说这段过程其实他觉得妈妈其实就只是在那，就躺在那个地方，他说一开始当然会不舍，他会觉得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不愿意妈妈离开，但是到后来，因为可能。卧床久了，或是说末期的疾病，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是说几天内，可能就会反反复复进出医院。那其实这时候他会觉得说，也许是因为年纪慢慢渐长，然后可能更了解更多很多事情，然后就会觉得

0: 那妈妈这样子太辛苦了。然后所以他后来长大之后，他知道有这件事情，他就自己带着爸爸还有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来，然后就说那时候其实也很诧异，就是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小朋友过来。然后后来才发现，听过他讲了这些故事之后，就知道其实他已经想过很多了，而且他也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他想要提早对自己的选择做出决定。
1: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早去体验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2: 就像我自己，我也是，我选择这个议题，就是因为我对这个议题非常的，我想要了解它，我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
1: 对，
2: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活着的时候的每一天比较重要，长短不重要。我觉得躺在那里，然后只有在呼吸，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它不叫活着，它就只是在呼吸。我不想要因为这样造成家人的负担。
1: 对，
2: 因为其实，比如说以我的年纪，假设我现在倒下，就是我的生命可以维持很久，就是它会是一个很长的照护期。
1: 对，
2: 那不管是金钱啊、时间，或是体力、精神上的消耗，我觉得对活着的家人都是一种很辛苦的过程。而且，我认为你想要要求家人，你交代他要求家人去帮你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有一点残忍，因为家人可能会说不出口，即便是你要求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压力放在自己身上？对我而言是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才会对这个预立医疗决定那么好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医师，就是说，就我自己的了解来说，目前的预立医疗决定它是需要经过諮商的过程。
1: 对，
2: 为什么它需要諮商？是要确定你有没有不想活的念头这样子吗？还是
0: 应该说，其实我觉得諮商的过程，一方面是说，也许有些人只是听到，有些民众可能只是听到有这个东西，但他不一定真的了解到里面的意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今天做了这个决定，那我是不是其实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只要不想要做这些处置，就可以都不做。那这个是第一个误解。那另外一个话，可能是他也许不了解里面相关的内容，因为其实也许他不知道说里面可能像是洗肾可能也包含在里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他的只是说我不要插管压胸电极这些部分，那其实预立医疗决定它，我觉得它諮商的部分，其实是让他更了解说，包括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那其实很多人可能只是觉得说，我签了预立医疗决定，我所选择的只仅止于卫生医疗那个部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他其实连营养的部分也可以做决定。那另外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然要先评估到每个想要签署的人的意识状态。也许他不一定，像如果说假设是失智症好了，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了。那这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适合做出预立医疗决定，因为毕竟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2: 这应该是说，它是一个有关乎生命是否继续的一个决定。
1: 对，
2: 那它必须要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来做这个决定。那就医师刚刚提到的，其实预立医疗它的内容是蛮细的，好像不像我们思考到的，不急救啊，那我不要做一些积极的处理，还有很多细项，像刚刚比如说提到的，就营养啊，就是甚至连你要不要用人工喂食，这样都是可以去做你自己的希望要或不要，这样这么细节的方式。
1: 那它的这个实际的流程怎么运作？
0: 实际有
1: 就是我们
2: 假设，比如说今天我想要
1: 从无到有，
2: 我想要来做这个预立医疗决定的话，我应该可能找到医疗院所之后，那他会经历过什么流程呢？
0: 其实大概每一间医疗院所的流程也许不太一样。那以我们医院来讲的话，我们流程上可能是有意愿之后，那我们可能就会联络我们的预立医疗諮商的门诊。那后续的话就会安排一个时间，那安排时间就是到时候的话就可能需要找亲属，因为他需签署的过程需要见证人的部分，那所以说一定要找就是见证的部分，大概通常还是就是会以亲属为主啦。当然如果说朋友啊之类的也可以，然后所以可是因为他在过程中他需要告知最亲近的亲属这件事情，不要真的是我偷偷自己跑来签。对，然后所以说，通常约好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在那个时间，其实会有医师、护理师，然后社工师或心理师这样子，就是至少会有不同的职类的

0: 然后跟个案来做諮商的过程。那其实諮商的过程就是大概我们可能会先了解一下说为什么会想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部分。那还有就是评估一下说到底适不适合他的认知状况啊，是不是适合签署，因为如果认知状况其实不是很好的话，那其实大概也不太适合，有时候担心会不会他做出的决定是不一定真的是他所想要的。那在接下来的话可能就会针对不同细项啊，包括预立要諮商的内容去做解释啊，然后有没有问题这样子，然后最后再完成这个东西。
1: 所以他其实还是一个蛮细部去了解这个人他要做这个决定的前因后果，我为什么想做，那我理解的跟事实的是不是一样。那最终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可能建议就是可能有亲属一起，那你的家人你亲近的人或许就是未来要做这个决定的人，他可以理解到你的意愿，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流程了，然后也要透过医疗院所很多专业的团队，很多人哦，一起见证这个历程这样子。
1: 然后在将来如果要启动这个预立医疗的时候，也是经过非常多专业的医师然后去做评估，而且不只是一位，可能还有两位，甚至有不同的部门来做相互的就确认之后，然后才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启动的方式。
2: 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病人自主权利法上路之后，预立医疗决定在目前台湾的签署率是偏低的哦，不到1%。那我想要问一下医师，是不是跟这个諮商费有点关系？因为需要一点费用，而且不便宜哦。
1: 一个费用存在的。
0: 其实我觉得一个部分是相对来讲，华人社会也许不一定那么愿意去谈主动谈论死亡这个议题。我觉得一个部分是这样子。那当然，其实时代在改变，其实越来越多人会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在还没有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会愿意去讨论，
1: 有点忌讳、
2: 忌讳，
0: 对，或是说
2: 传统观念
0: 这件事情。像我是大学生，我怎么会考虑到我也许是20-30年后甚至更久以后
2: 对
0: 才会面临的东西，我也许不想要这么早做出决定。那很多或是也许我真的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签署了，因为其实到真的太末期的时候，其实大概意识状况也许就不适合做这样的决定。那当然諮商费其实也是一个考量啦。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提到的，其实签署的过程需要非常多人力，那其实目前的人力的需求也许相对比较多，那其实可以服务的专业人员也许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也可能就是预约了之后可能要经过有一些时间的等待才能真的完成这样。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成本比较高的一项服务，应该是说因为我们整个过程需要经历多很多专业人士的评估才来做这样子重要的决定嘛。所以它其实就像刚刚一直讲，可能有一些人力的部分啊，或是有一些时间的部分，它是一个相对提出比较多成本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它才会有一个諮商费用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2: 对，
1: 那我想其实像刚刚也是提到的，随着时代的演变哦，就是传统的华人社会对于死亡的禁忌越来越减弱，反而会用比较开放的态度来讨论未来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面临到的这个问题。那我想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可以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说，其实在我们还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先跟身边的家人朋友或是自己先去思考这件事情对未来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 对，所以如果你曾经会觉得很犹豫很害怕这个议题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然后跟身边的人先沟通。好，然后有问题的话，当然我们政府有很多的资源，或者是询问医师，像我们康医师也非常的专业，对这个部分蛮了解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就是希望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到，就是说其实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上路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那个不舍跟亲情情感的这个牵绊还是一定会存在，不可能说因为面临死亡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还是会觉得说我总要试一次吧。但有的时候试了之后你就再也停不下，你就会一直想要维持这件事。但是久了之后，其实对病人、对家属都是一定程度的辛苦。对，那不如就是说。

0: 们用比较开放的心情，然后渐进式的来讨论我们人生每个人都会面临到的这个阶段，反而是一个很健康的态度。
1: 对，就不只是为自己做决定，也是让那个你心爱的家人可以不用为这件事情到时候觉得很为难、很烦恼，
0: 甚至可能还要遭受周遭的一些压力。
1: 对，今天非常谢谢医师针对我们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好，还有相关的这个照护諮商，为我们做了详尽的说明。谢谢医师的分享，
0: 谢谢医师。
1: 是。
2: 如果有一天啊，我没办法开口为自己说话的时候，请一定要帮我记得，我想要优雅的转身。
3: 我也是。原来所谓的预立医疗决定，不只是单纯的救或不救这么简单。
2: 没错。
3: 怎么介入、怎么干预、执行的程度、方法、形式，都可以在我们意识还清楚的时候自己做决定。其实也是送给家人的最后一份礼物，帮挚爱的家人卸下重担。
2: 没错，我这个选择题，我觉得还是把它放在自己身上好了。而且我觉得啊，这个预立医疗好像并不是在谈死亡，它其实是在谈如何好好的活到最后一刻。
3: 嗯，其实现在大家的观念越来越开放了。那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死亡的刻意回避逐渐被善终所替代。就像康医师提到的那位大学生，藉由家人间深刻的沟通理解跟共同的生命经历，最终由他的父亲和手足陪着他一起来完成预立医疗决定的签署。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预立医疗决定这项议题，虽然听起来有点沉重，但是呢，
2: 我觉得很重要，
3: 重要
2: 其实是可以开始思考。
3: 对，
2: 可能不能马上决定，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自己好好去思考，然后为家人也为自己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3: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结婚登记在台中幸福好礼加倍送，台中市政府推出原定台中幸福城结婚登记抽好礼活动，新人于6月22日至7月17日期间至台中市任意户政事务所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即可免报名、免登录，自动取得抽奖资格。七月底前抽出25对幸运新人，每对可获5000元3C 家电提货券，祝福新人甜蜜成家，好运加倍。民政局说明，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可到任意户所办理，假日办理结婚登记则需于预定结婚日前3个办公日完成预约。新人可透过电话或网络进行预约，或提前3个办公日至户所办理，并指定结婚生效日为假日。此外，民政局官网已整合全市29个户政事务所及办事处的特色结婚拍照墙资讯，从浪漫风格到温馨主题，应有尽有，让新人在完成人生重要仪式后，留下最美好的幸福见证。民政局提醒，准备步入礼堂的新人朋友，别错过此次限时好康，只要在活动期间完成结婚登记，就有机会把幸福与好运一同带回家。活动详情可至台中市政府民政局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与国立中央大学永续与绿能科技研究学院联手推出探索未来碳捕捉应用与封存特展，与观众共同探索碳的来源与循环，探问碳捕捉应用与封存如何寻找通往低碳未来的全新途径。展览特别采用模组化设计，未来亦规划至更多地区巡回展出。策展团队分享，目前除了从生活中减碳之外，透过碳捕捉技术也能让二氧化碳重回生活应用，借由封存技术还能将来自地底化石燃料的碳重新回存地底，创造新的良性碳循环。因此本次展名探索未来特别呼应探索未来谐音，蕴含让来自地下岩层的碳未来能长期地质封存回归地底的寓意，希望传达人类面临气候变迁挑战下如何努力从科学与技术中探索更加解方，寻找通往低碳未来的全新途径。探索未来碳捕捉应用与封存特展即日起至2027年4月6日于科博馆人类文化厅第一、第二微型特展室展出，欢迎走进展场，翻转思维，从日常的低碳选择做起，与科学家一同为下一代解锁绿能永续的新可能。本台消息，台中捐血中心提供中彰投云四大县市的医疗用血，血液安全库存量需维持7至10天，但今早最新统计，台中血库库存量只剩 5.1 天，安全库存偏低，血液供应也进入高度警戒状态。以每日医疗用血需求计算，每天约需1800袋血液，目前整体短缺接近5000袋，医疗用血压力相当沉重，其中 AO 型血最为急缺，库存量仅 4.2 天、4.6 天。 连日暴雨冲击捐血意愿，全台血库拉警报，捐血的人减少。适逢今年6月14日是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血基会也向数位发展部申请官方专属短码61420，将捐血人日与爱您数字结合起来，作为发送官方简讯的代码，呼吁大众热血捐血。台中捐血中心为了鼓励捐血人定期捐血，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于台中捐血中心14个定点捐血，集满3点即可兑换血袋造型抱枕一个。捐血及时，爱不延迟。捐血不仅能救人，对自身健康也能带来许多益处，例如促进新陈代谢，小型健康检查有助于身心保持正向，维持血液库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因此鼓励大家当热血英雄，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本台消息，端午节连假将届，台中市政府环保局6月19日端午节当天暂停沿街收运垃圾，改采定时定点垃圾收运服务，在全市广设701处定点，每处停留时间约5至30分钟，收运时刻地点与平常日不同，令6月20日维持正常沿街收运，6月21日清洁队则为例行休假，提醒民众连假行程注意收运时间。环保局提醒民众，连假期间有收运垃圾需求，可注意各区清洁队垃圾收运时间资讯。6月19日国定假日定时定点收运时刻与地点与平常日不同，可至环保局网站115年台中市国定假日垃圾收运定时定点表查询，或下载台中垃圾清运大车队 APP 及时接收最新消息，还能自行设定清运

三分钟或五分钟到点推播通知，让倒垃圾更方便。如有垃圾清运相关问题，可拨打各辖区清洁队询问。本台消息，随着节气进入夏至，天气逐渐炎热，野生动物活动频繁，人与野生动物接触机会增加，为防范狂犬病，守护人宠健康安全，台中市动物防护保育处7月至8月在狂犬病高风险区和医疗资源缺乏区举办20场犬猫狂犬病疫苗及晶片巡回注射活动，为涉及中市市民提供免费的犬猫狂犬病疫苗和晶片注射服务，只要携带身份证和宠物前往活动地点即可参加活动。动保处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并落实家中犬猫狂犬病疫苗定期施打。动保处提醒，防疫需要全民共同参与，落实宠物疫苗接种，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及提高防疫意识，才能有效防堵狂犬病传播，保障自身及家人健康安全。参加巡回注射活动注意事项，饲主需年满18岁，涉及台中市，携带身份证件，如有前一年狂犬病注射证明，请一并携带方便查核。犬猫需满3月龄，不限品种，使用宠物笼或牵绳携带宠物猫，请家用洗衣袋，避免逃脱，随手清理宠物便溺，维护现场干净。犬猫如有敏感体质、怀孕、发烧或心肝肾疾病等，不适合注射疫苗。活动如有气候不佳或不可抗力因素，将随时调整，必要时得延期或取消。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宝岛美乐蒂，我是燕宇。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毕业季，朝阳科技大学114学年度毕业典礼日前盛大登场，由校长郑道明为毕业生代表正官，并授予学位证书，勉励2800位毕业生踏出校园之后勇敢追梦，发挥所学贡献社会。好的，节目开始，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毕业典礼现场的热闹气氛。
1: 大家把双手借给我，
2: 借给我，拍手拍手，嘿，嘿，嘿，
1: 嘿，
2: 祝你们毕业快乐，
1: 嗨起来，嗨起来。

0: 功是不够的，真正重要的是你的工作是否能够产生实质的贡献。在此跟各位分享几点勉励。好，第一个，校长提到说要做一个有效率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无论未来在哪一个工作岗位，都要先看清楚问题的本质，再找出可行的方法，创造有用有价值的结果。第二，要保持学习与适应的能力。在朝阳学到的呢，一切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学习的开始。未来能够走多远，取决于你们是否愿意持续学习、持续调整、持续进步。第三，要成为值得信赖的人。在变动跟不确定的时代，可靠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特质。把该做的事做好，答应的事做到，遇到困难时不逃避责任，面对问题时愿意承担。接着呢，我们来听听朝阳科大董事长杨天生，他对于今年的毕业生也有满满的期许。
1: 大学生呀，不仅是你们的课堂与考试，而是算考上自我学习能力、重新认识世界的历程。从踏入校园的那天开始，各位就在为今天做准备。首先鼓励各位培养真功夫，进而创造属于自己的真价值。AI 正在改变我们工作的方式，让提高原本困难繁琐的事项变得容易。人脑掌握 AI 的工具，可以快速学会如何对问题准确的了解，以及关键的时刻判断的能力，仍然需要时间的累积。今天的会议在此鼓励各位，不必急于追逐成果，而是愿意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当你愿意长时间投入心力学习，今年你累所成长的不只是技能，而是一种稳定扎实的专业能力。
0: 好，董事长其实也特别提到两件事情，那就是培养真功夫，创造属于自己的真价值。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AI 正在改变我们工作的方式，让许多原本困难繁琐的事情变得容易。然而掌握 AI 的工具可以快速学会，不过对于问题本质的了解以及在关键时刻做出判断的能力，仍然是需要时间的累积、经验的堆叠。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把专业能力内化为真正的价值，让我们在变动世界当中能够站稳脚步，塑造出个人无可取代的重要性。紧接着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朝阳科技大学在这几年呢成立了一个航空学院哦，可以说是呢这个招生的金字招牌哦，因为他们主力培养航务、运务跟机务专业人才，在台湾的大学来讲实属罕见哦。那他们办学也相当的成功，那今年呢总共有181位的毕业生，那其中航空机械系今年有28位的应届毕业生录取航空公司，包括来自奈及利亚的毕业生王德胜，就是以学业成绩第一名毕业，并且录取星宇航空，表现可以说是十分的优秀。接下来我们听听王德胜他怎么说。
2: I'm really excited. Yeah, I think it's a good achievement for me. Yeah, and I'm happy to be here.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they were really helpful. Yes, And I also try to study hard. Yeah.
0: 好，另外呢，飞行与民航人员技术系有八位已经赴美国长荣航空飞行学院接受专业飞行训练，并且取得自用飞行执照 PPL。还有一位同学，他是范成龙，取得商用飞行执照 CPL。那么同时呢，飞航系也跟缔造傲人成就的美国普渡大学跟南伊利诺大学合作，接轨世界顶尖大学学习飞行，迈出令人振奋的一大步哦。好，那么典礼上传播艺术系张芳玲也特别代表毕业生上台致辞，他特别感恩师长、家人跟朋友的一路相伴，也谢谢朝阳带来四年精彩的大学生活，让他有追梦的勇气，在人生的舞台上展翅高飞。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年的毕业生，航空科技研究所的巫俊伟，这是他们航空科技研究所第一届的毕业生，来听听巫同

0: 同学他怎么说？
1: 收获最大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去找到问题，然后再也是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去解决。我相信在这个部分，老师给我们很大的权限，就是他很相信我们，让我们放手，让我们去做这部分的经验的累积。然后这是我觉得我在这几年学到最大的收获。哦，我原本也就是念朝阳的公社，然后后来在，因为认识老师，因为我想要往空气动力的部分继续研究。
2: 空气动力。
1: 对，然后就跟着老师到航空那边，然后一起研究空气动力的部分。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像中科院啊，或者是我们到两次到国外参加那个国际研讨会，发表无人机相关的研究。对，像是我们所上有很多新的设备。像是复合材料啊，或者是一些纳米制程、压电感测，都是很老师给我们很多这方面的资源跟机会去尝试这样。我主要是做空气动力的部分，那我们有一些课是像是复合材料啊，或者是纳米材料、啊、这部分的课程，就是那个部分我们也有学到这样。
0: 好，其实今年朝阳科技大学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为了让毕业学生对美丽校园留下难忘回忆啊。学务处课外活动组跟毕业班的学生联谊会今年还特别以扬帆乘风梦想启程为主题进行校园布置，红砖阶梯跟中央步道头成为热门的打卡地标，祝福毕业生鹏程万里，下一站航向美好未来。好的，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朝阳科技大学114年度的毕业典礼，总共有2800名毕业生展翅高飞，在这边也再次祝福我们全体的毕业生毕业快乐。那我们这集的宝岛美乐蒂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是叶宇，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台艺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台艺好轮药局，台艺区校区路358号，台艺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台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台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台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待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杜金怡、贾树官哦，陪伴大家。待下庭的时候要聊到最近这个韩剧的《铁拳教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所讲的也就是这个霸凌法的新法哦。那当然，这一部韩剧呢，大家听过之外也有看过，等于是说他讨论度真的破表。好，这个超高。那剧情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被霸凌的场景哦，看得让大家很难过又生气，甚至有点想要替这个主角这个出一口气。所以今天我们来借由这部剧哦，打开这个话匣子好了，好来聊聊这个霸凌案件哦，从这里去看看我们的心法。那除此之外呢，一点半到两点呢，我们昨天也有跟这个听众朋友讲哦，在哪里搜寻预告呢，就是在正声广播电台的 FB 哦，往下滑就可以滑到了。那么

由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也是我们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跟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我们的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哦，蔡伯坚，我们的副队长哦，来一起讲讲这个数位时代的生存必修课。我们说到里面有资安跟防诈的部分，也是我们现代人必备的安全素养。所以呢，我们准备了有时尚电脑包，好，跟我们的刑事贝尔的这个棉绳杯垫，跟我们的刑事贝尔的一个打诈桌边。造型词典都是大家现在好敲碗敲出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以及我们的来宾是谁。好，讲到了这个资安不失手有哪一些，譬如说假警警啊，诈骗猖獗，我们是不是当要再跟你核对身份证啊，监管你账户，你觉得他是假的还是真的？当然就是假的啦，哈，哦，还有这个缴水电费哈，都是一页式广告哈，这他都用这个简讯来通知你，没有这回事哈。那基本上呢，哎，你也不用直接从那里连接给他点下去哦，通常你就直接给打165，请他帮你查证会比较快一点。好，当然这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说更透明，有没有接过这些怪电话哦，尤其是我们生活。这么方便之下，哦，网络购物呢，有时候觉得怪怪，不知道哪里怪，讲不出来，没关系，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专门打击新形态的网络诈骗，跟侦办这个科技犯罪跟诈欺案件，熟悉所谓的跨境犯罪的资安攻击模式，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好好的解析。好，我们先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杜静怡检察官时间，检察署官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要讲到回到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回到现场啊，这个一下庭就要来讲到了。那我们讲到这个铁拳教育，不管是你有听过，或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借由这部剧来开一个头，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哦。这个霸凌事件不只是被校，不只是校园啦，不管是在职场上面、生活上面哈、哦，甚至呢，在生活周遭都可能碰得到，到底法律怎么去看这件事？所以我们又借由这一部这个铁拳教育哦，这么红，它主要把那个霸凌拍得真的很写实，让大家真的既生气，很有画面感。好，好像那种感同身受，所以都会想到自己学生时代是不是以前就有这个霸凌事件，只是我们不懂而已。好，没问题。现在我们在职场上，可能某个画面就现在在呈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有所警惕。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杜静怡检察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Hello，
2: 瑶瑶。
1: 是，当然今天呢，我们的静怡检察署官一下庭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铁拳教育。我告诉你，真的是家喻户晓啊，很多的朋友哦、啊、都互相来讨论这件事，然后甚至有人说，诶，小时候就有类似这个案件，我们小时候就被霸凌了吗？齁、哦、这还会追溯到小时候、哦、真的。我们是不是也来让这个我们的检察署官跟大家聊聊哦。有时候这个很多人会想到这个剧情哦，一点都不夸张，可能发生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求学阶段，或者生活中，甚至现在正在发生，都不一定，对不对？
2: 对。
1: 嗯，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讲到说，诶，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诶，变得说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署官，以这样子一部戏，我们怎么样来去导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2: 嗯，那个，诶，
1: 应该是说我们那个霸凌情节真的会发生在我们台湾嘛？对不对？
2: 会，其实都很常在我们的校园或是职场上、嗯、尤其现在就是大家那个自我意识比较强，然后边界感也是会比较强，对，很重。所以呢，其实那现在因为7月1号那个新的职场霸凌法

0: 也要实施了嘛。
1: 哦，
0: 那我们就可以来讲讲说，哦，大概什么状况是可以构成霸凌的？那霸凌对一些法律规定有什么我们可以使用的武器？那如何保护自己？这样子。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借由这个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说法律上不用用什么感觉不舒服来去判断，应该是说它是要符合所谓具体行为，对不对？
0: 对，现在已经很明确化了。
1: 而且
0: 立法
1: 7月1号哦，所以我们先要预告大家，也让大家了解哦。我们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我们常见的霸凌场景有什么应对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去保护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嗯，好。那常常有的场景，就比如说那个在会议的时候，可能主管会骂他说：“
1: 你白痴哦，
0: 对你白痴哦，对不对？”
1: 有可能
0: 猪脑吗？对不对？
1: 你真的不会转哦？
0: 对，你小学没毕业吗？
1: 真的有听过？
0: 对，
1: 那主要就是考试，
0: 对不对？
1: 对，学生的话就是你考不好，你到底怎么考的啊？你脑袋装屎啊？等等，你还记不记得？对，
0: 脑袋都装屎，
1: 对对对，对吧？真的真的就是有时候那个会印象出来，哎，真的有被骂过，哎，自己这么简单，你是白痴啊？你说不会啊？
0: 那小时候有没有遇过那种考试考不好的，可能不及格，老师那个考卷是
1: 开吗？对对对对对，
0: 丢到地上让你捡的这种人，
1: 哎，真的呢，
0: 我们真的都有遇过，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叫做霸凌。
1: 对对，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在现在的公共场合然后呢，在7月1号以后呢，就完全不可以有这些行为了我们现在是唤醒大家不同年代，真的，一讲到大家现在好像都有感哎，包含我们导播也一直在点
0: 头，
1: 对，然后一直在点头，对，没错。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这好像有被侮辱感，为什么以前没有那个侮辱感啊？王先生说，以前没有感觉到被侮辱，只是觉得很丢脸，现在怎么变侮辱感？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来请教一下好了。
0: 好，这个，像有几个形态我来讲一下比如说当众骂人，人格贬低例如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在会议上啊，公开的就骂什么废物啊、白痴啊这种，在特定的公众场合被公开侮辱，其实我们。除了霸凌法可以用以外，还有一个刑法上的公然侮辱。我们也可以呼应到这个霸凌刑法里面，侮辱是明确被列出是霸凌的类型之一。然后还有传八卦、抹黑名声，
1: 是
0: 就是可能办公室的八卦大概就是在茶水间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偷偷讲厕所啦，厕所啦。
0: 对，厕所，对，我跟你讲，那个谁谁谁跟谁谁谁搞在一起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有没有？
1: 这以后都不能讲对，这被
0: 对啊，
1: 被知道你就惨了。
0: 这个都是对，厕所也是大家可以进进出出，算公开场合啊。
1: 好，这都也算了，对不对？
0: 对啊，那现在又有这种就是那种男生女生都可以上的那种性别
1: 性别友善厕所，对
0: 对，
1: 要特别小心。
0: 对，要特别小心，在厕所里面真的不要乱讲别人的坏话。
1: 对，不要八卦。
0: 对，这种八卦抹黑名声，这个是具体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的事项，这个也是涉及刑法的诽谤罪。
1: 那有一些比较那个特别一点，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被。有不小心也不算排挤，小时候没有叫排挤，就是我不理你啊，就叫同学说，我跟你说哦，小胖你不准跟他玩哦，不然我们就断交，对不对？然后就形成他这个叫什么？对啊，
0: 这叫排挤孤立，不准接近。
1: 所以这个对这个也算吗？未来
0: 这个算霸凌
1: 哦，
0: 这个无论是在校园霸凌或是
1: 职场
0: 霸凌刑法。都有把冷落孤立明确列为这个霸凌的行为的一种，但是这个就很难套到刑法的法条里面去，
1: 变民事了就对了，是这样吗？
0: 变成就是行政这个霸凌法是行政上面的问题，那就是，但是学校跟职场上老板他一定要处理这个事情。
1: 如果没有处理到了，
0: 没有处理到，我们也可以就是跟。

0: 那个公家机关去申诉，比如说劳工就可以跟劳动部那边去申诉，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打诉讼，
1: 哦，连这个诉讼
0: 都
1: 能打，
0: 对，那学校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成立一个那个会议，霸凌的会议嘛，在韩剧上其实也看到很多嘛，他们都会成立一个霸凌的会议嘛，对，那现在就是这种会议，我们都还会请第三方公正第三方的人来加入，变成委员之一这样子，不会说像以前哦，内部申诉的话，好像就是自己就是裁判兼球员这样子，对。那对这个霸凌新法，对霸凌这件事，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廖先说，像这种霸凌啊，这排挤啊，没有骂人，也没有打人，这样也算啊。譬如说，他想知道说，如果说在群组不回应某人，然后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或订便当啊，就故意漏掉他，应该还好吧？
0: 哦，没有哦，这个如果说很多次，然后是故意的。然后那个被排挤或是被排挤的那个人心里很受伤，这个也算霸凌哦。
1: 林小姐说，7月1号这个上路的这个新法，是不是应该要让社会大众了解？不然有时候被告的莫名其妙。
0: 对，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霸凌的构成要件哦。这
1: 对。
0: 个构成要件听起来很硬，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检查清单。checklist 哈，那有几个要件，我们有4项要件，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这样有没有符合霸凌？那像第一项，我们可以把这个霸凌哈，把它拆开来，就是就职场这个霸凌新法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行为人利用职务或权势关系，这个行为发生就是在双方之间是权力不对等，比如说上司对下属这个关系，就是上对下。这个关系哈，第一个，你先确定是不是上对下，权力不对等这个关系哈。第二个就是说，逾越业务上有必要合理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标准。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就是明定就是在这里，你不能要求我再做其他的，比如说，我就是处理公司的事情，老板就叫我说，帮我接小孩。帮我干嘛干嘛的，这个就已经逾越了这个合理范围了，
1: 不是
0: 业务的
1: 工
0: 部
1: 作，对，
0: 分，
1: 不是工作范
0: 对，
1: 围
0: 不
1: 内
0: 是
1: 就对
0: 工
1: 了。
0: 作，对。再来就是有一样，就是要持续不当的言行，包括冒犯啊、威胁啦、冷落、孤立、侮辱这些等等都是，而且是持续性。那还有一个就是导致身心健康受到危害，这是第四项。要有实际的损害结果，那这实际损害结果，你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拿到诊断证明，就是你确实心情低落，哦，确实可能，可能精神上有状况，那大家都看得出来的时候，那个都算，对，
1: 张先想请教一个问题哦，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新法一上路，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宣传期，或者是说有一个这个让社会大众了解的一个在职场上或在家庭上，这些新法会套用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明，或者是让很多人可以更清楚。
0: 目前的话，其实政府都有在宣导了。那其实我们常常在媒体或是网络平台，那 FB 里面其实也都有看到了。
1: 已经开始了，就是一直
0: 对，
1: 在
0: 已经
1: 教
0: 开
1: 育
0: 始。
1: 大家，
0: 对。那其实我们以前都是比较讲到的是校园霸凌，那现在开始的话，那职场霸凌其实是更常见。
1: 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申诉，怎么去准备，对不对？应该
0: 对，
1: 这
0: 那
1: 样
0: 大家
1: 说。
0: 都会选择说，为了保住饭碗，然后隐忍这样子。但是现在就是大家的那个自我意识比较抬头，那政府也是就是时代在进步嘛，所以霸凌法才会在这个职场上成立一个新的规范，这样子把它明确化。而不会大家申诉无门，或是说，没有判一个判断的标准这样子。
1: 这个徐先说，如果说刚刚已。

0: 您刚才讲的部分哦，都是符合这个霸凌的具体行为的话，他们是刑法还是民法？有刑事责任吗？
1: 有部分是有刑事责任，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比如说公然侮辱，或是说抹黑这个八卦，这个诽谤，还有一个就是你有可能是暴力，对不对？
0: 对，
1: 那暴力也算，就是肢体冲突啦、推打啦，这个也是算伤害罪或是强制罪，或者说你今天怎么样，你就不准给我下班，不准什么什么之类的，
0: 那是威胁，
1: 对，恐吓，对，说你敢讲出去，你就试试看，这个就有可能涉及恐吓罪了，
0: 这些都是会有刑事
1: 的，对，这个已经有走到刑事了，对。
0: 那如果公然就是有一些人口头禅，现在这个一个我现在问到说，那如果有一些人口头禅就骂人家你是猪啊，好，这是有一些主管他说还有一些就喜欢在公然面前去批动人家的话，怎么这个也算吗？那还是说他们、
1: 这个、
0: 他说请问一下，这个也是属于刑法吗？
1: 对，这也算。
0: 这个我今天这也算，所以但是怎么收证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怎么认定我觉得也是个问题吧， 对吧？
1: 对，那收证的部分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来判断，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这些都是习以为常，反正企业文化就是这样嘛，其实不仅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然后让这个至少在我们是员工之前，我们是一个人嘛，对不对？那我们都是需要被互相尊重的，所以这种习以为常的管理文化，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检视。
0: 了解，好，所以让大家了解，尤其这个恐吓罪的构成要件的重点。对哦，这个重点可能就可以让这个经营假书官告诉大家哦，因为他有一些重点哦，不是只有恐吓他人哦，对不对？
1: 对，那我们来讲一些重点哈。所以霸凌法呢，它已经有了法律上的明确定义，不再是说这种说不清楚的这种道德行为。那大家常常可能心理上觉得很不舒服啊，这样被对待，那心里又觉得卡卡。然后常常卡在说这算不算霸凌？因为法律上从来都没有讲清楚过什么叫做霸凌嘛。
0: 对，
1: 但是霸凌这两个字，我们就是常挂在嘴上。
0: 可是问题是，常常就是开玩笑的讲你霸凌我。
1: 对，
0: 没有实质上面了解。
1: 对，所以呢，那个第一个，我们当然就是要第一个判断，我们要记，就是收集证据。好。收集证据，那你可以写笔记，或是写文字下来。那当然现在手机大家都有嘛，
0: 对，
1: 录音也可以啊，对不对？
0: 没错。
1: 还有就是说，对，还有就是说那个，你可以把那个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作证。
0: 哦，这也是个重点。
1: 对，这个重点。那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用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霸凌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第二个就是你在走刑事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出来，
0: 对，
1: 第三个就是你在民事求偿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出来，对，
0: 这个
1: 如果刑事不成立也许有侵权的问题，
0: 对，
1: 对不对？或是对人格受损的问题，对不对？也许也可以走到民事，
0: 所以这个让大家可以了解，听起来就是感觉上呢，就很多的这个重点要提醒，尤其是这个7月1号的新法上路有一些社会大众应该要了解的一些重点尤其是下个月就要上路了，那就直接问这个听到，如果你听到职场霸凌新法，我们这个聊的就是今天的核心，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这部新法它好像有一些正式的名称，可能要让大家也清楚
1: 这个我看一下哈，
0: 它有一个叫做职场安全卫生法新增的一个那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对吧？
1: 对，它设立一个专章，对，
0: 哇，
1: 它其实本来就是在一个本来就有的法条里面，它设立了一个专章。那这个专章里面呢，它也明确的 明确的

0: 到，就是这个我们原来讲的这个职场霸凌，从企业文化到个人感受的层次，我们已经提升到一个法律义务可以申诉的调查的层次。那对劳工来讲是一层很明确的保障，那对企业跟主管来说是提醒大家，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做法或是骂人的这种管理方式，已经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不适合的，也不适当了，这样子。
1: 嗯，是张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7月1号正式上路的时候，如果真的碰到这些的话，这个举证的话，您刚才讲到去这个相关单位，但是相关单位如果说陈述了，也接了很多这个，那他有多久的时间可以会来去处理这些案件？
0: 应该是
1: 这样讲了，应该是说你第一个举证了，对不对？
0: 对，
1: 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说你举证的东西拿出来不能构成要件嘛，简单说。
0: 对，其实证据收集完了，其实我觉得在第一个时间点你就可以提出来了。
1: 嗯，
0: 那另外我刚刚前面提到像公然侮辱啊、伤害啊这些，还有告诉男论六个月的问题。
1: 嗯，哦对哦，还有六个月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当然收集好证据，你觉得确认没错，这就是霸凌，你就可以提出来。
1: 嗯，是。林小姐说，如果说这个调查的时候，会不会都是自己公司自己人在查自己，或者是假的？就等于是诬告，会不会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没有，现在都会把那个外部委员，就是有必须有这个外聘的成员，必须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哦。企业组成的调查小组，你不能就是说自己人调查自己人这样子，这是我刚刚讲的球员接裁判，那这样子一点实意也没有，所以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外部专业人士参与，这个是为了让调查公正更有保障这样。
1: 嗯，是。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哦，像现在很多的老师都不干了，那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学生霸凌老师这个也严重吗？
0: 最近好像有新闻，就是那个动画国中很多老师也不想做了， 对不对？
1: 嗯，
0: 那还有的是好像中南部是不是有老师跳楼这些问题？
1: 嗯，对。
0: 其实在校园里面呢，现在我们先来讲很现实面的问题哈。
1: 嗯，
0: 这个老师被霸凌这件事情，在现实的法律上真的是有一个缺口，我们还没有去把它补齐。
1: 嗯，
0: 那以后我们就是期待政府或是相关的立法单位能不能把这一块补齐。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校园霸凌准则它是怎么说的。它明确的定义就是说，校园霸凌是指校长、还有老师、职员、工友、学生这些人对学生在校内校外发生的霸凌行为。所以里面只有生对生的霸凌，
1: 嗯，
0: 师对生的霸凌，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发现没有
1: 学生对老师的 对，
0: 没有
1: 师对，
0: 没有针对
1: 生对师、
0: 学生对老师的这个部分，
1: 没错，
0: 对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就反映出来，就说对，没有法律可以保护老师，那老师有时候可能做到最后很灰心，那就只能辞职了。
1: 嗯，没错，
0: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但是也不要去，目前也不要去很失望，就是觉得说没有被保障到。其实如果说真的情节严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走到刑法跟民法的。
1: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抗环境齁，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现实生活中齁，今天既然会提到这个，就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7月1号有这个法要上了。那我觉得很实用也很温馨，为什么呢？因为呢静怡检察官呢是下庭来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了解7月1号就要上路了，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准备，也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先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才有办法后续，让大家知道整个的一个这个情节到底要怎么样来去了解说我是被霸凌，还是我是被这个公然侮辱等等，好，或诽谤等等。好，我们先简单的让大家这个初步，人家这讲的这个先初步了解，才有知道后续。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下次见。
1: 拜拜。

0: 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民有约，当然呢，行书被他来开杠呢，陪伴大家。那么这两天有很多的民众哦，还有听众朋友，还有线上的朋友一直在找中。哎，我们预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在 FB 然后往下滑，往下滑，因为已经有滑到很多人。然后大家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呢，也敲完了，敲了很多的东西出来之外呢，还有今天这个主题也是相当的让大家呢开始哦。关注的一个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让我们的好朋友让大家很清楚我们今天要来聊的。首先呢，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我们的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
1: 大家好，
0: 又见面了。没错，当然今天我们的刑事局呢来了一位帅哥，也是我们的这个科技办案防治中心我们的蔡伯坚，我们的副队长。
2: 嗨，大家好。
0: 是，当然数位时代的来临呢，就改变了我们生活习惯之外哦，还有就是很多的东西都是生存的必修课，好、嗯哦、人。

0: 要生存，机器要生存，其实每个人都要生存。好，从刚刚我们的广播呢，知道了一些哦，即将很多的这个法要修。要修法跟上路之外，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在资安跟防诈中间啊，它是一个加号，它不是减号哦，它是一个既要了解资安，也要知道这资安里面有很多的小心的问题，就是跟防诈是有相关的，也是我们现在必备的安全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就是数位时代的生存必修课，这个资安与防诈是现代人必备的安全素养，一定要把它写清楚。那还有两位的名字，然后包含了我讲到了资安不失手的有哪一些哦，譬如说我们大家最近常在电视看到就是一页式的譬如说他用简讯通知你，哎呀你没有缴钱齁，你要赶快缴，哎呀小心啦，这个点进去你就要很多钱就不见了齁。还有一些这个买卖交易，还有包含了奇怪了，我不是只是一个订个东西，为什么我突然我只是滑一下手机，我200多万不见了齁，这个购物的东西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有没有被身份证冒用啦、等等的相关问题，我们就要好好今天来让两位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因为两位呢可以说是让大家可以更透明化知道我们很多的错误在哪里。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不经意的不小心也让我们失了很多的机会，还有失去很多的，譬如说马尼马尼啊，这个很重要。好，当然我们两位呢，一个是侦办科技，然后一个呢就是实际在专门打击这些新形态的一些诈骗的一个部分。那是不是也来请副队长哦，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跟他讲的就是资安谈的资讯问题跟安全，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包含了我们跟诈骗，很多人说资安。虽然跟诈骗好像差有点小，不大一样、可是如果你要现在请这个副队长告诉你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样的。
1: 是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般我们会认为说资讯安全，就所谓资安，比较像是工程师或者是资讯部门 IT 人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外乎就是像是防火墙的防护啊，或者是漏洞的修补，还有恶意程式跟恶意网络流量的防堵。那可能一般我们会认为说诈骗就比较像是一般社会的犯罪，是一种刑事犯罪，两个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其实以站在诈骗供应链来讲的话，其实资安就是所谓的诈骗供应链的源头。那像现在很多就是资讯外泄的事故频传，那其实站在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各自外泄其实就是诈骗供应链的前端，也就是所谓的各自骇客所担任就是一个菜商的角色，就负责去害侵企业，然后窃取个资，然后再把这些个资卖给需要的诈欺集团来做后面的犯罪使用。所以其实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0: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我当我被诈骗，是不是我很早以前就被锁定了？不是只有企业，好像个人也是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您的意思
1: 的
0: 那当然，如果以这样来讲，台湾的资安会不会就是不只是我们现在要谈到的资安，变成说我们自己对于诈欺的犯罪新类型也要很清楚的去掌握，然后我们自己才有办法去守住我们自己的金钱。
1: 是，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没有任何一间公司、企业或组织能够很安全的保护你的个人的资讯，所以我们其实要坚信说，你的个资其实已经掌握在坏人的手中，那只是你什么时候会被这些坏人拿你的个资来利用。那其实我们要有这个观念，然后才可以去做后续的防范跟因应。
0: 不过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熊哥就是说我们在治安问题为什么会把它变成是一个诈骗？因为你跨领域也跨蛮大的，他从这个经济然后到这个治安的这个诈骗，然后到毒品，其实你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都是相对链的，
2: 变
0: 成是一个人家讲的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好，都息息相关。我们这里来请教一下，如果以这个检察官的这个观点，以及我们现在所侦办的这个案件来看的话，
2: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说，行政院这个为了这个遏止诈骗犯罪，那我们有这个结合各个部会、跨部会来处理，就是说我们这个打诈纲里面有大面向的这个策略嘛，那我们一个试诈。那赌诈把它防堵掉，然后防诈，今天我们在讲的来主诈阻挡再然后认那个惩诈，然后惩罚它。那今天我们讲的是防诈呢，其实因为现在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网络以及这种3C，那你只要我们都知道

0: 一上网就有危险。
1: 嗯，
0: 哦，他不管是他用刚副座讲的这个他骇客进来的，
1: 嗯，
0: 或者甚至说明的跟你骗的，
1: 对，
0: 其实都跟网络有关了。哦，那你这边如果不从这个面向去防止他的话，
1: 哎，嗯，
0: 那他就会深陷其害。
1: 哦，嗯，
0: 所以从这边来讲，他就是一个工具嘛。
1: 嗯，
0: 哦，他怎么样接触到你？他不用跟你面对面，他透过网络就跟你可以做一个虚拟的接触。
1: 嗯，
0: 哎，他这个只字片语影响到你的时候，你就跟着他走。
1: 嗯，
0: 哦，包括说跟着他操作提款机啊，
1: 嗯，
0: 哦，刚跟着他按的这个恶意程式啊，
1: 嗯，
0: 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都网络来的。所以为什么副座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他第一线就把这个防止掉，不要让民众去受到那个侵害。哦，那当然我也常强调，就是说你一旦有发现，一定跟他们反映，他们会赶快就防止他，把他防止，
1: 嗯，就
0: 堵起来了，让大家不要去接触。哦，嗯，所以我都讲，你说救自己也是做功德，救了很多人。
1: 嗯，不过讲到现在哦，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让人家中招的这个类型哦，
0: 嗯，
1: 是不是有特别需要哦？就是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我们今天副座又是在第一线哦，嗯，而且每天都是一些很像又不是太像，嗯，很真又不是很，嗯，又不是真的，哈，他可能又是真的，好，就变成那个变，大家会变得有一种。到底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底要怎么辨别啊？
2: 是，
1: 嗯，
2: 其实应该说诈骗集团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其实现在也会用很多混合式的手法，
1: 嗯，
2: 尤其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嗯，
2: 不外乎就是像电子邮件，
1: 嗯，
2: 或简讯，甚至是像 Line 啊、Instagram、Facebook、嗯、Trace 这些社群账号跟通讯软体，
1: 嗯，
2: 然后会让你跟你生活非常的贴近，然后用这些管道，然后来试着去跟你接触。
1: 嗯，
2: 那像我本身的话，我今年好像就接到两个电子邮件的通知，
1: 哦，
2: 就是用财政部的名义就通知我电子发票中奖，那基本上我已经半年没有中奖了，收到这个邮件，我自己本身也是蛮讶异的，然后就想，嗯，会想多花时间看，可是我就很奇怪说，一般中奖，因为我有我有用那个财政部的那个 app，
1: 嗯，
2: 所以其实我的
1: 载具啊，
2: 载具都直接存在平台上面。所以收到这个电子邮件，我当然一开始我也就很奇怪，
0: 嗯，
2: 虽然它的内容还蛮吸引人的，
1: 嗯，
2: 但是当我去细看说，像它的寄件者的信箱就不是官方的信箱，像.gov.tw，
1: 嗯，
2: 这一种官方信箱，嗯，像是比如像 Gmail 或者是之前蛮常诈骗的一个商业电子的邮件服务，像 terabee.net，
1: 嗯，
2: 这一些网域的信箱，一看就觉得一定。不是
1: 、嗯，
2: 对，那再来就是他又提供一个连结，
1: 嗯，
2: 就说你填入的银行账户讯息不全，嗯，所以要你再点连结再去完整填写，
1: 嗯，
2: 那这一看用语就觉得很奇怪，那再去看就长按，像我手机就会长按这个连结，就不要真的点下去，你长按你就可以看到他连结跑出来。
1: 哦，就按，就是我们按手机那个按长按。
2: 对，然后你可以。
1: 他会不小心我手就。
2: 基本上不会啦。对，你知道可能
1: 要长按一下。你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那有时候手短，或者手是那讲话一只手。
2: 这也要小心一点。
1: 对吧？对吧？我觉得那个。
2: 不过通常这一种比较不会把恶意连结埋在电子邮件里面。
1: 哦。
2: 他这种通常诈骗，他就是要你。点
1: 基本上就用手机就对了，就使用手机的人才会碰得到，是不是这样讲？
2: 其实你用电脑版也是会碰得到的。
1: 可是问电脑，你不可能一直按就是按着 Enter 啊。
2: 那你就滑鼠右键点击，
0: 点一下就复
2: 制连接或者是拷贝就可以了。
1: 哦，
2: 对，这样也是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方
2: 式。
1: 但是手机比较常看啦，因为我变成大家都是用手机，可是变成说却有种感觉，就是常听到人就变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零信任，零信任，对呀，
2: 啊，
1: 就觉得就对呀，啊，就觉得你好像在骗我，随便骗我。
2: 其实也不是教大家任何事都不要信任啦，反正你就是要有一个就现代数位时代安全素养嘛，你就是零信任架构，就是
1: 因为真的就听到很多，就是大家都在讲，
0: 保持警觉心呐，
2: 啊，对，始终都要验证，对，没错，就是现在大家都是要
1: 信心来自于人性，你这样子叫做零信任，就是那个没有人性也是来自于零信任，对，
2: 算是个人的习惯养成
1: 哦，所以
2: 这反而算是个人习惯。
1: 变成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生活习惯，在、嗯、我们在素养在个人的这个养成习惯上面要去改变就对了。嗯，
2: 对，就像谈到驾驶也是一样，
1: 会不会太冷？会不会太冰冷？
2: 因为我们在讲交通，就是我们特别提倡安全驾驶。
1: 对，
2: 就是你在道路上行驶，你也不要觉得说你绿灯。

0: 通行就是完全安全，因为你还是要考虑到别人可能会不小心发生疏失，或者是毒驾、酒驾撞到你，所以你反而开在路上，你自己要去注意
1: 左看右看，
0: 对，左看右看，周遭行为或用路人或行车那些，
1: 会不会你的那个灵性呢，到最后呢变冷漠？真的会耶，因为我觉得，不是说那个，不是说不好啦，好，就是说变成说是，也不是说变冷漠，哎，大家真的不要把它当作是冷漠，我就应该是说让我们自己先变聪明一点啦。
0: 对，当然是
1: 聪明，总是要有一个比较醒脑的人在旁边一再的提醒，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 slogan 的时候，我们就去为什么会想要让用这个 slogan 去来去让自己有一种警觉心，就变成说他不是冷漠，他只是告诉你说，哎，我现在要做的是零信任，就是说对于这个网络，哎，给你的连结啦，或者是给你任何的资讯的时候，分寻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说什么，我们问主任好了，熊哥，你这对这个灵性这个灵性认，
2: 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常讲，因为诈欺
1: 好好说，
2: 对，诈欺有结果呢，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1: 对啊，
2: 所以你看路边，其实本来他或许真的是要做善事，请你乐捐的，但你也怕说，搞不好就是骗我的，
1: 对对，
2: 所以你刚刚宁可就放弃不要，或者说甚至有时候大家说为什么说，哎，看到事情发生也，你讲了冷漠，当作没看到，我不想去管，因为不想被碰瓷还是什么的，
1: 对，
2: 哦，那个因为已经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所以其实诈骗集团这个是很罪大恶极的一个造成的一个效果。其实人本来彼此是信赖才有办法正常运作，但这个真的破坏人的信赖关系，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说，哎，是真非真，是假非假，当然是要这样，你才会被骗嘛。
1: 对，
2: 如果这样真的，那真的就不会有事；假的，你也看得出来啊，对不对？
0: 对，
2: 那一定是是真非真，是假非假嘛，这才会陷入这个，对不对？
1: 没错。哦，
2: 所以刚刚步骤讲到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这个警觉性，
1: 变成日常生活习惯，
2: 对对，就让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子，融入你的 DNA 里面这样。
1: 对对对，然后让自己的 DNA 里面有一种这个分子里面，就是呢，当人家骗你的时候，你就会紧急的那种那个缩紧缩，对对，就这样，你说的
2: 怀疑一下，
1: 对，怀疑一下，
2: 查证一下，
1: 对对，因为我觉得查证是好事，
2: 是好事，
1: 因为你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查证的时候呢，你就会有所警惕，就会时时的告诉自己，为什么就像我之前在上一集在讲毒品一样，你没有去谨慎，你觉得无所谓啦，哎没关系，我跟你是妈鸡啦，这个只是一个不小心，然后借账户也是一样，你就自己变成是共犯了，而且现在是共业。我很用力这样，你十八岁以下也是共业，是不是主任？
2: 是啊，
1: 对吧？
2: 一旦这个
0: 有刑事责任的，
2: 提供了这个账户啊，被拿去用，那你可能就一定会有这个什么，诈欺共犯啊，或者帮助犯啊，或者说你甚至有洗钱的问题，洗方法22条规定到，那这个东西，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要再借来借去，你说当然你说正常亲属间。你说正常吗？也发生过很多不正常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副座刚强调，大家就要警觉真的要很确定，很确定不然就自己把自己害进去那我们常讲，就算你真的很无辜，你光跑来这些司法程序，你也累得半死。
1: 没错
2: 然后一直挂在心上，
1: 而且耗了好几年，而且你的账户是不能使用的
2: 还会被冻结。
1: 对，没错。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很多东西为什么刚才讲说从治安到诈骗都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好，是有原因的啦，包含了零信任一样，不是这样说我们不信任你，而是说我们要有那个警觉性，把那个螺丝锁紧一点不过这个关键点不止。是被骗，我觉得应该是说，把它变成说，我们了解说，这其实是我们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知道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法条、法律一直在更新，好，才不会让自己受骗之外，还受上当，上当还害了自己，也变成是一个行为人，应该这么说。不过倒是实际的案例很多的这个副作是不是也自己手上也蛮多，是不是也可以把一些这个，譬如说刚刚你讲的。这个假中奖师，对啊，我觉得那还有那个查证很多人都想说，这个是从财政部出来的，这个也会骗哦，对啊，你要说什么？
2: 是垮台那几年
0: 做得很像。
1: 我告诉你，我们自己拍了自己脚后跟说，莫可能啦，这个就是这个我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真的啦，结果是假的。

0: 所以可以不用理他。
1: 不过有伪造监理机关，就是寄发说罚单、罚还未缴，那尽速催缴这一种电子邮件。
2: 哎，最近我们刑大大有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广刑事局啊，我们有做了一个广告，就是呢这个老婆接到老公的账单，先查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妹哦，不是，然后呢要去缴，好在被老公给拦下来了，然后呢才一下，哎，天哪，这个千万不能点，因为点进去你就马上被扣钱了，而且还是好几千块。
1: 哦，
2: 然后眼角嘛，对不对？他用这个什么钱滚钱的方式，所以千万记得，好，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查证的时候，哎，哦。这个另外一半不是没事哈，就是有事也先等一下，不要给他点下去去帮他缴，好，千万不要认为说那个看到那个一天滚一天的钱，然后为了心疼，然后去帮他去缴，那你就真的被骗了。
1: 嗯，
2: 好，你就可以直接先给165去处理，他直接去断那个后端的部分，这样的话，第一个呢也守住你的钱，对吧？应该这么说。
0: 所以你这个讲到就是说，他就是利用你那种时间的紧迫感，你紧张，
2: 对呀，
0: 你就跟着做了。哦，
2: 而且你又去查证，哎，而且你的心根本不在焉，
1: 平常就够忙了，心没时间再多查证。
2: 对，然后呢，又看到是不是另外一半？天哪，怎么有这一条？因为那个钱滚钱，那个钱都是大条的。
1: 哦，
2: 对，就想说奇怪了，这个点我怎么没有？你没有在我是到底在谁？哦，我觉得那个广告真的蛮吸睛的，大家真的也可以去点阅一下哈，让大家呢可以多一点这个了解说，说哎，碰到这事情不要急。好，确定要淡定，好，淡定一下。不过对于这个警方的实务案例里面，是不是也请副座来讲一下，就是说这类的案例在诈骗里面的成功率高吗？这也是重点。
1: 欸，是，其实这类案例的报案发生件数其实蛮多的，虽然当然单一财损金额不高，可能几千到甚至几万可能都有，但其实件数非常的高，因为它算是它的普及率算是蛮高的，它可以广发 mail，那就看谁被骗，然后就点连结输入自己的
2: 卡号。你说用撒网的方式啊？
1: 对，没错。
2: 哦，这样撒下去也不少哎，欸。
1: 可是基本上也不用太多成本啊，都是走电子邮件，当然就还好。
2: 哦，是。不过针对一些这个假冒知名网购平台哦，用低价的方式，现在也是很多。
1: 欸，
2: 是不是怎么样来去让大家比较清楚，也要特别小心？
1: 是，当然。这类型当然财损也不算是非常高，但是其实从几千到几万甚至几十万
2: 都有，欸，
1: 真的都有的。
2: 你不要看那个一样东西，如果1000块，他如果去乘以买了几个或团购下来，很可怕，欸。
1: 对，真的，
2: 对吧？
0: 因为他也是积少成多了，因为他是大量撒网下去之后，反正能够抓到几只就几只嘛。那这尤其因为是小额，所以民众就更容易说，
2: 所以在
0: 那，啊，也没什么，就算损失也无所谓。
2: 对，而且大家就后来被骗了，也想说算了，
0: 就算了。对，所以也会可能也会有一些黑数。所以其实我们在办案子当中，从账户清出来有很多是没有报案的。
2: 哦，
0: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就这样，他就利用你民众觉得说啊，反正也没什么，算了，我不要麻烦了，我就报一个给麻烦，
1: 小额
0: 为了1000块，还为什么？那小额就是有这种好处，那也一样嘛。你我们在遇到那种网络上假冒朋友骗的也是这样啊。哎，熊哥，我现在有3万块缺口，3万块好像也还好，那你就朋友嘛，就给了，可是就很中，
2: 就中奖
0: 就很容易就中。
2: 所以真的就是不管你要借人家钱什么，你还是要很清楚啊，对方是燃眉在急。还是说，哎，他真的就是一个救急嘛，对不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第一线来里面网购，因为网购现在的一个猖獗性，然后刚才有讲到从一页式的，然后包含了团购哦，这些都要特别自己要，不怕你去买，是怕你踩雷，应该这么说。
1: 对，是。尤其像现在很多都是假卖网购的买家，说要跟你卖家下定去买商品，可是在
2: 他买空卖空，哎。
1: 对啊，他完全不用付出任何成本。
2: 真的啊，他只是价，只是写页面写一写而已。
1: 然后就跟你说，可能订单错误啊，或付款无法成功，然后可能会进一步引导你去做类似资金或者是款项的查证，然后一步诱骗你，可能去操作 ATM 或者是网络转账，然后导致你可能把钱汇出去，然后因此导致卖家原本想要卖东西赚钱，反而是被骗这样。这种案件也非常非常的多了，
2: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哈，我们一再这个停面命的一直告诉你，就是希望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几个重点，我们是有一些相关字，可能可以提供给大家。
1: 哦，是，就是一定要用官方的平台，

0: 就是不要用私底下，甚至很多都是请说互加 Line 私底下聊。可这一种通常就是诈骗最喜欢用的工具是 Line 跟脸书，因为这是国人非常喜欢用的通讯软体。对，那二来的话就是听到说请你要做汇款做资金的查证，这基本上一定就是很有问题的，不会平白无故客服、银行甚至警察不会叫你平白无故去做汇款。所以我就听到这些字，你的脑中的警铃就是要大响了，这一定都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
1: 对，这个一再的提醒。不过，针对熊哥，你们那边在做那个检察官这类属，这个属于科技犯罪，尤其是他是透过这个网络，甚至还有一种是骇客，那种所谓的那种所谓电子邮件，那种所谓什么那种邮件恶意连接，让你呢整个毁了。现在我们在办这个案件下，还是类型多吗？
2: 一样啊，其实我们就讲到说，其实我都发现，我们每次啊，刑事部来的时候啊，都在介绍新的犯罪太阳。
1: 对，
2: 哦，那时候我们常讲就是说，其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
1: 而
2: 们
1: 且
2: 也一直在追他们。
1: 对，
2: 哦，当然我们这个哦，
1: 你
2: 包
1: 可以
2: 括
1: 上
2: 辅
1: 追
2: 佐
1: 追
2: 他们
1: 追。
2: 的哦，他们就会一再的破解他们的手法，但破解之后他就又在翻新。
1: 对，真的很厉
2: 哦，
1: 害。
2: 真的他就是推陈出新，所以我们就是要一再的提醒民众。哦，所以我们刚刚也在讲，就是说，当你有发生的时候，你也不要说啊，金额小就算了。其实你有时候反映一下，附助他们这边就可以做出相对的一个那个宣导跟反制的动作，让他这一个招数马上被破解掉。哦，一旦破解掉，他就会沉寂一阵子。哦，那就是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只要有一些什么利多消息出来，政府要给什么好康的时候，大家都要想一下，因为这马上就被诈骗集团拿来当他新的一个手法。哦，一个梗，哦，来好好的来骗大家这样，所以这个东通一定要一再的去验证，就是我们保持这个零信任哈，你一定要一再去查证，哦，这个所以这刚傅作在强调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这样的地步，才能够好好保护自己，又保护大家。
1: 还有最近就是年轻人喜欢下载一些破解软体，那么这个部分是不是两位也可以说明一下？这个可能要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
2: 我先讲一下，就是编辑
1: 真
2: 的小鬼啦，哦。
1: 哦，
2: 最贵
1: 哎呀，讲得真
2: 啊，这
1: 好
2: 个俗话
1: 啊！
2: 说得好，人情也熊贵，所以这个哦，因为我不是傅作这种专业，我只能讲这个哦，就是大家真的不要以为免费的都很好，其实各位在用到这种
1: 他都有什么7天，
2: 对，其实有时候你在用这些东西呀，他因为说你要用，那你就要同意我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那大家有在看吗？没有，都同意了。
1: 对啊，
2: 就给了一堆东西出去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可能发现有一些科技系统，它是可以。他，你只要一旦设定，比如给他一个电话号码，他就可以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现在在什么地方。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个资呢？都是你在同意中就出去了。
0: 是的。
2: 好，那专业的让副座来讲。
1: 对，真的是要靠你讲，因为很多人现在年轻人喜欢去买破解软体，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大家就是想要去有那种好奇心了。
0: 确实啦，因为大家当然觉得破解软体或免费的或开源的，当然会觉得随手可得。那我。不用再付高昂的订阅费或买断费，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最方便了。可是因为像很多破解软体，它本身可能就蛮有后门，或者是恶意程式在里面，那更不用讲说现在大家都很习惯用浏览器。
3: 正在开车收听及正在收看的朋友，今天好吗？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6: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1: 好，今天是礼拜二，礼拜二呢通常呢秋华姐会去哪里呢？
2: 陈老师那儿。
1: 对，但是啊刚刚她给了我一个大惊喜。
2: 对，
1: 哦，不是她要连线哦。
2: 连线还是小惊喜。
1: 对，连线是小惊喜，大惊喜是她要过来。
2: 对，
1: 他不晓得早上去忙了什么事情啦。那他就说他现在人就在外头，那只是说会稍微晚一点点到，所以大家不用这个担心啊，也不要准备转台啊，不然通常大家就想说啊，今天秋华姐没有来，
2: 他
1: 就可以转台了哈。我觉得也许是跟天气有关系啦，就是天气也没有下雨了嘛。秋华姐其实他不太喜欢雨天，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危险，因为
2: 他，
1: 然后他也比较没办法到室外，就变得只能到百货公司，那其实在心理上，其实秋华姐是一个，我们讲很野的人。
2: 我了解，
1: 不是侯亚郎的好野的人哦，是喜欢往外走，他不太喜欢待在家，那这对于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向的模范。
2: 对啊，
1: 因为很多高龄者啊，他们因为行动不便，怎么样，或者是社交的关系，他们就很习惯待在家，那待在家呢，唯一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不是唯一的缺点，唯一的优点大概就省钱吧，
2: 也算是。
1: 对，那缺点就很多啊，比方你的运动量就变少啦，你的日照时间也少啊，
2: 对，
1: 然后你遇到意外，我的意外是意料之外的事，也变少了。那其实意外这件事情大家现在都把它污名化，其实意外是一件好事，就是这种意料之外的事，因为意料之外的事发生

0: 生的时候啊，你的脑袋才会活。
1: 哦，对，
0: 你不会用，
1: 他才能够做反应。
0: 对，你不会用同样的模式去思考。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刺激到你新的环境。
1: 对，
0: 只是我们通常都觉得啊，意外就不好的事，不是啊，连好事也是意外啊。
1: 对啊，
0: 你去买了一个乐透啊、也是一中奖，也是意外啊。
1: 像我觉得来主持午后两点也是一件很好事，就是每天呢、也不要说哎，对，算是每天来，每天来主持，可能二四六是我，一三五是立言、对我们来讲啊，就是真的是一场机智问答，
0: 对，
1: 会接受到很多意外的小惊喜的考验、
0: 而且最难得的就是我们是属于及时的，
1: 对
0: 啊、所以 trouble 啊，犯错啊，就犯给大家听了，但是呢，临场的反应就一定要训练，
1: 对，
0: 但这个训练哦，他们讲说，人哦，人脑内的细胞哦，都可以训练，
1: 嗯哼，
0: 因为呢，你训练呢会越来越大条。不是这个粗线条的大条、哦、而有一点像是我们每一条脑神经呢，它都像一条单行道，
1: 嗯，
0: 可是呢当你常常在使用它的时候啊，它就像政府一样，就发现说哎，这个地方啊需求量变大了、他们就会拓宽、而且不需要土地征收、
1: 对、
0: 因为他们本来旁边就没建物嘛、所以呢最后你这个通路啊会越来越顺、所以越用越灵活，
1: 是
0: 就是这样，但是同样的你不用啊，政府就会觉得啊反正这不太需要，就把它缩编、最后只剩下摩托车可以动、通过，所以刺激自己的临场反应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自己也会常常去做这些事情啊，比方说资讯的接收、或者是说走的路、看的新知，我都会尽量不要用我的兴趣去挑、因为如果是我的兴趣去挑的话，最后给我的内容可能都差不多、那、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等于是越来越好、那但是呢你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尝试一些新的，就比方说嘉玉、嘉玉你以前学跳舞嘛、某一种舞蹈、当你要跳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你就要一直去钻研它，
1: 嗯，是啊，
0: 可是呢跳一跳你去跳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你一开始一定就笨手笨脚，
1: 没错，
0: 对，
1: 我那时候其实在学舞的过程当中啊，我是什么样各式各样的舞蹈我都学、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各种的舞蹈它所要运用到你的肌肉是不一样的，
0: 好，那个你那个嘉玉去帮忙一下、
1: 好
0: 好
1: 那大惊喜来
0: 了，对对对，大惊喜就是我们秋华姐，所以我说齁、像我们的主持人也是啊，我们有三位主持人，每一位主持人呢其实带给听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有的可能比较沉稳，有的可能比较活泼，有的可能比较感性，那我觉得都是一种刺激啊，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啊，比方说秋华姐给人家感觉就是很信任啊，对不对，只要是秋华姐卖的商品什么都买，因为秋华姐讲的就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她是敏感的人，她用任何吃的啊擦的啊只要一有问题她第一个就可以反映出来，所以这就是听众对他的信任，那可能对我呢啊，就会觉得哎，宇飞讲的话挺有趣的啊，对不对？幽默感。然后哎，嘉玉呢，可能就会觉得哇，他的声音很好听，而且也会讲一些他自己精心编出来的广告词，充满了智慧。所以呢，多元的刺激之下，大家才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1: 是。
2: 你看，我知道了。我今天本来是应该到陈老师那边，陈老师请假，我不知道。所以呢还好艾伦跟我说了所以呢我在跟人家吃饭啊，今天重要的事情跟银行的人吃饭，结果赶快赶过来，既然是陈老师那里不用去，那我就来电台咯、
1: 我们很开心啊，
2: 我本来是跟宇飞说我今天到陈老师那边我不会过来，
0: 对啊，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今天的大惊喜、就是秋华姐不但不连线、她是来到现场，
1: 她亲自到现场
2: 真的是听众朋友对不起哦、你看即使我今天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陈老师不会出现的话，我就可以去稍息
0: 小假
1: 休息一下，
2: 但是我就是离不开听众啊，怎么办、因为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没有来到节目中，我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可做，这两个小时我不知道怎么过。
0: 嗯，
2: 所以说，听众朋友也说
0: 可以负责监听， 看我们有没有吃螺丝。

0: 听众朋友，你提到说还好午后两点这节目能够陪伴你们，如果是怎么讲，叫做独居了的话，就会比较不寂寞。哇，这一点呢我体会到了。你看，我只要一个陈老师不会来，然后我就不用到杨佩佩家，那我就这两个小时我要做嘛，做什么，我就紧张了，
1: 是，
0: 就还好我可以来电台。
1: 哎呦，这个秋华姐你看心态就不一样，像我们呢就会像是小的时候这堂课不用上翘课太开心了。
0: 可是我现在就很麻烦，没有耳机，没有所有的用具，
1: 待会播完音乐之后
0: 对
1: 可以开始。
0: 好，那今天呢，可是他不想上线，哦，
1: 他跑掉了，来到现场的。
0: 我们 Mindy 来到现场，阿红来到现场，就是因为他陪我去跟人家吃饭，吃中饭啊，银行界的不可能有空跟我吃晚饭，就吃中饭，所以我认为说好，我要到那个陈老师那边，所以吃中饭没有关系，这样，结果没想到陈老师不来。OK， 先听第一首歌曲。
1: 好，
2: 听一首歌曲啊，就是跟秋华姐有关系，因为秋华姐心系着爱着所有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这首歌献给大家，叫《爱从你开始》。
0: 爱从你开始。
2: 对。
0: OK。

0: 诶，
1: 怎么会这样？
0: 哦，这个很短，刚刚看了一下，它只有1分20秒，突然就结束了。
1: 他有
2: 这个、有个3分钟的可能没有传到给宇飞，
1: 这是一个广告，结果呢，你播的是广告的那个，我明明把它切掉了。
0: 哦，另外下面还有是是
1: 有另外一个是完整的，这首好听，再继续，好吧？
0: 再
1: 继续，
0: 再播这个完整版
1: 对完整版的，听众朋友，对不起哦，对不起，乱七八糟。

0: 秋华姐闹个笑话。耳机哪来，一直听没声音。
1: 对啊，害我刚刚我都快要说出《甄嬛传》的经典台词了。
2: 什么？
1: 臣妾办不到啊。
0: 我是听不见，听不见。
1: 对，然后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他怎么办？怎么办？
2: 我就在旁边看小戏。
0: 最后是自己耳机根本没有插进去那个
1: 插口，插口耳机的插口。
0: 对，结果呢，当然听不到。哎，
1: 所以臣妾办不到。
0: 你不得不认老 ，OK？
1: 没有
0: 了，
1: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以为哎哪一个都做好了，但是其实只是一个小关键没做好。
0: 没有，这个是今天因为我要跟人家吃饭约。吃中午的11点半，因为银行界的你知道时间很怎么样，抓得很紧的，
2: 比较紧。
0: 中午的时间呢，只有这一个半钟头啊，可以跟我吃饭，所以呢，我要问他一些问题。这个可以讲说是，能够成为这么密切的朋友，真的不简单，因为他是我的晚辈，他大我女儿才大2岁。嗯，你知道，是从我在忠孝东路住的时候，他每天开车在找不到车位，就在我们旁边，223巷走出来就是216巷的对面的223巷、嗯，走出来左边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兆丰银行，那我都是跟兆丰银行比较有来往，从他进兆丰银行我就认识他了，可能是有特别要受训他还怎么样，长得也真的是很好看，然后又怎么讲，又很很肯做事就对了，所以呢认识他，每次我们一去的时候他好亲切哦，就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变成很熟悉。那尽管我有没有跟他来往，这个跟他有没有关系，我像保险箱还好，他也派到保险箱那边去，我们还有比较多的讲话机会。到了别的部门根本没有讲话机会，他哪个部门都待过，最后调到总行去了。现在已经当才50几岁就当到你知道，叫做什么？我问他说：“你到了现在是什么职位？是经理还是副理？”他跟我讲一个叫做什么更大啊，我现在讲不出来。
2: 比经理更大的是什么？
1: 经理
0: 比经理更大的是什么？
1: 不是总裁吗？
2: 对啊，应该是。
0: 我不会讲。
1: 区别
0: 他是现在
1: 店长，
0: 现在总行，现在在总行。
2: 区经理吗？就
1: 是
2: 有分区的话，
1: 对啊，他
2: 不是分。
0: 我再了解清楚一下。比这个更大，真的，我不会形容，才50几岁。真的，我很感动，因为我要问一点问题，你知道吧？因为。很想了解夏威夷的房子到底要卖还是要继续租，为什么呢？因为帮我管的人有一点累，他不想管，一直叫我卖，卖我这个钱拿回来，在台湾你马上就要课税，除了说，我一直活得很好，总有一天会走啊，对不对？我不想这个钱我已经早就弄好信托了，就是。在夏威夷就已经信托，假如有一天我不在，就是给2个小孩，我已经早就办好这个了，
1: 是，
0: 所以现在一直叫我卖啊，这钱拿回来，哎呦，

0: 已经七老八十了，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这个钱你必须要被扣。
1: 嗯哼，
0: 如果是五千万台币的话，
1: 嗯，
0: 超过五千万的话，就是15%了。
1: 对，
0: 你知道，五千万以内10%，
1: 嗯，
0: 啊，这个15%就多少钱了？刚好5000万就750万，
1: 嗯，
0: 哦，不止哦，15哎，
1: 嗯
2: 嗯，
0: 哦，不得了，
1: 嗯，
0: 是不是很恐怖呢？
2: 嗯。
0: 这个白白的钱就要 给政府收走，
1: 是，
0: 我们不是有钱人，如果有钱人当然无所谓，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又不是有钱人，
1: 嗯，
0: 对我来说1000万是很多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舍不得，
1: 嗯，
0: 所以呢到底要卖还是不卖，经纪人一直叫我卖啊，所以呢15号他就已经不租了，
2: 嗯，
0: 他抽到那个他军人嘛，抽到有军方给他的房子可以住，
1: 嗯，
0: 所以他就不租了，
1: 嗯，
0: 啊，所以啊，我真的头痛得不得了，所以就来问银行有什么方式，我如果这个钱直接现在不课税，不要在我名下，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
1: 嗯，
0: 那他不会，政府不会课到我的税，
1: 是
0: 我该怎么处理才能够拿回来，
1: 嗯，
0: 让我了解一下，我才准备说到底要不要拿回来，
1: 嗯，
0: 要不要卖，
1: 嗯，
0: 哦，给我，他给我意见，他说你就公益信托，
1: 公益啊，
2: 嗯，
0: 你要做公益嘛，
1: 嗯，
0: 你说我这个钱如果是拿回来我会扣那么多的税，
1: 嗯，
0: 我干脆就捐给公益嘛，
1: 对，
0: 嗯，就不课税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那个时候你可以委托银行来帮你，就是签一个约，就是公益信托，
1: 嗯，
0: 银行可以慢慢帮你付你要做什么样的公益，
2: 嗯，
0: 这样子啊，
1: 嗯，
0: 哦，今天终于明白了，
1: 嗯，
0: 听众朋友你听到了哈，
1: 嗯，
0: 所以你钱太多的时候也是很烦恼，哦，
1: 对，
0: 我不多，但是呢，嗯，我就担心超过，比如说到我不在的时候，
2: 嗯，
0: 连夏威夷的房子啊合起来超过5000万，
1: 嗯，
0: 扣掉免除就是免税的，
2: 嗯，
0: 免税额，我没有配偶啊，
1: 嗯，
0: 所以我没有配偶的这个扣除额，
1: 是
0: 免税扣除额，那孩子呢已经结婚了，
1: 嗯，
0: 也没有。没有的扣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好，我个人就是免税额是1200多万，
1: 嗯，
0: 哦，如果有丧葬费才120万，
1: 嗯，
0: 那剩下来的你就要课税啦，
2: 嗯，对，
0: 剩下的如果剩到有5000万以内就课10%，
2: 嗯，
0: 如果5000万以上15%，
2: 嗯，
0: 那我夏威夷房子如果卖掉拿回来，绝对超过50万，超过5000万，
2: 嗯，
0: 哎。拜托，超过5000万，我就要扣多少？我不会算嘞。15%是多少？10%的话七，哎，10%的时候，5000万的话，10%就500万嘛。
1: 嗯。
0: 那如果是15%就750万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扣掉750万，我舍不得。
1: 嗯，
0: 我情愿把它拿来做公益。
1: 嗯。
0: 所以我也肯定我要做公益。
1: 对啊。
0: 啊，所以。就终于我不想成立基金会，
1: 嗯，
0: 所以我找这个银行的，他现在是什么，哎，我讲不出来，好，他跟我讲说你可以做公益信托，
1: 对，
0: 银行帮你，
1: 嗯哼，
0: 哦，公益信托也是写得清清楚楚，
1: 是，
0: 哦，你要做什么样的公益，
1: 嗯，
0: 是教育还是什么公益，
1: 嗯，
0: 或者是你指定哪几样，
1: 对，
0: 哦，然后你就是就钱就放在银行，照样有利息。
1: 嗯哼，
0: 那我就问他，如果我放的是股票，
1: 嗯，
0: 不如人家说买这个叫做什么
1: ETF，嗯，
0: ETF 比较稳定嘛，哈，
1: 嗯，
0: 那那种的呢，买的放在那里，那照样收利息，可以吗？他说当然可以，
1: 嗯，只要有价资产都可以。
0: 对，那银行也会付给你利息。
1: 嗯，对，
0: 我说那你们收费是怎么收？
1: 嗯哼，
0: 他说各银行不一样。
1: 嗯，
0: 前几天我问过那个华南银行，
1: 嗯，
0: 华南银行说。1/1000，
2: 嗯，
0: 一年1/1000，
2: 嗯哼，
0: 你1000万，一年20000块，
2: 嗯，
0: 哎，便宜啊，
2: 嗯哼，
0: 好，
2: 哦，嗯，
0: 真是算蛮便宜，帮你管理，
1: 嗯，
0: 你知道吗？好，哦，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你如果你存进去的是股票的话，哎，股票还会配息耶，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所以说，那它钱还会增值，
1: 嗯，
0: 还有银行的利息不高，但是有利息，
1: 嗯，是，
0: 那，啊，如果是你信托的是股票的话，
1: 嗯，
0: ETF 不是每几个月会分红吗？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又一直在增加，
1: 主要是比银行利率好太多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要了解这些呀，
1: 对，
0: 啊，所以我就积极的想要知道，
1: 嗯，
0: 才能够决定我到底 夏威夷的房子到底要买还是要租，因为经纪人

0: 一直在催我，
1: 是
0: 啊，我头好痛哦。
1: 其实确实不要是房产啊，因为我们上一次也有访问过，就是银行其实信托什么都可以信托，只要有价的，但他们不喜欢信托房产，
0: 对，
1: 因为他太麻烦了，所以尽量就是有价的证券啊，或者是金额。然后其实大家换一个角度来想啦，之前是很多人是用这样的信托的方式来照顾自己的遗孀或者是子女，就是避免他们去动用原本的本金，然后依照月，然后给他固定的薪水啊，或者是生活费，不管是梅艳芳也好啊，或者是那个沈殿霞啊，都有做这样的动作。只是我们现在转念，就是把那个人变成一个单位或者是一件事情，其实只是这个转过来而已，这个概念。
0: 对，所以说就是为了了解这个，那银行的人他比较忙，所以呢，他说我抽出中午休息的时间跟你见面，因为要不然晚上这个事情比较多，就是回家哦。今天看到他太太，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可以变年轻，差不多十岁以上。今天我差不多两年半没有看到他们，两年半，没有跟他们见面，结果上一次见面是在艾美，今天我们在喜来登，离他上班的地方比较近，好了。一见面我简直不认得了，远远走过来他在跟我摇手，我不认得他了，变年轻了，我问他说你怎么会变年轻了呢，而且整个人变很结实瘦，然后变得我不形容，变很年轻，我问他，他说我有做运动，我说做什么运动，怎么会效果这么好呢，看起来很健康，他说不瞒你说我跳舞学跳舞，学跳快的舞吧，大概，要是我腿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学跳舞，
1: 一步一步来，慢慢来，
2: 可以。
0: 好，那还有，他跟我讲，第一句话说，受你的胶原蛋白的照顾啊。
2: 肯定的啦，
0: 真的不好意思，
2: 胶原蛋白照顾全身
0: 呢，没有，因为对我来说算是什么事都会问他，尤其是下班之后，他的名字很可爱，叫林子超，然后呢连下班我都不放过他，因为有赖就会有问题就会问他这样子，所以常常打扰人家，很不好意思，没有送更好的，但是我们家的胶原蛋白
1: 就是最好，
0: 所有胶原蛋白中是最好的，
2: 对，德国第一大厂百年权威，
0: 对，所以呢我就每次呢到过年过节我就会送胶原蛋白给他，就这样子啊，他就第一句话就回答说胶原蛋白的关系啊，好可爱哦，很会说话，他还在当老师，你知道吗？还在当老师哦，
1: 当老师，
0: 对，他太太，他在当老师，好，还在教育界的，既然还有空可以跳舞，练身体，
1: 是
0: 变那么漂亮，那么年轻，
1: 是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喽，不好意思讲话，我一来话就多，对不起，
1: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状况，
0: 好，这一首叫什么呢？
2: 风雨天涯，山月的歌，
0: okay, 是的，
2: 听听看，
0: 好。

0: 好，换你喽。
1: 好，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国外有一个比赛啊？它叫做抗老奥林匹克。
2: 没有，
1: 没有，对不对？我也是第一次听过。
2: 不要，国内有没有？国内有的话，秋阿姐直接报名第一名。
1: 我觉得肯定
0: 我不用报名，我自己有产品。
2: 没有去比赛啊。对，他是去比赛得奖第一名。
1: 那你们知道这个比赛是谁是发起人吗？就是我们很常提到的那个戏骨的富豪布莱恩。
2: 哦，对对对，
1: 我2023年
2: 有听说他后来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发现很多的人开始跟风，所以他成立了社团，因此也有被抨击，就是说有人说你今天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因为他说不盈利嘛，
1: 对，
2: 可是后来好像又慢慢走向一个盈利的团体。可是呢他有说，就是说他两者之间的比较是差很多的，就是他付出的努力，那我觉得其实他付出的努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 的，
1: 真的。
2: 所以他后来他说，因为他为了方便大家嘛，他有推出一些他在吃的，比方说有机的食物啊等等，他就说哎，你这样你直接来跟我买，你就不用考虑说去哪边买得到。所以他也变成有另外一种商业帝国，
1: 商业的模式。
2: 可是我觉得很好啊，至少是带领了全球的人走向健康，
1: 对啊，
2: 就跟秋花姐一样嘛，对不对？不管我们进了什么商品啊，对不对？但是都是让你用最划算的价格，然后去买到健康，买到漂亮，对不对？那从中就算赚了一点钱又如何？重点是你赚了健康跟漂亮，
1: 对啊，无价的健康真的是无价。好，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赛它是怎么样的，这个参赛的标准是什么？他参赛者他要透过定期的血液检测来追踪，比较是谁的身体每年的生物学老化速度是最慢的，所以他的标准值就是老化速度哦。那今年的第二名，我要跟大家讲，第一名其实大家不用想，第一名就是有目前。第一名都是戏骨本人，
0: 对，
1: 因为他有一个很坚强的医疗团队在帮他管理他的健康。
2: 不会，第二名是他爸爸，第三名是他儿子，因为他把他做的事情，同时也带给他爸爸跟他儿子一起做。
0: 是的，
2: 不过呢，我知道有结局啦。他是说他儿子的进步其实不大。因为太年轻，
1: 对，
0: 好玩，
1: 对，
0: 不像他可以睡得那么好，本身可以睡。整天的一半的时间。
1: 好，我要特别聊到这一次的第二名啊，居然是媒体是这样子写啦，说她是一位55岁平凡的美国女子，但我觉得她说的平凡应该是说她没有任何的背景。

0: 景，没有什么财富的堆积，没有什么就是背景去加持他。那他自己分享这个女生呢、啊，她叫 Annie， 她说她每一年呢、啊，她只花1000美元来养生，而且她的养生方法非常的清零，非常的平凡。第一个，她的养生方法呢，她说有规律又又。优质的睡眠，哎、欸，其实跟矽谷富豪是一样，强调优质的
1: 睡
0: 眠
1: 绝对是最重要的。
0: 嗯，然后第二个呢，他讲到运动啊，他每一天会步行7000到12000步。然后再搭配一些重量训练，
2: 哎，很完整。
0: 对，第三个呢，他讲到他非常注重肠道菌丛的平衡哦。
1: 肠道第二个头脑，
2: 对
0: 对，
1: 真的很重要。
0: 对，他说肠道和是免疫和抗老的第一道防线嘛，你要维持良好的肠道健康，才有益于细胞的进化还有修复。
2: 嗯，
0: 那再来呢，他非常的注重要有正念的纾压方法，还有社交互动，因为他说压力是对老化速度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那另外一个他怎么样去纾压，他非常推荐是他会赤脚去踩草地接地气、
2: 嗯、
0: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身体的这些负能量去排掉，然后也可以降低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我觉得是属于能量方面。
2: 有，我们之前有一本书叫做小电大地，他就讲说我们其实像我们现在坐在播音室里嘛、
0: 嗯、
2: 我们其实会不断的吸收负能量的电磁波，
0: 嗯，
2: 和电脑啊这些电流手机都是，然后全部都加在我们的身上、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把它卸掉、
0: 嗯、
2: 那卸掉最好的方法就是脚踩大地，
0: 对，
2: 嗯，
0: 最好是有那种泥土地啊、
1: 嗯、
0: 再来他讲到一个我觉得很棒，他说他会就是平常会自己吃一些基本的保养品，然后他也强调说其实生活方式的改变调整啊，真的才会让自己的逆龄啊，所以他自己其实他比赛的成绩是说他每一年大概只老0.46岁，他就是老化速度非常的
2: 慢
0: 非常的慢、
2: 嗯、
0: 对。那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平常也跟听众在分享，我们也是用很平价很亲民的方式在替大家巩固我们的健康、
2: 嗯、对
0: 对对，像我们有膳食的产品啊、嗯、爱迪斯系列让你的皮肤可以健康、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膳食取的名字真好，像秋花姐刚刚讲到也提到要做膳食、
2: 嗯、
0: 我们的产品也在做膳食、
2: 嗯、
0: 也就叫膳食。
1: 刚刚都不好意思说我在夸奖他，说你怎么会2年多不见怎么会年轻这么多、
0: 嗯、
1: 他结果回答我说你也是啊、
2: 嗯、
1: 你的皮肤怎么变那么白那么亮，
2: 嗯，
1: 气色那么好、
2: 嗯、
1: 我说我告诉你我瘦到简直自己不敢看、欸、
2: 是
1: 自己真的不敢把衣服拉上来整只手给人家看到、
2: 嗯、
1: 不敢、
2: 嗯、
1: 因为我真的整只手都没有肉了，
2: 嗯
0: 就是秋花姐你整体的状态包括你皮肤的还有你其实身体要不是因为有我们家的保健品，你现在怎么样可以 keep 得住维持住还每天跟我们爬爬照片吃东西耶、
2: 啊、而且秋花姐每天都上班呢、
0: 啊、对啊、嗯、还是靠我们的保养品，
1: 谢谢啊，真的
0: 撑住秋花姐，
1: 我很多那个补药都不能吃，
2: 对，
1: 完全不能吃，
2: 几乎一样都不行，
1: 知道吧，所以呢，我如果不是有今天有我们自己的产品，
2: 嗯、
1: 不管是优康林也好啊，优固力，我现在走那个跑步机加倍，
2: 嗯哼，
1: 踩脚踏车也加倍，
2: 有增加斜坡吗？
1: 没有，你来帮我调、
2: 嗯，
1: 我不会调、
2: 嗯、，OK，
1: 不会调、
2: 嗯，
1: 但是已经有斜坡了、
2: 嗯，
1: 但是没有你想要的那么斜，
2: 对，
1: 所以你来帮我调、嗯、好不好？
0: 增加难度，
2: 对，没有，应该不是说这样，就是改变训练方式，因为秋花姐需要的不是减肥、
0: 哦，
2: 她需要的是增加肌肉，
0: 嗯、
2: 可是秋花姐之前的训练方式比较偏向减肥，
1: 哦、
2: 所以越动越瘦，
1: 嗯、真的、啊，
0: 嗯，对，
1: 不过我的肌肉还蛮。结实的、嗯、
2: 就是不会退化，
1: 对、
0: 嗯、
1: 很结实哦，我的肉还蛮结实的，不多但是很结实，
2: 是
1: 真的很棒、
2: 嗯、
1: 所以呢这对方也是回答我说你自己才是呢、
2: 嗯、
1: 皮肤怎么变那么亮那么白，
2: 嗯，
1: 气色那么好，
2: 嗯，
1: 就不止她老公比较慢来，
0: 嗯，
1: 因为他们两个分开来的不是一起来，老公在上班嘛，
0: 嗯
1: 嗯、啊、结果来的时候哇看到我好久不见啊，气色很好哎、欸
0: 嗯，
1: 但是瘦了，她老公都看得出来我瘦了。
0: 嗯，
1: 哎呀，健康最重要，
0: 对，
1: 瘦跟胖无所谓，
0: 嗯，
1: 好不好？要不然我一直在焦点放在我太瘦了，太瘦了，这样不行。来，继续安排的是梅花三楼。

0: 找到这个版本不够好，听起来声音不够亮，有点闷闷的，哎呀，所以说现在找歌好累好难哦，怎么办呢、拨来拨去都是这些，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难免我就会找一些AI 的歌给大家听、还好
1: 好听就好，
0: 还被夸奖、那个吴敬贤他们团队里面就夸奖说你节目会受欢迎有原因的、没有人在播 AI 的歌，你就在播 AI 的歌、而且一首比一首好听、AI 好处理嘛、对不对，是不是，
1: 对，
0: 声音不会有问题，
1: 没错，
0: 对啊、我这些老歌大部分都是敲过又敲过，
1: 对，
0: 所以说难免都会出问题，
1: 是
0: 真的，就这么好听的歌结果呢闷闷的，
1: 对，
0: 不够好听，这个我们有没有说过，听众朋友有说过再说，你不要怪我，

0: 我毕竟是有年纪的，开玩笑啦，真的有时候在看，那我没有当场就是讲完就把它删掉的话，想要把它还保留，我应该把它放到别的一个一条线上面，就是保留，好，这样我没有这样把它转过去，那我就会讲到底我讲过没有。就会有这样的怀疑，
1: 没关系啊，反正好话多听都是好事、啊。
0: 其实我现在蛮喜欢，就是在早安里面不太换什么图案啊什么、我就比较喜欢换有一点内容的。
2: 对，
0: 这里写到早安，人一天比一天老，做人不能一天比一天烦恼。凡事要乐观，眉头要放宽。
2: 对，
0: 这一句不错，有押韵。
1: 对，
0: 再来，凡事。开心就好。你看我今天明明是去办很正当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就是因为跟好久不见的朋友晚辈哦，那见面吃个中饭，我就已经开心到不行了。那把这个欢乐带到节目中来，
1: 分享给
0: 跟听众朋友分享。
2: 对，
0: 我这种感觉我真的好喜欢。好棒、
2: 对，
0: 我最近很奇怪，你没觉得
2: 怎么
0: 所交的朋友都是年轻人啊？
2: 你一直都是啊，
0: 都是年轻的、啊，
2: 所以你长保年轻。你的那个交友圈一直都是上面不会再动了啦，就是下面都没断。
0: 包括现在包括丽妍，是我现在伙伴当中最年轻的、
2: 伙伴。对
1: 啊，对伙伴来讲，
2: 但是都是你朋友当中最年轻的，
0: 他也算是朋友啊。
2: 你
0: 可以当朋友，
2: 你还有更年轻的朋友？
1: 对，
0: 没有啊，
2: 有啊，
1: 有，
2: 也有古友。
0: 股友，
1: 对，股友，
2: 他跟你都有在投资股票，一个很年轻的人。
0: 谁呀、没有 啊，
2: 你居然想不起来？
1: 那 R 开头的
0: Richard，
2: 对
0: ，Richard 没有啊 ，Richard
2: 比丽妍还年轻，
0: 比丽妍小，对对
1: 对
0: 对呀、我是真的 ETF 是跟他学的，
2: 对，
0: 还有我们公司的超群，还有那我们董事长是说超群在说。还有节目部的人，大家都跟着他，大家一起买，所以呢，节目部的人也都在做股票，就买了 ETF。我们董事长也买 ETF， 然后呢，一赚钱，大家哦，好开心哦。那我现在也参与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我做股票这么久，我没有参与过耶。所谓的 ETF， 我没有参与过，
2: 因为也是后来对
0: 才有的，
1: 比较近期的。
0: 所以呢。最近才感觉到，这个投资还不错。那我才笨到离谱了，把我少少的钱拿去买美金，结果赔的一堆。没有赔很多啦，就是十万块的美金赔掉了。我是多少钱买的？是32块左右买的。那31.2块卖掉。赔了多少？8万吗？是8万还是8万吧？
2: 是，
0: 不是80万吧？8万，我就已经觉得很内疚了。当然我来贴了，因为少少的钱，我乱投资。但不过这中间有一点利息，他有加利息进去，没有赔那么多了。所以我就听到说，哦，买 ETF 可以赚到钱，还可以分红利下。是说几个月分一次，结果呢，配了。配息呀、结果呢，我就帮他，买在对的时间哦，真的买到现在他涨了，
2: 是，
0: 配的不算，光是本金就已经赚了差不多将近70万，你知道吧？
1: 好开心，
0: 好开心，
1: 对，
0: 不是替自己赚钱，替别人赚钱这么开心，你看我这个人，所以说很棒，
2: 所以投资界才有说嘛，我们赚不到自己的。认知以外的钱，
0: 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前几天跟淑华见面，淑华的妹妹是在当老师，当幼稚园的老师，结果呢，回来再讲给他们听，他们办毕业典礼，这个大班的，
1: 大班的小朋友，
0: 对，办这个毕业典礼，其中有一个小孩，居然。大家讲说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啊？等等，结果那个小孩举手，结果叫他起来讲，他说我已经有10张台积电了，
1: 哇，好聪明哦，好有远见，
2: 10股吧。

0: 早就帮他们建立这个理财观念。
1: 嗯嗯。
2: 好，所以说啦，要跟年轻人学习。嗯、
1: 对啊、嗯，有时候跟着年轻人走、嗯，还挺不错的。
0: 对，
2: 好。
0: 好，刚刚啊，秋华姐讲到这一段的时候，让我想起最近看到一个佛经的故事，其实挺有趣的。
1: 嗯，
0: 刚刚就是我讲说，我们赚不到我们认知以外的钱。
1: 嗯，
0: 好，这个故事呢是说，有一天佛祖啊，看到在一堆粪便里面有一只蛆。
2: 像佛祖讲到粪便蛆。
0: 对，其实大家如果真的看很多佛经故事的话，哈，其实他们常常会用粪便来做举例。
1: 嗯，
0: 因为呢，他啊，待会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好，然后呢，他就看到这只蛆以后啊，他就跟蛆说：“我让你下辈子投胎做人，
1: 嗯，
0: 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嗯哼。
0: 然后这个蛆听完了以后呢，就问佛祖说：“那我做人以后有什么好处？”
1: 嗯。
0: 然后佛祖说：“有很多好处啊。”
1: 嗯哼。
0: 然后蛆就说：“那有没有更多的粪便可以吃？”
2: 哎呦，
0: 好，然后呢，佛祖就跟他说：“
1: 嗯，
0: 你做人以后啊，
1: 嗯、
0: 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1: 嗯，是啊、
0: 好，你会有更多更快乐的事情。”
1: 嗯哼。
0: 然后这只蛆就说：“哦，既然没有更多，那我不要了，我还是做蛆比较好。”
1: 哦。
0: 其实这就是刚刚那个观念，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办法在他认知以外的世界去知道那个东西有多好。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已经是另外一个维度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觉得你这只蛆怎么那么笨啊？
1: 对。
0: 好。回到最后，我讲这是佛经。
1: 嗯哼，
0: 佛经为什么会常常举例粪便？因为它指的就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好的事。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的佛经也告诉我们人，我们要摒弃贪嗔痴。
1: 嗯哼，
0: 我们不用去追寻这些人间的快乐。
1: 嗯，
0: 因为当你不再追寻以后，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境界。
1: 嗯哼，
0: 神的境界。
1: 嗯，
0: 那我们就会问神，那。佛祖，那等到我到那个境界以后，我就没办法去享受这些财富，享受这些物欲，享受这些食物吗？
1: 嗯，
0: 佛祖说，对，你那个时候就不需要这些快乐了。
1: 嗯，是。
0: 然后我们就会跟佛祖说，那我不要。
1: 哦。
0: 我要做人。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用这样子一个阶层观念，让了解到说，其实我们在这一个阶段真的很难去体会到下一个阶段他们的快乐在哪里。
1: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挺有趣的啦。
1: 是啊。
0: 那不管是投资啊等等的，也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前辈，有一些已经走在你前面的人，他给你的建议，你都会觉得这算哪门子的建议啊？
1: 嗯。
0: 我现在这样很好啊，我应该追寻的是我现在的这个快乐等等的。
1: 嗯。
0: 因为你的思维没有他的思维，所以你们也没办法跳脱。
1: 对啊。
0: 所以我们要适时的打开自己的思维，去接受一些新的观念。
1: 嗯。
0: 也许你就能打开你不一样的世界。
1: 嗯。
0: 就像秋华姐打开了她 ETF 的世界一样。
2: 听众朋友，如果听到我讲这些话，你会笑吧？买卖股票到现在至少差不多有25年了。
1: 嗯。
2: 我不懂什么 ETF。
1: 嗯哼，
2: 你看有多怂。
1: 嗯，不会。
2: ETF 好像是年轻人的啊。
0: 不会啊，现在反而是不是年轻人。嗯，
1: 对，
2: 是吗？
0: 对，
1: 有点普及。
2: 我配合你的话，然后讲到这个这个佛的这个内容，但是呢，比较不喜欢的是配合佛方面的，你既然讲到粪便方面的，
0: 哦，因为那是佛经本来它就这样
1: 写，里面的譬喻。
2: 好，我就找了一首。音乐，哦，就是也是 AI 做的。
0: 嗯，
2: 叫做心经，它有内容很棒，你等我一下。哦，
0: 嗯，
2: 我刚好看到了一篇写的心经是金钟之宝。
1: 嗯，
2: 我每天早上都会诵心经，你知道吧。
1: 嗯，
2: 它这里写到什么你知道，心经改变你身上细胞源，它会改变你这个身上的细胞源。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它提到的是说经常诵心经的人，他的细胞会细胞源呐，会游离的非常的快。
1: 嗯，
2: 也就是说血液循环对他来说是非常的好。好，哦，就好处，因为循环的很快嘛。
0: 嗯，
2: 很好嘛。所以呢，你诵心经的人呢，念完之后你就会浑身发热。
0: 嗯，
2: 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0: 嗯，
2: 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
1: 嗯，
2: 我自己才深深感觉到，我每天诵经，我送三样嘛。
1: 嗯，
2: 一样是这个普门品。
1: 嗯，
2: 再来就心经。
1: 嗯，
2: 心经念完就是大悲咒。
0: 嗯，
2: 我真的送完经之后，我真的满身

0: 发热。
1: 嗯，
0: 原来心经是能够让你念完之后会发热啊、
2: 嗯，
0: 实际上就是血液循环。就是加快的意思啊、
1: 嗯、
0: 增进你神经末梢的这个蠕动、
1: 嗯
0: 哦、然后呢让你肠胃也跟着蠕动、
1: 嗯、
0: 脑筋就是脑神经也跟着蠕动，那你的这个个人就充满了活力。
1: 嗯，
0: 这里这写的是心经的内容。
2: 嗯，
0: 所以我突然就跟这个宇飞
3: 传了一个心经，
0: 那传心经给他，要他播。
2: 嗯、
0: 来，我们来听这 AI 唱的《心经》这首歌，好不好？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生活顾问小常识，心里话也可以大声说。
2: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1: 打电话进来23712350，打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有什么话要说？
2: 对，
1: 好，或者是你有什么常识要跟大家分享？
2: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顾问小常识。因为这几天呢、都是阴雨朦胧，虽然说今天呢好像平静了一下哈、但是接下来就是梅雨季嘛，其实随时都会下雨，然后再加上台湾本身就是属于这个热带的这个岛屿气候、本身就非常的潮湿，所以在台湾呢一定要做好这个梅雨季的防潮。为什么要防潮呢？你看你家的地板是什么样的材质哦、甚至有些地方啊比较属于像我家住内湖、然后东湖，我们其实如果你到东湖比较高的地方，之前有跟秋阿姐我们去那个、在内湖上面有一个地方可以鸟瞰整个内湖区，我们在那边喝咖啡，不晓得秋阿姐还记不记得？
1: 鸟瞰，什么叫做鸟看？
2: 就是从上面看，看下来，
1: 叫做鸟
2: 一样，
3: 对，鸟瞰，
2: 对，
1: 我没听过。
2: 但是那个
3: 啊，
2: 俯瞰，就是那个地方，不晓得秋阿姐还有没有印象？我们有跟梅子姐去啊，然后在一个寺庙外面，它叫什么地方？我忘了。反正就是坐在那边喝咖啡，然后可以看整个台北市、对，那就可以看到内湖区就是很多山、那所有的社区就是盖在山的中间、所以非常潮湿、那像我家的地板有的时候都会感觉有一种湿气，好，那这个湿气呢对于年长者来讲就很危险、因为会滑，
3: 对，
2: 如果你的拖鞋不是属于防滑的话呢都很危险哦，因为那一跌倒很恐怖，所以呢台北大家如果家里面现在应该都有那个湿气的指标、你自己看，原则上啊你家里的湿度大概都80以上，
3: 对，
2: 那这就是霉菌最喜欢的地方，那长了这些霉菌呢又会飘到我们的空中，对于我们的呼吸道啊、敏感性体质的人或气喘的人特别的不友善、所以做好防霉也要防湿、好，那怎么做呢？这里呢就提供了几个方法，第一居然是要保持通风。我们通常会觉得外面都在下雨了，我怎么还把这个打开呢？
3: 对，
2: 很重要，要开至少半个小时、除非你外面是下大雨、那就不可能了嘛、因为搞不好还会喷进来，
3: 对，
2: 那就要用除湿机，或者用电风，你家没有除湿机也没关系，用电风扇去吹墙角，等于说室内的流通，室内的循环，像如果有，因为像我就没办法，我只要风一往我身上吹啊、我就很不舒服，甚至很容易感冒、所以我就必须用这个方法或者用所谓的循环扇、那再来就是浴室用完以后记得要把所有的地板的水刮掉，减少霉菌滋生的机会，当然也可以用电风扇啦、那最轻松、或者是像现在有一些家具可以直接在室内加热，好像秋花姐的浴室就有，对不对？
1: 有，
2: 可以把那个打开一下，把自己的除湿的那个效果把它打开，那这样是比较好。然后衣服里面呢，衣服的橱柜里可以放这个干燥剂，尤其现在的干燥剂有很多是环保类的、像以前那个我觉得就不环保、就用完丢，其实那个都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塑胶，现在有那种直接放完然后它会变色，变完色以后再放回那个加热器上，它就可以把里面的湿气给消掉，重复使用，我觉得那个很好。我

0: 久在用，
1: 嗯，
0: 那定期要更换嘛，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刚刚讲的除湿机如果可以的话就开，然后家里尤其是家里是属于一些潮湿型的地板，就我说的大瓷砖啊，
1: 嗯，
0: 磨石石啊，
1: 对，
0: 那真的很容易跌倒，那你自己第一就是要穿好的鞋，
1: 对，
0: 一定要有防滑效果，
1: 是，
0: 那避免跌倒，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暗处呢增加一些灯光设施，
1: 嗯，
0: 以免呢一个不小心被绊到了等等的，因为虽然说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在吃优固力啦，
1: 嗯，
0: 对，但是呢跌倒真的对于很多的年长者，
1: 对，
0: 那个就是他一个健康的关键，
1: 是，
0: 像我的母亲，
1: 嗯，
0: 他是站在高处上往跌下来，
1: 嗯，
0: 但是我很明显感觉到他那一次跌倒之后他整个还去换关节，
1: 嗯，
0: 那蛮严重的，
1: 嗯，
0: 他的健康就走下坡了，
1: 嗯，我奶奶也是，
0: 如果他不是那一次的跌倒的话他现在的健康会比他现在还要好，
1: 嗯，对，我奶奶也是，他本来身体都是很健康，
0: 对，
1: 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在外面走路被摩托车，其实是他贴太近他要闪摩托车，
0: 嗯，
1: 就他就跌倒，
0: 是，
1: 然后那一次之后他的身体的状况就真的比较走下坡，
0: 嗯，
1: 没有像之前就是哎，不管怎样他身体都很健朗，
0: 所以人家说嘛年长者的健康要保密防跌，
1: 对，
0: 那保密我们可以帮你做，
1: 嗯，
0: 优固力还有胶原蛋白，
2: 嗯，
0: 可以让你保密，
1: 嗯，
0: 但防跌麻烦自己做，
1: 对对对，没错，有些事情可能就要自己去
2: 防跌，就是
1: 保护自己
0: 跌倒
2: 摔倒，
1: 嗯，
2: 摔倒哈，千万不要有摔倒的机会，
0: 嗯，
2: 所以我在走跑步机都会抓得很紧，
1: 嗯，
2: 抓那个横的那一条抓得很紧，
1: 嗯，
2: 所以我肩膀走完之后肩膀真的很痛，
0: 嗯，
2: 所以就热敷咯，
1: 太认真，
2: 热敷完了以后就用我们的那个智能按摩仪把它这个按摩个15分钟，
1: 嗯，
2: 左边右边各贴一片
1: 按
2: 摩
1: 仪，好实用哦，
2: 真的
1: 常常都派上用场，每天都可以用，
2: 嗯，好，你有要跟大家分享吗？
1: 好啊，
2: 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其实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个非常贴近生活化，嗯，因为我们平常在外面买菜，如果你没有去菜市场，大家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全联啊、家乐福这样子，那想要跟大家分享台湾的龙头啊，家乐福啊，它已经要改名了哦，
0: 嗯，
1: 那因为从2023年的时候，对，统一集团它已经正式收购台湾的家乐福之后，他们就确定品牌就是要更名，然后要提醒大家一下，就因为碍于法规还有合约的限制，所以家乐福从7月1号开始哦，它全面要停止使用旧名，就是这家乐福这个名这三个字，它就要走入历史了哦，
0: 嗯，
1: 对，所以6月30号之前，他们也不可以提出任何的新的名字，就他们现在也都不能讲，因为他们有一个法规，所以就提醒大家，之后7月1号开始，家乐福就会正式更名。那我最近其实刚好也有去逛家乐福，我有发现很多小细节，是像他们会在某一些可能家乐福自有品牌还是他们代理的东西，他们会把后面的那个标签啊，用一个小贴纸盖过去，因为可能开始都陆陆续续在进行更名的这个程序吧，
2: 好麻烦，
1: 对，就很麻烦，就有一些我觉得流程就是他们自己的店员也要重新调整，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些那个买东西的人也要去适应，哎，他们卖东西的这些标价什么什么的，
0: 啊，
1: 也都要重新去调整。
0: 邱娃姐讲的那一句话，她说：“哎呦，好麻烦哦，因为她自己是亲身体验者，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保湿乳胶要换一个这个包装，我们还要寄，然后再寄过来，这，
1: 嗯，
0: 多麻烦，
1: 对啊，
2: 变相涨价。
0: 对，而且我们才一个商品，
1: 啊，
0: 他们有多少商品，
1: 嗯，
0: 那真的是大动作，
1: 啊，
2: 真的，
1: 对。”
2: 他变相的涨价，第二代来管，
1: 嗯，
2: 我现在都已经接触到，就是说我们跟他交往的就是原料商，
1: 嗯哼，
2: 都变成都是第二代在管了，
1: 嗯，
2: 你知道吧，
1: 嗯，
2: 所以呢发现真的他们变性的涨价，
1: 嗯哼，
2: 以前就是直接做完就寄过来了，
1: 嗯，
2: 现在不是保湿变成就是要我们自己做瓶子，
0: 嗯，
2: 寄去给他们，
0: 嗯，
2: 哎，从台湾做完之后，在台湾买瓶子，
0: 嗯，
2: 然后在台湾印，
0: 对，
2: 哦，印那个字，
0: 嗯，
2: 印我们的爱迪斯的 logo，
0: 嗯，
2: 之后寄到，再用，如果空运不得了，
0: 嗯，
2: 还好用海运都要提早，
0: 是，
2: 用海运寄过去，寄到西班牙，
0: 嗯，
2: 他再帮我们装，
0: 对，
2: 因为我们保湿跟一般不一样，跟眼胶，
0: 嗯，
2: 这两样，它就像西米露一样，
0: 对，
2: 一排一排的这样子，
1: 嗯，
2: 对不对？
0: 只有他们能。

0: 胶跟霜二合一，
1: 对，
0: 但是你要用一个像小勺羹一样去把它搅一搅才会混在一起，要不然的话它胶跟霜是分开的。
1: 对，
0: 没用过人听众朋友大概不知道，它排列的很整齐很漂亮，但是做起来很麻烦，一定要他们做才行，所以就必须把瓶子用海运寄过去西班牙，他帮我们做完之后再寄过来。你看光是我们寄过去跟做瓶子在台湾做，就要花多少钱，这就是涨价。
1: 对，
0: 但是他用这样的方式并没有把价钱降低啊，没有啊，
1: 对，
0: 我们是被变相的涨价，你懂意思吗？
1: 我觉得站在他的立场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卖的太便宜了。
2: 我觉得是，
1: 对，因为你看他在香港卖3000多啊，那现在人家都会有什么以图搜图，有没有？
2: 对，
1: 然后一看哇，台湾会卖那么便宜，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觉得那我不要。
0: 他是在差不多15年前，整个亚洲都有做广告，你知道吧？结果我们呢也在卖他的东西，只是用不同的 logo， 就是我用我们的名字，用爱迪斯，是不同，只有在这里
1: 是
0: 东西是一模一样，
1: 瓶子也一样啊。
0: 那我们那个时候卖的更便宜，才1800，
1: 对，
0: 现在才1980，对不对？
1: 可是那个时候他卖更贵，
0: 他卖3000多，
1: 对，
0: 算起来，香港现在没有到3000多了，差不多2600左右。
1: 哦，对，
0: 2600左右。所以说，哎，我们被变相的涨价，听众朋友，很多东西都涨价，但是我舍不得给听众朋友涨价，因为对健康来说，有钱人有权利可以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如果经济比较匮乏的人怎么办？
2: 比较弱势的人，
0: 尤其是他们更需要健康，
2: 对，
0: 因为他们完全要靠体力来赚钱的，更需要健康，
2: 对，
0: 所以我穷过的人我舍不得，真的能够卖多便宜我就尽量卖便宜，然后只要销得多就可以 cover， 你知道吧？
2: 对，
0: 好，所以就这样的想法，还好我们真的听众朋友很疼爱我们，也都很认真在吃我们的产品，
2: 对，
0: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支出跟收入还可以打平，所以说没有问题。OK，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家庭主妇必须要知道的事情，这应该有讲过了，但是多提醒也好。大家都认为说油烟呐，或者是二手烟呐，污染的空气，才会伤害到你的身体，就尤其是肺部，肺。

0: 腺癌啊等等、嗯、对不对？其实有一样东西更严重、
1: 嗯、
0: 那就是你刚好炒完菜、
2: 嗯、
0: 炒完之后整个锅拿到水龙头去
2: 冲
0: 冲，再冲着水这样一放、
1: 嗯、
0: 烟整个冲上来、
2: 嗯、
0: 你吸到的那个烟是最毒、
1: 哦、那一瞬间
0: 对
1: 水一下
0: 是最毒、
2: 嗯、
0: 那个是肺腺癌最可怕、
2: 嗯、
0: 最喜欢你，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嗯、好不好？
2: 那厨师也要注意，
0: 对，
2: 每次我看到厨师都是为了要赶快把那个锅降温。
0: 对, 對、嗯，所以大家不要开玩笑哦，因为做吃的人真的很辛苦。
2: 嗯、
0: 所以呢，我说看到做吃的人
2: 赚
0: 钱，如果赚钱他是应该的，
2: 对，
0: 我们要给他拍拍手。
2: 嗯、
0: 他们能够这么辛苦的，然后去做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我们真的要给他拍拍手，
1: 感
0: 谢他们，
1: 是
0: 真的。好，来继续安排的是高原红，是不是？不是
2: 红高粱，
0: 红高粱
2: 都有高，
0: 这是
1: 韩红
0: 唱
1: 的，
0: 对对对，九儿，嗯。

0: 好听的一首歌，韩红唱的。
1: 嗯，等一下是我们爱的力量的单元。
0: 对，爱的力量要开始哦。哎呦，我没准备，我会播一个原音呈现。好，好，这里哦，你要爱的力量。OK， 好好。

0: 所以没看到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的演算法并没有推荐这一则新闻，所以代表我平常不太关心善良的新闻，要再加油。那第二者呢，就是也没什么媒体报道，也就是媒体觉得这样子的新闻没有流量。
1: 嗯
0: 哼，好，那是6月4号的时候，一个女子独自来到板桥的河滨公园散心，她可能是因为心情很低落，一个不留神不小心跌到了河里面。河中的流的速度很快，它载浮载沉，远看离岸边越来越远。然后这个时候啊，突然危急的时候，新北市的海山分局跟文胜派出所接到了报案，七名员警火速赶到现场。其实蛮有趣的，怎么不报消防队，报警局？好，不管了，因为其实这是有分
1: 不一样
0: 的任务哈、那眼见这个女子在水中这个挣扎，其中一名女警叫做林纯慧，顾不得全身还有装备，果断的就跳到河中，拉住了这名女子，其他的同仁也一起努力，就把这个人救上了岸。女子救获之后啊，吓得不停的发抖，也代表说她并不是自己亲生，真的是恍神。所以恍神多可怕，
1: 对，
0: 所以就跟大家讲不要吃安眠药，也是这样，你吃安眠药就是会恍神。
1: 对，
0: 好，然后一直跟警察说谢谢。但是这个时候呢，林纯慧啊却说，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我就是会跳下来帮你。所以就这一句话、让这个人呢就抱住他，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抱你一下。他说 OK 没问题。就这样两个女生就在河岸边紧紧的拥抱。那事后海山分局呢在社群媒体上就写下了这一段话，说即使每个人的悲欢并不相通，但请记得总有人为你保留了一份善意，如同我们面对每日每夜发生的各种案件，为了守护始终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可能有的人会说啊，第一那个人民保姆嘛，那他本来就该做的事情啊。其实不是哦，因为我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讲说他报错了，其实这种事情应该是消防队做的事情，
1: 对，
0: 并不是警察做的。
1: 所
0: 以呢，他会这样奋不顾身跳下去，出自的不是他的责任，而是他心中的那个善良。那同样的回归到我刚刚讲的，我们媒体好像没什么报这个新闻，你有看到吗？
2: 没有，
1: 没有，
0: 没看到。 对，所以我们也要检讨我们自己、对，我们是不是平常都不关心这些善良的新闻？所以他在大数据的推荐上并没有推荐给我们。
1: 对，
0: 所以呢，像是希望我们的不管是媒体也好，或者是我们社会，其实我们每一天在台湾还是发生着各种各式各样善良的新闻。希望大家可以多报一些这样善良的新闻，也许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好，而不是报那些不好的新闻。那如果你真的要报，那麻烦也平衡一下嘛，一比一，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台湾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1: 是。

0: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台湾在6月4号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其实看了以后有两个感慨，第一就是这是一件好事，第二就是你听众朋友也可以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则新闻。
1: 嗯，
0: 好，就我发现我没看到。

台湾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哎，因为最近啊有一部纪录片，它的名称叫做《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哦。那这部纪录片它在记录什么呢？它是在讲述在台湾这个当地呀、啊，在从1952年开始的时候，有超过百位的外籍神父啊，他们远渡重洋来到台湾花东的地区哦做奉献，他们学习原住民的族语，然后保留原住民文化，还有照顾这些原住民的弱势哦，甚至其实早在原住民族语还没有成为社会关注议题之前哦，这些神父他们就已经着手开始在编这些词典，然后用原住民语来做弥撒哦、嗯、然后他们就把原住民的所有的这些部落的历史啊保留下来，也变成现在台湾非常珍贵的文化还有语言的研究这些资料哦。所以其实它对于我们原住民族就花东地区的整个照护啊非常非常的用心哦、嗯、但是接下来的75年啊，台湾社会因为一些情势的变迁，所以有一部分的神父他们被迫了离开哦。那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导演呢、啊、他挑选了两位的神父当主角，一个是

0: 刘义峰神父，一个是戴宏基神父哦，他们目前现在是在台湾少数啊，还能够就是帮我们回顾历史，然后甚至还站在第一线，帮这些弱势族群提供很好的照护啊，然后还任职于当地为地方服务的这些神父哦，那。在现场的时候，媒体就访问那个刘义峰神父，他目前84岁哦，他在花莲啊已经服务一甲子的时间，他就用很流利的台语向观众说：“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哦。”就外国人讲台语很可爱哦。他说：“这是一个很美丽、充满爱的宝岛哦，就我爱台湾，我爱大家。”那导演呢，他也分享了一个拍摄有趣的事情啊，他说：“本来刘神父他在生日当天的时候。”所有的摄影团队要抵达现场，想说帮这个寿星啊记录他的生日的这个过程，就没想到啊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原来这个神父啊居然还正在埋头做资源回收。
1: 哎呀，
0: 最后啊他们没有拍成庆生的画面，反而全部的剧组人员啊一起帮忙跳下去做分类的回收这个责任啊，就我觉得那个画面其实是另外一个体会，是更温馨的。那和硕的董事长童子贤哦，他也在这个就首映会出来讲话，他说他自己也是在花东长大的孩子，他从小也受刘神父他创办了图书馆的影响，他也爱上了阅读。他说我们台湾啊各个角就是因为有这些默默付出的人，才让这个土地变得更温暖而丰富。所以我要分享这一部因为纪录片现在准备要上映，所以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看，了解就是这些原住民族的生活，还有这些外籍神父来到台湾啊花东，他们把他们的青春还有人生奉献给我们的部落，还有偏乡的爱的故事。

0: 没准备，可是呢，我觉得这个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的这篇文章，蛮适合我这两天来表达。为什么呢？前两天刚好是梅子请我跟雅芳还有我们家的 Mindy 一起去吃这个鼎泰丰。吃完之后，他每次都会邀约我们到他家，吃水果，
1: 对，
2: 拿礼物，
1: 对，他就是充满，就是负责散播欢乐、散播爱的。
0: 对，到他家之后，然后呢，又来了，所有水果啦、甜点啦，什么都拿出来，
2: 还有冰淇淋，
0: 冰淇淋。好，那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刚好也就是在刚好我前两天有 po 了一个我们家的。最小的芊芊，他在一岁左右就跳舞，
2: 听小苹果嘛，
0: 听小苹果那首歌。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那个我们的脸书跟 LINE 就看到，那个时候他没有学过跳舞，都没有，才一岁左右，还穿着尿布，然后就听到我的手机里面有那首歌，他就开始扭屁股了，开始满身摇啦摇摇摇，就这样在跳舞了，你知道吧？那我就那天的刚好在他家，我就找出那张照片，那张跳舞的样子给他们看，给梅子看。我说：“你看，芊芊现在会想学跳舞，而且跳得还不错，而且参加比赛等等，上那个小猪的节目等等，都是梅子告诉我的。我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通通没有告诉我，说我们芊芊参加什么节目，参加什么都没告诉我。结果呢，都是梅子告诉我的。后来我就把那张他的穿尿布都在跳舞，跳小苹果，屁股一直扭然后就给这个梅子看，我说你看他会跳舞应该是从小就有这个慧根，为什么？因为这么小，你看都没有学过跳舞，听音乐他就可以这样子，
2: 对
0: 我就给他看，看完之后我再他就马上就找出那个之前参加小猪的节目的内容，就我们两个人就拿出来那个他传给我，然后就把它调出来看，然后说难怪会参加这样的节目然后呢在里面还表达得还不错现场跳也跳得很不错就在聊到这些，聊到这些的时候难免我情绪就来了所以我就

0: 是梅子跟雅芳是这么好的朋友，
1: 嗯，
0: 哦，这么亲，所以我就不掩饰的就讲说，所以为什么我情绪会不好？那个时候大家住在一起，小孩子这么调皮，这么可爱，大家开心得不得了。
2: 嗯，
0: 结果现在连参加小猪的节目我都不知道。
1: 嗯，
0: 那老二考到师大附中我也不知道。
1: 嗯，
0: 他们都没有人告诉我。
1: 嗯，
0: 陈国明跟斗斗都没告诉我。
1: 嗯哼，
0: 我好像外人一样。
1: 嗯，
0: 你说我的情绪会什么感觉？
1: 嗯，
0: 小孩读书的时候你知道我 一年要付80万了。
1: 嗯，
0: 最先读的那一家，
1: 嗯，
0: 80万。
1: 嗯，
0: 三个小孩是念同一个学校幼儿园嘛。
2: 嗯，
0: 80万，我不晓付了几次的80万，还没有通通念的时候不晓付多少忘了，后来换到复兴来的时候，
2: 嗯，
0: 就变成60几万。
1: 嗯，
0: 三个，一个读小学，一个读国中，
2: 嗯，
0: 哦，两个读国中，
2: 嗯，
0: 这样子的话，哦，后来老大读高中，
2: 嗯，
0: 都一样，都是在复兴嘛。
1: 嗯，欸，
0: 好像老大读高中的时候不是念，
3: 不是啊，
0: 不是哈，
3: 对，
0: 不是念南湖嘛，
3: 对，
2: 嗯，
0: 对，所以反正换到复兴来读的时候，我还要付60几万。
1: 嗯，
0: 付到哇，俄罗斯跟这个什么啊，那个什么
3: 乌俄战争，
0: 乌俄战争的时候，哎，吓坏了。
2: 嗯，
0: 人家都说下一个战争就是台湾跟大陆。
1: 嗯，
0: 听了你会不会吓死？嗯，
3: 晶片战争。
0: 所以呢我就赶快凑钱啊，啊，也把银行借钱，再有还了一部分再借出来。
1: 嗯，
0: 所以呢赶快存到别的地方。
2: 嗯，
0: 假如有一天必须要逃难的时候，
2: 嗯，
0: 才不会在国外没钱用。
2: 对，
0: 我存钱还跟小豆讲哦，
1: 嗯，
0: 你看看这个户头，就是将来如果发生任何事情，反正三个孩子带着就跑就对了。
3: 是，
0: 我你可以不用管。
1: 嗯，
0: 因为我这么老了无所谓。
1: 嗯，
0: 哦，我是这样子对待他们。
2: 嗯，
0: 所以我那天呢，啊，真的情绪不是很好。所以
2: 花姐，你看你就一直在展现爱的力量。
3: 对啊，
2: 很伟大。
0: 所以呢在梅子家的那一天我真的有一点情绪化。
1: 嗯，
0: 我就要讲解 梅子跟雅芳听。
2: 嗯，
0: 我说我是这样子对待他们。
3: 是，
0: 他们居然小孩子参加小猪的节目，
1: uh-huh，
0: 我通通不知道。
1: 嗯，
0: 还是电台的节目部经理，
2: 嗯，
0: 帅哥经理告诉我的。
2: 嗯，
0: 那已经经过3-4天了。
3: 对，
0: 告诉我才知道。
1: uh-huh，
0: 他去参加这个小猪的节目。
3: 对，
0: 你一定是参加之前就要准备嘛。
3: 没错，
0: 这么长的时间你居然都没告诉我。
1: 嗯哼，
0: 我不知道我得罪他们什么。
3: 还是他没有在吃优康宁，他记忆力已经不好了。
2: 你说像那个金鱼三
3: 秒，对，B 群忘了。
0: 所以我真的难免真的现在哦讲起来还会有情绪，但是其实我已经，
3: 嗯，好很多了。
0: 我已经
3: 因为秋阿姐当天晚上有吃了2颗胎盘素，
2: 对，
3: 所以睡得特别好。
2: 对，
3: 所以那个情绪就没了。
2: 对，
3: 嗯，
2: 睡起来就一切又
0: 忘记。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听看嘛，你会什么感觉？
2: 嗯，
0: 所以呢真的我那天在他们家，
1: 嗯，
0: 我就在少许的发泄一下我的情绪。
2: 嗯，
0: 就在这种感觉之后回家，没想到梅子一直担心我。
1: 嗯，
0: 他感觉到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哦，情绪发泄出来的状况。
1: 嗯，
0: 没有过这种这么冲动的讲话。
2: 嗯，
0: 从那天开始到现在一天最少3通电话。
1: 嗯，
0: 你现在觉得人怎么样？要不要把他什么都放下？
2: 嗯，
0: 什么都不要管了。
1: 嗯，
0: 也不要上班了。
1: 嗯，
0: 怎么快乐你就怎么做。
3: 对，
0: 但是上午后2点是我最快乐的事。
3: 是的，对对对，
2: 绝对不能放下。
3: 他解决方式错误了。
2: 对，
0: 所以这里哦，懂这个字很重要。
1: 嗯，
0: 懂不懂的懂。
1: 嗯，
0: 梅子雅芳，
1: 嗯，
0: 就是最懂我。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这里就有几句话很久没有再念给大家听了。
2: 嗯，
0: 他说懂是心灵上的一种呵护，也是生命中的一种温度。有人懂，情怀可以诉说，痛苦可以解脱。懂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言语，懂是经过心理的桥梁引起的共鸣。
1: 嗯，
0: 因为懂得所以包容，因为懂心才能够相

0: 通、
1: 嗯、
0: 因为懂得让心与心没有距离，因为懂得才让生命彼此疼惜，因为懂得才能深深体会到你的累，更是啊，更能体会你啊眼角的热烈，真是让人心碎。
1: 嗯，
0: 我真的眼泪快掉下来了。
1: 哎呀，
2: 我们现在临时插播，有话大声说。
1: 对，秋华姐真的讲的没有错，懂真的很重要啊。像有的时候去一些服务场所啊，他没有懂你的话哈、
2: 嗯，
1: 真的就觉得很不舒服。但只要他懂，那就不一样。比方说，黄董家顾不来啊。有懂就不一样。
0: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秋华在节目当中嘻嘻哈哈，我也有情绪的时候、
1: 嗯、
0: 真的
2: 是啊，
0: 但是我学习能力还算不错、
2: 嗯、
0: 学习独处跟寂寞是我这一两年来人家不搬回来之后我才开始学习、
1: 嗯、
0: 学习独处、
2: 嗯、
0: 学习寂寞、
2: 嗯、
0: 但是我现在 OK 了，
2: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别担心我，
1: 对，
2: 秋华姐也要学习爱自己，
1: 身体绝对最重要啦、嗯、像今天五哥他们进棚嘛、
0: 嗯、
1: 然后康康做这个、
0: 主持人
2: 、
0: 嗯、
1: 但是访问的焦点呢、啊、虽然只有带过一下网红与善的距离，但是都在聊谁，聊黄大炜。
2: 哦，
1: 你看前一些日子才说他要去夏威夷住，
2: 对，
1: 结果没几天就过世了，
2: 嗯，
1: 就是身体其实真的是最重要、
2: 啊、
1: 其他都不重要，真的
0: 真的。最近看到这些新闻，无形当中让我也会紧张啊，
1: 不用，
0: 要不然怎么会赶快今天就去约这个银行的人来了解，
1: 好好好好照顾身体，
0: 来了解说到底怎么样啊、如果你真的是夏威夷房子要卖，钱要拿回来的话、嗯、那我要该怎么样，难道我自己不要有自己想做的吗？
1: 没有没有，
0: 想做，比如说
1: 秋华姐，你就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嗯、为什么呢，对不对，矽谷有个逆龄专家、
2: 啊、对，
1: 秋华姐就在台湾当台湾的
2: 逆
1: 龄
2: 专家，
1: 对，到时候把你逆龄的方式写一写，
2: 对
1: 对，我们业绩蓬勃涨100倍。
0: 谢谢，我真的，我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产品没有在别的通路卖给大家，为什么，我曾经也跟豆豆讲过了、
2: 嗯、
0: 也跟陈坤明跟小虎讲过了，是不是我们的产品可以把它卖到别的通路、
1: 嗯、
0: 这样子的话用另外的包装也可以、
1: 嗯、
0: 或者用我们现在的包装都可以，
1: 是，
0: 但是如果现在的包装拿到西药房或者别的通路的话要给人家利润，对不对，
2: 嗯，是，
0: 我们给人家利润我们真的就没什么利润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定的价钱内容物又是最好的，
1: 对，
0: 所以呢真的本来利润就不高，
1: 对、啊、我们保湿乳如果真的要那样，我们保湿乳胶就要跟官方售价一样了。
0: 所以说哎，好累哦，所以说刚刚念这一篇给听众朋友听，尤其是最后那一句，他说因为懂得才能深刻体会你的累，更能体会你眼角的热烈，眼泪的泪，
2: 嗯，
0: 然后真是让人心碎，
1: 嗯，
0: 原来我们的梅子他为我的事情感到心碎，没有到心碎了、
1: 嗯、
0: 心痛，
1: 嗯，
0: 所以一直打电话给我，
1: 而且真的梅子姐讲的是真话啊，
0: 嗯，
1: 因为我记得梅子姐她有一次也是跟她的孩子闹得不愉快、
0: 嗯、
1: 她说她一天只有一天不愉快，接下来要花一个礼拜，
2: 嗯，
1: 因为他那一个礼拜就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啊、
2: 嗯、
1: 然后哪里也不想去 啊,
2: 啊，
1: 然后气也喘不过来、
2: 嗯、
1: 他就说秋华姐所承受的是他好几百倍，但是居然还可以来台来上节目，
2: 对，
1: 太了不起了。我说都是靠产品的，
2: 对，
0: 真的，今天我也被夸奖了，
1: 嗯，
0: 到现在还在上节目，
2: 嗯，
0: 你看这两个年轻人，
1: 嗯，
0: 他们知道我的年龄嘛、
1: 嗯、
0: 你知道，所以说因为我跟他们银行有来往、
1: 嗯、
0: 在中孝东路的时候、
2: 嗯、
0: 所以他说哦，我真佩服到这个年龄了还在做现场节目，
1: 对，
0: 现在有两个这么棒的人在身边，
1: 嗯，王朝马汉
2: 在
1: 包青天可以少啊，
0: 你好了，
2: 我们的台柱啊，
0: 有你们我怕什么，
1: 我们只是王朝马汉，
0: 哎呀，还是感谢 我们的产品啊，真的。
2: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产品真的是爱的力量的展现。
0: 真的，
2: 秋华姐用亲民的价格，这不就是爱吗？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爱延伸出去给听众朋友，让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无价的健康。
1: 对，
2: 这爱的延续好棒哦。
0: 我曾经也把这一篇传给小豆啊。
1: 嗯。
0: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感动的三个字，已经不是我爱你，也不是我想你，
1: 嗯，
0: 也不是我养你，
1: 哎，
0: 而是在有生之年，有人对你说我陪你。
1: 哎呀，
2: 哎呦，嗯，
1: 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种事情不能由当事者传，只能由旁边的人传。
2: 是，
1: 这是在这个心理学上的一种交涉方式。
0: 嗯，所以前几天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快哭了，不是吗？
2: 嗯，
0: 说他儿子离他住得不远，
2: 对，
0: 但是他现在还是一个人住。
2: 嗯，
0: 我们家的孩子也是一样啊。
1: 嗯，
0: 一个住在公司楼上啊。
1: 嗯，
0: 那豆豆他们只是住在差一个市民大道而已啊。
1: 嗯，
0: 跟我现在，
1: 嗯
2: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2: 嗯，
0: 所以啊，我不是讲他们坏话哦。
1: 嗯，
0: 每一个像他的年龄跟有三个小孩，每一个人都会想到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小家庭。
2: 嗯，
0: 好，我同意你的想法。
2: 嗯，
0: 但是你没有看过我有家庭的人，我有你们想两个小孩的时候，外婆就是我妈妈。
2: 嗯，
0: 还在我们家住，你忘记了吗？
1: 嗯，
0: 住在我们家，你忘记了吗？
1: 嗯，
0: 随时就坐在那里，好开心哦。
2: 嗯，
0: 有员工在边接电话，
2: 嗯，
0: 啊，边让他让妈妈坐在那里陪他，
2: 嗯哼，
0: 然后看电视，
1: 嗯，
0: 还可以唱歌，
2: 对，
0: 所以说，我妈妈是从我懂事以来，我没有让她离开我身边，
1: 嗯，
2: 秋华姐都带着妈妈陪着妈妈，
0: 对，
1: 嗯，
0: 你知道吧？这个是一个榜样，
1: 对，
0: 你为什么没看到？
1: 嗯
0: 嗯，好，不讲了。
1: 嗯，因为那时候他在夏威夷，是吧？
0: 都在讲他的不是，他没有不是，这是正常人的做法。
1: 嗯，
0: 但是只是说，我觉得你应该想想，我真的有年纪的了。
1: 嗯，但是刚刚讲的那个文章，如果是我传就可以，所以这首歌是我挑的。啊，就挑给我的同学豆豆听，靠近一点点。啊，对。
0: 好，这是我们这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头歌曲。
1: 对，
0: 好，靠近一点点。

0: 就很好，
1: 靠近一点点，
2: 对，只要一点点就很好，只中间只隔了市民大道而已，对，很容易的啊，顺便也可以去靠近五哥，也可以，也在同样的地方。
1: 五哥刚好在离我们大概顶多走路大概2分钟，
3: 嗯，也很近，
1: 嗯，很近，对。换你跟大家聊一下，
2: 不要紧接着今天的塔罗牌的时间，
3: 今天有塔罗，
2: 对，因为已经42分了。

0: 我家里都没有说话。
1: 我先结束塔罗牌好了。好
0: OK 好。
1: 好，今天不要打电话进来哦，一到五张牌先算今天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咯。好，选牌呗。好，那经历了上一次，哇，很惊险，然后指数呢突然人家讲说大奇迹之日啊，
2: 嗯，
1: 哦，又把它给救回来，而且靠的是散户的力量，
2: 嗯，
1: 我也现在大金鱼这个小虾米也是可以战胜大金鱼的哦。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请我们的嘉玉选牌
2: 财运，
0: 我一定是中间的啦，
2: 我选二号。
1: 好，选二号。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呢，第一张牌代表的是你走稳定的路线。
2: 嗯，
1: 过去呢，你的投资呢持续替你带来收益，虽然不大，但是却有一种幸福感，不断的有小额的进款，这感觉很适合我们退休人士哈，因为真正的富有并不是暴富，而是越来越稳定安心，这才是我们在追求的哦。那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的牌呢，这是一张行动牌。
2: 嗯，
1: 欸，其实我觉得，好，嘉玉，你讲实在话哈，这些日子以来，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
2: 这还好，
1: 因为从这些牌里啊，我突然发现你在很多事情都一样，欸，
2: 哦，
1: 你的财运也是一样，你的财也是不断的在提醒你，你要动起来。
2: 嗯，
1: 所以代表你是一个太过于被动的人。
2: 哦，
1: 你可能你必须要去
2: 主动一点，
1: 对，主动。刚刚上之前，你不断的是主动去接触朋友啊，啊，聊聊天啊，其实你的财运都在这里面，
2: 嗯，
1: 但是你可能太注重于自己的家庭了，
2: 嗯，
1: 啊，就少了这些机会，
2: 嗯。
1: 但是一样，这张牌就是财运来自于你的执行力。
2: 嗯。
1: 不要认为自己不可能，你其实有无限的可能，
2: 嗯，
1: 只要你越主动，财就越靠近你哦，
2: 嗯。
1: 那第三张牌呢，啊，秋华姐选到的牌，这张牌是一种合作的意思，
2: 嗯，
1: 啊，它是一种人脉牌，
2: 嗯，
1: 所以秋华姐可以再跟那个 R 开头的小朋友多聊聊天，啊，因为呢这张牌的代表是交流，互换讯息，
2: 嗯，
1: 然后在这个讯息当中呢可能就有一些正向好的讯息，
2: 嗯，
1: 你可以把握住，那靠你自己，反而你会跳脱不出你的思维，所以你只会在自己懂的地方去，那这样子呢反而会少了一些机会，所以多，
0: R 开头的 Richard 实在厉害，他在买 ETF， 但是呢他曾经问过我说，
1: 美股嘛，
0: 你买一般的股票都是怎么样会去买，
1: 是
0: 意思说有看技术线型啊，或者什么去买。我说我很简单，我就看三大法人有没有进去，
1: 嗯，
0: 哦，三大法人有进去，看他的线是在往上，
1: 嗯，
0: 那我就进去了，
1: 对，
0: 我就这样子而已啊，嗯。结果呢，后来他在买股票的跟我讲是买什么买什么的时候，我一问他，我说哦，你这么厉害，
2: 嗯，
0: 还买这样的股票，他就听阿姨说的啊，
1: 嗯，
0: 所以就阿姨教我的，
1: 嗯，
0: 你看多厉害，
1: 是，
0: 结果搞半天他已经五年前就在买美国的股票了，
1: 对啊，像这一次他搞不好就有买埃隆马斯特的，
2: 嗯，有可能
1: 对，有可能哦。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就有一点卡关了哦，
2: 嗯，
1: 就是在投资上面呢会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它也是一种自我受限，因为他过去的经验曾经失败过，
2: 嗯，
1: 其实人就是这样，会因为失败而
2: 会
1: 来越来越不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2: 嗯，
1: 那所以限制你的就是你的想法，
2: 嗯，
1: 也许你应该多吃一点姜黄，
2: 嗯，
1: 啊，把这个过去的痛苦跟记忆啊消除掉，你就可以大展宏图了，
2: 嗯，
1: 啊，然后再来呢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就不用替你担心了，因为这是最好的一张牌，
2: 嗯，
1: 它整个非常的旺，不管是他自己的运势也好，或者是旁边的人对他的帮助，只要你愿意，那你就会有丰厚的收入了，
2: 嗯，
1: 好，这就是今天五张的财运牌，再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健康牌了，一样一到五张牌，请选牌哦。
0: 好，
1: 来嘉玉选牌。
2: 好，我要选五号。
1: 好，秋华姐一样选择第三号。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呢，第一张牌提醒你，就是你在这一周其实是不错的，都是一种平衡跟调养，你并没有特别去做很大的改变，
2: 嗯，
1: 你只是按照你平常的保养方式，可能饮食啊、运动啊、健康食品啊，你

0: 都顾及到，所以是平稳的一周，稳稳的，不会有任何的状况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就有状况了，代表的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失眠、焦虑跟压力的问题，而导致你身体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就是因为你想太多。其实想太多，晚上很容易会难以睡眠，因为你整个思绪都是在想着一些不好的念头，所以你的累啊不是身体累，是你的心累，所以要调整你的心态，可能就能够改变你的身体的状态咯。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秋华姐恭喜你啊，接下来的一周呢算是放松疗愈的一周，可能因为刚刚秋华姐讲的那就是你的高峰了，当你高峰结束之后呢，就是有舒压了嘛，不会再像压力锅，有一点释放，所以身体呢就会慢慢慢慢稍微一种平静，让自己的身体好像感觉还挺舒服的，所以接下来一周应该就是这样的状况，心情是平静平稳的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呢是你终于愿意放下自己了，过去其实你在很多的身体，比方说身体不舒服你也不看医生，想说再撑一下就好，心里有压力也觉得放不下去，可是接下来的一周啊，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一些改变，身体真的不舒服，我是不是工作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我可能我要先把我的身体去解决，你愿意放下这些压力然后去照顾自己的身体，所以请你放下不必要的责任，最重要的责任是照顾好自己，
1: 对。
0: 那最后第五张牌呢，第五张牌是你的意念，你正准备要慢慢找到修复自己的方式，就是你等于是从低谷开始往上，但是我说了嘛，人最怕是什么，最怕的是你放弃了希望，这就是我之前看到的那一本书籍嘛，就是我的

0: 喜欢吗？跟你讲这么多，你听得到吗？你们到底是哪一张牌？你选的是什么？
1: 对，
0: 我下个礼拜会很舒服，
2: 对，很平静。
0: 我会把很多事情都
2: 慢慢处理。对，
0: 嗯，好，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2: 嗯，
1: 好，《
0: 真善美》的主题曲。
1: 对，我们听听看《真善美》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叫《
0: 哆瑞咪》。好久没听了 ，OK。

0: drop of golden sun.
1: Me!
0: A name I call myself.
1: Far!
0: A long

0: 听了这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心情变得
1: 好久没听的歌
0: 啊？
1: 真赞美、嗯、主题曲跟大家聊一下。
0: 好，大家心情变得开心，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可以让自己每天开心的方法哦。第一个呢，只要你装傻，你就会活得太累哦。装傻很重要哈、哦，傻乎乎的有时候幸福幸运就来了哦。再来第二个呢，先把自己今天过好就好了，把这24小时活在当下过好就可以了。第三个呢，是不必要求事事如愿。嗯，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掌握住、嗯、所以我们就稍微放轻松吧。再来呢，就是我们顺其自然，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嗯、做自己就好了齁。然后最后一个呢，要跟大家说，要多运动，多晒太阳，多听音乐哦、啊、在我们午后两点也可以听得到好听的音乐。再来还有要记得吃好我们的膳食的营养品还有我们保养皮肤的爱迪斯系列的、哦、让你的皮肤水当当哦，美美的。
1: 嗯，眼睛也要照顾哦。
0: 对，
1: 眼睛很重要哈、哦。所以呢，今天也是真的，很感动。那个这个我的朋友的太太，就是、嗯、她现在是当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好，一看到我就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健康。
0: 嗯，
1: 我记得你2年多以前。我们在爱美吃饭，你好像也是戴这个眼镜。
0: 哦，
1: 我自己都记不得。
0: 嗯哼，
1: 他说我也是戴这个眼镜。
0: 嗯，
1: 然后现在也是戴这个眼镜，代表你不只是只有

0: 现在看起来气色好，皮肤好，
1: 嗯，
0: 皮肤亮，
2: 嗯，
0: 细致，而且连眼睛都没有变化，
1: 嗯，
0: 好像代表你一直都深度没有再增加。
1: 对啊，都维持得很好。
0: 没有错，我到现在为止多久没有换眼镜的度数了？
1: 嗯，
0: 很久嘞、
1: 嗯，
0: 真的。
1: 我们的优尼士太厉害了，
0: 对，真的效果真的很棒，
1: 啊、
0: 真的很棒，
1: 专利的哎、欸。
0: 好，最后啊，安排这首歌曲，歌名叫做《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这是苏永康为大家所唱的。

0: 好不想把他拉下来。好，迟到还讲那么多。感激听众朋友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我们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0: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1: 1330
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16号是星期二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雨势呢从南部开始往北来推进啊。刚才我来电台的路上呢，松山区已经在飘雨。看到的就是新闻呢，也就是北部地区平西这个地方降下了比较大的雨势啊，有大雷雨。那么现在台北市外头有没有地方下雨我不太清楚啊，毕竟我是在这个播音室里头。不过来电台的时候呢，气温当时是在指着29度，不过现在已经掉到27度。换句话说呢，这个雨势呢也让台北市的气温是有效的降了2度啊，听众朋友你看看这就是怎么样的，这就是天气的变化啊，马上给你降个2度让你感觉。但是我感觉不出来这2度到底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这个雨势呢会逐渐的减少。这个礼拜呢可能就会正式的出梅，所以出梅就是梅雨季节过去了啊，今年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出去。不过呢在昨天前几天呢，南部地区雨势非常的集中而且非常的大啊。当然对于南部地区缺水我想也应该有所进账。那么今年的梅雨算是结束之后呢，所换来的就是一个傲热的天气。所以在此呢也提醒我们所有流行派的听众朋友，大家呢老规矩要多喝水来补充我们人体的水分，而不要怎么样，不要变成肉干了，哎呦那干不来呆的，我天哪，那细胞呢都是干瘪瘪的，听众朋友你说这像话吗啊。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跟听众朋友先来做说明跟报告啊。看到新闻就是大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啊请到了台北医学大学的副校长，也就是这个副院长啊，副院长不是副校长，副院长，那么到节目当中来，他是大肠直肠科的主任医师啊，那么魏伯利魏医师，那么谈这个大肠直肠癌。

那么也非常详尽的把大肠直肠癌的一些过程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了一个说明啊。现在呢，目前在台湾地区来说，大肠直肠癌罹患率还是首屈一指，是第一名，将近17万人，将近17万人啊。那么这是指死亡的啊，死亡的大肠直肠癌。那么这个数字来说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骇人，所以骇人就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而且有年轻化的一种趋势。很简单，那么大家现在吃的，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来想想嘛，我们节目里头经常会提，最让大家喜欢的怎么样？那现是什么？现在什么烤肉啊？啊，什么烤香肠呢？啊，烤物，第二个炸物，炸鸡腿啦，炸鸡排啦，炸物，这都是怎么样？高油高热量的，麻辣锅啦，再制肉品啦，再制的加工肉品有没有？满街都是啊！像我小孙早上起来，他的妈妈也就我女儿给他准备早餐。他今天点的就是怎么样来？就是这个热狗面包啊，热狗外头呢是好像是这个 cheese 面呢，说裹着一根热狗。听说这健康吗？坦白讲，还真的不健康。但是问题是好吃啊，孩子喜欢吃啊。他妈妈早上有时候给他热这个蒸饺啊，买的蒸饺来给他热这蒸饺，或者是小笼包。这健康吗？这，哎呀，也就 OK 了啊。不然的话呢，就是萝卜汤。哎，这个倒是我觉得蛮赞成的。萝卜汤里头有甜不辣，有这个萝卜，有这个茶叶蛋一粒啊。那么这也是他早餐，就是换着来嘛。有时候吃披萨啊，披萨怎么样呢？就是有时没吃完剩下来的，早上呢就给它热热也吃这个披萨啊。其实小朋友的这个早餐呢，在我们过去来说的话呢，很简单啊，就是我看有的时候我们那个邻居的小孩儿，那么早上起来还没回神呢，那个两个眼睛呆滞的看着远方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呆滞的坐在地上，然后手中拿着个大馒头，就白的馒头，就那么就吃一口在那边慢慢的咀嚼，有时候还停顿在那里，傻不愣登的，啊，叫他也糊里糊涂的，还没回神呢啊，或者怎么样就吃一碗这个阳春面。啊，或者是来一套烧饼油条，或者是什么吐司面包，那时候就当然有吐司面包了嘛。那么选择性来说的话，没有现在那么的多啊。我讲的是选择性没有现在那么的多，现在是多元化啊。然后呢，你吐司面包里头又加什么哈姆呢？过去来说有没有加哈姆？有，比较贵，那叫做三明治。那顶多就是这个吐司面包里头加个蛋就已经了不起了，这是一个丰盛的早餐呢。那么现在来说的话，你看我们吃的东西，坦白说，堆积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些废物来说是越来越多，也造成了我们人体很大的一个负担。我也跟听众朋友承认呢，我吃东西没有什么忌口，而且我吃的口味也重，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爱吃啊，尤其这些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些。足以致癌的东西，我吃的也不少，啊，吃的也不少，也难怪乎啊。在2年前我去做大肠直肠镜的时候呢，发现到了就是有两颗息肉，有一颗息肉呢还蛮大的，有2公分那么大，啊，在健检的时候赫然发现到就是有潜血，啊，大便潜血，后来做这个内视镜，就是大肠直肠的这个内视镜，啊，发现到有这个2公分的。这个息肉，当然马上就把它给摘了啊。那息肉拿去化验呢，息肉上头有一个点呢，已经开始怎么样呢？开始癌化了。不过主治的主任医师就讲，他说你放心，我已经把你给整个摘了。它不是整颗变成癌，不是整颗变成癌，而是怎么样呢？这颗息肉上头的某一个部分。已经开始做细胞的一个变化了，他还好给你给摘了，然后呢，你追踪就行了。随后1年之后呢，我又到魏伯利医师那边，就北医啊，再做一次大肠镜，一切都 OK。他说你放心了，这个2年之后再来做一个追踪就行了。所以呢，我自己当时我太太跟我讲，她说你吃的这些东西啊，你要好好来检讨一下，

啊，又吃的怎么样呢？又吃那个这个哈姆吃的那么的凶。不过我现在检讨一下，我现在一年也难得吃三次，那么所谓可口的哈姆，也就是我的三明治，我不是讲吗？三片面包里头夹了6到7片的哈姆，然后2片 cheese，有时候3片 cheese，然后蛋呐、啊、什么东西的，哎呀，坦白讲，真的是有够不健康，但我喜欢吃啊。也难怪乎就是在外头我能够吃到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就是顺心的一个食物吗？没有啊。所以后来我太太讲，你应该要彻底的检讨。我心里想啊，这个所谓的检讨呢，在心里这样子说了啊，但是呢，我依旧是吃东西会比较怎么样呢？比较不健康。我这个非常坦白的跟听众朋友报告啊。但是呢，我自己就说了，我自己本身来说，这种饮食习惯它是一个不健康的。但是呢，人要有自知之外，就是多喝水，啊，多喝水，尽量的代谢，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保健的概念，然后充分的来化解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褐藻糖胶，我每天吃3粒，这是到过去到现在，我现在已经减量就是3粒了啊，每天吃3粒。该要有的维生素 C，该有的精致肽，该要有的这个肽汇通，一个都不会少。硬加果油加上维生素 D，每天这绝对我说了，带着小顺来吃的。所以呢，我想健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那怎么办呢？那只有这样子来做一个预防性的一个就是置入啊，注入到我的身体里头。所以看到新闻，现在大肠直肠癌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而且呢，很多的年轻的女生啊，罹患这个大肠癌的比例还蛮高的。女生怎么办呢？就年轻同事嘛，喜欢吃那个烧烤，有没有？喜欢吃烧烤啊，然后就那个这个的，哎呀，坦白讲，这都是我们所谓吃在饮食习惯上头的一些非常非常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危险因子。所以我在此呢，当然我没有权利啊，说是哎呀，大家不能这个吃，不能那种吃，我有什么权利讲呢？但是呢，我也把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提供出来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还是必须要多喝水。这个水啊，不是让你喝什么汽水、可乐那些鬼东西啊，是纯净的白开水，然后怎么样冲刷我们在肠胃道里头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尤其是早上。早上起来之后，刷完牙，洗完脸之后呢，来一杯阴阳水。所以什么叫阴阳水呢？就是热水加上冷开水，叫阴阳水。大概也就400cc、300cc、400cc，然后慢慢的把它喝下去，然后让你的所谓的这个肠道啊，能够好好的清理一下。肠道通了，听众朋友，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是因为你肠道不通而造成的一些后遗症，亲爱的朋友，您了解吗？所以肠道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简单的一个大白话就是如此而言呢、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你早上来那么一杯水，如果可以的话呢，里头放一点点的盐，不要多，放一点点，一点点的盐，这让你肠道更是怎么样，快速的让它清理清理。一点点的盐，先你用热水嘛，对不对？那个保温瓶里头热水把它怎么样冲化了之后，再加冷水。那么这个两三百 CC 的这个白开水一喝下去，哦呦，对大家的肠道来说是不错的。当然之后你有什么一些活动呢，再做，然后呢再吃您的早餐，啊，这是我觉得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我的话呢，听众朋友。我是一个坦白讲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例子，大家不要学我啊，什么大肥肉啦，啊，这个搂巴崩啊，然后呢，这个口味重的一个不得了，啊，吃什么东西都要怎么样，要香，那这口味就重，那么口味重对肾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呢，听众朋友，您平常做这个体检的时候。那个肾丝球要去检查一下，还有就是肌酸酐，这都必须要从我们的尿液、血液当中可以怎么样来检验出来的。我们的肾丝球的过滤率是多少？那么作为你的参考，不要怎么样，到了我们说将近要快要洗肾。

啊，这才怎么样来恍然大悟，到时候你所吃的东西啊，听说没有，全是白的啊，这个也不行吃，那个也不行吃，哎呀，那叫做苦不堪言呐、啊，苦不堪言。所以呢，我们说啊，健康的身体还是有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啊，稍微注意一下，也不能因此呢就是每天哎稀饭配酱瓜，这也不行啊。这怎么样呢？更是让你的身体会快速的萎缩，然后呢遭受到了所谓的很大的一个打击，你身体全垮了。哎呀，清淡呢，每天就是吃个稀饭，然后来点烫青菜，配个豆腐乳，来两块酱瓜。亲爱的朋友，那是要命啊，听众朋友了解吗？清淡不能清淡到那种程度。比如说你清淡好吧，那就清蒸鱼啊，放点盐浆，清蒸鱼也是很好的。然后呢，烫青菜就不要放什么太多的油，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那个苦瓜油有没有啊？还有就是这个很多的好的油啊，那么苦茶油呢啊，苦茶油稍微拌一拌就可以吃了，或者是好的橄榄油啊。然后吃东西来说的话，那么你的胃不好的话呢，或者你的血糖比较不稳定的，千万不要吃稀饭。稀饭呢，说起来就是喝糖水啊，它把它熬了以后，它完全糖化了，那个淀粉完全糖化之后就变成糖水了嘛。所以呢，这个我说的胃不好的，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吃了稀饭胃就不舒服，听众朋友，你胃不好的，还有血糖不够稳定的，也尽量少吃这个稀饭啊。这一点呢，希望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好不好？哎，身体是自己的了啊，那么没有别的，那么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个呢是钱换不来的，你再多的金钱，到时候身体的器官坏了，那就是坏了。时间是下午的4:17，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报告说明有关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昨天我们把这个劲儿啊，也就是透壁吸收，我们把这样产品把它拿出来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聊一聊，也就是我们准备要结束代理了。今天我还跟总公司那边联络啊，当然对于一个我们自己生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可能就不能够再继续的把他培养下去，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算是蛮心疼的，但是我想很多一些现实问题就必须要去尊重他啊。当然现在品牌来说的话呢，因为像是甘味人生他们把整个总公司这原来这个透壁吸收的品牌全部都买走了，全部买走了，品牌也买走了，然后呢整个就是包了圆了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在市场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也就必须要服从啊总公司这边的一些要求。所以我想我们昨天也说了，剩下50多组啊，昨天就销了30多组。昨天就销了30多组的这个劲儿，也就是透壁吸收。那么还剩下20几组啊，还剩下20几组。那么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因为我们就结束代理，那这个产品以后就不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了。听众朋友要买的话呢，也只有从网站上头去买。网站买的话，同样是100公克，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几乎对折啊，几乎是对折。因为我想就剩下这么几百条，那么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了啊。那么也是最后啊这段时间就是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众朋友需要的？之后呢你们要买的话，那就要透过网站上网去买啊，上网去买。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内容物，同样的重量，100公克的话呢，他们原来是卖1198啊，1188还是1198忘了，将近1200块钱啊，1200块钱。那我们现在呢是买3条送1条，买3条送1条，就是一条是100公克，3条送1条，一共是4条为1组，我们的这个优惠价是2650，平均一条呢，平均一条是663元呢、啊，平均一条就663啊。今天早上呢，我就请我们的同事跟一位这个师傅联络，师傅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啊，他说他的老师傅啊用的非常非常好，他所有什么擦的啦、用的啦、贴的全部怎么样的没有办法，唯独我们的透壁吸收让他觉得就是满意。他说你就给我留4组好了，就先给我定下4组啊。当然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位师傅啊，那他的那位老师傅来说的话年事已高，但是呢用我们的产品就是用的非常好，没有别的了。我想很多时候呢事实可以证明一切，市场上很多了这个雷同产品太多了，但是对您来说有没有效？所以总公司那边也讲嘛，很多的一些这个关节方面有问题的，打那个 PUP 什么什么，打那个就是注射的，他每天还是要保养啊，还是要保养，就是缺不了他，缺不了这个透壁吸收啊。所以呢我说了嘛，听众朋友要持之以恒，你这一条大概用大概1个月左右，有的用的比较勤的话大概也用20天就用完了，100公克嘛也不多了。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呢，可以多买1组2组都没有关系啊，多买1组2组都没有关系。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得宜的一个保健的，对我们的有时候这里酸痛那里哎呀这个那个扭伤啦、什么的，真的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快啊。所以需要的朋友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我们只剩下20几组就公司就没货了。我们小姐说要留1组2组我们要用啊，然后这就好。好，那我们公司最后呢就是自用的可能留个1组2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倒数计时了，快没有了啊，还剩下20来组。来，我们这个透壁吸收劲儿，我说了嘛，那么能够你不管如果说已经发生了，比如说发生的是急症，比如说发生的就是马上降低你的发炎因子，然后立刻来修护你的受损的组织，
像那长时间的像退化性关节炎啦，像什么肌腱炎啦、筋膜炎啦、乳酸堆积啦什么什么的，听众朋友，用我们的劲儿，也就是透皮吸收，会快速的来恢复你的健康，恢复你的那种好的感觉，把不愉快的那种感觉把它顺利的把它给推走。买三送一啊，这是绝无仅有了啊。最后听众朋友，你可以算算看吧，一条663元，这几乎我们的成本了，就等于是我就不惜成本就出去了啊，不惜成本就出去了啊。所以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就直接来电啊，因为我们剩也剩不多了，剩下20几组啊。那么有听众朋友喜欢的话，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这个透皮吸收也就劲儿啊，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那么倒数计时了啊，完全倒数计时。那么有听众朋友喜欢的话呢，就尽快联络，否则的话你就必须要到网站上头去买。加上运费的话呢，大概也不便宜了，我只能说不便宜啊。他们现在1200块，如果说你上网买的话还要运费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如果说你能够肯定的话呢，多买几条也是 OK 的啊，也是 OK 的。好，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们回到流行派啊，看到原声这个宝林酒馆呢，就是吴玉景也就歇业了啊。这个原声宝林酒馆在我们台北来说的话，是一个相当具有它历史的一个宝林酒馆。它是在民国55年呢，正式的成立了圆山娱乐中心啊。有保龄球，有这个冰宫，有没有那个溜那个冰宫啊？倒是相当不错的啊，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娱乐系统的一个算是休闲中心。但是他也准备歇业了，哎，他有60个球道啊，算是相当具规模的保龄球馆啊。像过去我们公司啊，同仁呢、啊，那时候还举办这个保龄球赛啊。因为公司人也多嘛，啊，举行保龄球赛，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家家保龄球馆，还是在东光啊，东光百货的保龄球馆，我记不得了，好像东光就是在那个，哎，听到没有？东光百货大家有没有印象啊？那个没落的非常快，它是在那个什么，那个 motel 有没有很有名的 motel 的对面啊，在那个就是林森北路那边东光百货。好像也弄得做不起来啊，那个我记得我有个同学在里头摆柜，后来也赔。

得一塌糊涂就走了啊。那么这个保龄球馆，你看过去来说的话，有仁爱保龄球馆，有没有？在仁爱路，也就是复兴小学旁边。现在呢是搜狗的敦化馆啊，现在也要拆了啊。哎，这个保龄球馆来说的话呢，是我在后来就是当兵之后啊，服完兵役退伍之后来这边打过几次。原来旁边呢还有一个仁爱游泳池啊，仁爱游泳池，后来呢就把它给封起来，之后呢就做了这个保龄球馆，然后呢这里也变成一个西餐厅，然后呢还作秀。那时候林峰啊在这边就是主场作秀的时候呢，因为他到我们家来接受访问，那是我们的录音室嘛啊。他说李兄来了，晚上你来捧场，你只要跟那个门口讲说林峰哥啊，那你就进来免费。那时候林峰在那个就是现在也就没了，就后来变成那个搜狗敦南馆，有没有啊？在那里啊，这个地方来说换了很多的一个营业的场所，有这个有这游泳池，有这保龄球馆，也有这个歌厅夜总会啊。后来呢，就整个搜狗把它给包下来之后呢，改为这个敦南馆啊，仁爱保龄球馆啊。那在更早呢，在那个顶好有没有？顶好就是顶好市场啊，那底下就是一个超市，旁边有一个保龄球馆啊。那时候表哥啊，小表哥就住楼上嘛，然后呢就约我打保龄球。我说哟，我说打保龄球啊，好啊啊，就相约来打保龄球。因为小表哥，我讲为什么叫小表哥，因为他身材比较，当时来说比较瘦小啊。那时候他念大学啊，然后呢穿个大学服啊，之后呢就我们就怎么样呢，表兄弟两个就打这个打这个保龄球。那个表哥呢就很屌，哎呀应该怎么样，说了一套这个如何打保龄球的一些技巧，然后选了一个球之后呢顺利直出。但问题怎么样呢，他那个球可能比较重，他这个整个人就跟着球就怎么就怎么飞扑到了球道上头。听说可以想象，那个球出去他人也出去了，然后呢三步两步就怎么样来，就来一个大马趴啊，就怎么扑街啊，扑街啊，什么就趴在那个怎么样来保龄球道上，然后那个上身口袋东西撒了一地。这时候怎么样，球场其他球道就开始鼓掌了，哎呦就什么鼓掌，哎呀他觉得非常糗，然后在旁边就捧着肚子笑嘛，那怎么办呢，那不笑也不行啊，你憋在那里会憋出病来啊，就笑嘎嘎嘎嘎，他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懊恼，然后呢把球道上头掉出来的一些什么口袋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捡一捡，然后放个口袋，然后跟大家一鞠躬啊，这边鞠躬意思怎么样呢，就拍谁就拍谁啊。这是在顶好保龄球馆，后来当然都拆了啊。顶好那时候好像有十几个球道嘛，因为小表哥家住楼上，就约了我到底下去打。那时候他有那个游乐场，顶好嘛，顶好地下室呢有那个游乐场。现在呢变成超市来怎么样？这多久没去了啊？因为他们搬家以后啊，就很少到那边去逛了。那游乐场来说，那时候有一位负责管理的经理啊，那他也是一个奇人啊，也是一个奇人，当然就不必多加赘叙了啊。那另外呢，家家保龄球馆是在这个我们讲这个松江路和这个民生东路交叉口这个地方，叫做家家保龄球馆。我来这边打过两次球啊，在这边打过这个保龄球。家家保龄球馆后来怎么又拆了，现在就变成这个大楼了嘛，都变大楼了。那么好像在淡水啊，在淡水那个地方也有一个保龄球馆啊，后来也就拆那个三角地带嘛，后来也拆了。在这个景美那个地方好像也有一个保龄球馆，我还从那边经过，还上去看了一下。景美就是汉神百货，汉神百货也没了。就是在汉神百货的旁边啊，现在叫做新据点的旁边啊，那边也有一个保龄球馆，现在都没了啊。所以经营保龄球啊，也是不容易了啊。
那么当然那时候这个计分台的小姐呢，就看你打了多少，然后帮你计分嘛啊。

那我就有时候大家同学啊，以前啊，好朋友就会怎么样，相约到那边去，像日新戏院底下也有个日新保龄酒馆，日新戏院有没有？在武昌街啊，日新戏院的地下室也有个日新保龄酒馆。我们那时候去到那边去干嘛？到那边去抽烟，你看看这这是，高中啊，到那边去抽烟，你看这个行为举止实在是。 实在是不建议啊，那么很糟糕。你看，所以我想这个保龄球馆在台北市来说的话呢，也越来越少啊。听众们，你有没有打过保龄球啊？那没打过有没有看过？以前电视上都还有那个保龄球赛呀。哇，那个老外啊，打保龄球那个道具还挺多的，然后呢，护腕啊、护手的啦什么什么的，啊，那个道具很多啊，哦，打保龄球。 啊，又 spare 啊，又 try 啊，哇，那个那真的是很厉害啊。那现在来说的话呢，这个保龄球在台北来说的话呢，已经是逐步的落寞的，就连圆山保龄球也都已经熄灯关门了啊。那有没有打过不知道，但是怎么样呢？最起码听过有那么一个运动叫做保龄球，听懂没有？你说是吗？啊。 好，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36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费玉清所唱的《美丽花蝴蝶》。时间是下午的4:4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觉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需要我们的这个特别吸收，也就是劲儿啊，那么现在可以说是数量一直在减少，有需要的朋友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之后呢我们就不再代理了啊。这点来说，当然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的惋惜，我想没关系啊，大家呢实在有其需要的话呢，就上网来购买，上网来购买。那么价钱来说的话呢，当然会比我们贵的很多啊，贵的很多。我们现在呢是三条，每一条是100公克，三条为一组，我们多送一条，一共带回去4条。带回去4条，它保存期限是3年了，那么我们才做的嘛啊。那么特价是2650，那么在外头呢你只能买个2条多啊，我们有4条啊。平均一条呢就是663元，663元，那么可以说是几乎是人家的一半的价格啊。那么需要的朋友呢就直接跟我们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特别吸收啊，听众朋友是大家非常非常非常肯定而且是认同的产品之一。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最近呢，你看每天那个新闻都是怎么样，丧尸烟弹啊，就是毒价。听众们，现在这个毒价的这个比例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可怕。他再怎么样来吸了之后，在10秒钟之内他就怎么样来，就完全沉溺于他的那种晕眩，我们只能讲晕眩的一个范畴当中啊。听说大麻你吸久了之后，将来都怎么样来，你都失禁了，更何况这个丧尸烟袋，而且非常非常可怕。他就像那个电子烟啊，拿来来抽抽两口嘛，有什么关系的？这个什么大的有什么了不起？哎，吸两口啊，吸两口好了，这两口就让你怎么样呢？让你神智已经完全丧失了，10秒钟就够了。所以听众朋友，让您的孩子现在在怎么样高中生？

那里头已经出现了怎么样呢？这孩子们吸毒啊，甚至连国中都有啊，你看看真是糟糕到极致。所以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有些朋友吸那个电子烟，你们电子烟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你是不知道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它里头的那种化学成分呢，它比那个纸烟还要来得厉害。但是问题是，这些吸烟的朋友他在吸烟，他听不进去啊。就好比我当年呢抽烟的时候，人家跟我讲抽烟不好，哎呀，那我这个警示那个，我担心什么？我照抽啊，呼噜呼噜照抽啊。所以我没有那个理由啊，说哎呀抽烟多坏多坏。我本身来说就抽了38年的烟呢，当时年龄不算高啊，但是我的烟龄很长，38年，在民国95年我终于把它给戒了，终于把它给戒了，真是不容易啊。但是我当然我要非常感谢母娘啊，就是王母娘娘啊，王母娘娘当时给我一股力量，让我能够把这个烟在毫无替代品毫无痛苦的情况之下毅然决然的就把它给抛弃掉了。听说那个时候是我们那几个结拜的兄弟姐妹啊，到那个这个到那个天后宫啊，天后宫是官渡天后宫，它旁边呢有一个凌霄宝殿。那一天呢，我正好买了一包烟呢，就是我抽那个白大卫啊，现在听说也大概100多块钱一包呢。刚买了一包上去啊，去向这个玉皇大帝大天尊呢、啊，这里还有神佛菩萨来上香祭拜。然后到了母娘尊前的时候呢，啪嗒就要跪下来了。我这个嘀咕嘀咕在那边念了，我就念念有词，我说：“哎呀，母娘啊，我说我的母亲李妈妈一直不希望我抽烟啊，我呢也希望能够怎么样来逐步的把烟把它给减少，希望母娘给我力量。我不敢说从此我就戒了，如果你没戒的话，你这个对神佛菩萨。”这个撒谎的不得了，他会惩罚你的。我说给我力量吧，让我减少抽烟吧，让我逐步减少抽烟啊。所以奇怪，我刚买了一包烟呢，就从口袋里扑通的掉到地上，然后呢泪流满面啊，泣不成声啊。旁边的那个还有四个我的这个结拜的兄弟姐妹在旁边，不知道哎呀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就让我在那边哭吧，就在那个母娘尊前呢就跪在那边嚎啕大哭，泪流不止，哎呀哭啊哭啊哭啊。等到抽搐完了之后呢，站起来，我的烟呢就掉到地上，他说哎念句你的烟掉了，我拿起来就把它给丢了，丢到垃圾桶当中，自此到现在没有抽过一根烟。当然我心理上头就是想到这冥冥中，因为我抽烟那个很恶劣的，我自己说我自己很恶劣，原因怎么样呢？我在屋子里头抽啊，没有人能够管得了我。我太太我躺在床上也在抽烟呢，太太也不说话，孩子在旁边我照抽啊，呼噜呼噜的在屋子里。到了电台也在抽啊，我们电台一位老同事那时候怎么样，我们那个六楼这边有沙发还有烟灰缸什么，在那边抽烟，一个女同事现在退休了过来，哎呦你给你们抽烟吗？我就把她给骂了一顿，她刚刚捏着鼻子就走了。哎，你看我以前真是哎呀实在是很糟糕啊。当然这个骂不是那种真正骂了，就是开玩笑的，哎呦你他就捏着鼻子走了。现在想想有时候碰到了还讲这段故事，哎，举哥那时候还骂我嘞，我说哪那骂那就逗逗你嘛，对吧？就是呵斥一下了，然后这个女同事真的我说了，那时候我为了抽烟呢，那时候我住星光河山嘛，因为我们旁边没有所谓的超市，那个都没有，我就开着车跑到怎么样了？跑到那个顶好24小时有那个 welcome 去买烟。所以我买烟呢，那时候我一买就是怎么样，3条4条都买3条4条。
啊，一次买过来，然后放在公司里头，放在家里头，我懒得去买烟。

次我在我陪爸爸妈妈到北京去探亲，在北京的那个饭店外头啊，天凉凉的，哎呦，在外头抽烟多舒服啊！我就下来抽烟啊，下来抽烟，然后呢，抽着抽着，看到一个非常面熟的一位妇人站在那里看着我，我们四眼相对，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为什么？李妈妈出来了，当场就看到了，你看看多糗啊！后来李妈妈撂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我都怎么样来叹为观止。李妈妈说，因为我平常我都讲，我说我都不抽啊，都是朋友嘛遇到了吗？啊，朋友遇到，然后呢就拿一支来抽嘛，朋友总是怎么样来互相哎结交一个朋友，来抽支烟啊什么的。后来李妈抛了一句话就进去了，掉头就走了。她说我还真佩服你，我儿子啊，你在北京的地方还有朋友。你看我说什么呢？李妈掉头走，我说妈呦，来我吃糖炒栗子，我给你买栗子吃。妈妈头也不回就回饭店去了。你哎呀，你看真的过去的一些故事啊，真有意思啊。好吧，那有关于戒烟的故事呢还真有啊，那改日再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接近42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好，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56了。您所在的地方，您的家有没有下雨啊？现在有没有下雨？我是不知道啊。如果说下雨的话呢，那么我想凉快凉快也不错了。我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这个雨势呢是逐步的减少啊。今天是礼拜二。到了礼拜三、礼拜四呢，可能就是大太阳出现。哎，今天中午有一段时间还出了太阳，听众朋友，你没遇到太阳公公出来照大地也蛮不错的啊。所以呢，出梅的这个礼拜就会正式出梅。所谓出梅的意思呢，是出了梅雨季节啊，叫出梅。入梅的话，就是进入到梅雨季节。这次梅雨季来说的话，前后大概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不论如何呢，这次呢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些所谓的雨势造成的伤害，也是大家觉得蛮好的。但是有部分的果农呢，因为在中南部啊，那时候那突如其来的大雨，造成果农损失也蛮重的啊。不论如何呢，我想靠天吃饭呢，有的时候呢还真的是麻烦老天爷给予一些机会啊。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么最后叮咛一下，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唾鼻吸收，就是劲儿，尤其需要的话呢，就尽快跟我们电话联络。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不再代理了，不再代理这样产品，好不好？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谢谢您的收听，不要忘了明天下午4点整，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悬崖勒马，就有机会远离代谢症候群。
6: 啊，那该怎么做呢？
5: 饮食养成高纤、低油、低盐、低糖的好习惯，主食以全谷杂粮类为主，地瓜、燕麦，多吃蔬菜水果都很好。料理少放盐、酱油、味精，觉得太清淡，可用天然新香料取代。精致甜点、含糖饮料少吃少喝，规律运动也很加分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我们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活动的讯息了。那现在呢已经6月16号齁，要到暑假了，跟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小朋友可以参加的活动。这个是我们在8月12号啊，熊熊觉得还有一段时间齁，但是现在要报名哦，现在要报名。8月12号当天是礼拜三，我们要举办的是小朋友，真的是小朋友，就是暑假之后升小学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的小朋友，吼吼吼，小学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吼，起码大概吼，家里面有小朋友的真的是不多，对不对？因为生少少的吼。8月12号那活动的时间是下午吼，不是一整天哦，下午从中午的一点半到下午的四点半，参加什么活动呢？是结合了广播跟双语，很特别哦，叫做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就是广播 and 国语跟英文，你看有没有很特别？有广播剧的录制，还有在我们正声有一个摄影棚可以当小主播，然后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电台来哈，看看我们广播电台是怎么样来录音的。然后呢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除了有国语发音之外呢，还有一个是这个英文很厉害的这个主持人哈，他是 Teacher Carey， 他之前呢是第60届广播金钟奖的儿童节目跟儿童节目主持人的入围的这个主持人，他会来带小朋友哈玩很多的体验工作坊，然后会录广播剧，然后也会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电台正声电台里面有一个摄影棚，让小朋友哈来体验当那个小主播。他会有一些国语跟英文的哈一些课程跟那个广播剧的一个对话。同时哈，他的课程当中有一小堂是跟小朋友分享在这个 AI 世代哦，怎么样来正确的媒体试读。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很早就大家都有手机，每天看了好多那些什么短影音啊哈，或者是很多什么平台啊那些东西，其实媒体试读我们也会一小堂课来跟小朋友哈来提醒一下怎么样正确的分辨正确的讯息跟假消息哈，这个也很重要。好，所以这堂课哈，下午的一点半到四点半，然后呢，中午就可以来报到了哈。暑假后升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这样的大小的同学都可以参加，费用只要1000块钱哦。然后我们当天中午来哈，一整个下午的课程到四点半结束。我们会给小朋友呢，到时候一整个下午，因为你会录广播剧嘛，到时候呢会提供给爸爸妈妈，就是小朋友录广播剧的成品，会把小朋友录音的音档哈提供给大家。

时候呢，我们会有小朋友的音档，就是录这广播剧的音档，帮你咪起来哈，有一个成品带，然后小朋友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当这个小小主持人，也会帮你做成一个短影片哈，让你在云端下载，还有小朋友在电台里面上课的一些照片都可以提供给家长在云端里面下载，那等于是让小朋友在这个暑假哦有一个参加活动的一个记录跟一个成果。好，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哈，23617231-75723617231-757，这个课程呢，其实就叫做，正声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这个我们去年前年呢都办过一次，我们一个暑假只会办一个梯次，而且一个梯次呢都是。小班的，因为小朋友现在每个都非常的活泼，所以呢太多小朋友一起的话反而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互动哦。而且我们因为要录广播剧，而且还要录这个小主播，所以呢一次人没有办法太多，我们一个暑假就一个梯次一个班级。去年前年的效果都还不错，小朋友回去呢都会拿到自己的成品，好，会看到自己当小主播的影片，还有会看到家长也会看到那个小朋友好录广播剧的音档，都蛮有趣的。那我们就是今年举办的时间是在8月12号下午的1:30到4:30，那费用只要1000块钱，那我们额满为止哈，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8月12号当天的活动现在就可以报名，报名截止就没有了哈，所以要打电话问的话呢，可以打23617231-757哈，23617231-757。好，如果想参加的或者是家里面哦有小朋友，你要赶快先帮他报名的话呢，就先打电话过来询问哦。

我们当然还是要关心一下财经新闻哈。这个今天的大盘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央行今天决定要升息一码，这个利率呢来到了31年来的最高哈。日本的央行在今天的货币政策会议上面决定要把政策利率从现在的0.75%上调一码，也就是会上调到了1%左右，这也创下了从1995年以来利率的新高水准。那不过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呢，今天中午呢是小贬啊，小幅的贬值哈。那日本的央行小幅的调高一码的这个事情呢，其实世界都在关注，因为虽然大家都在关注美国会不会升息哈，它美国没有办法降息，但至于应该也不至于升息啦，因为川普一直想要降息降不成嘛，但日本可能没有办法再控制下去了，日本非得升息不可，因为中东的冲突事件呢让原油的价格一直降不下来，那日本觉得说他们再不调整的话他可能控制不了他们的通膨，所以日本决定他必须还是要调一码升息，那也创下了他们30多年来这个利率水准最高的一个情况。好，那日经225指数呢还好还好齁，它虽然呢有这个拉回，但是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应动作。

0: 情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现在呢，时间来到了5:25。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林志炫唱的《进退两难》。台北股市今天有没有进退两难呢？还好啦，有，这个大部分的时候，台北股市今天呢，在这个平盘上下没有太剧烈的震荡。这样尾盘的时候，靠着台积电神来一笔，稍微把它拉高收盘，好，台北股市今天呢，在最后一盘台积电呢，大单敲下去之后呢，才是勉强收上了今天的最高点哦。最高是收多少也没多高齁、哦。最高呢是上涨了412点，大家就知道今天盘齁、哦、震荡幅度其实真的蛮小的。好，那收上了上涨412点是多少？是来到了45809点。45809点，今天的成交量还是只有 1.19 兆，已经很多天了、哦、这个成交量都没有破 1.2 兆 1.3 兆、哦、没有像之前 1.5 1.6 兆这样子、哦、所以成交量一直出不太来。可能到了45000点这边呢，会震荡好一阵子，尤其是这个霸掌节要到了。什么叫霸掌节？霸掌节在英文里面齁、哦，英文里面的那个端午节是叫做龙船节。我印象中我们以前国中高中的时候学英文啊，我们都会学那个各个节庆的英文嘛，各个节庆，对对对。那端午节我记得它就是翻成叫做那个龙船节，那它不是翻成什么粽子，没有什么粽子节，这样不是，没有，它就是翻成那个龙船哈。然后那霸掌节要到了，大家在那个节前通常就比较不太会去做大动作，而且大家台湾投资人很怕吼那种节庆会变盘，所以呢就量出不太来。今天尾盘的时候，台积电呢冲上2400块，所以是台积电尾盘哦，这个买盘敲进来，所以呢收在2400。那尾盘的时候，大盘是来到了45809点，45809点。那另外就是因为台指期要结算，那台指期外资的空单还有6万多口齁、哦、那谁知道外资会不会明天突然砍你一刀两刀三刀齁、哦、就很难说，所以呢就不知道齁、哦、那这个我看看，除了台积电今天收红之外呢，联发科今天小涨了2%哈，广达小跌2%，另外大力光今天又继续收涨停哦，大力光最近表现得不错。大力光、玉晶光、先进光哦，今天这些光学镜头的厂商哈、哦，表现的都很好哦。然后被动元件的部分今天只好了半场，被动元件哦，昨天不是一整排都是亮红灯吗？今天其实卡到了很重要的关键哦，什么关键？就是今天大家都认为说国巨应该一口气要冲过1000块啦。因为啊，国巨的老板都已经是首富了，对不对？他的股票没有给他上千块，怎么可以呢？按闹秉住这样子哈、哦。好，偏偏呢，国巨今天呢盘中最高价哈、哦，一小丁点儿，一小段时间几秒钟哈、哦，冲到了1000块之后就下来之后卖压就很重哦，就卖压非常重，就再也没有上去过了。然后而且国巨哈、哦。我看开盘之后没多久，其实是本来有好几档涨停，结果其中就有一档不成才的哈、哦，其中一档不成才，人家都在涨哦，然后就偏偏他一档哦，这个是绿色的，没有多久他绿色也就算了，没有多久他居然给他跌停了、啊，那有一档跟不上队伍的时候，就成了这个拖油瓶哦，所以他一直落在后面之后呢。被动元件就开始整个
整个族群就不太对劲了哈。那盘中之后呢，被动元件包括了国巨啊，还有本来锁在涨停板的，通通被它拖下水这样子哈。我就看着整个族群就可怜。好，那后来就一档一档都打开来了。那的确也是被动元件，已经涨了好几天了哈，就开始那个动能就下来，因为通常都是这样，涨多了很多天了之后呢，一旦有人开始发不动了，大家就会开始觉得说，那我要先卖，就会获利了结下车。好，那被动元件开始卖压出来之后，今天就没有人涨停板了。那涨停板的都打开了，而且都从涨停板打开下来，打下来只剩下涨2-3%的，所以这个跌，这个盘中的跌幅也蛮大的，甚至那个跌停板的就不要说了，那个那拖累大家就不要说了。好，那另外，但是这个华新科还有华融还是有涨停板哦。金融股的部分哦，金融股今天因为有几家金控五月份的获利非常好，所以金融股今天还是有几档哦，涨了半根停板以上，包括国泰金、富邦金哈，涨幅也有半根停板以上。再来我看看，好，这个是今天大盘的部分哦。那我们看三大法人外资今天呢回头买超了407亿哈，买超的手笔就还好啦，还好没有算很多，407亿。自营商呢小买了60亿，投信呢买超113亿哦。投信呢这个一路以来加码，最近有几档新的 ETF， 再加上呢这个礼拜很多投信这个除息哈，所以大家台湾现在大家的钱都不知道要干嘛，就拿去买 ETF， 每个人都在买 ETF 所以就拼命的投信就只好拼命加嘛，大家就不知道要干嘛，也不买房子了，就拼命的买 ETF 那投信就钱太多，就只好一直买 ETF。 好，那三大法人今天都站在买方，合计买了582亿元。

来看一下 DRAM 的消息哈。 DRAM 今天其实盘中比较强的反而不是华邦电，今天反而比较强的是轮到了南亚科哈。那美光今天在美股收盘的时候其实涨了 10% 哦，美光有创新高，但是台股当中的记忆体族群今天倒是没有涨停板啦齁。可是在现货价的部分哦齁，外资都调高了美光的目标价哦。那美光今天其实在美股的部分也来到了1097块哦。那华邦电今天股价呢当然也有最高来到201块。那华邦电股价来到201块的时候，它的市值也来到了9000亿。外资预期说其实 DRAM 在今年第三季的现货价哦会再上涨 30%。的确今年的第三季 DRAM 的价格是继续在往上涨的哦，并没有什么疑虑，而且是高于先前所预估的涨幅，大概还会继续，就是高于之前预估的10%到15%，甚至呢第四季还会再继续涨。所以大概从去年大家一直担心说 DRAM 的这一波景气循环哦会不会只走到2026年的第三季，现在看起来是完全没有这个疑虑哦，就是走到今年年底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 DRAM 的价格呢在今年年底齁，每个 GB 每个 Gigabyte 哦会涨到$26到$27齁。今年年初的时候每个 Gigabyte 才$12到$13啊，去年多少，去年才$6到$7，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这些记忆体为什么齁十年不开张哦，开张吃十年，就是这样子。它就是这个价格哈、哦，翻倍的很夸张哈、哦。那怎么办呢？那不赶快趁这一年，那未来十年怎么办呢？对不对？就是要这样子哈、哦。好，那记忆体呢，在今年甚至在明年哈、哦，这些外资预估他们的现货价格还是会继续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在今天这个单元呢，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这篇文章啊，很值得很多的上班族

朋友哈、哦，来好好的聆听一下。文章叫做《如何在上班期间高效休息》。很多人呢，上班的时间应该蛮长的，而且呢，一个礼拜当中呢，可能要工作5天哈、哦，甚至更多。那上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蛮疲累的，或者是压力蛮大的。那如何在上班的期间也可以有很高效率的短暂的休息一下呢？哈，这篇文章呢来自于《读者》杂志，那文章的作者笔名叫做鸟人。好好，那我们来看看文章当中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呢，在工作当中哦，适当的休息其实非常的重要。英国有一项针对了1989名办公室的职员做的调查显示说，大部分英国人平均每天的高效工作时间其实还不到3个小时。虽然大家在办公室里面待的时间很久，但是哈、哦，真正很有效率的工作时间呢，大概总共加起来最高效率的只有3个小时，确切的要算呢，其实只有2个小时又53分钟。这个研究当中还发现哦，长时间的工作会导致残余疲劳的状态，而持续的高强度工作或多工处理会消耗一个人的精力，会使得他在身体还有精神上面产生持续的疲劳感。即使完成了工作或者有所休息，但还是会觉得疲惫，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精神状态。那这个长时间的残余疲劳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让一个人在面对新的任务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全力应对，影响工作完成的品质和这个人的心理健康。所以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其实适当的休息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样叫做适当的休息呢？其实在休息的形式当中呢，有学者就提出了主动休息和被动休息的这种概念。他强调的是说，人们呢可以根据不同的精神状态和需求来选择不同类型的休息。这主动休息呀、指的就是说，透过参与身体或者是精神活动来实现的休息，例如说是锻炼、伸展、走动，哈，这些，透过身体活动来恢复能量的水准。就是你真的有去做你的肢体动作哟，哈，你去锻炼，然后呢，你的肢体有在活动，哈，这种叫做主动休息。那被动休息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静态的，不用主动参与的放松方式，例如你真的是坐下来的，然后躺下来的，甚至是冥想，然后深呼吸的。怎么样在工作的时候进行所谓的主动休息呢？例如说呢，每工作1个小时，你就进行几分钟的身体延展。当然你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办公室里面齁、哦、像跑操场一样啊，那样子很大动作的那样子运动。但是呢，你可能可以在办公室里面齁、哦、站起来稍微走动走动，或者是在办公桌旁边齁、哦、稍微踏一踏步伐哦，帮助你恢复一下精神，或者是呢，利用午休的时间，或者是中午的时间呢，进行快速的锻炼。比如说，到公司楼下去，稍微快走一下下，原地跑步，或者是简单做一点点瑜伽动作，就是让你的 physical， 你的肌肉伸展开来，然后有一点点增加你的活力的感觉，让你的身体呢，是有别于这个上半天或下半天一直坐在办公椅上那个静态的模式，让你的身体是动起来的，这个叫做主动休息方式。
那什么叫做被动休息方式呢？就是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深呼吸练习，放松你的身体，然后呢，帮助

缓解你自己的焦虑跟压力。然后练习冥想，西方人其实呢也有很多人喜欢进行冥想，进行5分钟到10分钟的冥想，试着呢去清空你的思绪，然后呢恢复心理平衡。这个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利用主动休息或者是被动休息的方法。

平常上班的时候，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提升你自己呢休息的效率，就是短暂的离开工作环境。因为他们研究发现呢，你只要稍微抽一点时间暂时离开你的工作地点，换个环境，其实也会很有效的帮助你放松大脑，甚至让你有一点点灵感出现。例如你也不用跑太远，他说呢，你就离开你现在的工作场合，离开你的 office， 就到你的公司的旁边去，好，跟你的公司附近20分钟走动的范围，哈，他说其实就是离开这个场域，即使是很短暂的这个环境的改变，它会对我们人类的心理跟生理的健康就产生很积极的变化哦。尤其是如果你们公司附近呢有那种公园哈，或者是自然环境，如果是有公园或自然环境的那更好。他说其实我们人哦，只要是靠近了自然环境哈，有公园的，有树的哈，有这样大自然比较接近大自然的那种环境的当中，他说他就很，我们的身体很自然而然就会 relax， 我们的身体跟情绪呢其实就会很自然的减压。这个是我们人与大自然之间呢一个天生与生俱来的一个互动方式。我们只要人一离开办公大楼那个 building 的那一刻，好，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情绪跟压力自然就会放松了，不管你有没有去控制它。那如果你的公司附近有公园哈，或者是有大树哈，那你只要走进去待个五分钟十分钟哦，然后再回到办公室，其实你就已经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舒压跟高效率的放松。所以呢，即使是这些我们好像都已经知道的小动作，或者是其实没有办法做太大的改变，但是在英国的这个研究报告当中，他们对将近2000名的办公室的员工哦去做的研究，发现说哈，在每一天8-9个小时的上班工作当中，你还是可以用这些但已经知道的哈，不算是很新的方法，得到很高效率的休息哟。好，今天呢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读者杂志鸟人所写的如何在上班期间得到高效率的休息，希望大家呢每天在上班之余也不要忘记用小小的方式，短短的时间要善待自己的身体跟心灵哦。好，今天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咯，明天我们空中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王里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为嘉义市提供的各项社会福利服务，包括了有居家长照、身心障碍友善店家推广、身心障碍者计程车乘车券的申请跟发送、食物银行以及呢媒合身障团体及庇护工厂所提供的产品还有服务由各界来采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里基金会居家业务负责人杨尼鹏、居家服务督导张良瑞，还有专员林怡岑、柯启辉、吕文王以及社工师妙玉。各位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呢，首先呢，就先请居家长照的服务这个区块的业务负责人杨尼鹏，还有呢居家服务督导张良瑞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王里基金会为嘉义市民所提供的居家长照服务。
2: 大家好，我是王里居家的业务负责人尼鹏。有关长照的部分呢，长照是指在身心失能持续已经达六个月或是预期达六个月以上的民众，我们会依照他的个人需求提供生活上的支持协助以及社会的参与照顾，还有相关的医护服务。那目前台湾近期的人口结构变化，例如少子化，然后失智年轻化以及人口老化等等，使得长照需求的人数同步增加。自从105年实施长照2.0以来，扩大了服务对象跟服务项目，使长照的人数从106年的106,000多人成长到113年的755,000多人。在这7年中就成长了7倍以上，因此在长照 3.0 在今年的115年起正式实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长照的需求。
3: 嗯哼，
2: 所以长照 3.0 除了扩大了服务的范围，更进一步强调的是医疗跟照顾的整合，
3: 嗯，
2: 希望能够更贴近真正需要的家庭。那么以申请资格为例哦，原本长照 2.0 的服务对象是65岁以上的失能独居衰弱老人、55岁以上的失能原住民、50岁以上的失智者以及领有身心障碍证明者这4种。但是在长照 3.0 上路之后，将失智年龄放宽，只要由医师诊断是失智症，不管几岁都可以申请长照。
3: 嗯哼。
2: 另外呢，长照 3.0 也新增了第5种，就是急性透析整合照顾对象，简称是 PAC。 它的意思是指说，在民众住院期间就可以向医院的出院准备衔接长照服务小组，简称出院准备组，来申请长照服务。
3: 嗯，
2: 就在医院端完成初步的评估，
0: 是，
2: 然后出院后就顺利的衔接长照服务，降低家属在民众出院时的兵荒马乱，同时也能把握治疗的黄金期。
0: 嗯哼，那么其他有没有要补充的部分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里居家的居服督导梁瑞。那关于申请长照服务，刚刚我们业务负责人呢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直接从医院端透过申请的方式去做长照的申请衔接。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境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听众常常听到政府在宣导的1966这支长照的专线，我们可以透过直接拨打这支电话去跟专员去做联络，那专员会再跟我们留下相关的基本资料跟资讯，那后续去安排所谓的家访评估跟后续的服务申请这样。那当然现在越来越方便，就是关于网络上的申请也是非常的方便，那可以透过搜寻关键字长照线上申请的方式去填写相关的资料，那也会有相关的专员跟我们做联络，那就可以直接媒合到所谓的长照服务。
3: 嗯哼嗯，
1: 那关于长照服务呢，就是大家应该会有些疑问是，诶，它的服务项目包括哪些呢？那我们其实常常听到的，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居家服务照顾服务员到家里协助可能长辈或长照的失能者去协助沐浴啦，或者说协助备餐关于身体照顾的部分。那当然生活

0: 照顾的部分，可能，当我们的需求的这些长辈们，他有就医的需求，我们也可以由服务人员陪同长辈到医疗院所进行就医，或者是复健，那我们的服务其实非常的多元，那也可以依据每个人的不同需求，我们去做调整跟安排。那王里居家在居家服务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呢？其实我们除了在执行目前的长照居家服务之外，基金会还包含了就是跟市府这边有许多不同的社会福利服务的方案，那包括服务的对象，包括触及了生长者、高龄者、经济弱势跟脆弱家庭不同的族群。那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这个长照使用者他有一些不同的议题，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可以透过就是直接内部媒合的方式，去把相关的方案的资源提供给就是这个家庭，那他们除了可以得到长照的专业照顾跟服务之外呢，那包括其他的，比如物资的资源，比如说生长的相关资源，都可以进到家里面，让家庭照顾者或者说整个家庭可以有更稳定、更好的生活品质。
1: 其实长期照顾服务对于有需求的家庭跟家人来讲，他们都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压力的负担可能就要承受很多的，包括心理跟经济的压力。那在这个部分呢，如果说呢，今天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知道我们王里基金会有这样的一个居家长照服务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0527405588来洽询。这是有关于王里基金会所提供给我们嘉义市民的一个居家长照的一个服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提到有关于就是基金会呢目前也非常着力在推广的身心障碍友善店家。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请王里基金会的专员呢林一晨来为大家做说明。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里基金会的宜晨。那今天很开心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很有意义的计划。
1: 是，
2: 那我们这个计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有爱无碍的一个生活环境，让我们市民朋友就是在身心障碍的这一块呢，在生活中都可以很自在很安心的去进入各种店家还有公共空间。我们也会透过举办说明会、店家辅导还有实地的访视，去协助各个营业场所了解什么是友善的环境，让更多人去认识身障伙伴他实际上会遇到的困难还有需求。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无障碍改善好像很困难也很花钱，那其实不一定哦，很多的改善其实都是从小地方开始的，比如说增加清楚的一个指示标示，还有调整出入口动线，还有改善门口的高低差，甚至是服务人员他多一点点的理解跟耐心，也都会让身障朋友感受到尊重。所以我们也会提供店家一个实际的改善建议，协助他们一步一步的去打造友善的空间。
1: 是，
2: 那另外我们计划最重要的角色其实是友善的一个特派员。
1: 友善特派员，
2: 对，那这个特派员呢，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由他们亲自去走访店家，去分享第一线的使用经验，因为其实很多的细节是只有使用的人才是最清楚的。例如说像轮椅进出是不是方便，那空间是否足够，还有安全性足不足，其实我们都会希望透过这样的参与，不只是说帮助身障朋友，是让这些身障朋友可以真正成为改善环境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关于店家参加这个角色可以获得什么帮助呢？其实对店家来说，改善一个环境其实不只是公益，也是店家的一个品牌形象的提升。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们都非常重视友善跟同理心，如果店家他愿意打造一个友善的空间，也会让更多人愿意走进来消费。
1: 是，
2: 所以受益的其实不只是身障朋友，还有像长辈、孕妇，还有推婴儿车的家长，甚至可能是一个暂时受伤临时行动不便，都会因为这个友善设施而更加的便利。所以我们都会希望透过这个计划来创造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所以很希望可以邀请更多的店家还有市民朋友一起参加这个友善的行列。因为一个真正进步的城市也不只是建设的完善，我们会希望每一个人的需求都能够被看见、被理解、被温柔对待，然后身障朋友的需求也能够被接住。
1: 想请问一下宜晨，就是说如果说店家今天听到我们的广播，那他有想要加入这样的一个店家，是直接跟我们基金会联络吗？还是说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2: 他可以先在嘉义市的友善生活资讯网，可以先搜寻过去的友善店家改造的一个经历，
1: 嗯，
2: 然后如果有相关的需求，可以拨打电话0527707779。
1: 是，好，我们非常谢谢宜晨哈。那今天王里基金会来到节目当中呢，刚刚提到有。

0: 居家长照的服务，身心障碍友善店家的推广。第三个服务呢，已经是王里基金会第三年推动这个服务，就是有关于身障者的这个计程车券的申请跟发送。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请专员柯启辉来为大家来做介绍。
1: 李妙主持人跟进行广播电台线顶的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王里基金会的阿辉哈啊，我是这个促进身心障碍者自立跟社会参与计划的新办专员。咱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吼，伫咱115年边遮医生吼，来提供咱障碍者朋友啊一个客运车交通的一个补助，互咱遮障碍者朋友会当透过这个客运车的接送，会当来行出去吼，来自立以及社会参与啊，不管是要去看医生、上课，还是要上班，还是要出去买物件，吼，作为啊，是旅游，拢会当透过这个计划来申请哈。啊，咱服务的对象呢，啊，咱申请的资格哈，足简单两个哈。第一，你的户口伫咱家己市；第二，就是你的身心障碍卡哦，身心障碍卡顶头有标示着中度、中度以上，就是讲中度、中度及中度。第一类就是咱脑部，第二类。咱西药剂的第二类目睭，第七类肢体，啊是讲你有两种以上哦，这身心障碍证明，你得符合这个资格，会当来申请。啊，咱服务内容呢，就是讲你若符合这个资格来申请，得当申请每个月有4张的行车券，啊每张呢会当抵用客运车资100块，一抓用1张，现当月使用。等于讲，就是讲，咱目前是个月，咱就是用5月份一4张，6月份用6月份4张，啊，未当讲吼，用不了要起其他个月份使用，还是未使哦。
0: 是，
1: 哎，啊，佮说来吼，头先咱讲资格嘛吼，啊，资格了解了，咱就讲要哪申请哦。咱若要来申请吼，目前是发1月份佮6月份的行车券哦。啊，准备甚物证件呢？就是你的身份证正本，以及你的身心障碍卡正本，以及你一个病因啦。啊，你若本人无法度来申请委托人呢，就是当事者加证件甲印啊，以及委托人的身份证甲印啊，安尼就当来申请。哦，啊，咱第二届申请呢，预定伫咱6月份，哦，6月份要来发放7月甲12月这6个月行车券。
0: 哦，一次发6个月就
1: 对。对，因为咱障碍者朋友吼，行动较无方便，所以咱家市政府甲王立金会嘛做大心的，即届发6个月。啊，要去对申请呢？啊，基本上第一个所在就是伫咱玉空路再更园一楼的专办公室，透早8点到12点，下晡5点半到5点半，啊，这服务时间呢，就会当来一楼专办公室来申请。王立金会体谅着讲，障碍者行动啊不方便，咱阁有增加三个所在，就是每个月第一礼拜的拜一，伫咱原来大龙商职，咱嘉义市展中服务协会，透早9点到11点半会直接发放。啊，增加第一所在呢，就是每个月第一礼拜拜二下晡2点到4点半，伫咱民生南路280号集体障碍服务协会。第三个所在就是新路215号2楼之2盲人福利协进会。有这个车管，咱嘛要有配合的客运车来配合。咱目前签约的吼，有4间客运车，就是咱大都会车队啊，甲台湾大车队、凤阳甲五凤这4间。目前，但因为大家用了嘛，真熟悉。对今年发放到目前呢，已经有270人啊来申请，拢总吼发出5460张的行车券。非常感谢市政府对障碍者朋友的帮助，提供客运车的交通工具。那使用咱这行车券有啥问题吼？咱的专线电话235-6175-235-6175。
0: 好，我们非常谢谢柯启辉专员呢，跟大家来介绍有关于我们王里基金会针对于身心障碍朋友们在计程车乘车券的这个申请的发送服务这个部分的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如果说我们身障朋友呢有需要的部分哈，就是可以接洽我们的电话是05-235-6175-05-235-6175。

0: 今年的节目是诸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王里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跟大家来介绍呢目前基金会呢为嘉义市所提供的各项社会福利服务，包括了有居家长照、身心障碍友善店家的推广、身心障碍者计程车乘车券的申请发送，还有呢食物银行以及媒合身障团体跟庇护工厂，他们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由各界来采购相关的这些社会福利服务。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呢介绍了有关于居家长照的服务，以及呢身障友善店家的推广，还有就是呢身障者计程车券的申请跟发送。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里基金会呢除了说有服务身障者，那我们基金会呢有食物银行，这个部分呢也为我们经济弱势的族群提供了及时的协助。现在就请我们社工师妙玉来为大家做说明。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好，我是食物银行的林社公司妙玉。那我来介绍一下食物银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设立目的跟物资来源。那我们是113年就开始接受市府的委办，就协助经济弱势的家庭跟个人在生活困难陷困的时候就提供协助。那主要的物资来源呢是由政府帮忙连结期交所，还有同一企业农粮署，还有民众的爱心来行善，整合整个社会资源，让我们的物资能够有效的运用。那在我们食物银行提供有哪些物资呢？主要是除了米面罐头，还有一些冲泡饮品，为早餐族群都可以来享用，还有包括奶粉，还有包括那个如果说家里有糖尿病或者是癌症患者、洗肾患者，这些有这边都还有提供适当的营养品。那食物银行的食物是代表实际的食，不只是食物的食哦，所以另外还有包括清洁用品这一类的东西，
0: 是
1: 还有包括冷冻食品，包括水饺的部分。那食物银行怎么申请呢？实际居住在嘉义市，以家户为单位，经过社工核发之后，确定评估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每个月到食物银行这边来领取1000点的物资。
0: 是，
1: 那主要是服务家庭经济弱势啊，就是他如果可能没有领政府的补助款，或者是家里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故，就可以透过社工或者是医院，或者是身障社福中心，还有成照居服的单位李干事，这边都可以请社工他们协助来转介。有需要的家户就可以凭身份证、户籍誊本跟中低收入证明、医疗诊断证明，还有其他可以举证的文件，到食物银行西区这边来申请。
0: 是，
1: 对。那食物银行的服务地点跟时间，西区的部分是在再耕园，嘉义市裕康路160号1楼。那服务的时间是上班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到12点，中午是1点半

0: 晚到五点半，
1: 是。
0: 那我们也开放每个月的后面两个礼拜六的半天，让上班的民众可以在休假的时间来领取物资。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有东区食物银行，是在每个月的前三个礼拜的礼拜二，就是正常上班的时间，都可以来这边领取。
1: 嗯。
0: 呼吁说，如果有一些善心人士想要捐赠物资的话，可以来电28607999洽询。那我们的物资就会希望说是包装完整，注意一下有效期限。
1: 非常谢谢妙玉呢，针对有关于我们王里基金会的食物银行这个部分，为我们经济弱势族群所提供的相关的服务。那最后呢，目前王里基金会呢，其实也协助媒合了嘉义市有7家的生长机构跟庇护场所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我想呢，请我们专员呢吕文王来为大家做介绍。那也希望说各界能够多多的以行动来支持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们的努力，帮助他们呢能够稳定就业，还有自力更生。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里基金会的吕文王。我们嘉义市目前有7家立案的优先采购厂商，社团法人嘉义市启智协会，社团法人嘉义市脑性麻痹协会，财团法人嘉义市嘉爱启智发展中心，还有嘉义市私立晨光智能发展中心，还有嘉基附设在赛根岩的咖啡庇护工厂。这五个单位他们的产品有坚果塔、手工饼干、耳挂咖啡，还有手工蛋卷、面包、吐司，还有凤梨酥等等的商品。另外两家是嘉基附设在再耕园的宝康清洁队，还有台中荣总嘉义分院附设的清健庇护工厂，他们的服务项目是居家清洁、办公室环境维护、建物的清洁，还有汽车的清洗等等。
1: 嗯哼，
2: 这7家厂商的每一份的产品与服务的背后，都蕴含着身心障碍者的努力与坚持，也传递着温暖公益的力量。民众在消费的同时，不仅可以享受到优质的产品与服务，更能实际的支持身心障碍者朋友他们稳定的就业，提升他们的生活，给他们一个自力更生的目标。另外，我们预定在8月12号在嘉义市的体育馆会举办中秋节产品行销记者会，现场将展示各家庇护工厂与福利机构团体他们精心所推出的秋节礼盒与特色的商品，让民众可以看到身心障碍者的努力与用心，邀请民众、企业、机关、团体能够共襄盛举，踊跃的选购我们秋节的礼盒、公益的商品，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身障朋友的稳定就业与自力更生。你的每一次的购买，不仅仅是佳姐的心意，更能给身心障碍者温暖与鼓励，帮助身障朋友持续成长，建立他们的自信，让公益在中秋节更加的温馨有意义。
1: 谢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里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介绍，就是目前呢他们为嘉义市的朋友们所提供的各项的社会福利服务也都介绍非常仔细，包括居家服务、身心障碍友善店家的推广，还有呢身心障碍者的计程车乘车券的申请发送、食物银行，还有媒合身障团体跟庇护工厂所提供的产品跟服务由各界来采购。那如果说呢朋友们对于这些的服务项目呢有任何的需求或是需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王里基金会来联系。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
2: 谢谢。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络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哎，其实为了这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

0: 就赶快开始咯。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的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1: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0: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1: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0: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0: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它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就是老二油井这个，所以它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它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1: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你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立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他当时的景象的话，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他生产遍布我们的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所以当时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0: 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1: 是的， 嗯。

0: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哈。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也非常的多哈。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啊，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哈，当然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有时候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哈。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0: 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1: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打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打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那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哈，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在出黄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0: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1: 是的，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设备、从技术的进步，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0: 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这些有了这些气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啊，苗栗头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0: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

0: 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航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哦，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其实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从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以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0: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1: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一个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年呢，那个秋果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无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清廷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然后虽然把这个只有的争端啊，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0: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刚说逃到这个番地的猫里溪嘛，
1: 是的，
0: 哎，狗逃到猫那里去呢，当然是不行的，没有啦，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1: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齁，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齁，这6个国家在美国齁，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齁，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齁，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

0: 开始生产的。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哦，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哦桶的油哈、哦。然后当然哦，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哦，就持续哦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哦北美的一些传统啊、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哦，澳大利亚哦，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哦，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哦，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哦，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哦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哦，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嗯、哦，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GO 道的一个地潜哈，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0亿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一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哦，这是废弃物哈、哦、那当然哦，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然后可以应用于建材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哦。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这个土地井场里面的这些土哦，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哦。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哦，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哦。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哦，这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制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1点多个兆瓦的一个电量哈、哦。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1: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哦！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

0: 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一览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啊，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看我们的博物馆，增长知识以外，也能够在我们的附近，然后来那个做更多的采草莓，然后去看看我们的柿饼怎么去制成的。我想这整个一个。的那个一天的旅行应该是非常非常棒的。
1: 没错，而这个地方从早年的我们这个出产我们的自产能源之外，现在也已经转型成为了一个非常多功能的一个观光游戏的一个场所哦。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台湾的第一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

0: 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室内装修的专家，我们的这个丁胜丁委员，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哦。今天呢，在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就是说，诶，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了哦，那怎么样啊，如果说要做一些装修，或是说啊，如何能够让避免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受到一些意外的伤害。那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也有一个这个名嘴啊，他是说他的老公哦，那他们当然也是中老年了，然后那半夜起来呢，因为没有开灯，结果呢，因为可能地滑还是怎么样子，就摔了这个四脚朝天，那头呢又去撞到了桌角哦，所以呢头上就长了一个大包包这样子哦。所以这些我们在老人家在家里面，过去你可能非常熟悉的这个环境里面，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可是随着我们的年纪的渐老渐长哦，有时候在行动上面呢，在这个灵活度上面呢，可能都已经比年轻的时候差得非常多了哦。所以如果碰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哎，如果说要做一些室内装修的话，怎么样来防护自己哦？那我们今天就要请这个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丁胜丁委员跟大家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好，丁胜兄早安。
1: 哎，早，主持人早，大家早。
0: 是是，我刚才聊到了这种案例哈，应该你们在实务上面也常常会发现嘛哈。
1: 对，因为人难免会有年纪上面的一些我们讲特殊的需求啊。
0: 嗯。
1: 哎，所以高龄宅在目前来讲的话，事实上它是我们讲所谓的无障碍空间的进阶版。
0: 哦，
1: 那因为我们人都会老嘛，那所以在整个预算上来讲，如果说有那个想法的话，
0: 嗯，
1: 那只要是在就是年龄大概落在50岁以上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啊，
0: 嗯，
1: 啊，他就可以朝这方面去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构思。
0: 哎，对，
1: 不见得现在要做，
0: 嗯，
1: 但是就是你要预防一些以后将来要做的一些啊这些材质啦，
0: 嗯，
1: 或是功能性啦，
0: 是
1: 啊，或是在一些我们讲所谓的墙体啦那些，或是一些门槛上面来讲，你可能就可以预先。先去把我们要做的这些的品项，就是一一的先把它考虑进去，但是不急着可能现在做，它可能是一些预防性，比方说我先把墙体里面的一些结构啊，那或是一些比如像那样锁螺丝的地方啊，都要先做一些加强，那也就将来你在使用上来讲的话，就是比较不会因为你的锁固的一些位置呢，它本身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呢你在结构上来讲，你就会产生一些安全上的一些疑虑，所以装的东西甚至都没办法去使用，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说可以预先预防的一种施工的模式。
0: 好，那我们可不可以先从这个预先预防的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考量哦？那我们再慢慢到真正的有需要要去做的时候，大概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装备，或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设施可以来运用？那我们说，如果是在先是准备阶段呢，这个要该怎么样去做考量？
1: 我刚才讲的就是预先的一个功能，就是说你先把主要的一些结构啊都先做一个适度的加强。
0: 嗯哼，
1: 像比方说我们现在目前很多高楼层呢，它本身都是会有一些所谓的轻隔间的一个结构。
0: 嗯，对。
1: 那这个轻隔间结构呢，往往都是因为轻质化嘛，所以它在整个结构上来讲的话，当然就是比较松散。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可以在我们要需要装置，像比方说扶手啊这些的位置上来讲，你可能在后面呢，你可以衬上一些比较强结构的一些材料，像比方说我们的钢板
0: 啊，
1: 或者是说我们在某个区段来讲，我们可能可以赋予它本身是比较坚固的一些空心砖之类的啊。那这种的强度呢，以后将来事后我们在钻螺丝啊，或者是我们在设置那个膨胀螺丝的时候呢，它本身的那个拉拔力做那个抓固力啊才会出来啊。那在安全上使用上来讲，才不会因为你是轻质的一些状况，所以它在拉拔的时候呢，可能一下就被拉出来
0: 了。
1: 这个是安全上的一些考量的一个因素。
0: 所以这个都是整个在你这个房子可能在新建阶段，或是说在设计阶段就要去考量吧，是不是？
1: 最主要是可能在设计，因为你可能有时候 建设公司那边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帮你想那么多。
0: 对啊，没错啊，他可能就是一般的那个考量而已啊。
1: 对，这样到甚至一般我们讲说，因为你太麻烦，那可能叫你自己找设计公司，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搭理你哈。
0: 是，
1: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可能就是要商请我们的室内装修的设计师，
0: 嗯，
1: 在这块上面的。

0: 讲，可能要预先构想有这个需求，
1: 嗯，
0: 哦，所以他在那个装修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把做这个局部的一些补墙哈，因为不用不需要全面补墙哈，因为有时候一道墙它只要在腰带大概是90公分的位置呢，它可能会上下大概15公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范围，
1: 嗯嗯嗯，
0: 好，那这样去做补墙的话，那结构上来讲就不至于说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1: 嗯嗯嗯，因为像我们老家就是这样子哈，因为我父母都已经年纪大，实际上我自己也年纪大了哈，那他们这个在行动上面啊，或是特别是在浴室啊，像你讲的可能要装一些扶手、哦、那如果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在这个空间上面连那个装扶手的空间都没有，那这个可能就是完全会考到设计师的那个，可能他的那个把他考倒了这样子、哦、是不是？
0: 对，因为浴室来讲、嗯、可能就是如果说今天你去必须要去走向老人宅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向的话，
1: 嗯，
0: 那我倒建议是就是不能太小、哦、因为你太小的时候呢，那些设备啊可能就占满了你所有的空间，
1: 嗯哼、
0: 哦、所以当你在使用车的时候，你就是可能没有多余的空间去装置那些扶手、
1: 嗯、哼哼，
0: 所以这是在设计规划上来讲可能要去有适度的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变更，
1: 事先考量、哦、事先就要有一些考量、哦、那如果说它已经变成是既成事实的话，你要再去加装或是要再去做改变，相对来讲那个都比较大的工程了、哦、
0: 对、哦嗯、
1: 好，那我们如果说从实务面来讲，你们会碰到就是说如果说它真的是已经是一个老人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要做一个这个重新的翻修、哦、那这方面你们会考量到哪些东西，那有哪些的设施可以来做运用？
0: 基本上一般我们在高龄宅的这个构思上来讲的话，首重的就是安全、哦、
1: 对，没错，
0: 因为老人嘛就是他本身行动比较不方便、
1: 嗯、
0: 然后可能在阅读上呢或者在视觉上来讲，他可能会需要一些就辅助安全性的一些设备、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安全是我们第一个要考量的一个，
1: 对，第一个是安全，首重安全，
0: 对、嗯、然后第二个才是操作、
1: 嗯、
0: 因为有些我们讲说那个室内装修的设计呢，它本身所有的基本功能是我们一般说的一般普罗大众哈，
1: 嗯，
0: 所以在老人家这边来讲的话，他可能会用到比较高阶进阶的一些设备，好像比方说马桶的一个起坐器哈，
1: 嗯，
0: 那甚至在如果说今天你是透天的住宅，那你的室内的那个空间你没有办法去装饰到电梯的话，
1: 嗯，
0: 那你在楼梯间的这个一个我们叫所谓的那个电动式的那个楼梯座椅啊，可能也是必须要考量的
1: 啊、嗯、
0: 所以老人家在攀爬的时候呢，这一块来讲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在这方面来讲这样的一个比较迫切的一些需求、
1: 啊、嗯，
0: 那另外呢就是在灯光或者在一些设备上来讲，可能我们在安全上来讲可能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通透明亮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啊、但是在夜晚呢它可能又不需要那么亮、啊、因为你太亮的时候呢，可能老人家起来以后你灯光一亮他就精神就来了哈、啊、所以可能就没办法睡对，就睡不下去了、啊、所以只上个厕所，所以有些老人家、啊、那个他可能半夜起床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忍啊，为什么忍？因为他不想就太明亮的时候呢他可能一起床以后他就睡不着，然后睡不着以后就影响到隔天的生活起居了、啊、嗯嗯，所以呢你在灯光上面亮，可能该亮的时候要亮、
1: 嗯、
0: 然后该阴暗的时候呢可能要有一些灯光让它足够去分辨、
1: 嗯
0: 啊、去做一些基本上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使用，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达到我们一个、啊、在视觉上面来讲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些功能性。
1: 嗯哼，所以灯光上面事实上也是很重要，刚才我提到就晚上如果说半夜起来、哦、如果要上个厕所、哦、可能也许平常都大家都对自己的家里面都非常熟悉的，好像在如数指掌一样哦。那可是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不小心，或是动作迟缓，哎，可能就是碰到了这个桌角那个东西哦，所以呢，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遗憾产生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哎，用那个所谓的感应式的灯具，是不是一个相对老人家来讲的话，不会说像你讲的，哎，对他造成太大的刺激，可是呢，又可以让他有这个照明的这个安全的功能。
0: 对，因为感应灯呢事实上就是我等一下后面会讲的，就是为了智慧宅的一个引荐、嗯、一个介入哈、
1: 嗯、
0: 因为智慧宅它本身里面它就有关在这方面来讲，它可能会针对我们使用的一些功能性，
1: 嗯、
0: 啊、像比方说走道啦的灯光啦，或者是我们讲说我们在生活上的起居的一些灯光，
1: 嗯、
0: 啊、然后在时间的推移啦，甚至在光线的昏暗的状态之下，它自动的就会去点亮哈、啊
1: 嗯、
0: 那感应灯呢它是因为你人的关系，所以它会因为 为你的红外线的一个感应，所以你人到的时候呢，它灯就会亮
1: 起来。
0: 对。

0: 所以说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种的灯光呢，它可能还要配合我们智慧宅的一个程式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白天或者说比较傍晚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很明亮的灯光，所以你感应灯的时候，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要普遍性的照明，而且它的照明度可能要高一点哈，那明亮一点，让老人家在这个所谓的空间的一个分辨性呢，它可能达到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哈。那如果说等到晚上呢，半夜了。好，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感应灯可能就要换成另外一个模式。好，那这种的灯光呢，它可能会处在我们的所谓的可能地板的那个，或者是踢脚板的那个，我们叫做踢脚板灯哈。那这种灯光它不是直射的哈，所以它只是微微的去照亮你的要行走的空间的地板，
1: 很柔和这样子。
0: 哎，对对对，好，所以在这种柔和的空间的一个照明之下呢，那它不会影响到它的本身哦，在刚起床的那种哦昏昏蒙蒙的一个这个现象，所以呢，它可能也可以去达到它如厕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是，
0: 那完了以后呢，它可以很安稳的回来，就可以很顺利的可以入眠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在灯光感应灯方面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想法。
1: 那这个是在灯光线这个部分的一个安全考量哈。那另外一个常常会发生意外的，就是我们刚才有大概提到的浴室了哈。浴室很多人可能这个真的是常常很多憾事都在浴室发生的哈。那这个浴室因为湿滑有水哈，所以呢，在刚才提到了，如果年纪大的话，如果又是站着洗澡哈，哇，那这个部分那个风险性都很高。像我自己现在也都会考量到这个部分哦，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会建议说要坐着洗澡，特别是老人家哦。所以这些相关的这些设施的考量，或是说防滑地板的等等，这些都必须要去一并做一些这个考量跟这设计跟规划吧。
0: 对的，因为说到浴室哈，我想说，我们针对浴室的一些功能性，我们大概先来研究一下哈。
1: 好啊，好啊，
0: 就是有关浴室，它在整个空间上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要大。因为你如果说照一般我们标准规划的话，大概就是在一坪左右。那这个一坪里面呢，你可能有一些像比方说淋浴间啊，或者是浴缸，
1: 对，
0: 然后再搭配一个
1: 面盆，
0: 然后再一个马桶，这样的话它的面积就真的可能刚好就是一坪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那还已经很挤了，这感觉。
0: 对，这是一个标准配备，
1: 标准的配备了。
0: 对，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我们在建筑或规或者我们室内设计在规划设计的时候，一般我们的这个浴室的那个长度呢，大概可以落在2米1到2米4
1: 哈，2米1到2米4，
0: 那它的本身的宽度大概是1米半，所以当然是一个浴缸可以放下去的一个空间距离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标准哈。那如果说今天今天如果说你要去考量到以后将来高龄住宅的一个使用的话，那我倒建议可能要把它适度的扩大哈，因为空间狭窄的时候呢，它本身在设备的那些扶手的装饰呢，可能会比较麻烦。
1: 对啊，就刚才提到，它如果空间已经那么小，你要再装个扶手，事实上有时候根本没地方装。
0: 对，因为有时候会被毛巾架了。或者是那些一些设备给挡掉，所以你在使用操作的时候呢，可能会还反而会危险性。
1: 对，
0: 说你要去抓扶手，但是抓不准，你会去抓到旁边的毛巾哈，会被毛巾遮盖住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这个整个稳定性呢，都会非常的需要考量。
1: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丁胜丁委员，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老龄宅的这个装修。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浴室。这个部分，这个是重中之重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我们的丁胜丁老师，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啊。那这个刚才我们在线上呢看到有一个我们丁老师的这个算是粉丝吧哦，他提到说丁老师真的很专业很认真，而且还做很多的公益修缮，那所以我也从这个地方才知道我们丁胜委员他们的有一个福人社，就是如果有一些民众有一些需求的话，可以去寻求他们的一个协助，那做一些公益修缮的工作，真的也是我听到也是蛮甘心的。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也同步开了 YT， 所以呢跟我们的线上的好朋友们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房市日光大道 YouTube 上面呢来看到我跟这个丁胜丁委员丁老师的对谈哦。那也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好的节目内容呢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呢能够知道这一个节目，也知道这个在装修上面呢一些相关的房地产专业的一些知识哦。好，那我们刚今天聊到的是对于这个老龄宅的一个装修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浴室哦。那我觉得说老年人家我们的这些老大人们在如果说要让整个居住环境更安全更舒适

0: 是更有品质的话，重中之重是在浴室哈、哦。所以呢，刚才丁委员已经提到了，就是说浴室第一个空间要够大，可是有时候这个好像也是一个蛮现实考验的问题哈、哦。
1: 对的，因为、我想嘛，就是、我们在整个装修上来讲的话，当然你在重新装修的话，适度的可以去扩充我们的浴室的话，当然是最好哈、但是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只能就我们浴室的里面的既有的一些空间、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所谓的考量了哈、所以我们刚才有谈到浴室的一个空间了以后，我们再来谈谈它基本的一些硬体的设备哈、
0: 好，
1: 那硬体设备上面来讲的话，我倒觉得说有一些我们讲所谓的电的一个供给啊、也是我们在室内规划的时候呢，就要先把它考虑进去的哈。
0: 是的，
1: 因为我刚才讲过，就是我们的老龄宅呢，可事实上是我们无障碍空间的一个进阶版哈、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来讲，我们在电力的规划上面来讲，可能也要去做到位哈、那如果说
0: 有比较多的需求嘛，
1: 对，因为像比方说我们的一些因为老人家他本身在身体的温度的感受上来讲，会比较跟我们年轻人比较起来，当然是比较差一点哈、所以呢，他在温度上面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高。像比方说寒流来的时候，他希望呢浴室呢是暖烘烘的，
0: 对，
1: 不要因为说我脱了衣服之后呢，然后就感冒了，那就不太好。
0: 对，没错。
1: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提供我们浴室呢，可能当然110的电压单也是可以了哈、但一般来讲，普遍性的我们都是把它拉一条所谓的220的这样子一个电压的一个、一个风扇专用的一个电源
0: 哦，热风扇的哦，专用，
1: 对，那个3合1啊、4合1、5合1之类的哈、那在其他方面呢，像比方说我们在马桶的旁边呢，可能也会把它增设一个所谓的那个免治马桶座的一个电源哈、因为我们在生活上来讲的话，水洗的呢会比我们卫生纸呢要来的清洁卫生，
0: 干净的，
1: 对，好、所以老人家在这方面来讲，可能在功能性来讲的话，可能希望说它有个比较可以清洁的比较彻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那我们就提供它一个免治马桶座的这样一个电源
0: 哈、
1: 那再来就是灯光的电源哈，因为灯光电源它在使用上来讲的话，可能都有一些必要性。像比方说，它可能比较因为老人家他比较在眩光方面的需求呢，他可能会比较有一个要求哈。
0: 对，
1: 因为我们瓷砖有时候都是浅色啦，或者是釉面的瓷砖，所以呢，你灯光直接打下来的时候呢，它本身的墙壁的反射啊，都会多多少少呢，都会影响到我们老人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眼睛的感受度。
0: 对，没错。
1: 对，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在电影上来讲，我们可能就会多拉几个灯源哈、像比方说壁灯啊，像比方说间接照明啊、直接照明，这些都需要啊，这些都需要。
0: 对，
1: 对，所以这个电力方面来讲，大概就是有基本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啊。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浴室里面，因为现在很多人也都蛮流行啊，所谓的那个热毛巾架的这样子一个功能性，
0: 没错
1: 啊，所以。热毛巾架呢，可能也是在我们讲说电源的一个布置上面呢，你可能可以需要去做布置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你可能现在目前现有可能还不是那么急迫的需要，但是呢，你可能就要先把电源拉到位。那等到哪一天你真的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可能在这方面来讲，你可能才有电源可以使用，才不会说因为为了要这个电源，所以大动干戈了，所以又要去大兴土木，要去做这些适度的修改，那就不好了哈。所以这边来讲，我们在硬体设备来讲，我们的电源是最主要的哈。然后在其次讲到一个硬体，就是一般我们在地砖好的一个地面的铺面，
0: 对，
1: 好这个的一个要求，
0: 对，这个很重要，
1: 对，好，因为一般我们在浴室里面，如果今天你是浴缸的话，那你在整个的进出的浴缸的这个所谓的姿势，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重心的一个偏离。那在重心偏离的时候，如果说你的地砖如果说不是具有防滑性很好的一个设备的话，那在这方面来讲，可能就会有瞬间滑倒的机会。
0: 对，
1: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倒觉得说你的地砖的防滑性可能要做到位哈。那如果说今天你可能是属于比较老旧的公寓啦，你的地砖本来就是没有办法再去重做的话，那这时候呢，可能可以适度的可以选购一块叫做防滑地垫啊，
0: 防滑地垫。
1: 对，那防滑地垫的话，当然它底下有一些小吸盘，那可以吸在我们的地砖上面。
0: 哦，就铺在上面就好，这样子。
1: 对，好，那这你站在上面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滑动的这样一个危险性。对，
0: 那好不好清洗？
1: 可能不是很好清洁，因为它本身正面是平滑的，
0: 嗯，
1: 因为你本身浴室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水汽啊、水流，
0: 嗯，
1: 所以有时候一段时间之后，你把它翻过来看哦，它本身翻过来背面的部分可能就会有一些藏污纳垢或者是长霉，
0: 对
1: 对，
0: 是
1: 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你要去清洗，那因为它又是小细盘，
0: 嗯，
1: 所以呢，你在清洗的时候呢，可又不能大咧咧的把它丢到洗衣机或者是你去清洗。

0: 清洗，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都会拿那个除霉剂啊或者是一些漂白水之类的，然后弄一个不要用的那个旧牙刷，
1: 是、
0: 慢慢的去刷洗，
1: 轻轻的刷这样，
0: 对 对, 對，去刷洗，所以会比较
1: 麻烦一点，
0: 功夫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好，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地板上面的这个基本上的一个要求哈，所以基本上你的防滑系数至少要在10以上哈，所以地板的一个材质呢，当然你就要适度的去选购，好像比方说现在目前有很多的，像有人可能会在浴室里面，他在新装修的时候呢，他可能会用 SPC， 或者是用一些紫滑地砖，
1: 提到 SPC，
0: 或者是紫滑地砖这类的哈、或者说你在既有的瓷砖上面来讲哈，你就是没有去改变它，你也可以去涂刷那种所谓的紫滑剂啊、用紫滑剂涂上去，它本身会有年限的哈、但是就是久久去涂刷一次，那这样这在使用上来讲，可能也可以达到我们讲所谓的紫滑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这个是在地板上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哈、那再者就是你在硬体上来讲的话，你可能在排水功能性，你可能也要讲究。因为你的水呢，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有开车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就是我们在汽车在雨天在行驶的时候，它有一个所谓的浮水效应哈，所以你人踩在水上面的时候呢，同样会有那个浮水效应，所以当你的地板上湿滑的时候呢，当然它的紫滑性你即使有，但是因为对它会降低很多，
1: 会降低很多，
0: 对，所以你的排水性一定要好哈、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在地板的那个地排规划上来讲，它就要适度的性啊，就将我们的那个地排的那个排水性效用呢，要做到最好。但是你在倾斜度来讲，当然你可能要考量啊，也不能太斜。因为你太斜的时候呢，可能在使用上来讲，它也会觉得人的重心的偏移哈、可能也会影响到。所以适度的一个排水性是我们在地板上面的基本上的要求。
1: 对，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考量到整个浴室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那刚才有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扶手这个部分，扶手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是要在如果是老龄仔的话也是要去做一些考量。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谈谈我们在设备方面的一个想法哈、那首先呢，我们想说，我们先谈到刚才张兄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扶手哈、所以基本上一般里面的扶手呢，我倒觉得说有它的必要性哈、因为说我们在洗澡啦，或者说在如厕马桶的时候啦
1: 哈，
0: 甚至说我们在这个面盆上使用时的时候呢，它可能在重量重心的一个偏移上来讲，它可能就会需要去做一个扶手的这样一个辅助的一个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对，好、所以基本上一般我有时候我们讲说老人这种高龄仔呢，它是无障碍的一个延伸，那在无障碍里面来讲，它本身就有它扶手的一个规范哈、所以呢我们可以依照它的规范啊、去做我们的一个老龄仔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扶手的设置啊、那甚至在我们讲说可能其他的位置上，像比方说我们进出的这个整个位置上来讲，可能我们也需要去做一些扶手的一个设置所以说当你做扶手设置的时候呢，可能就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的浴室如果说太小的话，那我们在整个进出那个门片门框哈，它本身开启的时候呢，它肯定会占掉一些部分的空间，
1: 对，
0: 好，所以你在使用上来讲，如果说在可行的范围之内的话，哦，如果可以，我们就将我们的所谓的开门呢，把它变成所谓的拉门哈、
1: 那对，
0: 那拉门的时候呢，它本身在空间使用上呢，它可能可以减少到一些必要的一些空间，好、但是也可以多增加我们扶手设置的这样一个机会
1: 所以那种平拉门呢、
0: 对，好、那如果说今天因为老人宅嘛，那所以说我们在即使是你是开门的状态之后，我们的一个像比方说我们的喇叭锁然后就要把它换成所谓的水平锁啊、就是用压按。你不要去用它旋转，因为老人家的肌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像我们年轻人那么好。
1: 对，那个有时候不好转哈、
0: 对，所以说有时候手湿湿的，那你再转动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个困难性。所以你用压按式的哈、那如果说今天你的口袋够深的话，甚至可以把它装成电动门。
1: 电动门。
0: 所以你等到那边时候，它本来就是可以有感应式。
1: 也是感应式、
0: 或是有一个开关，你去压一下它，它本来就自动打开了。
1: 对，
0: 所以这个也是对行动不便的。
1: 那是我们到一些商家，他就是用那个按压的门这样子。
0: 对，因为它一些商家它本身要阻隔冷气的一个外泄嘛，所以我们就会有个压按式的一个门这个设置哈、
1: 所以这个也是很普遍的装置啦、
0: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设置、对，
1: 所以这个是在浴室这个部分啦齁、那这个可是我常常在考虑到就是说齁、老人家真的有需要那个浴缸吗？
0: 事实上现在目前有厂商他们在针对这一块来讲，他们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人性化的一种浴缸的设置齁、
1: 人性化的浴缸
0: 对，因为它本身一般的浴缸都要
1: 对，
0: 跨过去，
1: 对，没错，没错。

0: 没错。
1: 所以在
0: 又占空间。
1: 对，所以早在一二十年前呢，可能在建筑师那边呢，他们就有把我们的浴缸做降板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划设计。对，所以等于是说你是走楼梯走到下面的浴缸哈，那个爬楼梯上来，所以呢，他在跨越浴缸的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减少很多。那后来的厂商呢，可能会认为你的这个是新的建案，你可以做降板。
0: 对，
1: 但是你说你是旧的建案，你就没有空间了，你总不能说跟楼下商量说，哎，你的空间借我用一下，我再做一个降板，对不对？好，你家不用就算了，你可能。然后在制作过程当中，你家不用就算了，那你还影响到楼下去啊，所以楼下的可能也不太会同意嘛。
0: 对，不可能同意的。
1: 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那个厂商呢，他们就发展出一种所以那种坐浴的一种浴缸哈。
0: 坐浴的。
1: 那这个坐浴的浴缸呢，它本身在浴缸的那个高度上量，它有比较高一点，大概在120公分左右。哦。好，然后你要进出，因为这么高，你
0: 怎么
1: 不能爬进去
0: 啊？对啊，怎么爬进去？
1: 所以呢，它就在浴缸的侧面哈，就是我们那所谓的三墙的那边呢，就挖开了一个门。好，就是把它那个做了一个门哈，就是你把这个门呢打开，你就可以进到浴缸里面去，然后再把门关起来，然后锁死哈，因为它本身会有很好的一些止水的效果哈，所以呢，你就把它锁死之后呢，你在里面的水呢，它就不会溢流到外面来，好，所以这是后来所发展出的一个，所以你有需要浸泡，这个需求
0: 的
1: 一个坐浴的这样一个浴缸，
0: 而且这样也会比较安全哈，因为刚才我提到很多人都是站着淋浴哈，就滑倒这样子，
1: 对，那因为如果说今天站着淋浴滑倒的话，那倒是有一个设备可以来考虑使用，就是
0: 一
1: 般我们在淋浴间的座椅。
0: 淋浴间的座椅，
1: 对
0: 对
1: 对。然后这个淋浴间座椅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做过，一种是用快木哈。就直接用快木啊，做一张椅子，就直接放在我们的浴室里面。
0: 哎，就像很多温泉宅、温泉的那个
1: 地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概念。
0: 对，就那个概念。
1: 所以基本上一般这张椅子呢，它必须要是耐水的哈。那
0: 对对。
1: 快木呢，就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台湾快木呢哈，那个 Hinoki 呢，它本身它就是有具有很好的耐水性。
0: 嗯
1: 对。所以你把它放在浴室里面呢哈，但是你每次洗完当然还是要把它晾干、擦干啊，不要让它有泡水的机会。好，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那另外方式呢，就是一般我们在房间。可以去到一些像比方说那个医疗的药妆店哈，它本身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折叠椅哈。那这个折叠椅呢，它本身是防水的，不锈钢的。然后在坐垫上面来讲，它本身是发泡那个泡棉材质的哈，所以都是非常的防水。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壁挂漆在我们的墙上，
0: 好，
1: 然后根据我们的人体的高度、人体工学的高度呢，去设置高度哈。因为有些我们讲我们的听众他本身长得很高，所以你这个椅子呢也不要弄得太低哈，因为他爬起来的时候呢肯定是个问题哈。
0: 对，
1: 那旁边呢可能还在辅助椅那个扶手，那这样的话他在起身的时候呢才会比较安全。
0: 是，
1: 那这种椅子呢，它是在装设的时候呢，你可能要注意到它本身都是属于事后安装的哈，所以你事后安装的时候，难免就会装置一些所谓的膨胀螺丝。好，那这种膨胀螺丝呢，你在我们讲所谓的在钻孔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到它本身的既有的防水层是被你破坏了哈，因为基本上一般膨胀螺丝它有基本的一个深度。好，那一般我们这种深度呢，我们基本要求的是会在我们墙体的一半以上，尽量不要太浅。你太浅的时候呢，你可能用没两下，可能这个椅子就会松动，因为它本身拉把力不足。
0: 对，那又很危险呢。
1: 对，它本身拉把力不足，所以你在穿透到我们墙体里面去的时候，一定会把我们的所谓的墙壁的防水，
0: 给
1: 破
0: 坏
1: 掉。
0: 嗯。
1: 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今天装完孔之后呢，第一个你要清孔，就先把里面的粉屑都要清干净，然后呢再涂以我们讲所谓的辅助性的防水剂，然后涂上去之后呢，再把我们的膨胀螺丝再塞进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才会达到一个你有的设备之后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防水功能。
0: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丁生丁委员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来讲讲，老年宅该怎么样来做一些装修，特别让居住安全性提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我们的丁胜丁老师，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丁胜丁委员哦。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哦，很多人都很关注的，特别是台湾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的这个社会哦，所以呢，这个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老人家超过是65岁的哦，所以呢，对于这个居家啊，如果说要做装修啊，让他住得更安全，所以我们刚才一再的强调，就是说这种老龄宅的装修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浴室这个部分。那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浴室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可是还有一些设施，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请丁胜丁委员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说明。
2: 好，那刚才有聊到座椅的部分哈、嗯，那我们现在再聊聊消耳的部分哈。
1: 对，
2: 那个
1: 淋浴间，
2: 一般我们的淋浴间哈，它本身有一个水龙头嘛哈，嗯，所以基本上一般我是觉得说，因为每个家庭成员呢，它本身都会有所谓的高矮胖瘦哈，嗯，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那个水龙头那边呢，我们大概还会把它加装一支所谓的滑杆。
1: 滑杆，
2: 对，哦，那个滑杆呢，它本身可以高低的去调整我们的淋浴的这个距离哈，所以，
1: 欸，我这个倒是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2: 对，哦，所以基本上一般哈，我们在滑杆上来讲，甚至我们在高龄宅里面，我们会装到两只滑杆
1: 啊，
2: 哦，一只是正常使用的，
1: 啊，
2: 哦，那另外一只呢，就是当你要坐在我们的那个刚才讲的那个淋浴
1: 座椅的
2: 旁边的，好，哦，所以它可能。

0: 在高度上来讲，他可能有不需要去手持这样子的一个握把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助滑杆的这样子一个功能呢，那就可以做淋浴哈，就是在方便性来讲，可以会增加很多。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敢说，你今天是淋浴的话，那你是不是会有个淋浴间？
1: 对，
0: 那这个淋浴间也有学问哦。
1: 嗯，
0: 基本上一般我们的淋浴间呢，因为你是高龄住宅，所以呢，我们的淋浴间它本身如果说你已经够大。所以说一般我们的门呢，如果今天你是开门式的话，我们会建议是外开式。
1: 啊、外开式。
0: 对，外开式。
1: 嗯、
0: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淋浴间超大，那我们就可以改成内开式，就比较没有问题啊。因为内开式，开门的时候呢，那个水呢是会滴在我们的浴室里面哈，所以对外面的那个清洁度呢是会有帮助的哈。但是就是要有个空，就要有那个空间，大到那个空间，让人就是当你人在里面有状况的时候呢，外面的人可以开启这个门进去做扶救。
1: 对对对对
0: 对。好，那如果说建议你的浴室这个空间淋浴间很小，那这样我就建议你把这个开门是往外开，用外开式的方式来来避免这种这样的危险性。的时候呢，我们叫人员进出的这样一个问题。
1: 好，那如果更小的话，就是用那个叫拉帘。
0: 拉帘这是当然这是一个方法。我们讲就是现在目前的所谓的淋浴间，所谓淋浴间就是它有玻璃，就做一个阻隔。
1: 好，
0: 那另外呢，不然就是你要把这个门呢，把它改成横拉式。
1: 对，横拉式。
0: 你要你横拉式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也曾经做过一种叫做横移门。
1: 横移门。对，
0: 那这个横移门呢，就是它那个空间小小的，但是它又不希望那个外开哈，因为。再讲嘛，就是你外开的时候呢，它本身水会滴到外面的，它就不喜欢。
1: 对，
0: 那你又说内开，它里面的空间又不够。
1: 嗯，
0: 那这时候呢，你就用那种所谓的横移门。
1: 嗯，
0: 那个横移门呢，就是你表面上看上去它不是它不是一个开门，但是它本身里面会有一个轨道。
1: 嗯，
0: 那这个轨道呢，可以让你90度的去做横移，就做滑动。
1: 哦，
0: 所以那个门当然也会比较贵哈，因为当时一般我们的淋浴间的门大概一般都会落在大概16000-17000左右哈。
1: 哦，那不便宜。
0: 但是这是一般。它是那种横移门呢，我当时做到30000多块哈，是大概是一般我们一般开门的两倍的这样的价格，
1: 两倍以上，
0: 对对对，两个价格，
1: 好，
0: 所以这是要适度的去考量。好，说当你有这个空间需求，当然就是有这个选项可以选，
1: 是 OK。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那个玻璃站的位置是不是要有一个门槛？
1: 对，
0: 所以一般我们用的是 M 型的门槛。那我在我的工地现场呢，我们大部分用的是 H 型的门槛，就那个水呢会被阻隔在我们的淋浴间里面，就不会流到外面来。但是重点呢，我们今天是高龄宅啊，那如果你今天高龄宅的话，这个门槛又变成了一个阻碍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装修上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考虑到我们地板的所谓的升位。就是它地板的高低
1: 啊，
0: 那地板的高低呢？我们在淋浴间跟我们外面的这个我们讲水的使用区呢，就是一般马桶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尽量不要用门槛的方式，而是用降板、微降板的方式，
1: 也是微降板，
0: 就是说这边呢，它可能有一个一两公分的落差，
1: 落差。
0: 那这两公分呢，也是符合在我们无障碍空间里面的那个高低落差的这个范围
1: 啊。
0: 所以呢，这个宽度你要可以的话，是可能可以有轮椅的进出的这个范围的话，那是最好。
1: 对了，当然。
0: 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设计上来讲，我们这边就省去到门槛的这样的位置，做适度的微降板。那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只要去控制我们的水泥沙尘，就可以达到我们微降板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是在淋浴间不要去注意的地方。
1: 是 OK， 好，
0: 好。
1: 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浴室的这个部分。
0: 对，那我觉得还要再补充一个，就是我们的面盆。
1: 对，面盆，面盆，
0: 因为面盆它本身，我们现在目前很多人都喜欢做那个所谓的面盆柜。所以底下呢，面门下面会有个柜子，
1: 对，
0: 那可以去做一些收纳，
1: 收纳
0: 好用的哈，这些
1: 功能性很多东西，
0: 的确是真的非常好用
1: 哈。对，
0: 那如果说今天你是属于无障碍空间的话，那你的面盆底下呢就必须要空出来，而且它的高度呢不能太高，因为一般我们的浴室的那个面盆的高度呢标准是82公分，但是一般我们因为你的我们讲所谓的无障碍空间的关的一个尺寸的关系呢，所以一般我们会把适度降到72到75公分左右，
1: 是
0: 那你降下去之后呢，底下呢就不能有那柜子哈，因为有时候它本身可能轮椅进出的时候，它脚必须要伸进去，
1: 对，
0: 然后这个进去的时候呢，所以这个空间距离呢，你必须要先预留下来，
1: 要留下来。
0: 对，那如果说今天你可能还没有那个需求，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活动式的一个面门柜，当你有这需求的时候呢，我们再把面门柜取下来，就恢复成原始的设计，就是有可以无障碍使用的这样一个空间功能，那因为你的有轮椅的关系呢，所以你在上面的那个镜子，
1: 对，
0: 也是有学问的哈。
1: 对，
0: 因为一般我们在这个镜子上面来讲，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个所谓的适度的倾角，也就是。

0: 说我们在镜面上来讲的话，它并一般呢，我们都是平面式，就是贴墙的，
1: 都贴墙。
0: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
1: 垂直这样子。
0: 对对，所以你在你说坐在下面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啊。
1: 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在镜子上面来讲，你可能要做一个倾角，
1: 要一个倾斜，
0: 对，大概在10度到15度左右，一个倾角。好，那所以当你在底下在坐着使用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去哦看到清楚看到你的所谓的反射镜子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我们在浴室方面来讲，我们可能可以给它的一个构思。
1: 哦，所以这个也都是非常细的一个考量了哈。这个也可能如果说不够专业的话，可能也不会考虑到这么多这样子。好，那这个是浴室这个部分。那再来，我们在其他的住宅空间里面还要注意哪些东西？
0: 哦，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厨房。
1: 厨房哈、哦，
0: 对，那厨房的功能性呢，我想说可以就是餐桌，我们讲一般的哈，就是无障碍空间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使用的原则哈、那它呢，同样的在料理台方面，当然如果今天你是轮椅的一个使用者的话，那在这方面来讲，当然你就要考虑我们的轮椅的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厨具的炉台的高度，
1: 哦，
0: 包括炒菜台啦，甚至盥洗台之类的，那个水槽之类的，
1: 嗯，
0: 哦，那你的水龙头呢，可能可以用感应式的哈，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在我们讲说在无障碍里面呢，它都有在这方面的也都有多少都有点涉略哈，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是高龄宅的话，你倒是可以朝这方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适度的一个使用，
1: 嗯，
0: 那如果说今天你的银子够多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在规划上来讲，你可以设置成那种所谓的活动式的台面，
1: 哦，
0: 也就是它的台面呢，它可以升降，
1: 对，啊，可以升降，
0: 对，就是今天如果今天你不是那个主要的一个烹饪者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在适度的状态之下，它可以做提高到一般的我们讲所谓的90公分左右，那让身心健全的帮手呢，可以去帮你做料理哈，
1: 嗯。
0: 那如果说哪天你真的要亲自下厨的话，
1: 嗯，
0: 那这个台面呢又可以适度的降回来，
1: 哦，
0: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适度的一个调整的空间，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高龄宅方面我们会做的这样子一个预防性的一个所谓的适度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哈。
1: 是，
0: 因为我们讲说一个空间不是只有给一个某一个特定人去使用，
1: 嗯，
0: 而是可以去适用到健康的人，正常的年轻人，
1: 对，
0: 或者高龄者，他们都可以去使用这个空间，都是以这样综合性的一个规划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构思。对，
1: 事实上，如果说真的考量到一些无障碍设施的话，刚才我们提到的浴室，还有这个这个厨房，它大概都会有一个门槛。哦，那这个门槛，你们平常大概如果是真的考量到老人家的，特别如果说有轮椅的话，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把它拿掉？
0: 对，这个都是必须要拿掉的哈，
1: 嗯。
0: 那像我之前做过一个案子，是在石牌捷运站旁边的一个大楼哈，
1: 哦。
0: 那这个大楼它本身在规划设计上来讲，就是跟别于一般我们传统的大楼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它里面的东西呢，它就是所有的管线全部都是民管。
1: 啊，
0: 它没有一个管子是埋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
1: 嗯，
0: 所以呢，它本身地板它就是高架，
1: 嗯，
0: 然后浴室呢，它就是做整体浴室，
1: 嗯，
0: 所以整个的排水性呢，全部都在地板下面，
1: 嗯，
0: 所以在整个平面上使用来讲，全部都是平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
1: 无障碍的一个状况，
0: 对，对，
1: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设计，这样子。
0: 那接下来我来谈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谈谈卧室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
1: 对，这个也是很重要，
0: 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高龄宅呢，它本身在卧室的需求上来讲，一定是要上床睡觉嘛，哈，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要顾虑到以后将来万一高龄者他本身在生理上来讲，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在看护上来讲，你可能就必须要留有适当的空间，
1: 嗯，
0: 所以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卧床的四周，
1: 嗯，
0: 就是除了我们的那个床头靠墙以外，
1: 嗯，
0: 其他的三面呢，我们这样就留比较宽裕的空间，
1: 嗯，
0: 那这个宽裕的空间就是至少要有一个人可以站着去服务我们的一个高龄者哈，那另外一边呢，尽量让他可以有比较更宽阔的空间，像比方说我的轮椅进出啦，回转空间啦，
1: 对，
0: 好，那这些的空间呢，当然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使用上来讲，可能就比较必须要注意的，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样讲究到我们床的高度
1: 哈，对，床的高度，因为上下床嘛，
0: 对，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讲它本身肌力的关系，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实力上来讲，它可能要去更费力气的才能够从床上坐起来爬起来哈，所以基本上一般我倒觉得说这个可以适度的让它升高，但是升高呢也不能高过我们的臀部的底下哈，因为你在整个床部在坐的时候呢，你在坐

0: 那运动可能技能就退化，
1: 对，越来越退化。
0: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量是真的是用手去操作，
1: 嗯，
0: 那到必要的时候呢才是用电动的，所以在这方面讲，你的电源你要先预制，先留置好，对，先留置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电动方面呢，你要可能要考量到你的形式，
1: 嗯，
0: 那这种形式当然就是很多种了，就是看你是什么样属于那个窗帘的属性哈，那透光性等等，好，这个都要必须要考量在我们的窗帘的这个规范里面。
1: 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的智慧宅的概念，是不是都可以做整合？
0: 对，因为智慧宅就是基本上我们可能会用到语音的控制。
1: 嗯，对，
0: 就是
1: 语音控制。
0: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开关啊、灯具啦、甚至我们的影音设备啊、甚至我们的窗帘，那甚至我们的空调，全部都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去做管控，
1: 都可以整合在一个控板那上面哈。
0: 对，而且这个我们讲说的那个落水间，你有一个 monitor， 就是这个 monitor 的字样可能要选择比较大型的，
1: 大的
0: 比较大的，让长辈能够就是一键可以控制的，这样是最好。那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当然就是要透过我们的年轻朋友啊，去做所谓的程式上面的一个设定，让这个长者使用上来讲，他不会去排拒，他不会去抗拒这个使用，
1: 是
0: 因为有些老人家他本身对于这种科技的产品呢，都蛮抗拒的。
1: 对，会。
0: 那因为他不是不喜欢方便，而是呢他在学习上面可能会比较容易健忘，所以他忘记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好用。
1: 对，
0: 那事实上就是你帮他多方面的复习，让他成一个习惯的话，那我想这个科技带来的方便性是指日可待。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开心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丁胜丁委员哈，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老龄宅哈，他的如果在设计规划上面的必须注意的一些事项啊，或是说也哪些设施是必须要的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哈，我们大概只能聊到这一边了哈。有些东西可能今天还没办法完整的都聊完哈。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丁胜丁委员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聊这一部分哈。特别是这个无障碍这一这部分，我们今天大概还没有太多的琢磨哈，那下次有机会再来聊一聊。今天非常感谢丁胜丁委员，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平台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世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园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园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他也不是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许湖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兴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铁皮屋是怎么来的？是我们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哎，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哦，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室一室而已。
1: 水电
2: 自付。
1: 哦，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2: 学生现在包括4个部落，就是瑞兴部落、宝华部落、瑞源部落、瑞龙部落，哦，有4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多族群的，好，有原住民，有客家人，
2: 对，
1: 都有。
2: 不过这边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孩子，
1: 都是部落
2: 的
1: 孩子。
2: 对，原住民的居多。这一个学期多进来了3位非原住民啊，因为他家庭就是比较弱势，没有妈妈啊，爸爸残障，所以特别要紧。
1: 学生就是下课之后自己自动。

0: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再进的。对，交通这边你看，这边离大马路还一小段，
1: 对啊，
0: 离学校更远。
1: 对，
0: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哦，对。
1: 啊，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0: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0: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0: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
1: 哦。
0: 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
0: 吗？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对。
1: 那在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
0: 哦，
1: 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0: 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一到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4点去接孩子，4点半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6点半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课业完毕的可以拿出来上。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公园，他们可以在那边稍微玩乐，或者是跑跑步，啊，稍微运动一下。那6点半就开始是课程，啊，课程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课程，很多元化了，有教这个原住民绘画，还有原住民族语，然后现在有再进来一个体育课，因为他们喜欢活动。所以我们的书法科老师没有办法来，那就由体育课兼带，然后有这个手作，啊，最后有一个烘焙课，非常精彩。
1: 烘焙课这里怎么做烘焙？
0: 他们就有办法，我只能小办法。有，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
1: 啊，
0: 我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大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有带电锅菜这些去做烘焙，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学习，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他们对这种烘焙啦，或者是餐饮
1: 这个小厨师。
0: 对啊，未来他因为我们关山工商有餐饮科啊，中东高工也有，
1: 是
0: 这边有蛮多孩子去做，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啊，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甚至在厨房来帮忙。
1: 是
0: 对。
1: 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0: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0: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他没主。
1: 是。
0: 对。
1: 所以就是。热心的一些乡亲，
0: 对，
1: 或者说热情的朋友，
0: 有特别专长，是，对，没错，当然像体育课和那个烘焙课是一个社工兼的，一个是志工老师兼的。
1: 那目前哈，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学堂里面哈，有多少个学生？那在每个月的这个花费大约要多少？
0: 这学期突然暴增嘛。
1: 人数
0: 对这些人数暴增，本来我们登记是23位，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来了，那我们会做开教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
1: 是，
0: 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就是出席比例很高。都超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
0: 很多数
1: 是这样，
0: 对，很多数是这样，是来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至少在这里有同伴，
0: 对，
1: 有老师可以
0: 对
1: 辅导他们喜欢课，
0: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啊，有一餐正常的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咨商师课程的

0: 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是。
1: 好像校长自己也掏了不少腰包。
0: 没有，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啦、啊，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啦、啊，也没有不是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哎呀，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了，就是说像今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到15位，现在都26到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我不得已我得换掉，因为先前我们木的桌子只有20张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那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木级的、你看它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捐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几乎都是捐助的、就大家集资集力了。
1: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
0: 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1: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利龙
0: 没有，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那一台冷气机是贵志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是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把我们提计划，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共餐啦、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共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事情，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偷看。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偏远的部落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这个小朋友的家长都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啊，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啊，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跟乡下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仅剩大约仅剩零点几的这样子一个视力，但是呢他从要放弃到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3: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她都会念的一样的话，她说女儿啊，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是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大概是我 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

0: 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1: 是，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哈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靓丽啊哈，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哈。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0: 谢谢。
1: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諮商？
0: 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不是在外表上的，
1: 是，
0: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重度视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1: 是，
0: 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打倒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1: 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哈，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哈，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
0: 你问的问题真好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
1: 是，
0: 好，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或者有一些是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
1: 是，
0: 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6岁以下咿咿啊啊的孩子，对我来说就太困难了。对，所以我就没有，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介，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介。所以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1: 是，
0: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那最后我觉得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諮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所以我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1: 是，即使有些人或许他真的心理上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对外表达的，
0: 对，
1: 那他又想来做个咨询的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口。
0: 对，
1: 那这又怎么办呢？
0: 这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没有开始准备好，我只会一直问他，你可以多说一点点吗？你愿意让我多知道一点吗？
1: 是，
0: 就从这些很简单的问句让他感觉没有侵略性，你没有硬要他说，因为他就是说出来很不自在嘛。
1: 对，
0: 或者是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男性个案会比较容易，就是 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他的脆弱。
1: 可能我把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0: 说嘛。对对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1: 是。
0: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就是那个合作关系、
1: 嗯。
0: 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对。
1: 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骑脚踏车。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0: 哦，我觉得很好玩的、啊，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的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

0: 到那个色块有在动，
1: 嗯，
0: 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1: 哦，他会牵着你的手，
0: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然后一个一个分解动作会拆得很细，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2: 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看不到，
0: 有不同的方法，
1: 对，所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可以很快速的就觉得就可以感受到，
0: 也没有很快速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
1: 还是要经过学习，
0: 对，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1: 那去骑脚踏车这个难度又更高，
0: 这个没有很高，
1: 对，
0: 可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那位教练就是志工，我们是参加爱盲的环岛团，对，然后所以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集训，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10公里开始，然后20公里这样子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对，所以我要练习怎么跟前面的那个领骑教练的呼吸是保持一致的，然后左右是一致的。那我要感觉到很强烈的是我的脚给我的感觉，还有我的呼吸跟对方的感觉，然后才能让我一直维持在脚踏车上面。
1: 好，
2: 那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老师这个最近这连续3天嘛，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好，那到目前为止是第2天嘛，也到华东地区蛮多的一个小学堂啦，一个学校啦，去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分享。那你觉得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子，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华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
1: 是，很
0: 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
1: 小星星，
0: 我这折小星星，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只戒指。戒指，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茎，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戒指，可是就是它可以给你的礼物。我那时候说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对，
2: 其实呢，这个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连续赶场2场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他也说到台东孩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这一次带队来执行赠送礼物的孔如南 孔老师的身上。
3: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鞋盒的活动，然后我们的礼物鞋盒其实就是送用鞋盒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

0: 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鞋盒好像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鞋盒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鞋盒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雄的爱心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她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啊。那她从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很意外她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然后她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们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他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鞋盒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鞋盒转型成为给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鞋盒致赠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鞋盒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是说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1: 都是花东地区。
0: 对，刚好都是还有南投。
1: 南投。
0: 那花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所以我们就安排花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那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做得很落实。我们就会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2: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3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园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呢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齁，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私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 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

学习的。好的，因为时间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啊，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啊，真的舍不得剪，好、啊，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啊，因为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喽，再见，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1: Hello，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啊！在今天的《生活缤纷乐》呢，要给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因为这个我们有这个县市首长哦、啊、说。哎，可以在台湾这边挖石油发大财，应该还记得哈。哎，其实为了这证实这一点呢，当然也不是为了证实这一点，是小龙希望能为大家找出台湾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历史哦，所以特别访问到了中油公司，问问他们，哎，在我们台湾这边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石化能源可以出产呢？这一段访问的内容，小龙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哈。哎，这段访问有点长，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好不好？我们就赶快开始喽。Hello，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哦。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哦，他是来自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碳采事业部的副执行长吴伟志，吴副执行长，副执行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个今天为什么会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台湾苗栗这边哦，我们有一个出矿坑。哎，大家讲到这个，我们中油说这个开采啊、探勘、购买石油哦，之前也有这个。有人讲到、哦、台湾可以挖石油赚钱发财啊，那当然这个是一回事哦。我们今天要提的不是这一个，要提到的是我们台湾的第一口油井，位于我们苗栗的出矿坑矿场。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先请我们的副执行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出矿坑矿场的历史好吗？
3: 好的，出矿坑它是在清代咸丰末年、的时候，在今天的这个出房坑地区发现了石油、当时是在西元1861年，只比当时全世界第一口井、美国宾州的石油井1859年慢晚了两年。
1: 所以其实这一口油井是全世界的第二口、第二名咯、
3: 可以算是这样，第二老的井。对的、
1: 是我们台湾也有这个非常这个悠久的一个探采啊，这个发现石油的一个历史哦。那接下来我们是怎么去这个生产，这个过程是什么？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初期呢，我们在最早刚才提到，它是在清代发现的。清代发现的时候，其实只是有私人的商行呢，他用人工去挖掘，然后来贩卖。可是因为这样的挖掘就产生了很多利益的纠纷，然后最后呢反而被清廷的官方禁止开采了。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清朝官方他们也想开采哦，然后他们在光绪年间呢就请了两个美国技师

0: 他希望用机械化来做开采，可是一年后他们就放弃了。后来呢，到了刘铭传当台湾巡抚的时候，他设置了煤油局，可是产量不高，入不敷出，以后煤油局最后还是被裁撤了。所以清朝当时一直想做它开采，可是因为技术不够好，所以反而没有办法把它做出完整的一个开发。
1: 是，这是在清朝的时期，但是就像我们这个副执行长一开始说到的，他是全世界第二老、第二资深哦，就是老二油井哦，这个，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不可能说这个因为煤油局的裁撤，然后他就荒废了，应该接下来的时代里面还有人持续的去做一些开采的动作吧？
0: 是的，所以到了日治时代，也就是我们签了马关条约之后，那个日本他接手之后，他们就开始做普遍的一个调查。当然他发现了这个油田以后，当然他从他各时期，他就从各石油会社就开始投入了很多的机械开采设备，而且也在那个时候他建立了这个地轨缆车跟空中缆车系统来运送人员跟材料。那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缆车就是当时去把它建制出来的。当然他另外做了一个蛮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建了一个输油管线，延伸到他当时所谓的一个苗栗自由所，那取代了人力的输送。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来看回顾到那当时的景象的话，我当时的那个地方是很繁荣齁，他生产遍布我们所谓的北寮南苗这附近。然后到了夜晚，其实它是一片的灯火通明齁，所以当时是生产是非常的那个盛况空前的。
1: 嗯，我其实讲到这个就想到之前，其实我们虽然说日治时期我们日本人来占领台湾，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日本对台湾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像我们台湾的第一间这个大型的自动化糖厂桥头糖厂，其实那时候也是日本人所建成的，奠定了那时候台湾的糖业、农业、台糖公司的一切基础哦，也是日本人所打下。所以其实听您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产油的一个快速的崛起跟发展反而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
0: 是的，嗯，
1: 那接下来就是日本人他这样虽然持续的去投入这样的一个建设，然后战后应该也是由我们的这个政府去接收，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在战后呢，我们的前身中油呢，就中油公司就接收了这个出黄坑，接收的当时大概有34口井，还可以生产。当然我们当时受限于经费啊、设备跟人力，就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一个探采跟开发。那可是当时的井的深度呢大概都在1500公尺左右。那这些浅层从这样一直以来的生产就慢慢的一个耗竭了。不过这个时代呢反而是出黄坑聚落它发展的最高期齁，那时候的油井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多齁。那当然这些我们刚才提到南寮北寮之间都有好多的员工跟眷属宿舍为了他们的生活的着想当时我们也建了礼堂然后在露天的广场呢也就都会播放电影让他们有娱乐当然为了照顾这些员工跟眷属矿场也成立了那个儿童的娱乐所还有开矿的国小这等等呢都是对他们生活的一个照顾。
1: 嗯，那请问要想请教您的事情是，那就是除了我们说到这边的一个快速的发展之外，那在我们这个中油公司接手之后还有做一些什么更多的开发吗？
0: 有的当我们的浅层发现说它日渐枯竭的时候，我们就引进了新的机具，然后这些机具呢就可以超过了1500公尺往下延伸我们甚至都可以达到3000公尺，发现了新的油气，然后继续来做生产的开发也就是有了这些的工作呢，我们才一直延续到目前呢，这个矿场还是持续在开发。不过新的机具的引进以后，反而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力，它有一些自动化这些员工反而会慢慢的减少，然后

0: 在出访坑的矿场的人员也反而慢慢的减少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战后，我们中油接收的时候哦，我们都对这个出黄坑这一块投入了非常多的心力跟资源。当然，身为这个全世界的第二口油井哦，那这个持续生产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油田，那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就是在尤其刚刚我们吴副执行长也介绍到了哦，其实这个当时的出黄坑附近是非常非常的繁荣。可是这一口油井，我相信带给我们台湾的一个利益跟发展，并不只限于出黄坑的一个附近的地区。所以想请这个副执行长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一口油井这一块油田对我们台湾的发展，它的这个经济的贡献跟意义在哪里呢？
0: 哦，是的，哦，其实出黄坑整个一个从设备、从技术的进步，哦，我们从浅部深，然后到深部。哦，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哦，就让我们呢，那个有了一套发展的技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经验呢，复制到井水地区哈，哦。这个井水地区在日治时代有一部分的一个投入去开发，可是我们就是在民国48年的时候呢，我们透过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呢，加深了井水38号井，然后它当时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0万立方公尺，哦，这是在台湾探勘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有了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就会针对附近所谓的白沙屯等等地区，我们都是去做加深的动作，也带动了整个国内气产量的一个提升。
1: 嗯。这是带动了我们这个，当然这是探勘技术上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就，但是我相信这个探勘的一个技术的提升，相对也会带动其他相关的产业，对不对？这个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0: 是的，哦，这些有了这些器以后呢，我们就可能就跟美国的合作，成立一个叫木华尿素厂呢，来生产肥料，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当然也促进了长春化工在苗栗建厂，
1: 嗯，
0: 苗栗投份塑胶公司的一个进驻，这些厂，像长春化工目前是我们苗栗中很重要的一个厂的一个也是经济的一个来源。
1: 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这一口油井呢，其实当时呢，就是台湾一个能自产能源的一个代表。当我们拥有了自产能源的时候，其实尤其那个时代又是在可能比较偏向战后，我们所谓的百废待兴的时候，当然对我们台湾的一个社会啊，一个民生，以及我们的经济，甚至是于我们的科技技术上面，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了这么多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我们这个出黄坑是怎么发现，怎么样的一个由来。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讲到的是，在这个油矿开采的历史史料当中哦，有没有一些记录啊，或是流传下来的故事，甚或是事件，一些可能大家比较不容易去探寻得到的事件。哇，这个我们当然是一定要请中油公司，这可能会比较了解，所以想说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是的，有哈，这我们出黄坑这个地区呢，最早要发现的时候，是一个叫秋狗的人哈，然后他是犯案逃到我们的这边番地，当时叫做猫里溪哈，就是现在的后龙溪哦，他躲在上面，可是他在这个上面呢，他在河面呢，他发现了有浮油哦，那他就这个收集以后，他觉得可以作为燃料哦。跟炼制的药品，所以他就开始去挖掘，挖个3公尺深以后，然后他发觉说，哇，油就慢慢的源源不绝的流出来，他就开始，用人力挖掘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生产，这样每天大概可以生产40多斤哦，可是这当时都用来煤油点夜灯用的
1: 哦，点灯用的就是拿来烧，
0: 是，点灯，嘿，对。然后当然有了这样的一个那个状况以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也可以有经济的来源。所以当那个时候，秋果就把这个采矿权呢，用100多块就租给一个无姓商人。然后那当然有钱，大家就会想又又又 有更多的人会来竞争，然后隔

0: 年呢，那个秋狗又把这个油田呢介绍给一个英国的茶商哈、哦，他叫约翰陶德，然后知道以后，他又要拿1000多块来跟他拿这个采矿权，然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个吴姓商人呢跟外商争夺这个采矿权，啊，争夺这个纠纷哦，然后当然最后这个秋狗当然被捕了哦，然后当新艇呢，他就出来就把他停产了，停产之后呢啊、哦，然后虽然把这个石油的争端啊、哦、平息下来，不过也因为这个争端，我们开始了一段我们美丽的石油开采的历史。
1: 哇，我们这个其实是这么说，这一位秋狗呢，当时是因为犯案，您刚说逃到这个藩地的猫里溪嘛？
0: 是的。
1: 哎，哎，狗逃到猫那里去，那当然是不行的了，没有了，这是开玩笑。啊，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啊，其实。哎，应该怎么说，就他可能闻到了商机，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在我们这个就是中华的地界之内哦，石油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当然那个时候外商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了解，看得到这个经济的一个价值哦，其实也就演变成这一个争执的一个事件了。到最后虽然平息，但是我相信就有越来越多人看到了这个石油的一个价值哦。接下来呢想要请教您的事情是，我们这个经历了这个从苗栗的出黄坑到现在，当然也已经几百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中油的探勘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的在成长哦，也不仅仅限于台湾地区，已经到了全世界各地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想要请这个副执行长为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现在我们的探勘活动跟生产情形是怎么样了呢？
0: 好的，当然我们目前我们以探勘，我们有分国内外哈、在国外矿区我们目前大概会有6个国家8个矿区哈、这6个国家在美国，好像中南美的厄瓜多非洲的查德跟尼日，还有澳大利亚、印尼这等6个国家，然后其中呢，查德矿区呢是中油公司第一次以矿区经营人的身份来成功发现一个具有商业价值的油厂然后到目前都已经试车完毕开始生产了。然后到了108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外矿区那它累计的那个产量大概是在730万桶的油然后当然我们目前对国外的探勘就持续对我们的澳大利亚啦、印尼啦这些矿区，然后当然我们最近也很注重北美的一些传统啦、非传统的油矿，然后东南亚我们会配合了我们国家新南向政策澳大利亚这等等，我们都会放眼在这些地区呢去做所谓的油气的探勘。
1: 嗯，
0: 在国内路上呢，那目前我们还是有我们从那当时留下所谓像铁杉山、青草湖、井水、出黄坑、关铁这些都是我们还在生产的矿区，然后总共目前大概还有每年大概是在1.67亿的立方公尺，然后年接有大概在4000公顷左右。
1: 嗯，哇，这个是我们这个国内外矿区这个目前生产探勘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您刚讲到国内路上，那我们国内有海域方面的一个这样的能源吗？
0: 有的我们国内的能源，我们目前呢有跟国际公司，像法国公司的Total， 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在我们的深水矿区，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也跟一家国外公司 Husky 合作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西南海域的一个探勘与开发然后当然我们其实在20年前我们就在高雄外海大概100公里，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F 构造的一个气田虽然它现在还没被开发出来，可是它的正值大概有60亿立方公尺的天然气等着我们去把它开发出来。当然我们会希望说透过跟国际公司的合作，然后我们可以有新的发现的时候，我们可以联合把这61立方公尺一起开发出来。
1: 是是是，原来高雄真的可以挖到石油啊？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

0: 哦，但是其实可以见得，其实我们台湾宝岛呢，其实周围的这个一些能源的藏量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当然，中油公司也是这个不负众望，一个一个的探勘，一个一个的开采，循序渐进。当然，也会为我们这个生产我们这些自产必要的一个能源呢、哦，在这边要谢谢中油公司。但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个不断的探勘，尤其到世界各地，甚至于我们台湾的各地，那其实，在探勘的过程中，其实我是比较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哦，就是中油公司在探勘的过程中，能不能对当地的环境啦、环保啦，这个做一个保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是的，在钻井的过程中，其实我们都会产生一些钻屑，这是废弃物哈、哦。那当然，我们产生这些废弃物的时候，我们就利用技术把它烧成砖块。啊，可以应用于建材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废弃物等于变减量哦，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工作哈、哦。那另外当然当我们去井场，我们租地当我们要还与民众的时候，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目前累积的很多的地下水污染整治的一些经验呢，去把这些土地复原哦，我们也会把那个。这个井场里面的这些土能够做到完全符合法规，我们才会还给我们的民众哈、哦。然后，当然最近我们也把那个触角呢伸到绿能，这个绿能也就是地热的一个发电哈、哦。我们目前在土场跟仁泽两个地区，仁泽我们已经打了两口井两口井目前我们。可以释出来的水量大概都可以支撑到一点多个 megawatt 的一个电量齁、哦、当然我目前还在持续探勘地热，然后希望说我们也能够为绿能的一个发电尽一己之力。
0: 是中油公司从第一口井开始这个历史的掌握，开启了台湾的一个探勘产油的一个历史啊、哦。到现在其实也这个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中油公司不仅是在环保甚至于兼顾我们的人文历史也同样都有保留，因为像在苗栗的出黄坑那边已经是这个油矿的一个博物馆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那能不能为我们推荐一下这个地方很适合去观光哦？
1: 是的，目前这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我们已经把它跟配合的苗栗市政府，我们做了很多建筑物的一个复旧，我们也把我们之前的这些文件都把它保留下来，也重新把它做好以后都可以做一些展示。那里面还有很多可以现场能够互动式的一些那个有类似的这机具哈、哦，比如说那个有 VR 那可以、那你可以来看，如果这坐上去地缆车它的景象是怎么样啊、哦？当然里面也有我们的国内的一些探勘史，然后我们海域的探勘史，然后这些还有目前国外的探勘的现况啊、哦，都有所那个那都有所介绍。当然我们目前会联合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这边的话，有苗栗的柿饼，然后我们有大湖的草莓这些我们都会希望说来到苗栗的时候能够来看

0: 口油井，这个历史非常的早，接下来呢也会由台湾中油公司来承接继续发展下去。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那我们这节目今天单元先到这边，我们要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来说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

好，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六戒。或六戒和合，世间苦为耳。这个是对于苦聚的这个身心自体啊。那佛呢，重在这个物质的分类，说六戒和合。比如说这个人呢、啊、他说啊，是四大为空，就是地水火风啊，把它为一个空啊，有事在众，属名为人。我们人就是啊，这个神事在众啊，然后地水火风把它围起来，这个叫人啊。六界就是六种类，也就是构成我们众生自体的六项元素，也可以叫因素。这个界呢，可以解释叫种类，还是说因素。那到底什么是六戒呢？就是地、水、火、风、空、四。

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空界跟世界。也叫六大了。我们一般呢来讲说四大是前面四个嘛，地、水、火、风，这叫四大。这四大叫四大界，这个是物质的特性。比如说我们身体有骨头有肉啊，这就是坚硬性的，这个叫地界，也叫地大。我们有血液会流汗，有尿痰，认识性的，这叫水界，也叫水大。我们身体有温温的，有热的，有温热性的，这个叫火大，又叫火界。我们这个身体会呼吸，会运动啊，你这个身体会动，会轻动性的，叫风大啊，风大。所以一般讲说中风啊。中风呢，那就是风大不调啊，那造成怎样呢？你这个身体啊，就不能动了。所以呼吸、运动、轻动性的叫风大，又叫风界，这是物质的，就是我们这个生理的一切啊。那么至于空大呢，空界就是空间呢。比如说我们肚子这个腹脏有空隙呀，你这个眼耳鼻口有空隙呀，还有我们整个身体的毛细孔啊，这个就是空大，就是空界。因为我们这个物质的色身的身体啊，充满空隙，都有空隙，这就是空大，就是空界。那么四大世界呢？这个认识的是四大世界，就是了别的作用了。比如说我们前五世面对境界的时候，那就第六意识起足的第六意识啊，会了别啊，这六种因素呢，就成为我们一个众生了。所以我们众生这个身心的自体啊，经上就说的得运啊，就是五运，得界就是六界，得处，处就是十二处，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六处。为什么讲十二处呢？因为前面讲六处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处。可是呢，他面对六尘的境界，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可以讲说六处，也可以讲十二处啊。这是我们共生苦聚的一切，有这个五蕴、六界、六处呢，那就有生命了，所以就有苦的逼迫。老子就说呢，无有大患，唯无有生。为什么我

么有灾患呢？因为这个身体啊，在一般外道，他说这个身心现象以外呢，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呢，所以外道这个灵就是我了。这个灵呢，流转在地狱、人间、天国啊，这个灵呢就是我。其实，在佛法里面讲说无我的，所以这个就是众生愚痴呢幻想的一个产物啊，叫做灵呢，叫做我。在佛法里面讲无我的，我们世间的众生在生死六道当中受苦，这个苦因跟苦果这样一直延续啊，其实就是这个五蕴、六界跟六处，要好好的想哦。你要是听法，你没有好好的思维啊，没有办法开智慧哦。我们这个身心二法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然后六界地水火风空四，然后六处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佛讲苦聚啊，他指出来这就是彻底的苦迫性，真实是苦啊，不能可能变成乐的。如果你不修行呢，彻底把它修治，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怎样呢？五蕴、六界、六处，我们这样呢，无限的延续啊。所以现在指出苦聚的事实啊，我们众生才能够从灵性跟真我的神教当中呢迷惘解脱出来啊。你认为有个灵性，有一个真正的我，那个是外道，你才知道呢佛法里面有解脱自在的可能啊。所以修学出世间的圣人之法，必定要首先要深切的了解。我在二十几年前就讲过成佛之道，可是二十几年前成佛之道的领悟啊，跟现在的领悟啊都不一样。其实听到以前讲的，自己会感到很惭愧。那时候呢，还是在讲表面上的事情呢。现在的领悟呢，跟以前呢不一样了，更深入的领悟啊。你看佛法，你有智慧的话，你修道呢会有兴趣了。你如果不求智慧啊，数十年亦复如是。你经过了几十年的修行了，还是你啊，还是在那里妄想分别执着啊，还不知道真正的佛法的真意在哪里。所以呢，一次有一次深入的领悟啊，这就是佛法好的地方呢，法乐啊。现在很多人不求法，你不求法没有智慧的话，

就是愚痴，你没有增长智慧啊！智慧才有办法断烦恼，才有办法解脱。再来，我们下面看呢、啊。总结来说，世间苦为耳，然后呢，开始要讲极地。那极地呢？首先就是要总说苦跟极这两个，我们看下面这一句：苦生由业集，业集复由惑，发业以任生，缘会感苦果。现在讲极地，这个极呢？收集的集，集就是因呢、啊，就是为因为缘而生起的。世间众生的这个苦果，为什么不断的生起来呢？由于业集。这个业呢，就是我们做善做恶的行为，这个叫有表业。你做善做恶的行为有表业，也就是表现出来的。然后呢，你做善做恶的行为呢，会造成一种潜在的力量。这个潜在的力量呢，也就是无表业，没有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善恶的行为啊，身口意，意当然没有表业的，可是身口有表业。那你善恶行为会引起一种潜在的力量，我们说在第八赖识里面，这个种子其实它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啊，就是无表业，你看不见的，有一个动能的力量。因为这个业力的积集呢，这个苦果就从业力而积起来了。你现在为什么受苦？有业力。那现在这个业集起来是怎么生起来的呢？是因为烦恼，因为烦恼迷惑，惑就是迷惑，就是烦恼。因为我们众生内心有这不良因素，这个烦恼会烦动就扰乱了，会烦动扰乱，就有业的激起。那讲到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你要知道，业力会招感到苦果呢，烦恼是主要的力量。因为你这个烦恼对于业啊，有两种力量。第一个，有发业的力量。凡是你造的善业恶业啊，招感生死苦果的，都是有烦恼，有直接或间接的引发起来。所以我们要是断了烦恼，那一切行为啊，就不会变成招感生死的业力。为什么你业力一直显现出来呢？会招感这些苦果出来呢？因为你内心呢、啊、有烦恼，因加烦恼的缘，他就感受啊，
那个业

业力苦果就现出来啊。那你知道这样的话，就是要转你的业力啊。怎么转业力呢？念头要转，你念头要转。你要是念念呢，都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那转念，你转念的话呢？那个过去的恶业，它要起现行的时候啊，重的就变成轻的，轻的就变成没有。因为发起业力的力量呢，会招感你苦果的，是因为你烦恼，你内心有贪嗔痴，种种的念头，它直接间接就引发出来。那你知道了吧？为什么你常常一切的毛病出来呢？因为你没有转念，你没有转念，现在要转念。第二个，烦恼对业有任生的力量，那个业你已经造了。变成一众生，你的业力，那必须要经过烦恼才会引发了，才会招感苦果。就好像种子，种子你种在土里了，虽然有种子，你没有水分，你也不让它晒太阳，好吧？有那些草的种子啊。我们用人工草皮把它盖着，人工草皮盖着，因为它受不到阳光啊。可是现在人工草皮它是有洞，没有错，受不到阳光啊，没有水分，阳光的滋润，它就不长芽。所以你烦恼要是断了，业种就干枯掉了。那你知道这样的话呢？你烦恼转的话呢，业种就转了，你就不会常常拉肚子了。为什么你常常拉肚子？因为你过去有恶业，你现在念头呢？你把它转，要查出来呀。你是不是常常动什么念头？你趋向动那个念头，那个业力啊，那个念头就招感那个果报出来。所以，真正在正果的人，他把烦恼断掉了，业种就干枯掉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正果，你把念头转。念头转，那个业力种子它就不会起现行。我现在在告诉你怎么修啊，念头要转啊，所以要转这一念心念啊。所以修道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心念，你不能悠悠乎乎的，尤其学唯识学的人，心念要很维系，因为你要把烦恼慢慢的一直净化，你把烦恼转了，业果就干枯掉了，失去了生果的力量，所以烦恼会发业任生。因为在因缘会合的时候，业种就遭苦果，没有错。我们过去有不好的因，现在缘把它转过去了。所以一般说业感，其实业感生死的，倒不如说呢，
无明等烦恼感生死啊！你这个无明烦恼感生死啊！那现在我们来苦集的集呀、啊，这个业。那现在来分析这个业，业有生与欲，善恶即不动。业灭如种席，百千劫不失。随业感生死，不出于三界。在这个极地当中遭感生死的业力啊，现在列说业有，也就是三业，三种业。身与意三业，比如说你身体的动作，身体的动作你要是恶的，比如说你杀生跟偷盗邪淫，那身体的动作恶的，杀生偷盗邪淫，还是你善的啊、哦，身体的动作我不杀生，我不偷盗，我持戒。所以一般的身体的活动呢，有道德不道德的性质，这个身体的动作。这身体的动作呢，叫身表业。所以业就是一种动作，身体的动作。它会引起潜在的一种动能，也就是你身体的动作呢，它有一种潜在的动能，叫身无表业。就是我们一般讲叫做你身体动作，你要是杀生，你杀生的话呢，在你八识田中呢，就种下了潜在的动能，那个叫身无表业。啊，你在杀的时候呢，那个叫身表业。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讲。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

0: 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1: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0: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1: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

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纽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仰慕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

0: 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 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静态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嗯，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跌跌撞撞体验人生，这就是年轻。
1: 勇于冒险，创造价值，因为我年轻。
2: 满腔热血，改变世界，年轻我最样。
0: 不一样的我们，在不一样的路上，找寻属于自己的天空。年轻新势力，
1: 2.0全新出击。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制作，林彦宇、陈佑君共同主持。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年轻新势力》，我是彦宇，
4: 我是佑君。
3: 佑君，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断电了，没办法开口说话，你希望接下来的人生剧本怎么演啊？
4: 哈，那我应该会希望就是我不要有这一刻发生诶。
3: 哦哟，当然啦，但是人生的事谁能预料呢？
4: 不过说真的哦，我以前觉得这个话题离我们很远。但是自从啊，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哦，身边可能会有家人啊，或者是亲戚啊、朋友，可能会因为意外或是疾病突然倒下，然后就会看到他们身边的亲友啊，就是在纠结哦，要不要急救啊，要不要拔管啊？我觉得那种折磨看了其实真的很心酸。
3: 是啊，尤其在华人社会当中哦，死亡长期被视为一种语言禁忌，长辈怕触眉头，晚辈怕被说不孝。但是当意外突然发生，病人躺在病床上没办法表达意愿时，最痛苦的往往是站在走廊上，手里拿着原子笔，对着那张要不要插管或是要不要急救的同意书犹豫不决的家人。
4: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可怕的天人交战，就是签名的那个人一定会在心里面就是想说我应该要救他，可是救了他只有躺在那边，你就是看着他在那边痛苦。可是如果你就是决定不要救，其实你内心会觉得很内疚，就是我怎么放弃他了。我觉得这是很残忍的选择题。
3: 对，只能说人生好难。
4: 对，没错。
3: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也就是关于生命最后一程的预习课。除了大家比较熟知的器官捐赠、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之外，还有一项就是预立医疗决定。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的嘉医科康佑荣医师来跟大家深入聊聊。
4: 请医师先跟我们说明一下关于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它设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5: 就是预立医疗决定它其实是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通过之后才开始施行的一个项目。那它主要目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在面对到末期的状况，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可以在事前，在遇到这些事之前，我们可以先自己先决定好说我们自己想要接受的治疗，还有说一些急救，可能包括像急救的处置。那预立医疗它这个里面其实就过去可能大家会有知道一个东西叫做不施行心肺复苏的那个部分。那预立医疗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它很多还多了可能像洗肾，就是血液透析的部分，还有像叶克膜使用啊，还有就是可能另外的话，它除了这些叫做维生医疗。那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叫做人工营养跟流体喂养的部分。那人工营养跟流体喂养的话，其实它包含的就像是鼻胃管的使用，还有可能像说是点滴，然后或是说一些胃造瘘口的部分。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没有在过去可能不施行心肺复苏那个部分的东西。然后因为其实这些东西大家如果真的有过去可能有家人或是相关的朋友遇到过，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那最后的话，它的宗旨其实是在我们如果在有一天真的面对到必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在我们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大概不会想要经过太多这些辛苦的过程。那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它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做自己想要的选择。
4: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预立医疗这个议题就有些了解，就是因为我一点苦都不想受，死了就死了这样子。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或许家人会因为不舍或者是道德或者是周遭人的眼光或是压力，他不敢做这个决定，但最终还是躺在那里的病人本身在承受这些，那为什么不能他自己先决定好？对，
6: 这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应该要去推动，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利益在哪的原因。但有些人可能会误解，就是说比如说他是不是就是都不救，就是看着他就这样走向死亡嘛，好像也不是这么的笼统。
5: 对，因为其实像这个部分啊，大家可能会对预立是不是我签了预立医疗决定这个部分，就会说，哎，那我是不是某一天我真的需要了紧急医疗的时候，那也结果医生因为看到我有这个东西，因为他其实会注记在健保卡上，
7: 对，
5: 那是不是我做了这个事情之后，结果医生看到我，结果我可能需要一些紧急医疗的处置，结果医生就不做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很容易误解的观念，就是预立医疗决定它其实是只有适用在特定的临床条件，那这些临床条件通常都已经是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近期内就是会因为自然的病程而发展到死亡这个阶段，那如果是在这个状况下，在我们在做这些紧急医疗或者是说包括人工营养的那个部分，那这样的话这个医疗其实会对我们来讲会觉得说是一个无效的医疗，那所以其实我们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要减少这个无效医疗的部分，那像刚刚提到说可能如果我今天是因为一个意外临时的怎么样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还是就是还是不能做这些事情，答案其实是需要做的，因为它这个紧急医疗它其实不一定是符合特定的临床条件，除非它一定要先符合临床条特定临床条件之后，那才适用今天我签立的预立医疗决定。
7: 那会有哪一些的条件是适合的？
6: 后备起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5: 目前主要大概有五种。
7: 嗯，
5: 第一种的话就是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状况，末期疾病。
7: 哦，
5: 那末期疾病其实不仅仅限于可能大家了解的像癌症啊之类的，其实很多部分，包括像肾脏衰竭、心脏衰竭、肺的衰竭，这些其实都算是末期疾病。那当然，诊断的过程还是需要有至少要两位的专科医师来确诊，就是像是假设我是肾脏衰竭好了，那我就一定要有两位的肾脏科医师来确诊，如果是心脏就要心脏科医师，这是第一种，就是末期的疾病。第二种的话可能就是像不可逆转的昏迷，那它的话其实在临床上也有很明确的定义，像是外伤造成的或是非外伤造成的，它其实都一定要观察过一阵子，3到3个月或6个月的时间，然后同样的需要有像是神经科医师或神经外科医师来确诊，一样要两位。那还有的话就是可能像植物人的部分，那植物人其实一样就是看是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外伤造成的或是非外伤造成的，可能就要3个月或6个月的时间，那一样需要做一些特定的像是一些脑部的检查，然后还有就是要神经相关专科的医师来确诊。第四种的话会是极重度的失智症，那失智症其实大概现在大家可能也许多多少少都有听到相关的，可能是个案，可能是朋友啊或是家甚至是家人的部分。那失智症其实它有分成很多不同的时期，我们很常遇到的可能是哦，我容易健忘，或者说一些简单的判断，或者我会迷路，那这些其实都不一定是符合是严重失智症的诊断，它其实是要例如说我可能已经完全都只能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啊，可能身上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有一些像鼻胃管或是导尿管啊这些额外的一些处置的时候，才有符合到严重失智症。那除此之外的话，它其实也是一样，需要像是神经科医师，或是说像精神科医师，两位的医师来诊断，确定说我到底有没有符合。那第五种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算是目前的话，它其实就是叫做其他的临床条件，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状况，也许大家可能已经符合了三种条件，一种是疾病无法治愈，另外一种是没有办法。目前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再来的话可能是我没有办法，那个痛苦难以忍受，但是又没有办法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我的痛苦。那如果有这些条件的话，也可以让相关的医师来申请看看是不是符合，可以送审到中央那边去看看我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 如果有的话，那我也可以适用我签立的预立医疗决定，依照这个调整我所签立的内容来做后续的处置。那目前其实已经有公告几种啦，像是常见的可能像是渐冻人之类的，这些大家可能是比较常听到的。
7: 好，所以符合刚刚医师讲的一些特定条件的话，那就可以启动这个预立医疗的一个决定就对了。
5: 它其实流程上来讲应该说，我们要先确定说疑似的有我可能符合满特定的某一种条件。
7: 对，
5: 那两位专科医师确诊之后看我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临床条件，那之后呢还要就是要会诊缓和医疗团队两次，就是类似要再确认过我所签立的内容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因为其实我可能在我人生不同的阶段或面临过不同的事情，我有不同的想法，那其实预立医疗决定签立之后其实都可以再做更改。那当然这一定需要是本人来做更改，因为它其实重点是病人自主的部分。那所以说其实确认之后，那我们如果说在最后就会依照说我们的所决定好的预立医疗的部分来做后续的最后的处置这样子。
6: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设我假设以我来讲，我签立了这样子的预立医疗，那它的强制力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的家属就死不同意，那会以这份预立医疗为主吗？还是说家属可能干扰这样子的决定？
5: 因为其实预立医疗决定虽然说它是病人自主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造成后续上的家人之间可能会有不舍，或是说会有对于这个决定会有疑问。所以其实在我们在预立医疗諮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需要有家属亲近的家属来让他们知道我要做这个决定。对，
7: 他就不能只有自己去偷偷签，这样子不行。
5: 对，
6: 但如果
7: 他是需要家属知道的，
6: 有些家属他们自己就是比如说好比如他的配偶，他是跟他的配偶商量，那他配偶同意，但他的父母说不行，我一定要救我儿子，我一定要救我女儿。有没有就是现实中有发生过？应该我觉得以目前华人社会来讲可能比较容易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出现。
5: 目前来讲我觉得其实多数遇到的状况也许是父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小孩子不同意。因为其实多数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不舍，或是我做了这个决定好像就是让我的
6: 被孝道捆绑。
5: 没错，所以其实反而多数遇到的状况反而会是这样。
6: 是长辈自己觉得
5: 长辈想要，也许长辈有
6: 想要
5: 考量，他可能想要不想要接受那么多的辛苦的治疗，或是说有些长辈会觉得我这样子靠着这些卫生医疗的部分活着就只是活着，没有生活品质，然后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
6: 生活
7: 未来。对，
5: 所以
6: 或者长辈可能比较喜欢他们的观念里面会想要好走，
5: 对，
6: 他不想要这样子撑着这样，但子女这个

0: 部分。那在现实的情况里面会有这样子的争执的，
1: 对啊，所以医师有没有一些
0: 去做排除，或是说跟家属来做沟通嘛？
2: 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我们在真的在医疗咨商门诊的时候，也说当然一定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好好的沟通，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虽然说小朋友一定会对父母亲啊之类的离开而感到不舍，但是如果说父母亲爸妈长辈会可以好好的说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不只是为了要让小朋友不要受那么多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他们想要好好做出自己想要做的决定。其实多数时候我觉得大概小朋友都可以理解这个部分，虽然会不舍，但也许帮助爸妈做出他们想要的决定，其实是另外一种孝道的方式。
0: 就可能尊重父母的选择，然后他们也不忍心看他们就是撑在那里，然后要接受这么多，比如说插满的管子，但他就只是躺在那里活着而已。其实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辛苦吧。
2: 甚至他们有些可能会说我不想要受到这些折磨。
1: 对
2: 对，因为很多长辈我觉得其实目前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自己的长辈，或是说兄弟姐妹，还是说哦听到邻居曾经因为一个意外然后倒下了之后拖了非常非常久，甚至是好几年的时间，那他们其实自己看到这些亲眼见过这些案例之后，就会不想要变成这个样子，而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0: 对，他的人生经历可能看着他熟悉的这个人的后面三分之一人生都是躺着的，那他会觉得说啊，如果有一天我如果可以选，我不愿意走这样子的路的话，他可能就会比较有观念上的转变，来愿意做这样子的一个预立医疗的签署这样子。
2: 对，
1: 那医师您自己有没有遇过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啊，在这个预立医疗的决定上面？
2: 在预立医疗决定上面，我其实有遇过一个，目前其实我遇过最年轻的个案，他是一个大学生。哦，对，那他其实会来签，他其实带着爸爸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过来签署这个东西。那签署会想要，他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妈妈，他看着他的妈妈自己就是经历了一场意外，然后就卧床，他从国小一直到他高中才离开，所以他说这段过程其实他觉得妈妈其实就只是在那就躺在那个地方。他说一开始当然会不舍，他会觉得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所以不愿意妈妈离开。但是到后来，因为可能卧床久了，或是说末期的疾病，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或是说几天内，可能就会反反复复进出医院。那其实这时候，他会觉得说也许是因为年纪慢慢渐长，然后可能更了解更多很多事情，然后就会觉得那妈妈这样子太辛苦了，然后所以他后来长大之后，他知道有这件事情，他就自己带着爸爸还有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来，然后就说那时候其实也很诧异，就是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小朋友过来。然后后来才发现听过他讲了这些故事之后，就知道其实他已经想过很多了，而且他也经历过很多事情，所以他想要提早对自己的选择做出决定。
1: 所以这个还是要提早去体验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不对？
0: 就像我自己，我也是我选择这议题，就是因为我对这个议题非常的，我想要了解他，我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活着的时候的每一天比较重要，长短不重要。我觉得躺在那里然后只有在呼吸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它不叫活着，它就只是在呼吸。我不想要因为这样造成家人的负担。
1: 对，
0: 因为其实比如说以我的年纪，假设我现在倒下，就是我的生命可以维持很久。就是它会是一个很长的照护期。
1: 对，
0: 那不管是金钱啊、时间或是体力精神上的消耗，我觉得对活着的家人都是一种很辛苦的过程。而且我认为你想要要求家人，你交代他要求家人去帮你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有一点残忍，因为家人可能会说不出口，即便是你要求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压力放在自己身上？对我而言是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才会对这个预立医疗决定那么好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医师，就是说

0: 就我自己的了解来说，目前的预立医疗决定，它是需要经过諮商的过程。
1: 对，
0: 为什么它需要諮商？是要确定你有没有不想活的念头这样子吗？还是
2: 应该说，其实我觉得諮商的过程，一方面是说，也许有些人只是听到，有些民众可能只是听到有这个东西，但他不一定真的了解到里面的意思。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今天做了这个决定，那我是不是其实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我只要不想要做这些处置，就可以都不做。嗯，那这个是第一个误解。那另外一个话，可能是他也许不了解里面相关的内容，因为其实也许他不知道说里面可能，像是牺牲可能也包含在里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他的只是说我不要插管、压胸电极这些部分。那其实预立医疗决定他，我觉得他諮商的部分其实是让他更了解说，包括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那其实很多人可能只是觉得说，我签了预立医疗决定，我所选择的只仅止于卫生医疗那个部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他其实连营养的部分也可以做决定。那另外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然要先评估到每个想要签署的人的意识状态。也许他不一定，像如果说假设是失智症好了，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了。那这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是适合做出预立医疗决定，因为毕竟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0: 这应该是说它是一个有关乎生命是否继续的一个决定。
1: 对，
0: 那它必须要是一个很严谨的过程来做这个决定。那就医师刚刚提到的，其实预立医疗它的内容是蛮细的，好像不像我们思考到的哦，不急救啊，那我不要做一些积极的处理，还有很多细项，像刚刚比如说提到的，就营养啊，就是甚至连你要不要用人工喂食，这样都是可以去做你自己的希望要或不要，这样这么细节的方式。
1: 那它的这个实际的流程怎么运作？
2: 实际有
1: 就是我们
0: 假设，比如说今天我想要
1: 从无到有，
0: 我想要来做这个预立医疗决定的话，我应该可能找到医疗院所之后，那它会经历过什么流程呢？
2: 其实大概每一间医疗院所的流程也许不太一样。那以我们医院来讲的话，我们流程上可能是，有意愿之后，那我们可能就会联络我们的预立医疗諮商的门诊。那后续的话就会安排一个时间，那安排时间就是到时候的话就可能需要找亲属，因为他需签署的过程需要见证人的部分，那所以说一定要找就是见证的部分，大概通常还是就是会以亲属为主啦。当然如果说朋友啊之类的也可以。然后所以可是因为他在过程中他需要告知最亲近的亲属这件事情，不要真的是我偷偷自己跑来签，对。然后所以说通常约好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在那个时间其实会有医师、护理师，然后社工师或心理师，这样子就是至少会有不同的职类的人，然后跟个案来做諮商的过程。那其实諮商的过程就是大概我们可能会先了解一下说为什么会想做这个决定，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部分。那还有就是评估一下说到底适不适合他的认知状况啊，是不是适合签署，因为如果认知状况其实不是很好的话，那其实大概也不太适合，有时候担心会不会他做出的决定其实不一定真的是他所想要的。那在接下来的话可能就会针对不同的细项啊，包括预立医疗諮商的内容去做解释啊，然后有没有问题这样子，然后最后再完成这个东西。
0: 所以他其实还是一个蛮细部去了解这个人他要做这个决定的前因后果，我为什么想做，那我理解的跟事实的是不是一样。那最终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嘛，可能建议就是可能有亲属一起，那你的家人你亲近的人或许就是未来要做这个决定的人，他可以理解到你的意愿，这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流程了哈，然后也要透过医疗院所很多专业的团队哦，很多人哦一起见证这个历程，这样子。
0: 然后在将来如果要启动这个预立医疗的时候，也是经过非常多专业的医师，然后去做评估，而且不只是一位，可能还有两位，甚至有不同的部门来做相互的就确认之后，然后才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启动的方式。
1: 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 病人自主。

0: 权利法上路之后，预立医疗决定在目前台湾的签署率是偏低的哦，不到1%。那我想要问一下医师，是不是跟这个咨商费有点关系？因为需要点费用，而且不便宜哦。
1: 它其实是有一个费用存在的。
2: 其实我觉得一个部分是，相对来讲，华人社会也许不一定那么愿意去谈主动谈论死亡这个议题。我觉得一个部分是这样子。那当然，其实时代在改变，其实越来越多人会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其实很多人可能在还没有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会愿意去讨论，
1: 有点忌讳，
0: 忌讳
2: 对，或是说
0: 传统观念
2: 这件事情。像我是大学生，我怎么会考虑到我，也许是20-30年后，甚至更久以后，
0: 对，
2: 才会面临的东西，我也许不想要这么早做出决定。那很多或是，也许我真的面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签署了。因为其实到真的太末期的时候，其实大概意识状况也许就不适合做这样的决定。那当然，咨商费其实也是一个考量啦。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提到的，其实签署的过程需要非常多人力。那其实目前的人力的需求也许相对比较多。那其实可以服务的专业人员也许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也可能就是预约了之后，可能要经过有一些时间的等待才能真的完成这样。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成本比较高的一项服务，应该这么说，因为我们整个过程需要经历多很多专业人士的评估，才来做这样子重要的决定嘛。所以它其实就像刚刚一直讲，可能有一些人力的部分啊，或是有一些时间的部分，它是一个相对付出提出比较多成本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它才会有一个咨商费用这样子的一个存在。
0: 对，
1: 那我想其实像刚刚一直提到的，随着时代的演变哦，就是传统的华人社会对于死亡的禁忌越来越减弱，反而会用比较开放的态度来讨论未来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面临到的这个问题。那我想今天的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可以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说，其实在我们还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先跟身边的家人朋友或是自己先去思考这件事情，对未来或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0: 对，所以如果你曾经会觉得很犹豫很害怕这个议题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去了解，然后跟身边人先沟通。好，那有问题的话，当然我们政府有很多的资源，或者是询问医师啊，像我们康医师啊，也非常的专业，对这个部分蛮了解的。
1: 对，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就是希望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到，就是说其实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上路之后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那个不舍跟亲情情感的这个牵绊还是一定会存在，不可能说因为面临死亡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还是会觉得说我总要试一次吧。但有的时候试了之后你就再也停不下，你就会一直想要维持这件事。但是久了之后，其实对病人对家属都是一定程度的辛苦。对，那不如就是说我们用比较开放的心情，然后渐进式的来讨论我们人生每个人都会面临到的这个阶段，反而是一个很健康的态度。
0: 对，就不只是为自己做决定，也是让那个你心爱的家人可以不用为这件事情到时候觉得很为难、很烦恼，
1: 甚至可能还要遭受周遭的一些压力。
0: 对，今天非常谢谢医师，针对我们这个预立医疗决定，还有相关的这个照护咨商，为我们做了详尽的说明。谢谢医师的分享，
1: 谢谢医师。
3: 有一天啊，我没办法开口为自己说话的时候，请一定要帮我记得，我想要优雅的转身。
4: 我也是。原来所谓的预立医疗决定，不只是单纯的救或不救这么简单。
3: 没错。
4: 怎么介入、怎么干预、执行的程度、方法、形式，都可以在我们意识还清楚的时候自己做决定。其实也是送给家人的最后一份礼物，帮挚爱的家人卸下重担。
3: 没错，我这个选择题我觉得还是把它放在自己身上好了。而且我觉得啊，这个预立医疗好像并不是在谈死亡，它其实是在谈如何好好的活到最后一刻。
4: 其实现在大家的观念越来越开放了，那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死亡的刻意回避逐渐被善终所替代。就像康医师提到的那位大学生，藉由家人间深刻的沟通理解跟共

0: 生命经历，最终由他的父亲和手足陪着他一起来完成玉立医疗决定的签署。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玉立医疗决定这项议题，虽然听起来有点沉重，但是呢
1: 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是可以开始思考，
0: 对，
1: 可能不能马上决定，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自己好好去思考，然后为家人也为自己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我们就下一集空中再会咯，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老妈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
2: 样。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那没有，
0: 在他这张听一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

0: 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哎呀，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2岁、2、3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
1: 好
0: 的
1: 厉
0: 爸妈才发
1: 害！
0: 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0: 《绿
1: 绿
0: 岛
1: 岛
0: 小
1: 小
0: 夜
1: 夜曲
0: 曲》。
2: 半夜起来唱，
1: 你今年几岁？
0: 21。
2: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
0: 因
2: 歌
0: 为
2: 吗？还
0: 他
2: 是
0: 们
2: 阿
0: 的，
2: 公阿
0: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2: 所以
0: 怎
2: 你
0: 么？
2: 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
0: 对，
2: 曲。
0: 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2: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听，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这样。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0: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就是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实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2: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
2: 超
0: 榜。
2: 级红人榜。
0: 对，
2: 对，
0: 我
2: 那
0: 们
2: 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其
2: 就
0: 实
2: 是
0: 都
2: 你
0: 是，
2: 的真情老妈子 是怎么
0: 哦，
2: 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0: 唱
1: 司，
0: 片公司
1: 他是
0: 举办
1: 在
0: 的。
1: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秦，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秦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也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0: 骑摩托车3分钟
1: 三分
0: 到，
1: 钟就到，
2: 都在台中，
0: 对，
1: 住很近很近，对
2: 然后
1: 对，
2: 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秦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
0: 两
1: 们
0: 首，
1: 两首，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0: 然后
1: 的，
0: 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
1: 是，
0: 部分，对。
2: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停一
1: 停
2: 根》这
1: 更，
2: 首歌，先跟我们
0: 是。
2: 介绍一下好吗？
0: OK，那其实听一更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

0: 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1: 资历，
0: 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我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1: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T 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齁，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啊、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嗯、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
0: 嗯，
1: 那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金嘎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
0: 嗯、
1: 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嗯、
2: 也是量身定
1: 做量身定
2: 做、
1: 嗯、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玩，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1: 哦、爸爸
0: 今天
1: 在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那是，那就是我爸爸。
2: 是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 MV 整，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嗯。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很温馨。
0: 毛小孩是狗狗还猫咪？
1: 对，
2: 狗
1: 狗。
2: 狗
1: 但是他前阵子也离开我们了。
0: 哦、oh, ，
1: 对，十几年，
0: 是，
1: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
0: 嗯，
1: 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婆这样子。
0: 嗯、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心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一直超级能赶完以后，再来都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好，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

0: 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 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1: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了，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呐、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1: 把爱传出去
0: 是、
1: 啊、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齐心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1: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齐心来合作、
1: 谢谢，
2: 好，
1: 谢谢，
2: 非常感谢齐心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拜拜。

0: 公理公话公会耍，
1: 为你陪我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山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啊。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济听众朋友嘛，写卡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嘞，咱之前好阿妈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阿、啊、姐，啥物人唱的嘞？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沙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嘞？嘿嘿。今日我跟邓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个、时间刚拍开了，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在家吼狗戏啥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张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哈。啊，钓等个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哦、啊，欢迎个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够让大声高枝的菜带太哦，让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哦，过来让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让家己的郑先生哈，够、哦、让大奶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哈，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我们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够让拿来赞新歌，你好，大家好，哈、哦。阿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吼、哦，阁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 ，OK，O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吼、哦，伫个咱个哪里有边啊无？有啦吼，哈、哦，来后背后背的朋友，阿、啊、苏大哥你好，吼、哦，阿个人三明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阁来咱刀男。刀男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刀男的安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过来哈，过、哦、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头壳的朋友大家好，咱湖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咱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法度像电话安尼随时甲你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法度。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安尼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吼，咱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有播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新建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吼、哦，红乡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吼、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AM 1057赫，半暝啊，来这报上的静心夜课吼，今日是陪陪小妈版伫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甲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吼，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日要讲啥？今日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好，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男人的男哦吼，做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办夜曲的现场吼。诶，咱拄则刚播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就爱播较紧，好不好？好，来赶一个火车吼。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样的歌曲《红灯码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播后壁一条歌曲。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过来要报上的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带这条？哦，对啦，吼，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惊船人的顺境曲，互人做回来欣赏咯。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乐旅南投，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咖啡巧克力双重暴击啊，从这个白天呢到夜晚的烟火，这个普里变身啊，这个最甜最潮的打卡天堂，而且今天要带大家闻香出发，一场会让大家上瘾哦，没有错，所以一年一度最甜最香最疗愈的南投巧咖节哦，就是巧克力咖啡节，想象一下你一边喝着手冲咖啡，然后一边吃着世界级的巧克力，然后旁边又有音乐，又有烟火，又有野餐，又有体验，你会觉得一路从白天到夜晚，夜晚还有星空，哇，值回票价啦！而且整个活动哦，大家要把握好啦。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赶快来特别注意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喜爱的南投县观光处，也是黄山客栈，我们的帅帅来喽，哈喽！
2: 嗨，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大家很期盼这每一年哦，这个大家就说今年要赶快来告诉大家，要开始来做好准备了，对不对？
2: 嗯，对，就是我们每年其实在就是端午节，我们都是固定在端午连假啦，就是端午节这个时候我们办的活动就是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因为这个端午连假是6月19、20、21嘛，
1: 嗯，
2: 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开幕，那我们一样就是会含一个这个周间的平日，然后到下一个六日结束，所以我们今年是6月19号到6月28，在这个埔里的复兴温泉游客中心的周边场地，我们会一样会展开这个巧克力咖啡节。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那当然呢，今年呢可以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很多近年来都是从全国一直到国际的赛事，然后屡获佳绩的一些，不管是在这个巧克力方面啦，或者在咖啡上面，对吧？
2: 对，就是巧克力的部分，主要是它每年都有这个世界的这个巧克力的比赛啊。然后其实南投在很多届都有得过奖项，包含像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
1: 嗯，
2: 或者是这个南投有一个叫月露小径的，
1: 嗯，对，
2: 他们也都有得过这个巧克力的这个国际的奖项。那还有像18°C，它是得过一些烘焙的奖项。那另外就是咖啡的部分，就是按我们这个国内举办的比赛或者是国际举办的比赛，南投的咖啡也是很常得奖，所以我们才会举办这个巧克力咖啡节。那今年这个我们的主题叫做非常咖心啊，是一个取一个谐音啊，就是非常开心的意思。那我们今年主要的主视觉的内容会以这个我们讲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就是希望增加大家的替代率啊，所以今年以这个百货风的概念去做打造。那当然

0: 就是在这个19号到28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巧克力跟咖啡的展示馆，包含这个南投的咖啡馆、国际咖啡馆、这个巧克力馆，以及今年也有结合这个农业处的品味南投馆去推一些这个展售的活动。当然这个每年最受欢迎的还有就是这个我们每年很受欢迎这千人体验活动，就是其实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千人的野餐活动啊。我们每年就是会举办至少都三场以上，像今年是这个会在6月19、20跟27号举办。6月19就是我们结合我们最经典的这个手冲咖啡的体验，我们叫非常有 feel 手冲主题日，当天是结合这个菲利斯巴的这个限定的野餐包。那因为当天是端午节嘛，所以我们有结合推出这个可可颂的这个野餐包的内容，让这个民众可以去体验巧克力咖啡节，又过到这个端午节这样子。然后6月20号我们是跟，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喝咖啡喜欢加果汁，
1: 对，
0: 像这个之前最有名就是西西里咖啡是加柠檬汁嘛，那我们因为南投也是产水果的大县，所以我们6月20号推出的是果然可口双果味的美式主题日，主要是跟这个那个妮娜巧克力梦想城堡合作推出这个野餐包。那另外就是结合南投很具代表性的两个水果，一个是百香果，一个是凤梨，让它加在这个美式咖啡里面，展现这个南投水果跟咖啡的这个创新的搭配。那6月27号则是我们把它定义成魔力制造所的永续主题日，那这个我们主要是跟大黑松小两口结合，那除了体验这个摩卡咖啡，摩卡咖啡其实就是巧克力把它加在咖啡里面的摩卡咖啡的 DIY 以外，我们当天也会收集活动现场的咖啡渣来制作天然的除臭钉，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我们怎么在巧克力咖啡节做一些永续的这个活动。那不管是野餐包，我们三场主题日也都会推出一些 DIY 的活动，那大家可以赶快上这个官网跟乐旅南投来做报名。
1: 嗯，是，我先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很怕踩雷，如果真的第一次来到巧咖节的话，怎么安排比较不踩雷的玩法？两天一夜可不可以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会建议，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日其实都会有晚会的活动啦，那个当然就是推荐假日的时候来，那你可以大概中午过后之后，可能在埔里用一些我们在地特色的美食小吃，像埔里很多好吃的，像这个胡国雄古早面啊，或者是这个埔里一些好吃的在地小吃，吃完之后或者是意面啊等等，吃完之后到这个展区里面逛下午的活动，参加我们的千人体验活动，然后晚上可以参加我们的晚会。那我们今年是19、20、21跟这个27号都有晚会的活动，那其中三天还有这个烟火，那可以待到这个晚会结束完，看完烟火之后再离开，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最好的规划啦。然后当然就是当天晚上因为看完烟火了嘛，就在埔里住一个晚上，那隔天可以到像日月潭去骑单车啊，或者是到临近的像国姓乡的糯米桥啊，或者是去泡个温泉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蛮好的规划。
1: 嗯，方先生说除了你刚才讲的就是有那个现场体验，他说都是在网络上报名，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玩法，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那些需要这个参与的这些游程啊，他有没有限量，然后现在上去的话很好找吗？
0: 我们今年还有推一个，因为就是这个议员他们都希望我们办理活动不要人潮都只停留在展区啊，所以今年我们又更扩大举办这个巧咖小旅行，我们今年会办十个梯次的这个巧咖的小旅行。那只要是这个资讯可以在乐旅南投上面查得到，就是只要你是持这个2026南投住宿的单据，合法的住宿单据，那就可以预约我们这个十个梯次免费的巧咖节的小旅行，那会有专车载你到，包含像这个埔里的一个这个阿浪据点啊，或者是这些巧克力的据点或咖啡的据点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当然除了这个巧咖的小旅行以外，我们每年很受欢迎的这个集章活动还是有进行，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还是有推这个数位集章，你可以在展区内旅游，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埔里、国姓、仁爱、鱼池四个邻近的乡镇的景点去做旅游，之后可以在展区兑换这个限量的纪念品。我觉得这些都是蛮不错的旅游的限定的方式、
1: 真的，像刚才讲到晚会采街跟这个烟火，你只要把那个

0: 间点记好，我们再请我们帅帅告诉大家一次哦，让大家呢把那个时间点记好。然后还有就是住宿方面，刚刚已经有讲到有采优惠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 FB， 它都有相关的，包含了小旅行，这是免费的哦，要听好哦，讲三遍，免费，免费，免费，
1: 免费，
0: 真的是。好，来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帅帅了。
1: 我们今年的活动的部分，就是因为灯会的采接活动办理得很成功，所以我们今年在这个巧咖节，我们还是有规划两场采接活动，分别是在开幕的当天6月19号的下午，跟这个6月28号闭幕当天的下午，那会有这个包含这个像这个小朋友很喜欢的小丑啊，或者是这个跨国的这个嘉年华形式的这个采接的表演，那另外有四场比较大型的晚会。那像6月19号当天开幕当天的晚上是办这个异想小咖生动之夜，主要是以这个朱宗庆打击乐团演出为主。那6月21日主要是这个南投这个回阿浪这个原住民音乐节的系列活动。分别两天分别会邀请像这个范逸臣啊、娄俊硕啊、徐怀钰这些艺人演出，那也会结合这个原住民的歌唱比赛。那6月27号是以这个潮玩巧咖心动之夜，就是以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个嘻哈的这个主题为做规划，包含像吴承恩啊、这个 B-Crash 或者是林盈卫，当天晚上都会带来相关的演出。那烟火的部分是要特别记，就是不是每一天的晚会晚都有烟火啦，其实就是21号那天晚上没有，那原则上就是19、20跟27号的晚上，在这个晚会结束后的9点都会有烟火，所以也欢迎大家这三天如果有到展场留比较晚，也可以留到9点来欣赏我们这个烟火的表演。
0: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哦，来提供给大家，当然也要让大家比较了解一点哦。好，这个是这个庄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哦，除了您刚刚讲的，她说不是晚上还可以看星空吗？她说请问一下是在哪一区？
1: 我们刚好这个礼拜六就还有一场这个星空祭的活动，这礼拜六刚好是星空祭第二场的主题是叫森林微光站，会在这个名山森林会馆的前面登场，那主题是在森林里喝茶看星星，那主要是结合这个夜间生态、星空观测、茶席文化跟手作体验，那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手作体验活动，包含像这个恋恋星辰、彩绘星球，或者是这个森林精油扩香石 DIY， 或者是竹摇摆铜腕小物的 DIY 等等。那晚上就是结合茶席跟这个音乐的晚会，包含这个像风茶师啊、学茶院跟下午茶都会推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茶席的体验的活动。那也现场也有一些这个夜间生态导览跟观星表演。那这个晚会表演的部分，除了在地的这个秀峰国小啊、广兴国小会有相关的演出以外，当天是会邀请到创作歌手柯志堂跟这个疗愈系歌手张若凡来做演出，所以也蛮欢迎大家这个礼拜六晚上可以到这个溪头这个名山森林会馆来参加我们星空祭的活动。
0: 所以呢，请大家记好。最后呢，我们也让30秒，让我们的帅帅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我们相关的活动，因为其实我们是礼拜三会开始开记者会啦，那礼拜三我们这个南投县巧克力咖啡节的活动官网就会上线，那请大家相关的资讯当然就是到我们这个巧咖节的活动官网，或者是你要星空祭就星空祭的官网去查询。那我们官方的这个网站是南投旅游网，它相关的粉丝页就是乐旅南投脸书粉丝页。那再补充一个，就是现在大埔里协会也正在办这个夏日微风的活动，你在这个八月底之前，你只要到这个大埔里地区来旅游集章，那也是有机会可以抽到住宿券的。
0: 大家有听到哦，所以这么好看的地方呢，怎么可以来放过呢？所以赶快哦，跟着我们的脚步呢，要跟着我们的黄山、我们的帅帅科长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香气弥漫在我们周边甜点的天堂，等着你打卡的爆棚就来哦，让你一直都不想离开。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南投见哦，
1: 南投见哦，拜拜，
0: 拜拜。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

0: 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啪啪照，要带大家来到哪里呢？当然的时候要让大家放松一下哦，要来体验一下农村乐了。

0: 为呢，今年呢，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要带大家来到了观音山来采笋，有没有很开心？这系列活动，拿起手机要赶快报名，因为我们这一次推广的整个观音山的绿竹笋，刚好又是这个季节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借耳朵给咬咬，走进我们的竹林，可以把你当作是一日快乐农村中的农夫，或者是快乐小帮手，甚至呢，你白天挖笋，傍晚追夕阳，晚上还可以看我们的女王光影，你看看。所以呢，我帮大家都想好了，一天怎么够呢？两天一夜才够啦，才满足大家的需求啦。所以有的拍，有的玩，有的吃，又有的这个超值优惠，你们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要结合的就是我们的食农教育跟自然体验，还有我们的艺术光彩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 Hello
1: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哟，这次要来跟我们的美少女一起出发，这个夏天玩点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听说这一次是大朋友小朋友有这个深度的体验哦，来做这个一日快乐的农夫哦。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美少女来告诉大家这特色在哪里，以及呢，哇，赶快拿你的手机哦，待会就顺便给他点下去了，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嗯，没错，就如同瑶说的，我们今年呢，我们观音山有非常特殊的就是深度体验的活动以及游程的部分，尤其是呢规划让今年呢亲子的部分可以来深度的体验我们的亲子食农教育。那我们特别呢从6月13号开始一直到628，以及8月15到8月30的每周六跟每周日，都推出了亲子采笋一日农夫体验的活动哦。
0: 对，
1: 这个活动非常的特别，我们会把就是实际上呢，让亲子呢，就是实际上在地，然后由在地的老笋农亲自带队，然后让大朋友小朋友呢都可以体验，就是拿着最专业的工具，然后还有斗笠，让大家亲自在我们观音山的竹林里面来找竹笋哦。
0: 哇，大家有听到咯，而且要怎么玩呢？这时候要看看哦，而且我们刚才就已经买梗了，好看好拍又好美，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观音山的最漂亮的呢，一定是我们首推就是七条的登山的步道的部分，尤其是呢，有最硬的硬汉岭步道的部分，其实它没有像他讲的硬汉岭这么硬汉啦，其实都是阶梯的部分，它才600多公尺。那你爬到上面呢，可以眺望我们整个今年刚完工的淡江大桥，还有最漂亮的八里淡水的河景的部分哦。
0: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而且我觉得在这里啊，可以说哦，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这个景色，对不对？
1: 对，没错。
0: 然后呢，还有就是美食也很重要，对吧？
1: 没错，我们在地呢，除了当然你到我们观音山来爬步道，除了刚刚推荐的硬汉岭步道，我们还有非常亲子的林梢步道啊、流岗岭步道等等。那走完之后，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最美味的美食，尤其是我们现在六月份观音山的绿竹笋盛行哦。那除了在我们就是山上我们非常多间的就是餐厅之外，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八里老街那边来吃不一样的在地的小吃。
0: 嗯，是，而且呢，紧接着呢，我们在这个刚跟大家讲设也有时光夜访女王，刚好这个是顺游哦，一点都不会让大家浪费时间。
1: 没错，白天呢来到我们观音山来走步道吃美食之后呢，傍晚呢也推荐给大家我们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即将在我们的6月28礼拜天到7月12礼拜日的晚上6点半到9点在野柳地质公园登场哦。所以呢，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观音山爬山采绿竹笋之后呢，傍晚可以到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来欣赏今年呢最特色的会呼吸的夜间地景美术馆哦。
0: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赞呢？所以我才讲嘛，一天怎么够啊，一天太累了，我觉得就是要漫游就要享受，而且呢一定要住在这个当下哦。这个周边就有非常多很棒的，不管是星级旅馆甚至是特色民宿，还有我们的温泉区，对不对？
1: 对，没错。当然呢，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周边漫游呢，一天太赶了，也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呢可以住宿在我们金山万里温泉区的部分哦。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是我们全台19

0: 区的温泉里面最丰富最多元的圈子，而且呢周边还有金山老街啊，还有一些蛮有文化历史背景的，就是慈护宫妈祖庙等等，其实是非常悠闲而且非常自在，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赏夜六时光，然后可以放松的来泡我们最棒的温泉哦。
1: 嗯，真的，而且今年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时光夜访的部分哦，有五大灯区，我们顺便来跟大家先讲一下，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去把它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没错，我们呢今年呢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是以潮汐艺廊双后传承为主轴，那什么叫双后呢，也就是我们野柳地质公园最知名的女王头跟俏皮公主，那我们今年以这两个双后为主轴，透过五大灯区哦，包含了从一开始我们入口处有个潮汐艺廊的部分，那是结合了我们艺术家跟我们在地学生的画作，那一进入我们地质公园仿佛在最地质最自然的艺廊里面，然后呢我们仿真区呢有结合数位共创的部分，以新潮光镜的部分来呈现双后的迷人的风貌，那最主要的三大主轴包含了我们的俏皮公主区呢，我们今年是很有特色，以公主画室的部分，我们以那边最大的岩壁为巨型的画布，那除了有光雕秀之外呢，那也结合了互动区，把那个岩壁当作是最大家可以一起共创来画画的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地景的彩色的叙述。那再来每年都有特色的丽影湖的部分呢，我们今年是以比较静谧浪漫沉静的氛围来呈现。那最后呢最精彩的女王头，我们今年是结合了超过15位的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的部分，来以他们心目中女王画布的部分来画出艺术大师的创意笔触，勾勒出最美丽的独特的美学。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讲到了一日农夫哦，怎么报名，以及呢可以整个游程是一整天吗，一个下午吗，还是从早上开始啊，会教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如何去看竹笋，怎么样挑，或者是怎么样来去现场学到的一些秘诀可以带回家。
0: 嗯，对，我们呢一日农夫的部分基本上就是大概是差不多一天，就是4到6个小时的行程，那它主要呢报名的地方呢可以参考我们的北关粉丝团的部分，有相关的活动的连结，那它主要呢会带我们小朋友呢除了实际体验就是如何挑竹笋、找竹笋、挖竹笋之外，然后也学习到一些后续，例如说从竹笋挖出来之后后续如何结合食农教育啊，怎么煮之类的，其实也非常适合全家大小来一起体验亲近大自然，做最生态最在地的生态的教育。
1: 没错，而且我告诉大家其实很简单，挑好笋啊，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外形就是要那个短胖、然后底部宽，然后那个尖，那个笋尖要没有开口齁，那才叫做最嫩最嫩的，而且要摸摸重量哦，哈，要有水分嘛，不要这个看起来中看不中用哈，大不见得是好哦。
0: 对，没错，而且我们绿竹笋非常的鲜甜，除了可以煮汤之外，你还可以凉拌，然后还可以炒菜，其实它的运用性非常的广哦。
1: 嗯，而且呢，现在夏天哦，这个时节刚好哦，而且它的时间又不长，所以要吃到在这个时节在我们这边当地的绿竹笋就在这个时间，而且带点黄色乳白的齁，是这个品质最佳，而且不要忘记了告诉大家，那个绿竹笋切开的时候你有一种香气，不是刺鼻哦，所以呢你在现场的时候在挑笋或者是你去采笋的时候你就要先闻一下。
0: 对，没错，是的。
1: 而且这个刚刚秘书又讲到了现在清爽这个竹笋的方法齁，这个凉拌对不对，还有习惯对啊，然后教大家那个还对，就是那个冷水下锅，不加盐不加米，然后直接煮20-30分钟，然后把那个皮削掉对不对，然后你就把它冰在冰箱，然后呢等到你要吃再拿出来。
0: 哇，我们主持人非常贤惠，已经推荐给各位一道非常美味的绿竹笋料理了。
1: 对，而且它可以变很多种花样，就是第二个是减肥。
0: 这个很重要、
1: 啊、对呀，纤维值高啊，你忘记了，对，这个是吃不到的幸福，
0: 又健康又美味又可以清爽瘦身、就是给你最多的纤维这样子。
1: 没错啊，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离那个野柳时光夜访那个地方啊要多久，是要开车的话。

0: 然后另外一个他想请教一下，像那个如果说搭配这个笋一日农夫的话，门票是不是有折惠有优惠？
1: 哦，了解。因为我们第一个，你刚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路程的部分，那其实因应呢我们五月份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从我们的观音山到我们北海岸速度就增加了许多了，大概往年可能都要一个半到两个，现在大概一个多小时其实就可以从观音山一直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
0: 他们说省大概二三十分钟，
1: 大概有省三十分钟，所以其实是有，所以是非常方便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特别安排的是，因为这一次的梦幻光影哦，它是用那个女王头为一个核心，所以从那里去打光。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它是沉浸式的体验，所以呢尤其是那个双后传承。
1: 对，
0: 你一定要自己去看。好，它是把那个女王跟这个新地标结合，所以哇很壮观，好看了就知道，
1: 对
0: 吧？
1: 所以非常值得推荐给听众朋友。那现在呢我们线上购票的部分跟我们或者是可以透过一些就是什么 KKZK Look 都可以买到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票
0: 而且你看看刚刚讲的帮大家两天一夜，对不对？
1: 对啊。
0: 吴小姐说怎么比较顺啊，如果采笋然后呢然后又要去老街，然后又要看夜那个光影，对，然后呢哥住一晚的话，他说你会怎么推荐会比较顺一点？
1: 哦，了解。当然就是以顺流的方式来说的，一定是会推荐大家先到观音山那边去采笋完之后，然后顺流到我们的就是巴黎那边先用个餐，然后大概是傍晚了吧，然后就可以再沿着淡江大桥到北海岸看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的夜间的光影秀的部分，然后晚上呢就可以在我们金山万里地区来做泡温泉的放松小疗愈哦。
0: 隔天如果想要热血一下，我们硬汉里也等你了。
1: 对，我们再次没错。
0: 如果你要再挑战，我也没有问题。
1: 也是可以，对。
0: 我心里与你们同在哦，先讲。对吧？因为我觉得，而且大家不用担心，那个财神不是放着你去财神，那都有专人带着大家，对吧？
1: 对，没错，而且就是我们会有在地的笋农的部分，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就是让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就是真的是体验到我们最传统然后最在地的采笋的一些方式这样子。
0: 是，然后也让这个秘书跟大家讲一下哦，其实我们这两个活动为什么说可以结合起来，是因为它的路程是很顺的，然后只是你如果一天的话真的会很赶，好，因为我们想要是让孩子们或者你自己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旅游哦更轻松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晚上住一晚留下来。那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优惠可以来去做这些优惠，包含了购票啦、住宿啦、美食啦、体验啦，就不会太累，对吧？
1: 对，没错。其实就是放松的游程呢，两天一夜真的是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0: 是，所以走进我们的这个竹林采在我们这一块土地哦，
1: 对，
0: 然后追这个夕阳，在晚上看我们的光影，看美好吧。
1: 超棒的，
0: 真的完全就是一个就是沉浸式，
1: 对，很疗愈沉浸式，就让你可以放松放空，然后又可以学到一些就是在地的深度旅游的部分，所以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当然这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有一些呼吁大家，还有一些事项没有说明白的，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哦。
1: 然后最后呢也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呢，刚刚有提到我们的一日农夫的游程是从6月13到28以及8月15到8月30每周六日都有相关的活动，那我们野柳时光夜访女王呢是从6月28到7月12的晚上6点半到9点在野柳地质公园登场。那也呼吁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推广永续旅游的概念，那如果到我们观音山以及野柳地质公园呢，也尊重自然，尽量携带就是环保餐具来用餐的部分，那交通的部分也非常鼓励大家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哦，既环保又可以不用担心找车位。然后相关的活动讯息欢迎参考我们的活动官网跟脸书粉丝团哦。
0: 没错，当然呢我们名额有限，档期有限哦，错过就要再等一年哈，赶快揪你的好朋友，然后赶快揪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快点这个楼上跟楼下一起来，
1: 对，
0: 一起出发，只是我们俩台语很烂就放弃了吧。
1: 老定酒老卡
0: 对，会
1: 来去投。
0: 好，但我们大家一起留下最难忘的夏日回忆。以上节目广告的哟。

0: 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邱玉婷，我们的秘书美少女秘书呢，要带着大家来去采笋，还要来去感受女王的魅力。我们就相约北海岸见哦，
1: 我们相约北海岸见哦，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次陪着大家乐翻天，东北角哭了一下，哇哦！这一次要跟着瑶瑶缤纷浪潮，打造一个缤纷夏日庆典，一起出发。当然呢，有沙雕，有音乐，还有海岸，还有疗愈，哇哦！要帮大家全攻略到哪里，就是我们的东北角。好，当然呢，在我们的这个一路哦，从我们在充满的这个非常有艺术感、有诗情画意的沙丘艺术节之外，我们要一路带大家到芙蓉哦。玩到壮维，白天沙雕，晚上听音乐，还可以拍出美美的网美照。所以这一集呢，不是带大家听活动，而是帮大家规划好所谓的顺游玩法，让大家值回票价，这才是重点。好，准备好我就要出发了哦。那当然呢，玩到最精彩的部分，也把这个满满的回忆带回家，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吴庆福科长，我们的福气龙跟我们的阿福科长来咯，哈喽。
1: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0: 是，当然呢，我们说到了在今年呢、哦、这个壮维沙丘艺术节，对不对？
1: 对。
0: 嗯，
1: 今天是要讲。
0: 不是只有这个啦，对，我是说除了刚刚不是说从那个沙、
1: 啊、
0: 对啦，
1: 顺
0: 游过去啊，
1: 哦，还蛮特别的，
0: 啊，
1: 好了，可以可以，还要马上来接，
0: 啊、哎呦，
1: 我们7月18、7月19，哦，有那个壮维沙雕艺术节，
0: 对，
1: 然后今年呢、哦，7月19号有那个霹雳哦，霹雳那个，
0: 对，就是霹雳霹雳
1: 等等都会，
0: 对对对，这个才是重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芙蓉沙雕艺术季来了，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好、哦，那我们沙雕艺术季是在五月哈，5月29已经开幕了，一直到10月26号，就是在芙蓉沙雕，
0: 嗯，
1: 啊，芙蓉沙滩来举办，这算每年已经都有办了哈，
0: 对，
1: 那今年已经是第19届，
0: 还
1: 是由芙蓉
0: 部，嗯，
1: 对啊，哎呀、啊，明年就第20届了哈，
0: 嗯，
1: 啊，20届应该会比较
0: 不一样啦，就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美妙地方，嗯，
1: 像今年，对啊，像今年它。现在都是芙蓉饭店那边哈，因为它是 BOD 厂商那边在
0: 主导、
1: 就是主办这一个、沙雕这一个内容哈。
0: 那、
1: 今年有结合环球影城的 IP 哈，它的主题用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策展中心，好、啊，那它里面呢、啊、就是雕一些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一个常常我们都可以看到的那一个像是侏罗纪公园啊，功夫熊猫啊，马达加斯加，哦，驯龙高手，哦，还有功夫熊猫史瑞克，哦，然后 ET 怪诞联盟宝贝老板等等，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的那些电影哈、哦、的造型，我、哦、去现场看都惟妙惟肖的，非常的厉害。那15位那个国际的大家的那个沙雕师一起合雕起来的，尤其那个城堡那个主雕是那个远得要命的那个王国那个城堡，
0: 哦，
1: 有那个就是菲欧娜那边
0: 菲欧娜那个、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史瑞克那个哦，很非常的非常的壮观，大家一定如果有来的话，那边一定要当做是啊打卡点之一。
0: 哇、哦，刚刚我们的这个福哥已经告诉大家哦，而且这一次的这个整个沙雕的时间啊，我们也可能要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哦，因为以往呢跟我们所这个每一年的这个时间点不大同，然后它是以系列活动，它都是以这样子可能每一周或者是每3周有不一样的活动，对不对？
1: 对，我们以前会有一个芙蓉生活节哈，它大概是2天，然后大家就是来这边齐聚哈、那狂欢这样狂欢嘛，就是比较文青派对好了，就是有那个市集，还
0: 有
1: 那一个演唱会，
0: 白
1: 天哈、那今年呢，我们就是想要把它拉成那个就是带状的哈，像4个月，像6月份的主题活动，好、就是就是我们那个福气龙夏日出动。冰封夏日出动，他是怎么玩呢？他是来这边好骑脚踏车，好绕我们旧沙岭环状线。那有8个集章，好、那8个集章你去盖完章之后呢，我们有微型沙雕啦，我们那个有做一些福气龙微型沙雕在店里面，好、或者是游客中心里面。那集完章呢，就可以来到芙蓉游客中心兑换，兑换一个奖品。那个奖品我现在。首次不能首次出来的呢，
0: 对对，
1: 首次出来那个
0: 是可以都偷偷跟大家讲了，对呀、
1: 对啊，只有瑶瑶

0: 节目播的。我们现在用一个那是那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福气龙的公仔。
1: 你怎么这样？我告诉你，对，
0: 小公仔那一个可以当挖包那种挂在那一。
1: 哦，真的吗？哇，
0: 啊，
1: 待会我再请那个，我再请那个我们福气龙哈拍给大家看好不好？你看，你看，
0: 八月才有啦。
1: 我知道，人家这现在人家就说照片先看，人家说照片先看。
0: 我还在微调，真不好意思，我真的还在微调。
1: 那个、
0: 不过因为哈，因为其实有限量哈，啊，不过今年哈，因为六月，你看那个梅雨季哈，前三个礼拜，这两三个礼拜，实在是都在下雨，就今天比较好天气而已，所以现在目前只有不多的游客，非常还
1: 欢迎大家，
0: 对，那还剩下半个月，大家如果把握有时间，来这边，好，在那个火车站那边也可以拿到集卡点。他就可以去骑脚踏车，就顺便盖章，微信沙雕那边顺便盖章。那有解谜哦，你要看那个题目是什么才有办法盖对章这样子。
1: 是
0: 有一点挑战。
1: 朱阿姨说，那要吸人，你要把公仔拿出来才有诚意。
0: 好
1: 他说
0: 我
1: 他是
0: 我在微调了，现在微调，他是有做一版。未来大家会很满意啊。
1: 对，他说为什么都没有在听节目里面送那个，我们会抓时间哈，我们会有
0: 对，
1: 我们都有时候都会搭配，所以不用担心这个，我们会跟我们福哥会帮大家想好，你们只要先好好的把它记下来，因为这一次我们是以五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的活动四个月份，然后再搭配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福气龙公仔哈，是那个公仔包哦哈，是实体的。现在正在微调中，请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哈，我们总是要孵出来嘛，对不对哈？
0: 对啊，对啊，大家要赶快来习惯，剩下半个月而已。
1: 是啊，你
0: 赶快来！
1: 我靠，你真的是。
0: 好，我们做旅游就是靠天吃饭，真的没办法。他六月份还有一个学生日啦，要鼓励小朋友哈，来的话，如果国小学生有考100分，的考卷就。可以免费入场，那如果说同行的哈，可以本来是220，然后就是变成190块的优惠票，这样子。好，那在六月还有礼拜四比基尼主题日，就是穿着比基尼购票入园的，就本人就免费入场，同行亲友也是190这样子。
1: 你看看多好，对不对？我们福气龙夏日出动了，他已经他要来，他自己本身就上裸上，然后女生的话就是比基尼出现，这样好不好？对呀，
0: 这样
1: 也可以啦，可以啦，可以接受
0: 啦，可以，只要比基尼就可以。
1: 哎呦，
0: 他们都讲礼拜四啊。公仔比基尼
1: 也不错啊，对不对？这个有创意，有创意，有创意，可以接受啦，
0: 啊，
1: 可以接受。
0: 这是六月的活动啊，那像七月的话哈，我们有一个橘白狂草马卡龙沙滩趴。这是穿橘色或者是白色哈，就是
1: 缤纷啊，缤纷，
0: 缤纷。哎呀，对啊，就是进去，那我们那边有一个马卡龙造型的的饼干啊，福气龙会坐在上面。那个可以去拍照，好啊，就是拍照之后呢啊，就上传，那就可以送好礼。目前应该是有那个可以，饭店那边好像有配合会送一个马卡龙饼干。
1: 哇，这个也不错，
0: 看起来是这样。
1: 这是在七月哦，
0: 八月一定要记得哦，八月是八月八号，我们第一次要
1: 八八。
0: 礼拜六，好
1: 啊，你没有唱八八八八八，你没有听这首歌吗？对呀，不是八八
0: 八八八八，
1: 不是那个老派了，你都没有看，有个网红，但也叫人家弄给你看，八八八，然后嘴巴要闭起来，这样哟，这样过去，啦啦啦，拉花双龙会，双龙会，双龙会，算了算了，放弃放弃。
0: 你要直播，我们才知道你怎么缺水啊！
1: 哦天哪，屁股还要再扭一下。Oh my god！ 真的啦，你待会上。
0: 好，那你双龙会你要来直播，我陪你直播要不要？
1: 好开心。
0: 现水战黑色下巴。
1: 因为它有它可以融合水战跟夜间，所以我们不要怕晒。
0: 对。

0: 啊，我们这一个哈，8月8号，就是有一个在一个就是我们跟 cos 就会，就是也是 cosplay， 就是会
1: 来这边集合，嗯，
0: 对对对对，集合，那么购买的，那就是我们现在前面哈，我们那个木栈道哈，就是无障碍哈，我们已经有改善了哈，所以可以很轻松的这样说，那个无障碍还不错，像夏天有时候从车站要到海边，
1: 嗯。
0: 很热，以前都要穿过那个自行车道。
1: 对，
0: 好啊，那现在不用，现在从车门那边过来的话，那都是林荫，我们已经把它拉过去了，直接拉过去。
1: 哇，我们有建造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路道嘛，对不对？
0: 对，以前是飞石啦，飞石步道，那个没办法用无障碍嘛，哈。
1: 嗯。
0: 那现在把它改善，用那个木栈道，这样子整个拉过去，就在树下走，还蛮轻松，也比较安全。
1: 嗯。
0: 一台也是，有时候那个夏天假日哈，车蛮多的哈，停车场也。嗯，也这样也提升安全效果。好啊，那赶快拉回来，8月8号哈，然后我们一个 cosplay 哈，先采街，那采街到定点拍照设计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玩水站。那还有一个特别的是黑色水的体验，他会用那个竹炭水啊，看起来是黑色的，
1: 那喷一下
0: 那个。对啊，那个竹炭水应该是衣服冲冲就好了嘛。
1: 对，没错，
0: 应该就可以冲一下。8月8号哈，
1: 这
0: 是我们芙蓉第一次办那个水站，然后大家赶快来玩一下。
1: 没错啊，那个赖阿姨说哈，那个福哥，刚刚瑶瑶说的88，请你去看谢金燕的那个 IG 就知道怎么做那个动作了。
0: 他说
1: 我们两个要跳一下88888，好啦，你逼啦，哎呦，人家都跟你讲说88了，就是用力888这样子三声，他还是写88。哦，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福哥了。好，那个大家不要太激动哈，我已经帮你们转写白板转达了哈，他叫你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好，
1: 看你跳哈，佛是不信用也跳一下。好，现在爸爸知道了哈，再接下来就
0: 好洗脑啊，赞，果然是很好。好，那九月我们到九月一个粉红轨迹几点慢驴。自主骑乘啊，这是也是结合那一个我们的，上礼拜和上上礼拜我们有介绍一个骑士勋章，
1: 对，没错，
0: 是碳排游戏，
1: 嗯，
0: 啊，那个碳排游戏，那个你要那个去玩详就是详细版的哈，之后就是比较复杂那一版的之后呢，好，那就可以再跟几点，就是我们那个也是周边
1: 哈，
0: 就结合那个。拍照任务哈，要上传，好，那就可以到芙蓉游客中心那边出示已经上传的，就可以玩扭蛋一次。那扭蛋里面有什么呢？就是粉红，我就没有空
1: 来。
0: 粉红的，
1: 嗯，
0: 粉红现在还在规划啦，一定是粉红礼物啦。
1: 哦，粉红色的就对了。
0: 你说
1: 怕你说那个粉红猪啊，还是什么猪？
0: 不是粉红猪。目前好了，我还是讲欲言又止，知道搞什么？
1: 对嘛？
0: 粉红的福气龙，他的女朋友宝丽龙，
1: 好久没有出现了。我跟你说，告诉大家那个福气龙，那个粉色叫宝丽龙。我告诉你，他那是妹妹，不是女朋友哈。
0: 他是妹妹啊！哇，你比我
1: 完蛋了，你
0: 妹妹吗？干妹妹，
1: 他是
0: 妹
1: 妹
0: 啊，不是亲妹妹，干妹妹那可以啦。哦，
1: 你好坏。哎呦，你人家明明就是妹妹，人家那个宝丽龙就是妹妹啊！
0: 要抽中才有，要抽中啊！那因为那扭蛋里面都有奖啊，可是
1: 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就对了。
0: 对对对，嘿，就是扭蛋，就是乐趣就这样啊！哎呀，
1: 哇啊！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讲得好精彩哦，她也很想去。她说，那如果住芙蓉饭店有打折吗？你完蛋了！
0: 没有芙蓉饭店，他们进沙滩就不用钱了啊。
1: 哦，对呀、
0: 啊，
1: 他说住饭店有优惠吗？
0: 优
1: 惠，哦、优
0: 惠，他们，他们很满哎，
1: 我
0: 的
1: 钱，你想要优惠都没有，
0: 他们现在应该还蛮满的。
1: 对，所以而且你
0: 没有要看他们啊，
1: 要看他们、啊，
0: 看他们那个饭店呐、啊，对，要看他们饭店，我不能帮他们做主，我可以转达、
1: 对对对对对，可以帮忙转达一下，就是特定的。不过我跟你讲，特定是真的是满到一个不行，他那个哈、哦、四五六日都不用想了，真的真的。我们不要骗人家、啊，你怎么这样子？他说要泡泡龙啦，你看呐、啊，他不是泡泡龙，是宝丽龙啦。Oh my god！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赶快讲一下，
1: 三十秒了啦，快点，
0: 时间到啊，那大家赶快哈，因为有一些细节哈，因为每个月每个月甚至还在
1: 努力中生出来，
0: 努力中生出来的，你要一定要关心我们那个我们的粉丝团东北角之友哦，就有最新的还有抽奖的等等讯息啊，给大家，大家就一起大家做分享这样子，那欢迎大家到芙蓉。下次来芙蓉就对了。
1: 涂先生说，请你每个月都要讲一次主题啦，不然这样子大家会错乱啦。OK，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啊，没问题。像我们那个还没讲完哈，七月有89的那个壮维沙丘壮维艺术节，8月15、16也有壮维艺术节，
1: 要赶快报名。
0: 七月沙空，这个可以顺游的。那8月22跟8月23，还有月外澳月夜，这个我们再开节目，就请小姚再帮我们宣，开时间。我们再来好好介绍一下。
1: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吴静福科长。我们将跟我们的福气龙阿福科长，我们就相约在东北角见哦。
0: 欢迎大家，不见不散哦。
1: 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我要歌俾你哋比較近期嘅作品，因為我相愛。

0: 看，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待会会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由杜金怡假树官哦，陪伴大家。待下庭的时候要聊到最近这个韩剧的《铁拳教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所讲的也就是这个霸凌法的新法哦。那当然，这一部韩剧呢，大家听过之外也有看过，等于是说他讨论度真的破表。好，这个超高。那剧情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被霸凌的场景哦，看得让大家很难过又生气，甚至有点想要替这个主角这个出一口气。所以今天我们来借由这部剧哦，打开这个话匣子好了，好来聊聊这个霸凌案件哦，从这里去看看我们的心法。那除此之外呢，一点半到两点呢，我们昨天也有跟这个听众朋友讲哦，在哪里搜寻预告呢，就是在正声广播电台的 FB 哦，往下滑就可以滑到了。那么由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也是我们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呢，跟我们的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我们的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哦，蔡伯坚我们的副队长哦，来一起讲讲这个数位时代的生存必修课。我们说到里面有资安跟防诈的部分，也是我们现代人必备的安全素养。所以呢，我们准备了有时尚电脑包，好，跟我们的刑事贝尔的这个棉绳杯垫，跟我们的刑事贝尔的一个打架桌边的造型词典，都是大家现在好敲碗敲出来的。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题是什么，以及我们的来宾是谁。好，讲到了这个资安不失手有哪一些，譬如说假警警啊，诈骗猖獗，我们是不是要再跟你核对身份证啊，监管你账户，你觉得他是假的还是真的？当然就是假的啦，齁，还有这个缴水电费齁，都是一页式广告齁，这他都用这个简讯来通知你，没有这回事齁。那基本上呢，你也不用直接从那里连接给他点下去齁，通常你就直接给打165，请他帮你查证会比较快一点。好，当然这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说更透明，有没有接过这些怪电话齁，尤其是我们生活这么方便之下哦，网络购物呢，有时候觉得怪怪，不知道哪里怪，讲不出来，没关系，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专门打击新形态的网络诈骗，跟侦办这个科技犯罪跟诈欺案件，熟悉所谓的跨境犯罪的治安攻击模式，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好好的解析。好，我们先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杜静怡检察官时间，检察署官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才讲到回到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官回到现场啊，这个一下庭就要来讲到了。那我们讲到这个铁拳教育，不管是你有听过，或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借由这部剧来开个头，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哦。这个霸凌事件不只是被校，不只是校园啦，不管是在职场上面、生活上面哈、甚至呢，在生活周遭都可能碰得到。到底法律怎么去看这件事？所以我们又借由这一部这个铁拳教育哦，这么红，它主要把那个霸凌拍得真的很写实，让大家真的既生气，很有画面感。好像那种感同身受，所以都会想到自己学时代是不是以前就有这个霸凌事件，只是我们不懂而已。好，没问题，现在我们在职场上可能某个画面就现在在呈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有所警惕。那么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

0: 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杜静怡假事务官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
0: 是，当然今天呢，我们的静怡假事务官一下停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铁拳教育。我告诉你，真的是家喻户晓啊，很多的朋友啊都互相来讨论这件事，然后甚至有人说，诶，小时候就有类似这个案件，我们小时候就被霸凌了吗？齁、哦、这还会追溯到小时候、哦、真的。我们是不是也来让这个我们的假事务官跟大家聊聊哦。有时候这个很多人会想到这个剧情齁、哦一点都不夸张，可能发生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在求学阶段，或者生活中，甚至现在正在发生，都不一定，对不对？
1: 对。
0: 嗯，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讲到说，诶，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诶，变得说这个问题是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假事务官，以这样子一部戏，我们怎么样来去导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1: 嗯，这个，诶，
0: 应该是说我们那个霸凌情节真的会发生在我们台湾嘛？对不对？
1: 会，其实都很常在我们的校园或是职场上、嗯，尤其现在就是大家那个自我意识比较强，然后边界感也是会比较强，对，很重。所以呢，其实那现在因为7月1号那个新的职场霸凌法也要实施了嘛，
0: 哦、
1: 那我们就可以来讲讲说，大概什么状况是可以构成霸凌的？那霸凌对一些法律规定有什么我们可以使用的武器？那如何保护自己？这样子。
0: 真的真的、嗯、我觉得借由这个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说法律上不用用什么感觉不舒服来去判断，应该是说它是要符合所谓具体行为，对不对？
1: 对，现在已经很明确化了。
0: 嗯，而且
1: 立法
0: 7月1号哦，所以我们先要预告大家，也让大家了解哦。我们可以让大家了解，就是我们常见的霸凌场景有什么应对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去保护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假事务官？
1: 嗯，好。那常常有的场景，就比如说那个在会议的时候，
0: 嗯，
1: 可能主管会骂他说，
0: 你白痴哦，
1: 对，对你白痴哦，对不对？你
0: 是
1: 猪脑吗？对不对？
0: 你真的不会转哦？
1: 对，你小学没毕业吗？
0: 这个有听过？
1: 对，
0: 尤其是考试，
1: 对不对？
0: 对，学生的话就是你考不好，你到底怎么考的啊？你脑袋装屎啊？等等，
1: 对，
0: 你还记不记得？对，
1: 脑袋都装屎，
0: 对对对，对吧？真的，真的就是有时候那个会印象出来，哎，真的有被骂过哎，自己这么简单，你是白痴啊？你说不会啊？
1: 那小时候有没有遇过那种考试考不好的，可能不及格，老师那个考卷
0: 开吗？对对对对对，
1: 丢到地上让你捡的这种人，
0: 哎，真的呢。
1: 我们真的都有遇过，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个叫做霸凌。
0: 对对，所以哦，这个现在哈、哦，这个在现在的公共场合哈、哦，然后呢，在7月1号以后呢，就完全不可以有这些行为了哦。好、哦，我们现在是唤醒大家，好、哦、不同年代，真的，我一讲到大家现在好像都有感呢，包含我们导播也是这样，一直在点
1: 头，对
0: 对，然后一直在点头，对，没错。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到哦，这好像有被侮辱感，为什么以前没有那个侮辱感啊？王先生说，以前没有感觉到被侮辱，只是觉得很丢脸，现在怎么变侮辱感？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假事务官？来请教一下好了。嗯，
1: 好，这个，像有几个形态哈，我来讲一下哈。
0: 嗯，
1: 比如说当众骂人，人格贬低哈。例如，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在会议上啊，公开的就骂什么废物啊、白痴啊这种，在特定的公众场合被公开侮辱，其实我们。除了霸凌法可以用以外，
0: 嗯，
1: 还有一个刑法上的公然侮辱，
0: 哦，嗯， okay,
1: 我们也可以呼应到这个霸凌刑法里面，侮辱是明确被列出是霸凌的类型之一，
0: 嗯，
1: 然后还有传八卦、
0: 哦、
1: 抹黑名声，
0: 是，
1: 哦，就是可能办公室的八卦大概就是在茶水间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偷偷讲厕所啦，厕所啦，
1: 对厕所，对。哎，我跟你讲，那个谁谁谁跟谁谁谁搞在一起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有没有？
0: 哦，这以后都不能讲哦。对，这
1: 对啊，
0: 被知道你就惨了。
1: 这个都是对， 厕所也是大家可以进进出出，算公开场合啊。
0: 好，这都也算了，对不对？

0: 对啊，那你那现在又有这种就是这种男生女生都可以上的那种性别
1: 友
0: 善
1: 性别
0: 友
1: 善厕所，对
0: 对，
1: 要特别小心。
0: 对，要特别小心，在厕所里面真的不要乱讲别人的坏话，
1: 对，不要八卦、啊、
0: 对，这种八卦抹黑名声，这个是具体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他的名誉的事项，这个也是涉及刑法的诽谤罪。
1: 哇，哎，那有些比较那个特别一点，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常呢都会被，如不小心也不算排挤，小时候没有叫排挤，就是我不理你啊，叫就叫同学说，我跟你说哦，小胖你不准跟他玩哦，不然我们就断交，对不对？然后就形成他这个叫什么？对啊，
0: 那叫排挤孤立，不准接近。
1: 所以
0: 这
1: 个，
0: 个就
1: 对，这个也算吗？未来，
0: 这个算霸凌
1: 哦，
0: 这个无论是在校园霸凌或是
1: 职场。
0: 职场霸凌，刑法都有把冷落孤立明确列为这个霸凌的行为的一种，但是这个就很难套到刑法的法条里面去，
1: 变民事了就对了，是这样
0: 变成
1: 吗？
0: 就是行政，这个霸凌法是行政上面的问题，那就是。但是学校跟职场，就是职场上老板，他一定要处理这个事情。
1: 如果没有处理到嘞，
0: 没有处理到，我们也可以就是跟那个公家机关去申诉，比如说劳工就可以跟劳动部那边去申诉，然后也可以打诉讼，这样。
1: 连这个
0: 那
1: 诉讼
0: 学
1: 都能
0: 校，
1: 打，
0: 对，那学校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成立一个那个会议，霸凌的会议嘛，在韩剧上其实也看到很多嘛，他们都会成立一个霸凌的会议嘛，
1: 对，
0: 对对，那现在就是这种会议，我们都还会请第三方公正第三方的人来加入，变成委员之一这样子，不会说像以前哦，内部申诉的话，好像就是自己就是裁判兼球员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对这个霸凌刑法，对霸凌这件事，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 是。廖先说，像这种霸凌啊，这排挤啊，没有骂人，也没有打人，这样也算啊。譬如说，他想知道说，如果说在群组不回应某人，然后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或订便当啊，就故意漏掉他，应该还好吧？
0: 哦，没有哦，这个如果说很多次，然后是故意的，然后那个被排挤或是被排挤的那个人心里很受伤，这个也算霸凌哦。
1: 是林小姐说，7月1号这个上路的这个新法，是不是应该要让社会大众了解？不然有时候被告莫名其妙。
0: 哦，对，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霸凌的构成要件哦，
1: 对。
0: 这个构成要件听起来很硬，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检查清单。checklist 哈，那有几个要件，我们有四项要件，我们可以来检视一下，这样有没有符合霸凌？那像第一项，我们可以把这个霸凌哈，把它拆开来，就是就职场这个霸凌刑法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行为人利用职务或权势关系，这个行为发生就是在双方之间是权力不对等，比如说上司对下属这个关系，就是上对下。这个关系哈，第一个，你先确定是不是上对下，哦，权力不对等这个关系，好。第二个就是说，逾越业务上有必要合理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标准。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就是明定就是在这里，你不能要求我再做其他的，比如说，我就是处理公司的事情，老板就叫我说，帮我接小孩。帮我干嘛干嘛的，这个就已经逾越了这个合理范围了，
1: 不
0: 业
1: 是
0: 务
1: 工
0: 的部
1: 作，
0: 分，
1: 对，不是工作范
0: 对，
1: 围
0: 不
1: 内
0: 是
1: 就对
0: 工
1: 了。
0: 作，对。再来就是有一样，就是要持续不当的言行，包括冒犯啊、威胁啦、啊、冷落、孤立、侮辱这些等等都是，而且是持续性。那还有一个就是导致身心健康受到危害，这、就是第四项。要有实际的损害结果，那这实际损害结果，你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拿到诊断证明，就是你确实心情低落，哦，确实可能精神上有状况，那大家都看得出来的时候，那个都算，

0: 对，
1: 嗯，是哦。张先想请教一个问题哦，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新法一上路，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宣传期，或者是说有一个这个让社会大众了解的一个在职场上或在家庭上，这些新法会套用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明，或者是让很多人可以更清楚？
0: 目前的话，其实政府都有在宣导了。那其实我们常常在媒体或是网络平台，那 FB 里面其实也都有看到了，
1: 已经开始了，就是一直在教育大家，
0: 对、嗯、那就是我们以前都是比较讲到的是校园霸凌，
1: 嗯，
0: 那现在开始的话，那职场霸凌其实是更常见，
1: 嗯，只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申诉，怎么去准备，对不对？
0: 对，那大家都会选择说，为了保住饭碗，然后隐忍这样子。但是现在就是大家的那个自我意识比较抬头，那政府也是就是时代在进步嘛，所以霸凌法才会在这个职场上成立一个新的规范，这样子把它明确化。
1: 嗯嗯，是
0: 不会大家申诉无门，或是说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这样子。
1: 嗯，是哦。这个徐先生说，如果说刚刚您刚才讲的部分哦，都是符合这个霸凌的具体行为的话，他们是刑法还是民法？有刑事责任吗？嗯，
0: 有部分是有刑事责任，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比如说公然侮辱，
1: 嗯，
0: 好、哦，或是说。抹黑这个八卦就是诽谤，还有一个就是，你有可能是暴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那暴力也算，
1: 嗯，
0: 就是肢体冲突啦、推打啦，吼、哦，这个也是算伤害罪或是强制罪，
1: 嗯，
0: 哦，或者说你今天怎么样，你就不准给我下班，不准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那是威胁，
0: 对，恐吓，对对对、嗯，说你敢讲出去，你就试试看。这个就有可能涉及恐吓罪了。
1: 嗯，这些都是会有刑事了。
0: 这个已经有走到刑事了。对。
1: 嗯，那如果公然就是有一些人口头禅，现在这个一个吴先生在问到说，那如果有一些人口头禅就骂人家你是猪啊，好，这是有一些主管他说还有一些就喜欢在公然面前去批动人家的话，怎么这个也算吗？那还是说他们、
0: 这个、
1: 他说请问一下，这个也是属于刑法吗？
0: 对，这也算。
1: 嗯，这个哈，这个吴先生这也算，所以但是怎么收证也是一个问题，然后怎么认定我觉得也是个问题吧，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收证的部分、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来判断，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哦，好像这些都是习以为常，反正企业文化就是这样嘛。
1: 嗯，
0: 其实不仅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然后让这个、至少在我们是员工之前，我们是一个人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都是需要被互相尊重的。
1: 嗯，
0: 所以这种习以为常的管理文化，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检视。
1: 嗯，了解。好，所以让大家了解，尤其这个恐吓罪的构成要件的重点。对哦，这个重点可能就可以让这个金鱼假书官告诉大家哦，因为他有一些重点哦，不是只有恐吓他人哦，对不对？
0: 对对。那我们来讲一些重点哈。所以霸凌法呢，它已经有了法律上的明确定义，不再是说这种说不清楚的这种道德行为，那大家常常可能心理上觉得很不舒服啊，这样被对待，那心里又觉得卡卡的，然后常常卡在说啊，这算不算霸凌？因为法律上从来都没有讲清楚过什么叫做霸凌嘛。但是霸凌这两个字，我们就是常挂在嘴上。
1: 可是问题是，常常就是开玩笑的讲哦，你霸凌我。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没有实质上面呢了解。对
0: 对对，所以呢。那个第一个我们当然就是要第一个判断，我们要记就是收集证据。
1: 嗯，
0: 好，收集证据，那你可以写笔记，
1: 嗯，
0: 或是写文字下来。那当然现在手机大家都有嘛。
1: 嗯，对，
0: 录音也可以啊，对不对？
1: 嗯，没错。
0: 还有就是说，对，还有就是说那个你可以把那个看有没有人愿意为你作证。
1: 哦，这也是个重点。
0: 对，先保持。
1: 嗯，
0: 对，是个重点。

0: 那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用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霸凌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第二个就是你在走刑事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出来。
1: 对。
0: 第三个就是你在民事求偿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出来。对，
1: 这个
0: 如果刑事不成立，也许有侵权的问题。
1: 对，
0: 对不对？或者是对人格受损的问题，对不对？也许也可以走到民事。
1: 所以这个让大家可以了解，听起来就是感觉上呢，就很多的这个重点要提醒，尤其是这个7月1号的新法上路哦，有一些社会大众应该要了解的一些重点哦，尤其是下个月就要上路了，那就直接问这个听到，如果你听到职场霸凌新法，我们这个聊的就是今天的核心，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这部新法它好像有一些正式的名称，可能要让大家也清楚。
0: 这个我看一下哈。
1: 它有一个叫做职场安全卫生法新增成新增新增的一个那个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对吧？
0: 对，它设立一个专章，对。
1: 哇。
0: 它其实本来就是在一个本来就有的法条里面，它设立了一个专章。那这个专章里面呢，他也明确的提到，就是这个我们原来讲的这个职场霸凌，从企业文化到个人感受的层次，我们已经提升到一个法律义务可以申诉的调查的层次了。那对劳工来讲是一层很明确的保障，那对企业跟主管来说是提醒大家，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这种做法，或是骂人的这种管理方式已经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不适合的，也不适当了，这样子。
1: 是，张先生想请教一下，如果七月一号正式上路的时候，如果真的碰到这些的话，这个举证的话，您刚才讲到去这个相关单位，但是相关单位如果说陈述了，也接了很多这个，那他有多久的时间可以会来去处理这些案件？
0: 应该是
1: 这样讲了，应该是说你第一个举证了，对不对？
0: 对，
1: 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能说你举证的东西拿出来不能构成要件嘛，简单说。
0: 对，其实证据收集完了，其实我觉得在第一个时间点你就可以提出来了。那另外我刚刚前面提到像公然侮辱啊、伤害啊这些，还有告诉乃论6个月的问题。
1: 对哦，还有6个月的问题。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当然收集好证据，你觉得确认没错这就是霸凌，你就可以提出来。
1: 是。林小姐说，如果说这个调查的时候会不会都是自己公司自己人在查自己，或者是假的就等于是诬告，会不会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没有，现在都会把那个外部委员，就是有必须有这个外聘的成员必须不得少于1/2哦。企业组成的调查小组，你不能就是说自己人调查自己人这样子，就是我刚刚讲的球员接裁判，那这样子一点实意也没有，所以必须要有相当比例的外部专业人士参与，这个是为了让调查公正更有保障这样。
1: 是。胡先生想请教一下像现在很多的老师都不干了，那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学生霸凌老师这个也严重吗？
0: 最近好像有新闻，就是那个动画国中很多老师也不想做了， 对不对？那还有的是好像中南部是不是有老师跳楼这些问题？
1: 对。
0: 其实在校园里面呢，现在我们先来讲很现实面的问题哈。这个老师被霸凌这件事情，在现实的法律上真的是有一个缺口，我们还没有去把它补齐。那以后我们就是期待政府或是相关的立法单位能不能把这一块补齐。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校园霸凌准则它是怎么说的。它明确的定义就是说，校园霸凌是指校长、还有老师、职员、工友、学生这些人对学生在校内校外发生的霸凌行为。所以里面只有生对生的霸凌，师对生的霸凌。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发现没有
1: 老学生对老师的
0: 对，没有
1: 师对，
0: 没有生对
1: 生对师
0: 学生对老师的这个部分，
1: 没错，
0: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
1: 后续了。
0: 就反映出来

0: 就说，对，没有法律可以保护老师，那老师有时候可能做到最后很灰心，那就只能辞职了。
1: 嗯，没错，
0: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但是也不要去，目前也不要去很失望，就是觉得说没有被保障到。其实如果说真的情节严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走到刑法跟民法的。
1: 嗯，没错，所以我觉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抗环境齁，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现实生活中哦，今天既然会提到这个，就主要就是让大家知道7月1号有这个法要上了，那我觉得很实用也很温馨。为什么呢？因为呢静怡检察书官呢是夏婷来告诉大家，让大家知道说，诶，我们现在了解7月1号就要上路了，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准备，也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先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才有办法后续哦，让大家知道整个的一个这个情节到底要怎么样来去了解说，诶，我是被霸凌还是我是被这个公然侮辱等等，好，或诽谤等等。好，我们先简单的让大家这个初步，人家人讲的这个先初步了解才有不知道后续。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杜静怡检察书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
1: 嗯，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与民有约，当然呢，林苏贝亚来开杠呢，陪伴大家。那么这两天有很多的民众哦，还有听众朋友，还有线上的朋友一直在找到。哎，我们预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在 FB 然后往下滑，往下滑，因为已经有滑到很多人。然后大家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呢，也敲碗了，敲了很多的东西出来之外呢，还有今天这个主题也是相当的让大家呢开始哦。关注的一个议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赶快来让我们的好朋友让大家很清楚我们今天要来聊的。首先呢，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贵宾，也是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我们的智慧财产检察分署我们的黄正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
1: 大家好，
0: 又见面了。没错，当然今天我们的刑事局呢来了一位帅哥，也是我们的这个科技犯案防治中心我们的蔡伯坚，我们的副队长。
2: 嗨，大家好。
0: 是，当然数位时代的来临呢，就改变了我们生活习惯之外哦，还有就是很多的东西都是生存的必修课，人要生存，机器要生存，其实每个人都要生存。好，从刚刚我们的广播呢，知道了一些即将很多的这个法要修法跟上路之外，那今天我们要讲到的就是在资安跟防诈中间啊，它是一个加号，它不是减号哦，它是一个。既要了解资安，也要知道这资安里面有很多的小心的问题，就是跟防诈是有相关的，是我们现在必备的安全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就是数位时代的生存必修课，这个资安与防诈是现代人必备的安全素养，一定要把它写清楚。那还有两位的名字，然后包含了我讲到了资安不失手的有哪一些哦，譬如说我们大家最近常在电视看到就是一夜市的比如说他用简讯通知你，哎呀你没有缴钱齁，你要赶快缴，哎呀小心啦，这个点进去你就要很多钱就不见了齁。还有一些这个买卖交易，还有包含了奇怪了，我不是只是一个订个东西，为什么我突然我只是滑下手机，我两百多万不见了齁，这个购物的东西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有没有被身份证冒用啦、等等的相关问题，我们就要好今天来让两位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因为两位呢可以说是让大家可以更透明化知道我们很多的错误在哪里，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不经意的不小心也让我们失了很多的机会，还有失去很多的，譬如说马尼啊，这个很重要。好，当然我们两位呢，一个是侦办科技，然后一个呢就是实际在专门打击这些新形态的一些诈骗的一个部分。那是不是也来请副队长哦，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来跟他讲的就是资安谈的资讯问题跟安全，对不对？
2: 是的。
0: 那包含了我们跟诈骗，很多人说资安跟诈骗好像差有点小，不大一样。可是如果你要现在请这个副队长告诉你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一样的。
2: 是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般我们会认为说资讯安全，就所谓资安，比较像是工程师或者是资讯部门 IT 人员他们的工作，可能不外乎就是像是防火墙的防护啊，或者是漏洞的修补，还有恶意程式跟恶意网络流量的防堵。那可能一般我们会认为说诈骗就比较像是一般社会的犯罪，是一种刑事犯罪，两个其实是没有关系。但是其实以站在诈骗供应链来讲的话，其实资安就是所谓的诈骗供应链的源头。那像现在很多就是资讯外泄的事故频传，那其实站在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各自外泄其实就是诈骗供应链的前端，也就是所谓的各自骇客所担任就是一个菜商的角色，就负责去害侵企业，然后窃取个资，然后再把这些个资卖给需要的诈欺集团来做后面的犯罪使用。所以其实两者是息息相关的。
0: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我当我被诈骗，是不是我很早以前就被锁定了？不是只有企业，好像个人也是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您的意思
2: 的
0: 那当然，如果以这样来讲，台湾的资安会不会就是不只是我们现在要谈到的资安，变成说我们自己对于诈欺的犯罪新类型也要很清楚的去掌握，然后我们自己才有办法去守住我们自己的金钱。
2: 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

0: 想说，其实没有任何一间公司、企业或组织能够很安全的保护你所你的个人的资讯，所以我们其实要坚信说，你的个资其实已经掌握在坏人的手中，那只是你什么时候会被这些坏人拿你的个资来利用。那其实我们要有这个观念，然后才可以去做后续的防范跟因
1: 不过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熊哥哦？就是说，
0: 应。
1: 我们在治安问题为什么会把它变成是一个诈骗？因为你跨领域也跨蛮大的，他从这个经济哈，然后到这个治安的这个诈骗，然后到毒品。其实你看哦，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都是相对链的？变成是一个人家讲的都是串联在一起的，好，都息息相关。我们这里来请教一下，如果以这个检察官的这个观点以及我们现在所侦办的这个案件来看的话，
2: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说，行政院这个为了这个遏止诈骗犯罪，哈，那我们有这个结合各个部会、跨部会，哈，来处理，就是说我们这个打诈纲里面有大面向的这个策略嘛，哈，那我们一个识诈，哦，认识，
1: 发展，
2: 对不对，哈？那赌诈把它防堵掉，然后防诈，今天我们在讲的，来。主诈阻挡再好，然后那个惩诈，我要惩
1: 惩
2: 罚他。
1: 罚，
2: 好，那今天我们讲的是防诈呢，其实因为啊，现在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网络以及这种三 C，那你只要我们都知道哦，一上网就有危险。哦，他不管是他用刚副座讲的这个他骇客进来的，或者甚至说明的跟你骗的，其实都跟网络有关了、啊。哦，那你这边如果不从这个面向去防止他的话，那大家就会深陷其害啊！哦，所以从这边来讲，它就是一个工具嘛，哦，它怎么样接触到你？它不用跟你面对面，它透过网络就跟你可以做一个虚拟的接触。它这个只字片语影响到你的时候，你就跟着它走，哦，包括说跟着它操作提款机啊，哦，跟着它按的这个恶意程式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都网络来的。所以为什么副作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他第一线就把这个防止掉，不要让民众去受到侵害。好，那当然我也常强调，就是说你一旦有发现，一定跟他们反映，他们会赶快就防止他，把他防
1: 就堵
2: 堵
1: 起
2: 起
1: 来。
2: 来了，让大家不要去接触。哦，所以我都讲，你说救自己也是做功德，救了很多人。
1: 不过讲到现在哦，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让人家中招的这个类型哦，是不是有特别需要哦？就是提醒大家，尤其是这个我们今天副作用是在第一线哦，而且每天都是一些很像又不是太像，很真又不是很，又不是真的，哈，它可能又是真的，好，就变成那个变，大家会变得有一种。到底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到底要怎么辨别
0: 是，
1: 啊？
0: 其实应该说诈骗集团他们也很聪明，他们其实现在也会用很多混合式的手法，尤其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不外乎就是像电子邮件或简讯，甚至是像 Line 啊、Instagram、Facebook、Trace 这些社群账号跟通讯软体，然后会让你跟你生活非常的贴近，然后用这些管道，然后来试着去跟你接触。那像我本身的话，我今年好像就接到两个电子邮件的通知，就是用财政部的名义就通知我电子发票中奖。那基本上我已经半年没有中奖了，所以收到这个邮件，我自己本身也是蛮压抑的，然后就想会想多花时间看。可是我也觉得很奇怪，说一般中奖，因为我有用那个财政部的那个 app，所以其实我的
1: 载具啊，那
0: 载具都
1: 些，
0: 直接存在平台上面。所以收到这电子邮件，我当然一开始我也觉得很奇怪，虽然它的内容还蛮吸引人的，但是当我去细看说，像它的寄件者的信箱，就不是官方的信箱，像.gov、.tw 这一种官方信箱，像是比如像 Gmail，或者是之前蛮常诈骗的一个商业电子的邮件服务，像 Telebi.net 这一些网域的信箱，一看就觉得一定不
1: 不
0: 是，
1: 是，
0: 对，那再来就是，他又提供一个连结，就说你填入的银行账户讯息不全，所以要你再点连结，再去完整填写。那这一看用你就觉得很奇怪，那再去看就长按，像我手机就会长按这个连结，就不要真的点下去，你长按你就可以看到它连结跑出来， 哦，
1: 就按，就是我们按手机那个按长按。
0: 对，然后你可以。
1: 他会不小心我手就。
0: 基本上不会了，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哦、那有时候手短或者手就是那讲话、哦、
2: 一只手
1: 、啊
0: 这个要小心一点。
1: 对吧？对吧？我觉得那个。
0: 不过通常这一种比较不会把恶意。

0: 一连接埋在电子邮件里面。他
1: 哦，
0: 这种通常诈骗，他就是要你点
1: 基
0: 连
1: 本上
0: 接。
1: 就用手机就对了，就
0: 对。
1: 使用手机的人才会碰得到，是不是这样讲？
0: 哎，其实你用电脑版也是会碰得到的。
1: 可是问你这样讲，你不可能一直按 N，就是按着 Enter 啊。
0: 那你就滑鼠右键点
1: 点
0: 击
1: 一下就
0: 复
1: 好
0: 制
1: 了，
0: 连接或者是拷贝就可以了。
1: 对啊，
0: 对，这样也是一种方
1: 哦，这
0: 式。
1: 也是方，但是手机比较常看啦，因为我边
0: 对，
1: 大街大家都是
0: 没
1: 用手机，
0: 错。
1: 可是变成说，却有一种感觉就是，常听到人就变人跟人之间没有信任感了，零信任，零
0: 对，
1: 信
0: 没
1: 任，
0: 错，这又
1: 对
0: 谈
1: 呀、啊，
0: 到资
1: 就
0: 讯
1: 觉
0: 安全
1: 得
0: 策
1: 就
0: 略的一
1: 对
0: 个
1: 呀、啊，
0: 零
1: 就觉
0: 信
1: 得你好像
0: 任
1: 在
0: 啊。
1: 骗我，随便骗骗
0: 其
1: 我，
0: 实也不是教大家任何事情都不要信任啦，反正你就是要有一个。就现在数位时代安全素养嘛，你就是零信任架构，就是
1: 因为真的就听到很多，就是大家都在
0: 对，
1: 讲，
0: 是
1: 保
0: 的，
1: 持警觉心呐、
0: 对，始终都要验证，对，没错，就是现在大家都是
1: 信
0: 要
1: 心
0: 保
1: 来
0: 护
1: 自
0: 良
1: 于
0: 好，
1: 人性，你这样
0: 对，
1: 子叫做零信任，就是那个没有人性，也是来自于零信任，
0: 算
1: 对，
0: 是个人的习惯养成，对，我
1: 哦，
0: 觉得
1: 所以，
0: 这反而算是个人习惯
1: 变成
0: 养
1: 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生活习惯，我们在素养，在个人的这个养成习惯上面要去改变就对了。
0: 对，就像谈到
1: 会不
0: 驾
1: 会
0: 驶也
1: 太
0: 是一
1: 脸，
0: 样的，
1: 会不会太冰冷
0: 也不会。所以我们在讲交通，就是我们特别提倡安全驾驶，就
1: 对，
0: 是你在道路上行驶，你也不要觉得说你绿灯你通行就是完全安全，因为你还是要考虑到别人可能会不小心发生疏失或者是毒驾酒驾撞到你，所以你反而开在路上你自己要去注意。
1: 左看右
0: 对，左
1: 看，
0: 看右看，周遭行为或用路人或行车那
1: 会不会
0: 些，
1: 你的那个零信任到最后呢变冷漠？真的会耶，因为我觉得，不是说那个不是说不好啦，好，就是说变成说是，也不是说变冷漠，大家真的不要把它当做是冷漠，我就应该是说让我们自己先变聪明一点啦，
0: 对，
1: 对，
0: 当然是。
1: 聪明。总是要有一个比较醒脑的人在旁边一再的提醒，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 slogan 的时候，我们就去为什么会想要让用这个 slogan 去让自己有一种警觉心，就变成说他不是冷漠，他只是告诉你说，我现在要做的是零信任，就是说对于这个网络，给你的连接啦，或者是给你任何的资讯的时候，不允许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说什么，我们问主任好了，熊哥，你这对这个零信这个零信任，
0: 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常讲，因为诈欺太
1: 好好
0: 猖獗的时候，
1: 说
0: 对，诈欺太猖
1: 哦，
0: 獗，结果呢，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 系。
1: 对呀、啊，
0: 所以你看路边，其实本来他或许真的是要做善事，请你乐捐的，但你也怕说，搞不好就是骗我的，
1: 对对
0: 所以你
1: 对。
0: 刚刚宁可就放弃不要，或者说甚至有时候大家说为什么说，看到事情发生也，你讲了冷漠，当作没看到，我不想去管，因为不想要被碰瓷还是什么的，
1: 对，
0: 哦，那个因为已经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所以其实诈骗集团这个是很罪大恶极的一个造成的一个效果。其实人本来彼此是信赖才有办法正常运作，但这个真的破坏人的信赖关系。所以你刚刚讲到就是说，是真非真，是假非假，当然是要这样你才会被骗嘛。如果像真的，真的就不会有事；假的你也看得出来啊，对不对？哦，那一定是真非真，是假非假嘛，这才会陷入这个，对不对？
1: 没错。
0: 哦，所以刚刚步骤讲到就是说。我们要保持这个警觉性，哦，
1: 就变成日常生活习
0: 对
1: 惯
0: 对，
1: 去
0: 就
1: 改
0: 看日常
1: 变，
0: 生活就是这样子，哦，融入你的 DNA 里面这样
1: 对对
0: 啊，
1: 对，然后让自己的 DNA 里面有一种这个分子里面，就是呢，当人家骗你的时候，你就会紧急的那种那个缩紧缩，
0: 警惕大
1: 对
0: 师，
1: 对，就这样，你说的
0: 怀疑一下，
1: 对，怀疑一下，
0: 查证一下，
1: 对对，因为我觉得查证是好事。
0: 是好
1: 因为，
0: 事，
1: 因为你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查证的时候呢，你就会有所警惕，就会时时的告诉自己，为什么？就像我之前在上一集在讲毒品一样，你没有去谨慎，你觉得无所谓啦，没关系，我跟你是妈吉啊，这个只是一个不小心，然后借账户也是一样，你就自己变成是共犯了，而且现在是共业，我很用力这样，你18岁以下也是共业。是不是主任？
0: 是啊，
1: 对吧？步
0: 一
1: 骤，
0: 旦这个
2: 有刑事责任的，
0: 提供了这个账户啊，被拿去用，那你可能就一定会有这个什么，诈欺共犯啊，或者帮助犯啊，或者说你甚至有洗钱的问题，洗房法22条规定到，那这个东西，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要再借来借去哦。你说当然，你说正常亲属间，但你说正常吗？也发生过很多不正常哦，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傅作刚强调，大家就要警觉。 啊，你真的要很确定，很确定，哦，不然你就自己把自己害进去。哦，那我们常讲，就算你真的很无辜，你光跑完这些司法程序，你也累得半死。
1: 没错，
0: 哦，然后一直挂在心上，
1: 而且耗了好几年，而且你的账户是不能使用的哦。
0: 哎，还会被冻结。
1: 对，没错。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哎，很多东西为什么刚才讲说从治安到诈骗都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好，是有原因的啦，包含了零信任一样，不是叫说我们不信任你，而是说我们要有那个警觉性，把那个锁螺丝锁紧一点哦。不过这个关键点不只是被骗，我觉得应该是说把它变成说我们了解说，哦，这其实是我们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知道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法条法律一直在更新，好，才不会让自己受骗之外还受上当，上当还害了自己也变成是一个行为人，应该这么说。不过倒是哦，实际的案例很多的这个副作是不是也自己手上也蛮多，是不是也可以把一些这个譬如说刚刚你讲的这个假中奖师，对啊，我觉得那还有那个查证哦，很多人都想说，哎，这个是从财政部出来的，这个也会骗哦，对啊，你要说什么？
0: 是跨海那金的，
2: 嗯，做得很像。
1: 我告诉你，我们自己包含自己假官说，我扣零啦，这个就是啊，这个我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真的啦，嗯，结果是假的。
2: 其实他们网站都做得非常的真啦，嗯，对，所以其实如果没有去详加查证他的寄件信箱或他的提供的连结，真的你一旦进去之后，你就发现网站其实是非常的仿真的。
1: 啊，还有那种交通罚单，我刚才讲的那个罚单未缴，
2: 对，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有接到过，就是伪冒远通电收有记忆说，e-tag 欠费未缴，
1: 你有缴了吗？说实话，
2: 我是自动扣缴，所以我不会
0: 被扣。根本不会抽到。
1: 所以你们两个都被扣啊？
0: 没有啊，我们都是自动扣缴，所以
2: 自动扣缴
0: 是啊，不可能没有给啊。
2: 它可以自动扣缴。
1: 所以如果说你是自动扣缴的话，就比较不会碰到这个问题了，是这样子吗？
0: 对啊，所以你不用理他。
2: 不过有伪造监理机关，就是寄发说罚单罚还未缴，要尽速催缴这一种电子邮件。
1: 哎，最近我们邢大大有做了一个，就是一个广刑事局啊，我们有做了一个广告，就是呢这个老婆接到老公的账单，先查一下这个是在哪个妹哦，不是，然后呢要去缴，好在被老公给拦下来了，然后呢才说，哎，天哪，这个千万不能点，因为点进去你就马上被扣钱了，而且还是好几千块。
2: 哦，
1: 他眼角嘛，对不对？他用那个什么钱滚钱的方式，所以千万记得，好，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查证的时候，哎，哦，这个另外一半不是没事哈，就是有事也先等一下，不要给他点下去去帮他缴，好，千万不要认为说那个看到那个一天滚一天的钱，然后为了心疼，然后去帮他去缴，那你就真的被骗了。嗯，好，你就可以直接先给165去处理。他直接去断那个后端的部分，这样的话，第一个呢也守住你的钱，对吧？应该这么说。
0: 所以你这个讲到就是说，他就是利用你那种时间的紧迫感，你紧张，
1: 对呀，
0: 你就跟着做了。哦，
1: 而且你又去查证，而且你的心根本不在焉，
2: 平常就够忙了，心没时间再多查证。
1: 对，然后呢又看到是不是另外一半。天哪，怎么有这一条？因为那个钱滚钱，那个钱都是大条的。哦，对，就想说奇怪了，这个点我怎么没有？你没有在我是到底在谁？哦，我觉得那个广告真的蛮吸睛的，大家真的也可以去点阅一下哈，让大家呢可以多一点这个了解说，说哎，碰到这事情不要急，好，确定要淡定哈，淡定一下。不过对于这个警方的实务案例里面，是不是也请副座来讲一下？就是说，这类的案例在诈骗里面的成功率高吗？这也是重点。
2: 哎，是，其实这类案例的报案发生件数其实蛮多的，虽然当然单一财损金额不高，可能几千到甚至几万可能都有，但其实件数非常的高，因为它算是它的普及率算是蛮高的，它可以广发 mail， 那就看谁被骗，然后就点连结输入自己的
1: 卡号。你说用撒网的方式啊？
2: 对，没错。
1: 像撒下去也不少哎，
2: 可是基本上也不用太多成本啊，都是走电子邮件，当然就还好。
1: 是，不过针对一些这个假冒知名网购平台哦，用低价的方式现在也是很多，是不是怎么样来去让大家比较清楚，也要特别小心？
2: 是，当然这类型当然财损也不算是非常的高，但是其实从几千到几万甚至几十万
1: 都有哎，
2: 真的都有的。
1: 你不要看那个。 一样东西如果1000块，他如果去乘以买了几个或团购下来，很可怕、欸。
2: 对，真的，
1: 对吧？
0: 因为他也是积少成多了、嗯，因为他是大量撒网下去之后，反正能够抓到几只就几只嘛。那这又、尤其因为是小额，所以民众就更容易说，
1: 所以在
0: 那、也没什么，就算那边也无所谓。
1: 对，而且大家就后来被骗了，也想说算了，
0: 就算了小钱。对，所以也会可能也会有一些黑数。所以其实我们在办案当中，从账户清出来有很多是没有报案的。
1: 哦，
0: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就这样，他就利用你民众觉得说啊，反正也没什么，算了，我不要麻烦了，我就报了给麻烦，为了1000块，为什么？那小额就是有这种好处，那也一样嘛。我们那遇到那种网络上假冒朋友骗了也是这样啊。哎，熊哥，我现在有3万块缺口，3万块好像也还好，那你就朋友嘛，就给了，可是就很中，
1: 就中奖
0: 就很容易就中。
1: 嗯，所以真的就是不管你要借人家钱什么，你还是要很清楚啊，对方是人没在急。还是说，哎，他真的就是一个救急嘛，对不 对,、
2: 嗯、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我们第一线来里面网购，因为网购现在的一个猖獗性，嗯、然后刚才有讲到从一页式的，然后包含的团购哦，这些东西就要特别自己要，不怕你去买，是怕你踩雷，应该这么说。嗯、
2: 对，是。嗯，尤其像现在很多都是假卖网购的买家，
1: 嗯，
2: 说要跟你卖家下定去买商品，
0: 嗯，
2: 可是在
1: 他买空卖空哎、欸。
2: 对啊，他完全不用付出任何成本。
1: 真的啊，他只是价，只是写页面写一写而已。
2: 然后就跟你说，可能订单错误啊，或付款无法成功，
1: 嗯，
2: 然后可能会进一步引导你去做类似资金或者是款项的查证，
1: 嗯，
2: 然后一步一步诱骗你，可能去操作 ATM 或者是网络转账，
1: 嗯，
2: 然后导致你可能把钱汇出去，然后因此导致卖家原本想要卖东西赚钱，反而是被骗这样。这种案件也非常非常的多了、
1: 嗯、所以还是要请大家齁，我们一再这个停面命的一直告诉你，就是希望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有几个重点，我们是有一些相关字可能可以提供给大家、
2: 嗯、哦，是，就是一定要用官方的平台、
0: 嗯、
2: 就是不要用私底下，甚至很多都是请说互加 LINE 私底下聊、
0: 嗯、
2: 可是这一种通常就是诈骗最喜欢用的工具就是 LINE跟脸书，因为这是国人非常喜欢用的通讯软体。
1: 嗯，
2: 对。那二来的话，就是听到说请你要做汇款、做资金的查证，这基本上一定就是很有问题的、啊，不会平白无故，客服、银行甚至警察不会叫你平白无故去做汇款。
1: 嗯、
2: 所以我就听到这些字，你的脑中的警铃就是要大响了。
1: 嗯，
2: 这一定都非常有可能是诈骗了。
1: 对，这个一再的提醒。不过，针对熊哥，你们那边在做那个假冠这类这个属于科技犯罪，尤其是他是透过这个网络，甚至还有一种是骇客，那种所谓的那种所谓电子邮件那种所谓嘛，那种邮件恶意连接，让你呢整个毁了。
0: 嗯，
1: 现在我们在办这个案件下，还是类型多吗？
0: 一样啊，其实我们就讲到说，其实我都发现，我们每次啊，刑事部来的时候啊，都在介绍新的犯罪太阳。
1: 对，
0: 哦，那时候我们常讲，就是说，其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而且
0: 也一直在追他们。
1: 对，
0: 哦、当然我们这个哦，包括辅佐他们的哦，他们就会一再的破解他们的手法，但破解之后，他就又在翻新。
1: 对，真的很厉害、
0: 哦，真的他就是推陈出新。所以我们就是要一再的提醒民众。哦，所以我们刚刚也在讲，就是说，当你有发生的时候，你也不要说啊，金额小就算了。其实你有时候反映一下，辅佐他们这边就可以做出相对的一个。这个宣导跟反制的动作，让他这一个招数马上被破解掉。哦，一旦破解掉，他就会沉寂一阵子。哦，那就是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只要有一些什么利多消息出来，政府要给什么好康的时候，大家都要想一下，因为这马上就被诈骗集团拿来当他新的一个手法，
1: 哦，
0: 一个梗，哦，来好好的来骗大家这样。所以这个通一定要一再的去验证，就是我们保持这个零信任哈、
1: 哦，
0: 你一定要一再去查证，哦，这个所以这刚刚傅作在强调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这样的地步，才能够好好保护自己，又保护大家。
1: 嗯，还有最近的年轻人喜欢下载一些破解软体，
0: 嗯，
1: 哦、那么这个部分是不是两位也可以说明一下？这个可能要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
0: 我先讲一下，就是编辑
1: 真的
0: 上鬼啦哈。
1: 哦呀，讲的真好、啊哦，
0: 这个实话说得好，编辑也雄鬼，所以。这个哦，因为我不是傅作这种专业，我只能讲这个哦，就是大家真的不要以为免费的都很好，其实各位在用到这种
1: 什么7天，
0: 对，其实有时候你在用这些东西啊，他因为说你要用，那你就要同意我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那大家有在看吗？没有，都同意
1: 啊，对啊，
0: 就给了一堆东西出去啦。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可能发现有一些科技系统它是可以。 他你只要一旦设定，比如给他一个电话号码，他就可以知道这个电话号码现在在什么地方。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个资呢？

0: 正在开车收听及正在收看的朋友，今天好吗？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林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从未见过的海》。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呢是早上的11点哦，那我们重播的时间呢是这个凌晨哦，快要就是大家准备起床哦，要上学了。如果你起得比较早的话哦，可能有些人还会起来运动。好，那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哦，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也蛮温馨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哦。这个新闻标题叫做全台20000家早餐店比超商还要多，巷口阿姨如何煎出2000亿产值的王国。好，那很适合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下哦，因为对于我们节目首播的朋友呢，可能哦，你才刚吃完早餐，或者是你的早餐还放在你的桌上，已经快要变成早午餐了哦。那对于我们这个重播区的朋友哦，就是其实你等一下可能要去吃早餐哦。其实我觉得台湾吃早餐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选择非常多种哦，而且呢是独步全球哦，而且是休诶哦，像我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可能就是出国念书啊，或者是已经就是移民美国了啊，每次回来台湾最想念的就是台湾的早餐，他就觉得哦，台湾的早餐真的超好吃哦。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可能都是一些什么面包啊，或者是说就是一些冷的东西，冷的东西就是因为早上上班上学匆匆忙忙嘛啊，如果比较干乎的自己做齁啊，没有像我们这么方便，就是啊楼下啊巷口啊齁啊，然后就吃了。而且你知道吗，你那个楼下巷口去吃的时候哦，都跟他很熟诶齁，就是大家都是那种诶随便可以聊个几句齁啊，甚至更妙的一件事情是有些人齁他觉得没有办法理解的，尤其是有一些外国人，他就觉得说啊，为什么你到那家店你都没有点，老板都知道你要什么，就直接放到你桌上了齁，哦，啊那个诶要加辣不加辣他都直接都先帮你加好了齁，哦，因为真的是熟到不能再熟齁，哦，就是很有那种人情味，很有感情齁，哦。那台湾呢就是早餐种类繁多，从传统的台式齁，哦，到现代的西式，也就是从豆浆油条控骂崩米刷鸡齁，哦，到三明治汉堡哦，店面的数量也是多如繁星，哦，所以你看，哦，就是我还没有讲到那个台南的朋友，哦，台南朋友真的假之后诶，哦，一大早就吃一些就是那个我觉得可以当正餐的东西哦。好，那我们的这个早餐店呢开店的门槛比超商低，哦，不论出身，去年呢全台湾的早餐店就已经突破20000家，比便利商店还要多，年产值至少2000亿元。对台湾而言，早餐店不仅是一个产业，那食物在煎台上滋滋作响哦，煎铲在锵锵锵敲打的声音哦，构成台湾早晨街道一种很独特的背景音，更像是台湾人拼搏精神的主旋律。好，那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是比较那种西式早餐连锁店的那种齁啊，豆浆店我们也很熟悉齁啊，事实上有些菜市场里面的店齁我觉得也非常的好齁，有些面店啊齁，或者是甚至有一些24小时的齁是超好吃的。好，那这个台湾为什么会有独步全球的早餐店呢齁，跟美元好，美国援助的那个美元带来的面粉还有政府开始推广面食是有关系的。1970年代因为铁板烧而引进的煎台，再加上蓬勃发展的冷冻食品技术，让一般人都可以开早餐店，你只要有一块铁板好，就可以快速的加热食材变出各种早餐提供给赶时间的人们，哦啊，我觉得齁，哦，你说那个早餐店的老板娘都超厉害的齁，哦，站在铁板前面的超强，哦，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一块铁板之上面，哦，好有效率哦，哦，一次可以处理好几个客户的订单，哦，那另外我觉得台湾不要说早餐店的老板娘啦，我觉得就是那些菜饭啊面摊 啊早餐店的老板娘都很厉害一点，就是，哦，我觉得他们记忆力都好好，算数都好好，哦，就是你跟他点什么，哎，来排队第一个你要点什么哦，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第二位你要点什么？等等等等等等等，第三位你要点什么？等等等等等等，他都记得哎，好啊。另外在算账的时候哈，哎，我觉得现在新的一代有时候你会看到计算机啦，好，但是大部分都不用哈，那个心算超快的，都不会错哈。好，那个就是这个是一个文章采访的齁，然后所以当然他也会去采访一些案例齁，那他采访案例呢就采访到一位就是在泸州的蔡小姐齁，那这位蔡小姐呢应该是说蔡妈妈啦，诶也不能讲蔡妈妈，她本身姓蔡啦齁。好，那她接手哥哥
的早餐店，好，然后他的住家就搬到地下一楼，然后从家庭主妇摇身变成早餐店的老板娘，然后他就对这个工作非常的满意，因为他觉得说孩子顾得到，生意也做得到，好，比上班族还要轻松，好不好？好，啊，讲轻松是他自己觉得啦，好，他自己觉得这个很棒，好，很符合他的需求，因为他说虽然每天都在煎台前，好，热得满身大汗，但是他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好，那30年岁月过去，他凭着跟三重一间手工蛋饼皮业者进货，好，然后就是煎这种微焦香的脆皮蛋饼，好，然后就跻身成这个台北的蛋饼名店。诶，我跟你讲，蛋饼有很多的妹妹嘎嘎，你知道吗？我后来才发现蛋饼分很多种，以前吃的时候我只知道说不一样，但是后来大概的逻辑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吃过那种就是比较厚的蛋饼皮，好，现在已经比较少见到了，因为有时候他们都是去批货嘛，固定一些就是通路来源之类的，齁。你知道以前比较多元化不是连锁的时代，齁，有些那个早餐店的蛋饼真的超好吃，齁，它的蛋饼可能有分皮厚跟皮不厚的，啊，皮厚还有分有没有酥有没有脆的。好，然后所以就是有差别。好，那我刚才讲的这一位呢，他是就是台北的蛋饼名店，好，然后在这个信义区群众基础就是雄厚，好，那有一些学生，北一的学生在附近，好啊，在那边吃，好，吃了之后毕业之后还会特地来吃，好，因为就觉得非常的美味，好，好，那个移居台湾的日本作家近藤尼生子，齁，他就非常热爱探索台湾各地的特色早餐，然后曾经在日本生活风格杂志连载台湾的早餐专栏，齁，台湾的早餐可以连锁专栏哦，齁，然后他观察呢，跟日本顾客至上的款待文化，那台湾早餐店展现的是一种真诚有人情味的台式款待，齁，尤其是以早餐店阿姨有活力，动作又快，还能够记住熟客喜好为典型。然后他观察说，这种不靠 SOP， 完全出自店员发自内心善意的服务，就算是在高级餐厅也不见得体验得到，反而在一些客单价最低最庶民的早餐店是寻常的景象，更显得弥足珍贵。我相信，齁，他讲的非常的惊讶啊，我们是很熟悉，齁，你知道那常常早餐店，齁，有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些老板娘，齁，跟熟客闲话家常，那已经熟到那种就说啊，恁囝不是要毕业啊，啊，现在要读多几间，啊，有女朋友了没，我上次还看到他带那个是不是女朋友，齁，就是会有很多很有趣的对话，齁。好，那那个像这个老爷酒店的执行长沈方正分析呢，在忙碌的早晨买早餐往往是家里巷口那家，好，那相比其他的餐期来讲，场景是更固定的，那店主跟客人形成默契，巩固了台湾早餐店一种独特的自己人台式款待文化，好，把你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嘛，好，尤其我觉得，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位那个大学生，他就说，哦，他一直以为他自己很帅，好，为什么？因为他每次走出去人家说，诶，帅哥，齁，最近比较少听到这样的称呼啦，齁，啊，现在比较常听到的，以前会讲说，诶，陶给陶给牛啊，那那那齁，诶，那个叫的陶给陶给牛都是早餐店的老板娘在叫你陶给陶给那个陶给牛，齁，诶，我觉得现在这种好像也比较少听到了，现在比较常听到的是说，诶，姐姐哥哥，啊啊，都叫姐姐哥哥哦，齁，因为不能叫阿姨，叫错人家会生气，齁，齁，然后也不能叫说阿伯，不行，全部一律叫姐姐哥哥，这样就非常的亲切，齁。好，那这个有一家店，齁，叫做2020年开业的老姜家，齁，那个姜是豆浆的姜。那五位创办人当中就有四位曾经在永和豆浆体系工作，然后这家店呢是24小时营业，那其实现在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因为现在人力非常短缺，齁，那现在已经很少有同业可以做到了，引起话题，齁，因为这拍青阿郎诶，齁。那老姜家的负责人陈鹏宇坦言哦，创业的时候主打24小时，主要是想拼跟别人不一样。那缺工的问题也有遇到，那初期靠五位合伙人联方上阵值班撑住，生意蒸蒸日上，齁。诶，现在是人请不到，但是大家晚上都很想吃东西，齁。像那个，我发现三重那边，齁，三重有很多很神奇的早餐店半夜在开，就是大家不是要早餐吃，齁，半夜要吃。好，那生意变好，门市数量，齁，他们也扩展到三间，齁，还是坚守全日营业啦，因为他们觉得每个阶段的客人都很重要，齁。那其实
我觉得现在是请人很难，如果没有请人很难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房租是最贵的比例，好啊，你当然一家店最好是可以把它运转到极致，好，那前提是有客人啊，好，有客人做起来你就可以平均分摊那个成本这样子，好，好，那台湾人很热情，那早餐店进阶到更热情，好，因为就是因为是在地的嘛，然后另外也有抢客嘛，你跟顾客的距离越来越近，变成朋友关系之后，你就会一直想去，好，所以这也是一种做生意的方式。好，所以从今天开始好好体验你的早餐店之旅，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然后听到的歌曲，这首是来自于韩国的 BB 所演唱的 Perfect Chrome 吧。好，好，那这也是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的主题旋律歌曲，然后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热血，有节奏，有精神这样子。好，那在这边跟大家讲，其实活在台湾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其实我们现在已经透过很多就是外国的那种 YouTuber 之类的，然后他们一致很赞同在台湾生活就是非常的安全。好，那网络上都会开玩笑讲说，哼，我跟你讲，在台湾东西都不会掉，都不会丢，人家都会还给你，唯一会很容易丢的东西就是那个放在机车的抹布，除此之外，其他的东西，管你手机放在桌上啊，包包放在那里啦，什么东西掉在计程车上啊，人家都会还给你，都不会有人去主动拿，不会把它偷走，真的是非常的安全，然后也是少数的国家，就是那个晚上自己走在马路上不会觉得害怕的，那除此之外，台湾还有很棒的地方，就是美食很多，水果很棒。然后像现在这个季节呢，有个很棒的水果，最近在看到那个小朋友的作业，才发现说，对啦，以前其实我们当然知道说每一种水果有不同出现的季节，但是小时候不会刻意去记啊，有时候背不起来。然后另外呢，就是台湾的农业真的很强，所以有时候有些已经没有这么的明显但是我觉得要出在小学生的考题上面的确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比如说他举例几个水果，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听看啦就是这个橘子然后枇杷、芒果、柚子然后他就说下面哪一种水果是现在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水果这一题是不是简单毫无悬念可以说得出来对不对现在大家去市场上这四种水果你可以看到哪一个，我再讲一次题目不要恍神没有听清楚橘子然后这个枇杷、柚子跟芒果，哪一个是现在的可以吃到的水果？是芒果对不对那个芒果是剩下的水果就是夏天的宝石夏天的黄宝石那刚才那几种水果如果芒果是属于夏天的水果刚才那几种水果也非常的有独特的记忆性像这个橘子说真的我们一年四季在水果摊都可以看到橘子但是我对橘子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种柑橘类的大概就是过年的时候那个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是大吉大利然后以前还有所谓的什么年柑我们曾经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过什么年柑比较好吃还是碰柑比较好吃以前我的长辈朋友都喜欢吃年柑因为可能对他们来讲那是年味的一部分吧没有吃到那颗年柑感觉上就是不是过年我小时候比较喜欢吃碰柑因为我觉得年柑超难剥然后碰柑我觉得皮很好剥一剥就两半然后又很甜好那个人的喜好那反正年那个橘子就是大概过年的时候所以它理论上算比较冬天的那枇杷呢枇杷我的记忆点是觉得每次在清明节前后它就会出现在水果摊所以就是可能刚好我们家的有那个之前的这个长辈就是已经成仙的长辈喜欢吃枇杷所以我们常常如果有看到枇杷扫墓的时候就会带枇杷去扫墓所以理论上枇杷算是春天然后它的时间也没有很久那像柚子柚子就毫无悬念中秋节就是秋天那所以就是像枇杷柚子那芒果另外还加一个最近的那个荔枝尤其是那个玉荷包它真的就是有些时间它时间其实没有很长像喜欢吃荔枝的朋友一定知道哎呦那个玉荷包准备要上市了你就要准备要抢准备要买虽然贵但是它真的很好吃又大颗又肥美然后很甜然后籽又小那玉荷包吃到快没有了怎么办那就换不同品种的荔枝就会有那什么欧油啊啦什么就是另外别的品种的荔枝来取代但是味道就不太一样甚至我觉得玉荷包比较甜那个欧油啊我觉得稍微带有一点点酸味有点酸味但是也许有人喜欢那种成熟的味道成熟的口感好那一样回到芒果芒果这件事呢你看台湾的芒果有爱文芒果有什么
金芒金黄、哦、就是很多名字，有小颗的，有大颗的，有黄色的，还够头酸呀、哦哦、然后可以做成芒果青，然后另外呢诶台湾很多外国人来这边就一定要说我要吃芒果冰、哦哦、你知道那个现在你去吃芒果冰、哦、那个芒果冰、哦、你知道多少钱吗？大概都是130到180、哦、是不是很想讲出那个两个不该出现在空中的字眼。喔、哦、现在小吃都不小吃，是一种很奢华的一件事情齁、哦。但是齁、哦、它真的是一个高档的甜点齁、哦。你想想看，就是那个叉冰下去齁、哦、加上芒果齁、哦。那其实大部分的芒果店的芒果齁、哦、它会混合齁、哦、它不完全是爱文芒果齁、哦、都会混那个金芒之类的齁、哦。应该没有人会用到下雪这个品种齁、哦、因为下雪的那个芒果品种超贵，很好吃但是很贵。好，那就是然后再淋上炼乳齁、哦、真的很好吃。齁、哦、但是呢你就要去那种很有名的店家去吃芒果冰。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吃到那种不快乐的芒果冰。你如果是去那个很知名的，你知道那种有知名的店家起码他的货跑得比较快嘛，然后呢他生意好一定有他的原因嘛。所以如果说以芒果冰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的芒果他的水果是好的，芒果是新鲜的，然后另外呢他的糖如果要他比较干乎一点点，他可能有去炒过，好，炒过之后然后再去煮那个糖水会带有焦香。好，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店家呢，以前就是他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在经营的时候大家就说啊好好吃哦，齁啊换了下一代经营的时候就觉得变得没那么好吃，因为他的程序少一道，齁他可能觉得啊没有很大的差别嘛，其实是有差别的。好好，那所以你看那个芒果冰就这么贵，齁啊，所以有时候自己动手削个芒果齁，其实我觉得芒果跟香蕉在我心目中都是神奇的水果齁，因为我觉得它随便切开齁啊把它摆盘之后，我觉得就是超高档的甜点齁，就天然的超高档的甜点，再厉害的师傅做出来的甜点也不过就是那个样子齁。好，那在台湾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诶这季节来了你就可以吃芒果啦齁。这有点像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就要吃那个草莓或者是水蜜桃那种感觉哦。好，那今年呢台南的芒果6月底到7月初进入盛产期。好，那近期每逢假日御景果菜市场就会挤爆采买的游客。那今年芒果的产量叫往年高。好，那往年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会很担心价格崩盘。好，啊我们大家要吃的就觉得很开心。好，最好你便宜一点点。好，但是水果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些运送的问题跟保存的问题嘛。好，所以台南市农业局为了安抚果农对量产价跌的忧虑，所以27号起也就是6月27号起会在大内御景南西左镇举办一连串的芒果节活动，那预计以外销、直销、加工好这三种通路为芒果做促销。好，那所以大家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采买。好，但是呢近期到假日的时候就会挤爆，因为不是只有你这样想，大家都有这样想，大家都会想去买。那市场里面的产地芒果价格近日的均价是每台斤60元，那高级品每台斤可以上看100元，次级品大概每台斤40元。好，那所以像现在大家有时候是网购啊团购啊在买那个芒果，好，然后那个老板就跟你讲说这个比较大颗，好啊这一盒比较贵一点啊，这个比较小颗啊比较便宜一点。好，那每个人有不同的考量，但是基本上大颗的它的果肉就会比较多，就是你切开来它的果肉你可以取出来是比较多啦。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怕糖量爆表或者是一次一颗要把它吃完的那一种，要也许小颗对你来讲是蛮适合的。好，那因为上周持续下雨，所以收成的芒果很容易有黑点，外观比较差，但是买气仍然热络。那个有黑点不是坏掉，那个还是可以吃，好，只是比较难看。但是如果是要高级的水果礼盒，好，要送人家的，好，人家就不会买那个黑点的，好，好，那所以呢，这个是现在今年芒果是盛产的状况。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说在台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除了你吃当季当令最新鲜的水果，好，芒果可以吃得很开心之外，好，外国人是特地来这边吃芒果的，我们是随时都可以吃。好，那另外我跟大家讲一下，好，虽然我们刚才讲到说什么一斤40、一斤60，好，那高档的就是1000，好，你知道我们
们现在的芒果呢到国外就变成精品。

你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哈，我曾经知道说，哎，我们台湾的一些农业官员呐、啊，其实也很容易很认真的把农业哈，就是推广到国外去。好，那像芒果哈，以前我听到的就是很久以前哦，哈，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我听到是卖到那个俄罗斯去，哈。然后呢，卖到俄罗斯去之后，你知道一颗芒果是多少钱吗？我印象中，我以前听到的时候，哈，那一颗是上千元台币，哈。那我现在跟你讲的是现在的新闻，哈，因为那个俄罗斯的已经不可考，那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哈。那，台湾的夏天有多热，大家的肚子里面装的芒果就有多满，好，因为芒果真的很好吃，好，那现在其实走在路上常常就看到有人提着芒果走来走去，好，买回家这样子，好，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好，那拿来拜拜啊，拿来吃啊，好，都非常的棒，好，好，那现在呢，哎，政府官员把这些红通通的果子全部都送到法国，好，那你知道这种水果要卖到法国去，好，卖到外国去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必须要有农业部房间署，好，还有一些代表人员，好，才可以就是说要不要让你这个水果过，好，除了就是贸易上的角力之外，还有就是你很怕那个农产品有没有带有一些不该带的东西，好，所以它就是要检验认证之类的，好，所以呢我们这边的官员，好，花了很多时间跟欧洲的官方开会谈判，然后取得通关门票，好，然后接下来呢才把这个台湾的农业标准拉到国际的最高规格，然后前阵子台南市长也亲自跑到法国去推销，巴黎台湾贸易中心更是直接把法国买家请来台湾试吃，双管齐下，好，才把这一扇门打开，好，让他们可以外销。然后这个爱文芒果顺利通过法国海关清关的那一刻，就直接把台湾农产品镀金了，好，这批芒果到了巴黎之后，好，它不是进那个什么家乐福啦，一般平民的大卖场，它直接呢是法国顶级水果进口商来负责，然后他们的负责人一吃之后惊为天人，好，他给出的评价就说，吼，台湾的芒果是另一个层次的境界，好，那因为他是专门做那种高档水果的进口商老板嘛，好，所以他看过很多欧洲很珍惜的食材，他说其实齁，别的国家也是有芒果，但是台湾的爱文芒果极度香甜，果肉饱满，连果核都特别小，好，那再加上台湾人在包装还有处理水果的技术上的严谨程度，好，那这批货一开箱就是毫无悬念的顶级品，那既然是顶级，价格也很顶级，好，非常的给它顶，进口商的市场策略非常的霸气，他直接跳过普通老百姓，好，直接锁定巴黎的豪华酒店、概念商店、高级餐厅跟高档产品零售店，人家要的是那种吃气氛、吃身份的金字塔顶端客群，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他们的芒果要在那些很厉害的有钱人会出现的地方，好，才吃得到，好，那根据一位旅台法国私厨在网络上曝光当地精致通路价目表，你知道这一颗好那个爱文芒果在法国一颗卖多少钱吗？ 19.9 欧元，好，那你会不会换算 19.9 欧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换算下来台币就是729元，好，就是一颗729元，你拿刀切下去，好，一块果肉就是几十块台币啊！如果不小心把果汁滴到桌上，哦，我觉得作者写得很好笑，他说那个滴下来的都是真金白银，所以网络上说，吼，这个爱文芒果就是农产品界的台积电，好，哦，啊，这样的天价呢，哦，那人家在国外还是一样有吃啦，好，所以在台湾，好，哦，真的是芒果什么芒果自由，好，哦，然后呢，有一个法国的本土厨师看到这个价格都说，哈，他有一天一定要把自家的后院全部种满芒果树，自己种自己来吃，好，哦，好，所以呢，去买芒果吧，台湾很幸福，有这么好吃的水果，哦，人家是729元一颗，我们大概不用79元一颗啦，我们大概50元一颗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Lisa 所演唱的 Ghost。 好，那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世界杯足球赛，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就是表演的歌曲之一。好，就是应该是这么讲啦，好，这是泰国第一人，好， Lisa 领衔2026莫加美世足开幕秀。好，那一起上去唱歌的有三个人，好，除了 Lisa 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是巴西的天后 Anita，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是奈吉利亚的饶舌歌手 Rayma， 一起来献唱这首 Ghost。 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正声广播电台呢为了所有的爸爸妈妈们，好，小朋友即将要放暑假了，举办了一个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时间呢是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好，让现在目前读小学二年级到小学六年级，也就是过暑假之后他会变成小三跟国一的孩子，来参与这个非常有趣有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使用的媒体试读课程之外，还可以参与广播剧录制跟摄影棚小主播体验的活动。好，你看这个四小时的时间，从下午的1:30到4:30，好，四小时的时间要做这些事情，所以真的非常丰富的活动，要请爸爸妈妈们让小朋友来参加。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费用是1000块钱，那如果大家有参加过外面活动课程的朋友知道说这简直就是佛心来着，因为我们小班制教学，那我们的师资是不马虎的哦，我们这个师资呢是 Teacher Carrie。 那讲到 Teacher Carrie 呢，他本身目前是国中英文老师，然后也曾经担任美国学校的老师，小学英文老师，然后也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同时呢，大家现在可以搜寻一下这个 podcast 下课还想听，也是他做的节目。那这个节目也获得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双料入围，所以本身就是老师，本身就做高改，英文本来就很好，所以在这个活动当中有超好玩的双语互动课，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我个人觉得爸妈会听到双语眼睛一亮，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媒体试读，可能我们在广播用这个字来讲的话大家听得不是很清楚，简单来讲啊，就是现在小朋友他很容易接触一些媒体讯息，可能透过平板啊，透过他的手机，但是呢你知道那个网络上的东西啊，还有这些新闻真真假假啊，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你怎么样去辨别它到底是对的错的真的假的。好，所以就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媒体试读的概念，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再来当然就是正声广播公司的专业咯，就是让大家有这个广播剧团体的录制还有摄影棚的主播体验。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年代的小朋友其实有很多表现的机会，那甚至有很多人他可能想要当 YouTuber， 或者是他自己用手机就可以录制一些语音啊，甚至有些人是上架 Podcast 啊，或者是说就是自己有拍一些影片，也许是拿来做作业啊，什么的，那其实这种表现力表达力的能力一辈子都很好用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活动是非常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报名2026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时间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也就是爸爸妈妈要把小朋友送过来，12:30就开始报到，然后4:30要把他接走，爸妈不能留在这里。好，那就是呢到时候这个我们这个1000块的费用里面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广播剧团体的成品。好，那如果有照相的话我们会放到云端让爸爸妈妈自己来下载。好，那所以呢如果要报名的朋友现在电话告诉你咯，23617231 23617231分级75。

23617231,23617231分机757，好，这是8月12号的活动。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就是下大概都下个礼拜期末考，好啊，但是大家也知道像这种活动齁，就是名额有限齁，要事先规划抢报名单位齁，所以赶快拨打报名专线，不要拖齁，拖了之后你再打来就说啊满了，我们也没办法伸出名额给你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首歌曲之后再回来节目现场，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一起来听。

是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小幸运》，这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那讲到 lucky 这件事情呢，大家都很希望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嘛，好啊，但是呢，大家每次都有时候也会讲说啊，这种事情好事不会在我头上哦。好，那其实呢，哎，有一种说法哈，就是哎，就是什么吸引力法则啦，好啦，什么正向思考啦，正向表述啦，好，那其实这些东西啊，坊间都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好，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相关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哈，其实真的是有差哈。最近就是那个网络有时候自己会推播哈，然后就看到一个有趣的影片，这个影片呢是叫做安娜预防术哈，就是一个 YouTuber 哈，他大部分都是介绍房子之类的哈。结果后来他近期有一集呢，就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两个男生哈啊，这两个男生呢，一个是建设公司的。应该是说代销公司吧，代销公司还是建设公司的老板。好，那另外一位是他介绍来一起的好朋友，然后三个人就一起访谈。好，那他们两位都是有钱人。好，那他的标题就写说他台股这两天就狂赚了6600万。好，又赚了这么多钱。好，那其实他里面的对话当中一开始有讲说他们到底他的身份是什么啊，赚多少钱啊，好，然后一个月的信用卡账单有多少啊，好啊，真的齁，是不是我们一般人在想的齁，因为他们26岁可能就有黑卡，好，那350占九点齁，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生，好，你去看你就觉得超有趣的。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齁，就是好像就是他们有一段对谈，就是说他们常常齁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齁啊，然后两个齁，这两个可能本来就是好朋友吧齁，磁场有合，他们就异口同声说，他们常常会讲的一句话就说，也太幸运了吧好，就算车子抛锚了齁，然后他也是说也太幸运了吧。为什么？因为他是说啊，他的车子刚好抛锚在那个地方齁，旁边刚好有休息站齁，他就觉得说啊，车子就叫人家来修啊，啊他还有休息站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吹个冷气，吃个东西齁，还好不是抛锚在路上。所以就是他并不会 focus 在车子抛锚齁这件觉得是倒霉的事情上或不好的事情上，情绪不会在这边，他反而会去刚好在休息站旁边，我那边还有冷气可以吹哦，所以这个整个思维逻辑就会很不一样哈、哦。好，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有钱人，好、哦，有很多有钱人，其实他们的思维逻辑大概是这样。当然也有可能他成功了，然后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可能要讲的比较漂亮一点点哦，但是。我觉得像最近大家蛮常看到黄仁勋的故事哈，所以你看就是他大家都知道嘛，什么以前啊，然后就后来九岁的时候就到美国啊，舅舅啊，然后就不小心丢到一个不对的学校啊，结果那个在那个学校里面他年纪最小，然后就洗厕所啊什么的，然后接下来又洗碗啊什么的，一般人可能就过不下去了，对不对？好，可是对他来讲，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是那个我很会扫厕所，我碗洗得很干净，好，然后呢，接下来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遇过不管什么事情，他觉得他当年训练出来的那种坚毅不拔的心，哦，对他是很有帮助的，好，所以你看，他并没有觉得对那个以前完全是负面的评价，他反而会把它转到正向的思考，然后觉得那是他一个动力，觉得最差也不会以前那个时候的差，好，以前做得到，现在一定做得到，好，类似这样，好，那其实我觉得有些成功人士的故事，好，当然他有些时空背景啊，但是我觉得他的思维逻辑、正向表达，或者是自己认为自己很幸运或做得到的那种意向，好，大家可以学习。好，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曲想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凤飞飞所演唱的《彩虹的梦》。

回到节目当中。昨天呢，我有接到听众的电话哦，他说呢，喝柠檬哦，可以让我们体质改变，然后让蚊子比较不会去叮咬你。诶，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因为有人说喝柠檬水可以改善酸性体质，但我去稍微了解一下哦，这是比较没有科学根据的一个说法，有点算是这个民间传说啦，坊间流传的事情啦。那当然啊，在这边我觉得还另外一点哦，就是谢谢这位听众呢跟我分享这件事，因为后来我又去深入的研究一下，调查了一下，原来啊，这个蚊子叮哦，不一定要抹止痒膏哦，要用什么柠檬跟药水都有止痒功能哦。好，因为这夏天嘛，炎炎夏日，其实蛮多人出去的话，尤其是穿短裤短裙，很容易会被叮咬哦。那只要被一叮到，就会奇痒无比，有的时候一直抓破皮了，还可能会导致伤口感染，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得到蜂窝性组织炎。不过你只要利用一些日常的小物啦，像肥皂啦、柠檬水、盐巴、OK 绷，这些呢都是可以有效止痒的。那第一个呢，是可以用碱性的肥皂清洗你的伤口，来这个酸碱中和蚊子的毒液。为什么会痒？其实啊，主要是因为蚊子的酸性唾液呢进入到人体之后，会被免疫系统视为是外来物种，那这时候它就会释放出组织胺来试图对抗。不过这种组织胺呢会引起皮肤的刺激反应，造成红肿、发痒等现象。那你就可以利用呢碱性的肥皂来清洗你的这个受伤的地方，被蚊子叮的地方，那就可以呢中和掉蚊子的酸性唾液，外来物质呢一消失，免疫系统就不会释放出组织液，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诶，原来如此哦。好，那另外一个它方法呢是涂芦荟哦，芦荟中的芦荟素呢也是可以中和毒素的作用，使用去掉外皮的芦荟来涂抹你的这个被咬的地方，可以达到舒缓刺激跟消炎止痒的效果。有些人还会自己做这个止痒软膏，就是芦荟打成芦荟汁，再加入这个小麦粉混合均匀哦。我自己是没有做过啦，但是诶，好像蛮有趣的。那另外一个方法，第三个方法是你可以去涂抹柠檬汁，因为柠檬呢它也是具有止痒跟舒缓这个你的伤口的一个功用。那不过呢，这个柠檬汁的效果还是比柠檬瓶来的好哦。那柠檬酸还有舒缓伤口跟止血的效果。接下来是这方法四，轻抹盐巴，利用盐巴的渗透压来排出蚊子的毒液。盐巴之所以能够止痒，在于盐分所造成的渗透压，可以帮助排解蚊子所注入的液体。在这个伤口上抹上这一层薄薄的盐巴，用手指来回摩擦五次之后呢，再轻轻拍掉就可以了。接下来是止痒方法五，贴上 OK 绷，阻绝空气，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哦。好，以上这些方法呢，提供给大家哦。那我想，自己在这个家阳台哦，可以种一些呢防蚊的这些植物，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同时也谢谢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跟我分享这些哦，让我呢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了解，诶，到底要怎么样跟蚊子相关的一些知识，可能是被叮啦，或者是要怎么样才不会被叮啦，甚至有什么样方法可以止痒。谢谢你的提醒，让我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

0: 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2.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暑假快到了，那无照及危险驾车的风险升高，因此在这里有这三年来的一个统计，就说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以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1804人最多，占 18.2%。 那因此包括警察局、教育局、交通局将会透过工程、教育、执法及监理等多面向措施来改善我们的这个交通环境哦。在未成年呢无照驾驶案件当中，仍有时有所闻啊。那部分的案件当然就是因为家长疏于管理，所以这部分呢可能会要持续的去关注哦。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也很担心的毒驾哦。毒驾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这样讲，不知道在节目上讲是不是不太妥，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只要你毒驾真的是非常非常我不想讲那个字的行为啦。那这个毒驾这乱象频传哦，真的还是希望大家，不管是走路在路上，或者是呢你骑车开车在路上，真的拜托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周遭的状况，注意好周遭的状况，注意自己的安全。那也当然希望在法律上面可以给毒驾甚至吸毒的人，真的是一定要有严惩的作为。一定要有严惩的作为哦。好，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呢，交通部也提到说，他们将会积极的推动修法。那对于毒驾行为，不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将会直接没收这个车辆，并且加重相关的处罚，包括吊销驾照、执照，延长限制重新考领的时间，提高累犯处罚，以及增订同车乘客明知驾驶人是用毒品未劝阻之共同责任处罚规定。好，那这部分大家希望都不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自己身边的家人身上哦。好，真的要注意安全哦。你如果在马路上看到有一台车怪怪的，真的就是离它远一点，骑车的时候都是一样哦。好，这个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像我朋友就说什么，他前几天去麦当劳去菜市场经过啦，早上上班的时候骑车经过，然后就看到一个男生就怪怪的，感觉不是喝醉酒，但总之就是走路东倒西歪，然后看起来两眼无神，他就想他可能真的是吸毒哦，所以也离他比较远。但我说你有报警吗？他说刚好因为他赶着要上班，所以就没有管那么多。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路上看到有人吸毒的话，真的就是先报警出

我相信如果每天就有在看新闻的朋友们哦，应该就会发现说这阵子的新闻除了选举嘛，然后政治，还有像吸毒哦，毒驾，然后以及呢教育层面的问题，最近算是蛮频繁的，可以在新闻事件上所看到。那当然我觉得一部分哦，是这些事情都是已经深藏已久，只是很少有人不断的把它拿出来讨论。再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言论自由，还有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平台越来越开放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所可以揭露的事情也越来越多。那在这里呢，我想最近大家应该有看过，就是大家讨论的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哦。这个《铁拳教育》在6月5号，它在这个平台叫 Netflix 上线之后呢，立刻引爆全球追剧的热潮，连我妈都在看哦。其实这个《铁拳教育》它改编是同名的网络漫画作品，那不只是呢迅速登上台湾哦，甚至是菲律宾等地是排行榜冠军，更成功的挤进了全球32个国家的前五名，从墨西哥、智利到阿拉伯都可以看到大家对它的热烈讨论。全剧时期一次上架，然后呢评分真的是蛮高的，有 8.7 分左右，被网友说这是教育界复仇者联盟。他这个故事框架在一个教权彻底崩坏的一个架空世界。首先他们在剧中呢是说他们的政府全面禁止体罚，还有无限放大少年人权，结果呢学生反而沦为犯罪温床，恶霸学生钻法律漏洞，恐龙家长动辄投诉，逼得老师走投无路。面对这样的失衡，政府成立了相当极端的机构，也就是第三方，叫做教权保护局，然后呢赋予他们这个督察免责的特权，提倡呢用疯子打败疯子，以暴制暴。好，那这个剧中呢的真实事件，这是韩国的导演拍的哦，编剧都是韩国人，反正就是一部韩剧啦。它包括一到二集的议长之子校园霸凌案，到第三到五集的网红学生网络诬告教师案，以及第五集的恐龙家长滥用儿童虐待检举逼死教师案，让许多的观众看得心有戚戚焉哦。那如果你有看的朋友，也许会对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十句经典哦，经典台词很有感受。如果你最近已经开始在追的话，哈，好，首先呢，就说到这时候Top One 就是不行，我应该从 Top Ten 开始。我们从第十名这个剧当中，让人觉得最经典的话开始。好，他说：“权力若没有责任，只会变成另一种霸凌。”好，然后另外一个呢，第九名是“被害者就是被害者，加害者就是加害者，分清楚有这么难吗？”还有就是“加害者不应该比受害者嚣张。”接下来第七名，法律失灵的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帮忙，这样受害者才能喘口气，好好活下去。接下来第六名是，不想上课就不要上课，但是别妨碍别人的人生。好，第五名，这句是，保护学生很重要，保护教师也同样重要。其实这句话对于我们近期有一件让人蛮感伤的一个新闻，是高雄有一位相当资深的老师选择在休息过后回到学校去结束他的生命。这件事情就点出了这个教育现场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当然有不少的在职老师看完就说，这真的就是他们的心声。这句话呢在他们的教师社群当中转发率非常高哦，然后甚至被称为全韩国教师的集体告白，我相信台湾也是啦。好，那再是什么呢？在第四名，如果用说的有用，那就用说的；如果揍一顿才有用，那就揍一顿哦。好，这就是一个震撼教育啦。暴力是否可以成为教育的一部分呢？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两派的论战，但是也正因为如此。

讨论的热度始终居高不下。好，那再来呢，再来是我们来看到第三句，用疯子打败疯子。哦，对，其实很多人就说很多事情就不忍了啦，干嘛要内耗，干嘛要默默被欺负。当他是用这样的行为对待你的时候，你是否这样？如果因为我觉得用疯子打败疯子这样这句话有点太过直白，我们如果用听过另外一句话的呈现，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是不是好听多了？好，那第二句经典的台词是，我们不在老师这边，也不站学生这边，我们只站在受害者这边哦。好，教权保护局的核心宗旨哦，就是打破身份对立，以受害者为唯一的标准。好，这句话呢，在各大媒体的金句盘点当中是稳居前二，被认为是全剧最具普世价值的一句话。哦，就有人说，终于有人说出真正的正义了。接下来呢，第一名是什么？哇，这一句话是被誉为是全剧最灵魂的一个经典台词，几乎是所有新闻报道啦、网友讨论当中会出现率最高的一句。他说，如果大人害怕小孩，这个世界就完蛋了。哇，这不只是台词哦，更是现实当中的一种这个警语哦。那甚至有家长在社群分享之后，他看完这句马上截图传到家族群组，让长辈们一起来看看。好，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档戏的朋友哦，如果你最近剧荒了，没有剧可以追了，推荐给大家，这部叫做《铁拳教育》，那它是一部韩剧，好，那大家看完之后，也许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有说到最近哪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足球赛也让许多球迷热血沸腾。当比赛时间落在深夜或者是凌晨的时候，不少人陷入两难，究竟是要该熬夜看完整场球赛，还是先睡一觉再起床观战呢？如果是你，你是哪一种类型啊？看完之后又该不该去睡觉？今天呢，有睡眠的医学专家要简单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分段式睡眠是比较好的选择。则还是呢，还是熬夜看完整场比赛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夏奇拉 Shakira， 过去呢曾经在世足上呢所表演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后来也被许多人翻唱，甚至呢还有成为一些动画的主题曲哦。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到这首 Waka Waka。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非常熟悉呢？这首歌的歌名就是 Waka Waka。 哇，早上时间播这首歌是不是让大家相当有精神呢？好，最近呢就有这个世足赛，那世足赛非常难得，因为四年才举办这样一次哦。好，那在这里呢，有睡眠专家说到，世界杯是相当难得的体育盛事，许多人呢愿意为了这场重要的比赛牺牲睡眠，但是整晚不睡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呢，真的是不能小看它哦。研究显示，彻夜未眠之后，人的认知能力跟判断力会大幅下降，这个状态甚至可能会跟酒驾的血液酒精浓度相提并论。那受到影响最明显的是掌管情绪跟决策的前额叶，以及负责记忆功能的这个这叫做颞叶哦。因此呢，容易出现工作效率降低、情绪控制能力变差、记忆力衰退，还有开车的时事故风险增加等问题。那对于凌晨开踢的比赛，不少球迷会选择怎么做？先睡觉，再设定闹钟起床观看。那专家也说，只要方法做得好，这种分段的睡眠确实是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那其中一个重点是尽量以90分钟为单位安排第一段的睡眠，因为睡眠会在浅眠跟深眠之间循环。若人在浅眠阶段醒来，通常比较容易感到神清气爽。起床之后可以透过照射强光、洗脸、简单伸展或者是活动身体等方式来加快我们大脑清醒了。不过专家也表示，分段睡眠可能会干扰生理时钟，因为呢，这样也适合作为世界杯等短期特殊活动期间的应变方式，不建议长期如此采用啦。所以啦，在这里我们就说啦，彻夜不睡跟分段睡眠到底哪个好？睡眠专家说，普遍认为哦，分段睡眠优于完全熬夜。那即使你采取了分段睡眠，如果全天总睡眠的时间仍不足，疲劳应该怎么说还是会累积的。所以专家提供了三个原则。好，我觉得这可以是用在打麻将上吧。我不会打麻将啦，但是我现在想说，是不是除了世足之外，我们可能还会用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第一个是赛前尽可能先小睡一段。第二呢，赛后如果有条件的话，也是适度补眠。第三，不要连续那么多天这样子做哦。那赛后补眠呢，有助于恢复精神跟体力。总而言之，睡眠呢是具有修复疲劳、整理记忆跟调节自律神经等多重功能。那如果看完球赛后直接撑到天亮，可能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头痛、情绪不稳以及白天强烈嗜睡等问题。尤其是完全彻夜未眠时，还可能进一步的影响血压、食欲调节相关的荷尔蒙。相反的，即使只是再睡2到3个小时，也是有助于减轻疲劳感跟睡意的哦。那睡眠的时候也请注意一下自己的睡眠品质咯。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1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5: 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呢来到的是6月17号星期三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黄大炜所演唱的，叫做同进同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时间来到早上的6:07喽，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在礼拜三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一些新鲜事，好新鲜事，不论是在社会上的、社群上面的、都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例如说呢，最近哦，在日本有一个流行语。这流行语叫做 topakaki， 哦 ，topakaki， 可能我念的不是到特别标准啦，其实就是简称哦，这个所谓多巴胺中毒的小鬼的简称哦，多巴就是多巴胺的日文简称 ，kaki 就是小鬼 ，topakaki 就是多巴胺中毒的小鬼。那通常来说，这有点算是有点在揶揄哦，这个嘲笑。这种年轻人可能手机成瘾啊，哦，那有时候可能会追求更多的刺激，例如说现代3C 产品的声光效果要更强烈，更这个有趣，或声光效果要弄得更绚烂一点，哦，才会觉得好像很好玩。那像最近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啦，我觉得不只是小朋友，其实连很多的大人都会，就是呢，追剧的时候用2倍速来追剧，或甚至有些人连听音乐都要听2倍速的，实在不知道

两倍速的音乐，到底在听什么？好，这个很多人会这样做、哦、像之前大家现在看电影都会用串流平台嘛，用手机用电视就可以在家里面看电影。那之前这个平台 Netflix 其实以前哦，好像在2019年它是没有推出那个你可以快你可以加速用倍速两倍速 1.5 倍速追剧的这个功能。但是因为后来可能就真的感受到说，诶，越来越多人有这个需求，大家看电影啊追剧啊都是用 1.5 倍速甚至两倍速，我还看过有人是四倍速的在追剧哦，这个大家那个剧里面的人讲话就讲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讲完了，我想说到底在追什么。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在追剧的，这种呢在日本的语境当中就会被叫做是ドバカキ、哦、ドバカキ。那当然不止这个两倍速追剧听音乐、哦、其实包含像是现在很多人这个上厕所就马上要带手机进去滑一下、哦、化妆也要这个配一下这个影片啊、哦、或吹头发的时候啊也要看一下影片。好啦，其实我也会、哦、就是会觉得这时间空在这边好像有点奇怪，所以就会顺便有一个声音在旁边陪伴，好像做事呢不顺便配个手机就觉得诶全身不对劲、哦、这个大脑呢似乎就是快要被智慧型手机给绑架了、哦、这个其实呢就是所谓的ドバカキ、哦、其实我觉得真的不只是什么年轻人才会啦，现在其实每一个年龄层我觉得大家手机成瘾 3C 成瘾的程度其实都算是还蛮高的。对，我自己看到这个流行语的时候也稍微的再反思一下，就发现说诶其实我好啦有时候也会用两倍速来追剧，有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诶好像可能不是对这个内容特别感兴趣，但是身边的人都在讨论，好，例如说有些剧当红我就很想要知道说到底在红什么，可是可能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一种剧呢我就会两倍速来看，就想要赶快知道内容然后这个剧情。那另外一种我可能会开两倍速的就是这种攻略型的影片，例如说出国可能去日本玩就会查一下当地的景点、哦、很多人这个 YouTuber 都会介绍嘛，我就会去上面看一下，看他到底去踩了哪一些景点吃了哪些餐厅，可是我就会稍微看一下就带过带过，两倍速 2.5 倍速之类的带过、哦、这种就是比较攻略型的，或是说有些人这个好物分享哦、什么化妆品好物分享，我也是大概会跳过跳过看，大概知道什么内容就看过去了，你就觉得嗯，这个我自己可以衡量自己需不需要，这种攻略型的影片我比较会快速的带过啦。对，但是我自己也是会有这种调整倍速的一个习惯、哦、确实现在还蛮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行为出现啦。但不过仔细想想呢就会觉得说诶调这么快啊，那省下来的时间到底都去哪里了呢？其实也没有去哪里，它也是这样消失了。所以我们人真的需要过得这么快吗？有时候会有这种反思。所以现在在追剧的这条路上很多人会调两倍速嘛，但反过头来也有人在提倡这种 0.75 倍速生活、哦、就是整个要慢下来慢下来，例如说你追剧的时候可以慢慢看看一些比较长的影片，或说不要让它真的就是用两倍速来看，因为你太快的话会让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过度的运作、哦、就会让你的神经啊情绪啊其实都一直处在很紧绷的状态、哦、就是要试着去练习放空这件事情、哦、这个是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需要练习的啦。那我也会觉得说诶如果大家平常有阅读的习惯，其实可以练习说把手机换成书来看，就是出门的时候可能在包包里面多带一本书，或者是说像我自己是用电子书，就是那个薄薄的电子书，现在带出门也很方便，用电子书其实就会省去
带书很重的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好像拿起来就可以看啦。

在家里面也不会说摆这么多的书，那手机换成电子书，手机换成书籍，其实就可以让情绪稍微稳定一点。我自己是还蛮有感的，虽然我还在对抗这个很快速的世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以前睡前呢都是滑手机的，就是有点报复性的在滑手机，想说啊，难得睡前时光是我自己的空闲时间，就想要网络上面滑一些影片啊，好看一些资讯啊，滑 Threads 滑 IG 滑脸书，但其实说实在的，那一些内容也不是说真的很有意义啊，就是看过去就好看，就滑过去了。对，后来我就练习把睡前的手机换成睡前的电子书，我有买电子书的阅读器，所以我就把手机换成阅读器，然后在睡前的时候看。那后来就真的蛮有感觉的哦，蛮有感觉，就是以前滑手机睡觉会觉得，诶，那个你准备把手机放下，准备要入睡的那一段过程，会觉得好像脑子还是乱乱的，哦，好像还是很杂讯的这种感觉很多。但是换成睡前看书，不论是实体书还是电子书，哦，其实看完准备要睡觉的那个过程就会变得比较平稳一些，不会觉得脑袋好像乱哄哄的，哦，睡眠入睡的情况也会比较舒服一些。我觉得蛮有感的，就真的不需要说，哎，你要练习什么一个月啊半个月啊，其实大家只要你今天晚上睡觉前试着把手机能换成书，诶，我觉得在睡眠的这个入睡的情况上面确实就会有一个蛮快速的改善。我自己是这样啦，提供方法给大家做参考咯。这个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诶，让自己的心情啊，这个注意力啊，慢慢的就是放松下来，跟大家做分享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叫做《远走高飞》。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红顶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一脱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呢，礼拜三跟大家聊聊新鲜事。在上周的时候，世足赛正式开踢了，世界杯足球赛。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因为对于上一届的世足啊，我还是印象很深刻。我就一直记得说不是去年，就上一届的时候，我还特地跟朋友约在他家，然后我们就几个人一起看世足赛。因为呢，那时候大家就很喜欢法国队的姆巴佩，觉得哇他太强了，然后又觉得他还蛮可爱蛮帅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哦，大家就是很想要去看一下他这个现场，就是看转播他的球赛。好，我就印象很深刻。结果一转眼呢，2026年又来到了，居然四年就这样过去，然后这一届又来临了。大概再过两年又是奥运了，每一年每一年都有很多的赛事，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今年的世足赛呢，从上个礼拜6月12号正式的开踢，会一路呢踢到7月20号。大家如果也是跟我一样是属于这种一日球迷哦，可能也可以关注一下啦。我觉得看到这种大型的运动赛事啊，尤其是牵扯到国家的荣耀，这种呢就会特别好看。对，那大家如果是看了几场啊，觉得真的好有趣哦，很想要仔细看更多场的话，其实可以去选择，我觉得可以去订阅啦，订阅那个运动平台，例如说艾尔达呢，他们就有那个 APP 可以来收看，或者是说你有订阅 MOD， 好像也有艾尔达的频道，他们应该都有转播可以看得到。因为今年一样也是艾尔达取得台湾区的转播代理和总代理的部分。对，这个世足赛开踢哦，我相信话题度呢很高，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关注到一样的部分。如果本身就是有在看足球的，可能就会很认真的分析啊，就说哇，这个今年哪一个国家队哦，哪一个球星表现的好还是不好，或许信手拈来就可以讲一些很专业的分析话术。但是呢，包含像我自己就是一日球迷，所以我可能关注的点就是哇，哪一个球星很帅，哪一个球星看起来很厉害哦，怎么又是梅西哦，怎么又是哦 blah blah blah， 就比较大家常听到的这些名字哦，就是很多像我身边的人包括我呢，关注到的点可能就是这个球星的部分。那或许也有人关注到的部分就是运动彩券，好，这个签运动彩券比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好，很多人就开始，可能有些人已经在这个分析战术，然后去下注，好想说啊，要赌谁赢赌谁输。那其实关于世界杯呢，也有一些冷知识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哦，包含像是这个世界杯的奖杯啊，居然曾经遗失过两次，而且第一次呢还是被一只狗狗找回来的。这个奖杯哦，第一代的世界杯奖杯叫做雷米。

艺金杯是在1930年的时候第一次亮相。那奖杯呢，它是纯银镀金跟青金岩打造的奖杯，那就是由世界杯创办人尤勒斯雷米来命名的。哦，这个奖杯呢，曾经哦有横跨九届的赛事，九届就失这个遗失两次，也算是蛮厉害的吼，这个居然遗失率这么高。那第一次呢，就是在1966年这个英格兰世界杯前夕哦，当时呢，其实这个金杯在西敏寺的这个展览当中展出，结果呢，在赛程前夕就突然不见了。还好呢，有狗狗这个牧羊犬哦，在一处的灌木丛找到奖杯。我觉得这故事听起来非常的奇妙，就是怎么会突然遗失，怎么会突然被狗狗找到。那第二次失窃呢，就是在快要20年之后，1983年，当时的规定就是说巴西因为3度夺下世界杯的冠军，能够永久保有这个奖杯。结果呢，却有这个歹徒这个窃贼闯入巴西足协的总部，偷走第一代世足的奖杯，到现在还没有找回来耶。如果我是这个巴西的民众，应该对于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这个非常奇妙，也是一个奇妙的遗失事件。那大家如果刚才有听到，就有发现这个一个 bug， 一个奇妙的点，就是说呢，你要3度夺下世界杯冠军才能够永久保有这个奖杯哦，是这样吗？刚才就讲到说巴西因为他们有3度拿下冠军才可以永久保存嘛，没错，就是这样哦。因为创办人尤勒斯雷米他就曾经说过，只要有国家队3度夺下世界杯冠军，就能够永久保留奖杯。结果这项记录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巴西带回家了。这巴西带回家啊。那这个雷米他是谁呢？他是国际足协足球联盟的第3任主席啦。那他其实就是由他创立主导创立世界杯足球赛，所以就是创办人的意思。那后来呢，其实当然奖杯有在做一些调整跟改造啦，现在呢其实奖杯跟当时的奖杯样子已经长得不太一样了。这奖杯的部分来跟大家做分享，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虽然好像每一次讲到世界杯，可能台湾的民众都会觉得啊，这个离我们好像有一点远，因为台湾确实以客观上的数字来说，这个踢足球的民众真的是少蛮多的，但不代表没有人在看，只是受众少蛮多。我觉得那个体感上，你说要跟棒球比，要跟篮球比，就是很难啦，很难这样比得过。那如果你说像巴西，巴西呢，他们从1930年以来第一次世界杯以来到现在23届，从来没有缺席过。同时巴西也是夺冠次数最多的国家，总共拿过5次的冠军巴西从来没有缺席过世界杯，可是你说以足球员来说，我们不可能参加20几届，不可能。但是呢，世界杯出场最多次的球员就是鼎鼎大名的梅西。梅西他在今年已经是第6次参加世界杯了，第6次了。这个大家要想想，已经20几年过去了，还可以保有这个体力啊、状态啊，还可以持续的出赛，其实真的蛮令人敬佩的。那冠军能怎么样呢？冠军的奖金非常可观，像今年世界杯就是美加墨3地同时举办嘛，美加墨的世界杯呢，冠军奖金可以达到5000万美元，也就是15.77亿台币。那你说其他人没有得奖，没钱了吗？其实也不是啦。如果你没有晋级，遭到淘汰，你就算是遭到淘汰没有晋级的队伍，也能够获得基本的分配款，或是其他的备战补助，算是福利蛮好的一项赛事。
这个一些小知识来跟大家分享啦。现在呢其实才刚开梯，大家可以

慢慢的关注一下，哎，这个如果平常是喜欢看运动赛事的，我觉得趁着这四年一度的好机会赶快来看哦。我觉得顺便看一下梅西啦，啊，这个资深的足球员或许下一届不一定还有他咯。好啦，跟大家做分享最近很多人在追的足球赛事。那时间关系，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

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一首歌曲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作品。今天呢，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一些新鲜事嘛，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同时呢也要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资讯，就是其实接下来马上国小啊、国中、高中的学生们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暑假很长，要做

什么事情呢？其实那我们正声呢，其实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有跟 Teacher Carrie 合作，英文老师 Teacher Carrie 合作推出了一个体验工作坊，是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然后在这个工作坊当中呢，除了你可以来学习双语的互动，就是透过中文啊英文啊来去互动，有这种这个双语的互动课程之外，那当然还有包含像是媒体试读课程，那我们广播呢也会来提供大家做一些广播剧的录制啊，摄影棚小小主播的播报体验等等的课程哦，透过一个下午的时间呢来让大家体验一下在电台啊，或者是说当主播是什么感觉，同时还会透过双语的教学来让大家了解这个什么叫做媒体试读呢。这个呢就是我们跟 Teacher Carrie 的合作啦。那 Teacher Carrie 他其实本身是国中的英文老师，曾经呢也担任过美国学校的英文老师啊，小学的英文老师啊等等的。那在广播界呢其实也有一些成就，包含像是有入围过60届的金钟奖儿童节目奖，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那老师非常专业啊，非常有扎实的知识，都会透过下午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跟小朋友们做分享。那这个工作坊呢是在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点半到4点半，只要你是要升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小孩子都可以来参加，就有好玩的双语互动教学，还有媒体试读的课程、广播剧的录制、小小的主播播报体验等等的哦。刚好在夏天的下午时间来电台吹这个凉凉的冷气，体验一下。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资讯咯。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其实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正声的专线，就是02236172310223617231。活动的费用是新台币1000元，至于报名的专线就请拨打02236172311分机转757，02236172311分机转757。如果同样对于课程有很多的好奇跟疑问，一样也可以拨打这一支02236172311分机转757。好啦，待会儿呢进一段广告，再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喽。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钟到七点钟，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新鲜事哦。那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咯，这一首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叫做请你说说。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叫做《请你说说话》。说话呢，真的是一门艺术哦。要怎么样说的好听，要在什么场合说适当的话，哦，要对谁用什么样方式说话，口气怎么样，语调怎么样，哦，用字遣词，我觉得真的

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啦。对，但这个能力呢很重要，只是以前学校都不太有教啦。哦，尤其像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社会，重理轻文到一个程度。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常常很多文组的能力明明很重要，但是就不被重视呢？可能我自己也是文组的学生啦，所以就会觉得有点可惜。好，在说话方面呢，在用字遣词方面，我常常觉得很重要，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重视到这一部分。关于这个用字遣词方面呢，其实刚好也看到之前大概在上周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其实也引发了一个小小的争议。哦，就刚好最近在举办台北电影节，台北电影节它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电影节啦，就常常在大概最近这个时段，6月底7月中会引进很多的国外的好片。哦，那在台湾播放，哦，还有一些这个奖项的颁奖啊等等的，哦，就是一个影展的概念。那每一次呢，其实大家都会很期待说，哎，有没有今年有精彩的外国片引进？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啊欣赏。哦，这是很多影迷每一年会追的一个影展。那这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如果有外国的电影来到台湾播放，就会帮他取中文的片名，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哦，一定要取中文的片名，台湾的观众会比较好理解，跟比较好去搜寻，或是比较好去认识。但是最近就是因为有一部片，它的中文片名出了一些问题，好，在翻译上面，好，就引发了一些争议。那这一部片呢，它其实是伊朗的电影。伊朗的电影它原文哦，原文叫做 harmonica 哦，harmonica 其实就是口风琴的意思，好，口琴啦，口琴的意思。结果呢，哦，这个争议点就是说，本来这一部 harmonica 的这个片名，中文给人家翻译成什么？哦，中文一开始呢，把中文片名要取叫做。换我吹了没？好，换我吹了没？我就口琴的部分，换我吹了没？但这样的争议就是在说，哎，这个中文片名好像很容易引发网友的其他遐想。哦，就你说，哎，光看字面上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中文在台湾用使用华语的语境当中，很容易会有其他过多的不必要的误会跟想象。好，所以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因为其实这一部片，本来哦，它内容这部片是在叙述说，渔村的少年收到来自海外的口琴，那因为呢，这个众人的共享跟争夺，就引发了复杂的同侪变化的关系，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来抢这个口琴啦。对，本来是一个这样的故事，那口琴或许在电影当中算是一个隐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品。好，那本来呢，台北电影节这边是说到，哎，是为了要呼应情节跟片中互动的这种氛围，所以台北电影节当初哦，本来就是想说，哎，如果中文片名能够取叫做《换我吹了没》，好像就能够影展这个呈现作品当中这种少年们互动这种很纯真啊、活泼的童年视角，他们后来有发文，就说："哎，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其他过多的衍生意涵。"那后来呢，就是因为网络上有一些声音嘛，就说："啊，你怎么取这样的中文片名啊？"好，后来台北电影节呢就说到："他们有收到这样的意见，他们觉得说，哎，充分理解到各界对于。"中文翻译的名称，有很多不同的解读。那为了要避免说，哎，这个语境失焦，好，让电影的主题模糊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好，那这部片呢，就不要用中文的片名，就不取中文的翻译片名，直接保留英文的片名，就是 harmonica。我就是口琴这个原文的片名，希望不要让电影主题失焦。哦，所以最后呢，就是
很多网友的抗议之下。

下，最后就决定说那就去英文的名称就好了。对，好 Monica 本来是口琴，但是翻译成换我吹了没。对，我觉得在这种网络上很多恶趣味的年代，或许这样的片名呢真的就是会让人有一点遐想，或是说让人很忍不住想要开玩笑。对，但我觉得难道就不能直接翻译成口琴吗？不能直接就是照叙述吗？对，很多台湾的电影翻译其实也蛮容易让大家匪夷所思的，一直以来都有固定的模板哦，例如说很多片商都会把电影取名叫做什么什么总动员、海底总动员、什么玩具总动员，然后什么神鬼 blah blah blah 王牌哦，什么战警、第六感，很多这种似曾相似的词汇，很多被用到烂掉，所以有时候这个新片一推出啊，你就想说这个到底是新的电影吗？还是旧的呢？哦，就常常会让人家有一点母撒撒啊，加上台湾人的个性就是很喜欢谐音梗，很喜欢双关，好，所以尤其像我觉得恐怖片是特别容易的，特别容易会有那个谐音梗的部分，什么丽音宅啊、丽音房啊，还有什么七丽人妻之类，很多这种啊谐音梗恶趣味的片名啦。哦，但是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片名如果搞得太超过了，就会失真失焦。哦，就是会觉得哎，这个片名归片名，可是片名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说电影当中的内容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意思。对，这个翻译哦，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以前大学的时候有去修过翻译的课程，然后呢这个翻译哦，这个你要怎么样翻得好，其实不只是你外文要厉害，其实相对的你的中文也要够好才可以做翻译哦，等于是说你要双语都很好，不是说你外文很好，有时候要回过头来翻成母语，翻过来你还要考虑到文化层面、语境方面，很多要考量的事情，你要掌握的事情其实很多。所以翻译它不只是外文的能力，不只是外国文学，它其实有点更独立出来，就是一个翻译的学程、翻译的专业。这个翻译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就算现在是有 AI 的时代，但是 AI 呢目前未来还不确定，但是就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做到连文化的脉络都能够掌握的程度啦，我觉得这还是有点差别的。所以这个片名的部分呢，其实很多的网友，尤其像大家知道平常会去看电影，会去追这种比较小众的电影影展哦，很多都是做艺术的，或者是说对于文学呀、对于这种文本非常熟悉的观众，就会更在意这些文化上面的用字遣词的部分。好，那像很多人就会说啊，这个翻译你要考量到叫做什么信达雅，好，信达雅，信呢也就是说诶，你要传达这个讯息是对的，好，确实准确，答哦，就是你要清楚的表达，流畅的表达。那雅呢，就是要典雅，要复古。如果大家讲到翻译，可能很常会听到信达雅这三个字啦，还蛮早就有的概念哦，是在1896年严复提出来的啦，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概念。翻译呢真的蛮重要的，不论是在片名上面啊、书籍上面啊，哦，对，就想到有一些翻译的书，如果他没有把那个语境翻成比较符合台湾人的用字遣词，其实有时候看书看翻译的书籍也会觉得卡卡，好像不太好看，哦，所以书应该说翻译这件事情很重要啦。不过刚才说到信达雅，我知道有一些呢专门在做翻译的人，其实专业的翻译者不太喜欢听到信达雅这三个字，因为呢现在会更讲求说能不能把
原文

翻译成能够发挥文本功能的文字。好像听起来有一点好像绕口，但是现在除了信达雅这样的标准，其实更讲求说你能不能好好的把语义翻译成母语者最清楚，然后符合前后文脉络的一段翻译文字。好，所以现在如果你去跟一个专业的译者讲信达雅，可能他们也会觉得蛮烦的。好，但我觉得以一般的民众来说，要轻易的理解翻译的重要性，我觉得就是信达雅这三个字其实还是能够清楚简单明了，让大家掌握到翻译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否则呢，这个就会翻译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用字遣词啊，或者是说就会翻译成让大家这个有误会的话。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能力啦。虽然现在重理轻文的时代很多人都觉得读文组没有必要，读文组的能力派不上用场，但我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太公平。好，帮自己身为文组人稍微叫屈，我觉得文组还是有很多的实力啦，只是或许真的在这个职场上面没有办法马上换成很白花花的银子，没有办法马上的换成这个很实用的金钱，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不好没有用。但对于喜欢文学喜欢文字的人，其实呢读书本身就是一个享受。跟大家分享好啦，那今天呢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范怡文所演唱的，叫做最后舞曲。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钟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咯。那待会7点钟呢，这个香琪的桃花源呢，老师持续在空中在早上的时光为大家送上健康资讯咯，请大家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就明天见咯。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不要慌张。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呢大雨还是一直一直下，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概况。所以呢我们先跟各位来这个关注咯。梅雨支流封面呢跟西南风的一个影响啊，今明两天呢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封面云系夹带的对流包一路弱降水，这个回波中呢有较强的回波，这些都是气象的一些专有术语啦齁。那各地就是说会还会下雨就对了啦齁，而且呢可能都还会有蛮大的这个阵雨出现的。那这个波大概也是中南部最为明显哦。那今天支流方面在台湾徘徊，降雨时间也是很长的，范围也是很大，应特别注意其中所伴随的剧烈天气，比如说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及大量降雨可能会致灾哦。所以这些都是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这个搭公共交通工具或是开车齁，那特别是开车齁，骑摩托车更是要谨慎小心哦。好，那气温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因为有降雨的关系啊，稍微降低了一些些，北部呢23到26度齁，相对比较不会那么闷热了。中部呢24到28度。南部24到29度，东部呢24到30度、哦、所以一开始先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天气的一个概况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进出口状况哦。财政部昨天公布了5月份出口的这个统计数据哦。5月份出口达到了700

84.8亿元呢、啊，是历年来的单月次高，年增率更是高达了有 51.7%， 哇，这个增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连续31个月是这个正成长的，所以呢这个出口的活力呢持续这个非常的旺盛。那五月份单月电子零组件啊、机械啦、啊、外销中国大陆及香港啊，还有外销东协等国，这些四项出口规模呢，都是刷新了单月的记录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以电子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出口比较畅旺。那财政部指出，今年前五月份出口规模累计加总起来已经达到了3418.3亿美元哦，哇，这个金额也是让大家叹为观止哦，已经提前超车去年上半年哦，去年上半年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规模，今年前五个月就已经超车了哦，那写下了一个新的记录。所以为什么今年来股市一直这么畅旺齁，特别是相关的电子啦、AI 啦、半导体啦等等呢等等等等，就是大概因为我们的出口确实是太畅旺了。那今年第二到第四季的出口规模呢这个财政部也预估了可能可以开启季季维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幅度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上半年出口增幅将近是近16年来同期最强，预期到今年9月份呢，渴望写下年35红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录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旺的这个出口状况可是呢这个当然财政部可能也是有一点点这个隐恶扬善对于这个传统产业的出口这个部分倒是比较没有琢磨如果说有一个对照组比较组的话，可能大家就比较容易感受到为什么最近还有很多的传产业者呢是哇哇叫的，特别是有一些业者呢已经都出现所谓的裁员了这个关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的政府来关注的我们的产业失衡这个出现非常明显的 K 型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来关注一下租屋族这部分这个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这个氛围当中呢，是不是压力有稍微减轻一些些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的统计资料。今年呢五月份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1.76%， 写下了48个月来的一个新低，而且呢是连续5个月跌破这个警戒线2%，显示呢在这个COVID-19 疫情通膨推升的这个租金涨势呢正逐步的在收敛当中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房仲业者拿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他们是怎么分析的。根据信义房屋不动产七言室的一个分析指出疫情后的呢受到通膨跟相关原物料造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后也带动了一波一波的租金这个往上走所以这个当然它本身就有联动性，只是说一个是比较是领先，一个是比较落后的指标。那如果说统计来看的话，过去三年的房资主数呢指数啦年度的这个年增率呢大概都有超过2%，那是1996年以来呢房租涨势最有感的这个状况所以这个部分不只是数字上的一个统计，我想租屋主无可刮牛主应该是感受点滴在心头啦。那在这个整体通膨现在也稍微有一点点的趋缓的这个时刻呢，过去几年这个租屋可能也陆续换约反映新的这个租金
因此，这个统计今年以

来的租金的这个涨幅年增率呢，大概都多低于了2%，是近四年来涨幅最温和、最和缓的这个时候。那当然呢、啊，政府也适时的有推出这个租金补贴啊、哦，同步降低了租屋族群的这个负担哈、哦。这个部分跟这个租金指数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可能还有有待进一步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可是把这两者牵扯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关联度不是那么高哦。好，那政府为了要照顾各类的租屋族群呢、啊，并且鼓励年轻哦，来年轻族群呢来生育哈、哦，所以呢有提供不同的租金补贴加码方案，并且鼓励房东呢把闲置的这个房子啊，拿出来来做出租的自用齁、哦、啊，给予租税啊税负各方面的减免优惠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租金指数齁、哦、这个是行政院主计总处齁、哦、最新公布的这个五月份齁、哦、房租类的指数呢年增率降到了 1.76% 齁、哦、写下了48个月就是多就是四年了齁、哦、就是四年来的一个新低纪录齁、哦、所以这个部分某种程度也是让这些无壳瓜牛们稍微可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天也有一个统计数据齁、哦、就是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很多的预售个案齁、哦、预售接待中心都是单无人齁、哦、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乐居他们有做的乐居网，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统计，到五月份呢还是北中南啊各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预售建案呢销售蛮亮眼的哦啊，他们也把它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前15名的啊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排名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2026年房市买气指标出炉，全台新建案买气持续集中在具备交通啊利多跟开发题材的一些从化区，其中呢又以这个桃园市桂山区 A7 从化区有一个预售案叫长耀城的齁、哦、在今年呢前五个月份齁、哦、这创下了有189笔的交易齁、哦、那就是在整个全国所有的今年在销售的预售建案当中啊，它算是排名第一名齁、哦、就给我第一名齁、哦、成为是今年呢新的预售建案市场最热销的个案。那新北市在这个他们所这个所整理出来的前15名的榜单当中呢，新北市就占了有八席之多齁、哦、占了一半之多齁、哦、成为这一波齁、哦、这个今年来主要买气的一个来源齁、哦、区域表现是最为突出的齁、哦、那这一个统计数据是乐居网他们根据的齁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来做一个整理齁、哦、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说今年呢整个房市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啊，可是呢还是有一些预售个案呢他们的一个交易量齁、哦、还是这个蛮突出的齁、哦、只是说啦这个就是以绝对值来做一个统计齁、哦、所以有时候这个张老师在长期做房市的一个研究齁、哦、看到一些单位发布的资料之后就会很容易有那种职业病去挑他的毛病齁、哦、就是说这个样的一个统计数据，这样的一个排行榜，这样的一个排名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点。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在这一波的这个前五个月齁、哦、这个交易量最多的长城药齁、哦、它有189笔的交易记录齁、哦、那可是呢搞不好它有1000户的交易，1000户等待销售，我不知道，我没有去看齁、哦、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它搞不好它的成交量只有1成多一点点齁、哦、那搞不好第二名的搞不好是它有只有相对可能100户，可是成交了20户齁、哦、那这个比例上面又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在看一些相关统计数据的
的时候也充满了很多的美感的哦。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

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完整的分享乐居网他们这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也让大家做一个参考了解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有提到了这个乐居网啊，他们有做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就是在今年前五个月份哦，因为这个现在才六月这个十号嘛，哈，那所以呢，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个最新的统计，应该到五月份应该也是算是最新的了，哈，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全省的交易，哈，就是说个案交易量的一个统计嘛，他做了一个排行榜，总共有15个建案，哈，都有进入这个前十五名的排行榜。那第一名呢，就是交易量最多哈，是由桃园龟山 A7 从化区的长城药，以189笔的交易量呢，这个拿下了第一名啊。那第二名的呢，是台中市的北屯区埔子从化区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当地有名的从化区。富华云光啊，它的交易量124笔，排名第二。那第三、第五名呢，都是有破百笔的这个交易量。依序呢是新北市永和区啊，这个汉皇 River Sky 啊，这个案子呢也卖得很好，有107笔的交易量。另外台北市文山区，这个元力世纪庄园呐，这个一直都表现非常的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105笔的交易量。桃园市大有从化区哦，这个新润安曼庄园哦，这个广告也打得非常大哦。那交易量也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103笔。那所以呢，这个前五名啊，涵盖了北中桃啊，各大都会区哦，好像各有这个亮点，各有表现。那第一名这个长城药呢，是由甲三林集团来销售的哦。那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副董事长张静在哦，也跟媒体来表示，目前呢房市已经逐渐回归到自住跟长期自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其中呢桃园 A7 从化区啊，能是北台湾少数兼具价格优势跟产业发展题材的一个区块啊。那 A7 从化区有这个机捷啊，机场捷运、大台北的生活圈、林口长庚医院的医疗资源，还有比较靠近三井 Outlet 等等这些生活机能的支撑。那搭乘捷运呢，大概6个站就可以进入到台北车站啊。相较于双北动辄每平7字头、8字头甚至百万元的这个房价 ，A7 从化区目前的新案大概有可以看到5字头，当然有蛮多开到6字头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价格优势之下呢，首购实际上是还蛮捧场的哦。那这个张金在副董事长他也进一步分析 ，A7 从化区周边不仅有科技园区产业聚落的这个支撑，未来还有 AI 产业的发展题材可以带动人口跟就业机会，加上这个区域内仍然还有不少这种低总价小坪数的产品啊，对年轻首购族群跟长期自产客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入手的这个选择。那如果说

以这个入榜的前15名的这个榜单来看的话，新北市是大概是占了有8个案子哦。哦，那这个其中三重区的表现最突出，共有3个建案挤进了这个前15强，分别是仁义从化区的凯悦丰州有79笔的交易量，排名第9名。三重站生活圈的东尾玉川有72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2名哦。那东尾玉川这个案子广告量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哦，量真的是释放的蛮多的。还有另外也是二重从化区的甲山林市政地景这一个个案呢，也有63笔的交易量，排名第13名。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三重在捷运路网跟大型从化区的加持之下呢，也成为这个新北市房市的一级战区啊。那这边的房价齁，也都是一直有这个缓步的往上推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新北市除了刚才提到的三重这个地方有几个建案排名前15名进入15强之外，其他的行政区的建案表现也不俗哦。比如说像是位于新店央北从化区的华固这个玉城这一个案子呢，就有成交了88笔排名第6名啊。那这一个华固玉城呢，我们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它有这个发生接待中心的火灾嘛齁，那可是呢后来真的是像媒体讲的说越烧越旺齁，这个卖的真的还不错齁。那另外位于板桥亚东医院生活圈的远洋之声 A+在今年前5个月份也有交易的82笔哦。那因为这个地段齁，这个建案的地段真的非常的优哦，虽然说单价也不便宜，可是呢在一些相关的科技产业跟周边的这些买家的支撑之下哦，这还是有将近这个超过80笔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排名第7名啊。那再来呢就是在泰山温子郡温仔郡的这个从化区，有一个叫百达庄园的这个预售个案呢，也有成交80笔这样的一个记录，排名第8名啊。另外呢就是位在中和远东世纪广场周边的大同新纪元，因为这一个是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哦，所以呢销售状况一直都还蛮顺畅的哦。那今年前五个月份也有交易75笔，排名第10名。可是如果加总起来，它的那个交易记录应该超过上100笔了所以呢，这些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新北市呢这个有些建案在地段优势、交通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下，交易状况还是不俗的表现不俗的。那除了北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台南东区的平石从化区啊，这边有一个国城宝石这一个案子呢，在今年来也成交了74笔的交易量，拿下了第11名。那在最南边的高雄苓雅区这个光荣码头周边这个郡都大城也以63笔的交易呢，排名进入了15强，排名第13名。此外这个在我们彰化也有一个案子进入了这个第15名，第15强啊。这个是在彰化市区的核心中正一定以62笔的交易呢，这个微幅的这个成功挤进第15强那这个是唯一一个不是6都入榜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个案。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说整体的房市不景气，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案子呢获得了消费者的一个青睐。那从这前15名的销售排行榜来看的话，新北市一口气包办了8个案子。乐居的这个创办人他就认为说，新北市之所以在这一波市场调整中屹立不摇，关键他认为有2个因素啦哪两个因素呢？第一个呢是供给面本身正进入了一段大型开发案集中释出的这个周期
过去酝酿多年的

指标型个案呢陆续进场，形成稳定销售量的一个支撑。那他实际上在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大案子呢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时候推出之后呢，某种程度在地段的这个加持跟相关的交通优势之下，或是景观优势之下，获得消费者的一个青睐，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基本面的需求结构使得北部市场呢仍然是以自住为主力，双北老屋的这个老化的这个比例呢也是非常高，换屋型的这个需求啊是长期存在的。那相较之下，中南部的过去几年呢投机氛围比较热，吸引了大量资金，包括北部地区的资金来进场，可是呢目前已经进入到一个修正的状态，所以乐居也认为说，以台中市场来看的话，尾售比的话居前台最高的地方，新建案呢转手比例呢同样是高居不下，这个反映投资客比例相对明显，市场正逐步回到区域基本的一个行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年呢一到五月份这个乐居他们做的一个前十五强的建案的一个排行呢，那也给各位来做一个参考咯。好，那最近这几天，我们昨天节目在这个跟网络地产王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也有提到桃园呢有一个预售建案那他卖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最近呢这个通知已购客户说我们重新回来签约，那把这个价格呢单价往下调低，当然就可以有一些让消费者呢有整个这个等于是得到了这个退款的这样的一个好处那从这个坪数来看的话，大概每一户呢可以退130万到180万，所以这个在目前在网络上面还是一直在热议当中，包括今天的联合新闻网呢也是把它放在这个所谓的热搜的排行榜的第一名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则新闻信息，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平镇区有一个叫做南势从化区的这个从化区推出了一个预售案，叫做福昌诚意那这个在最近呢传出这个建商呢就是福昌建设主动呢调降了这个售价，并同步呢回馈已购客户的价差，在这个房地产社群上面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直呼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买房呢还能够退差价，这种建商真的不多见那这个是在房地产社群流传的一段对话记录那这个已购客户他在这个网络上面提到就说他买了这个福昌诚意日前接到业务来电通知说因为建案价格有会做一些调整那建商也要协助已购客户呢重新来签约那预计呢他可以得到130万的退款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在买房子可能这有经验以来可能很少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一个讨论那有网友当然第一个直接的反应说那我这款好康的赚到的钱会再退回来，等于说建商他钱都已经拿到手了还会退给这个消费者那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也有网友就是说，会降价的建商呢才是懂得面对现实，不降价的建商反而呢可能被先降价的建商抢得先机那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个在观察这一波房市下修的时候也认为说如果说聪明的建商的话应该是赶快先降先赢那你可以因为先降的话反而让消费者觉得说你比较有诚意反而呢比较愿意进场去买你的房子也不一定。

哦，那后面降价的人觉得说啊，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像消费者也被吸收光了，所以反而是哎深受其害哦。所以这个是啊，目前在网络上面啊一直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谈谈这一件到底会有些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是秋华，爱你哦。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频台。

0: 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礼拜一邀请到的是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是6月号我们的杨清亮总编辑精心策划的这个杂志的内容那他也带来了三本的杂志，我们有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你可以趁着这个雨比较小的时候或是没下雨的时候呢，到我们的正声服务柜台把这个杂志拿回去看这边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两天在媒体上面，你在网络上面可能也会常常看到，哇，就有人在探讨这一则，哇，这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就是说有这个建商这个愿意主动呢把已购客户叫回来然后重新签约，那把这个期间的价差呢退还给消费者，所以呢有些人呢以他的购买的坪数不等呢可以退回130万到180万不等，等也可以去买一部进口车了小型的进口车所以这个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不大可思议。事实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应该是前几个月吧，也叫就有提到过，在新竹王爷龙有一个从化区也是有建商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只是这个建商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高，或是建案的这个量体没有那么大，所以后续的这个讨论就没有那么多那这一次这个桃园平镇区有这个湖昌诚意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把这个已购客户呢重新抠回来然后重新签合约，因为毕竟如果说以很多现在建商在去年或是前年开卖的这些预售个案，可能在销售上面都有受到景气买气的一个影响，所以搞不好100户呢卖出去的可能是20户、30户，可是这时候如果说看到整个情势不对然后这个可能现在买气越来越淡所以呢建商想说要把这个价格全重新调整，也就是往下修正，可是呢已购客户他们签的价格呢可能就是已经相对偏高了，比你要调降之后的价格相对来讲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价差，那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抗议的动作所以呢这个建商只好就是说迫不得已啦，就把他们抠回来就是说这几个已经买的客户呢我们重新签约，用我们现在重新的定价把这个价格往下调，那我们再去实价登录上面登录新的价格所以呢后面要买的这个消费者他也可以看到是相对已经调整下来的价格，那已购客户的话因为他们以比较高的价格买，所以他们建商就退回给他一些这个价差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少见的那我们也来看看这个乐居网他们上面的一个资料那因为乐居网是国内预售市场这个建案应该算是最完整的一个平台啦那他们的资料上面也显现出来，这个湖昌一城这个预售个案呢近一年来的平均成交均价大概是在每坪 43.77 万元，历史最高呢成交单价有到 46.37 万元，那近期市场传

传出了价格调整后的话呢，也成为桃园房市哦这个社群关注的焦点哦。所以如果说退的130万到180万，可能有一些可能竞价就会掉到三字头哦。好、哦、那这个部分算是这个过去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建案根据乐居网的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坐落在桃园市平镇区哦大连街上海路跟上海路120巷的一个三面临路的这样的一个街廓，全案呢有284户、哦、那规划是地上21层楼的大楼，电梯大楼，预计呢2028年第四季会完工。负责这个销售的这个汉月行销公司的总经理也接受媒体的一个采访、哦、这个总经理叫邱君宇、哦、他也指出目前前案呢已经销售了有38户，平均维持一周大概成交一户的速度，但建商呢决定让利回馈消费者，全面调整售价，并主动通知以及已购客户重新签约，希望呢让所有的买方都能够适用新的销售价格。那这个总经理邱总经理邱君仪也指出，这一次调整之后呢，平均每户降价大概130到180万，产品规划呢是两房到三房的格局，然后所以退回的金额也是看他的购买的坪数而定、哦、那最小坪数可能退130万、哦、那最比较大的坪数就退180万、哦、那所以呢调整之后两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138万、哦、那三房含车位的总价大概是在1800万左右，整体的成交这个行情呢已经回落到三字头、哦、那目前前案呢均价同步调整，希望以更贴近市场的这个价格呢回馈给自住的买盘、啊、所以呢这个网络上面就蛮多网友呢七嘴八舌、哦、就有网友也说市场已经跟前几年不一样了、哦、所以呢这个建商能够认清事实做一些调整，这个确实也是能够让这个已购客户或是要购即将要购物的客户呢有这个比较低的门槛可以进场这样子齁、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在过去房地产市场上比较少见的齁、哦、好，那另外我们昨天在跟这个好那个网络地产网总经理陈韵如在聊的时候，聊到三莺线即将通车了齁、哦、那现在只剩临门一脚，所以昨天也看到自由时报有这个提到了三莺线通车只差临门一脚，旅刊过关胜似向来改善、哦、所以呢他们也做了一个标题说沿线房市要起飞了吗、哦、当然就是后面还加一个问号了、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自由时报的一个报道、哦、新北市捷运三莺线距离正式通车再迈进了一大步，新北捷运工程局昨天表示三莺线已完成交通部、哦、的一个旅刊，经旅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呢只剩下四项需要改善的事项、哦、就是只有四个项目了、哦、必须要去做改善，那这个四项完成之后呢这个交通部就会核发营运的许可、哦、那所以呢可能接下来就可以正式来全面通车，那目标呢是在今年年中、哦、就是中间的中呢通车、哦、这个是一个目标、哦、那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他们新北市政府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哦、那也是全台规模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全长是 14.29 公里，串联土城、三峡、莺歌这个三大生活圈、哦、让过去没有捷运的三峡跟莺歌呢正式跻身到有捷运的一组、哦哦、所以呢未来可转乘板南线、哦、跟台铁，被视为是新北市重要的交通建设之一 哦, 哦那因为昨天我们也跟陈韵如总经理有聊到这个
山阴线事实上是从板南哦，这个板南线最后一站哦，这个往南再延伸哦，到这个啊三峡，然后到莺歌哦这个地方啊、哦，所以呢，这个对于三峡莺歌地区的一个未来交通，特别是到市中心的这个距离呀、啊，会大大的一个拉近哦。对于这些上班族来讲，更是帮助非常大。那随着这个三莺线现在已经进入到通车倒数的这个阶段，沿线的房市呢，也再度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虽然说近年来受到央行信用管制跟整体景气买气的影响，大部分的房市买气呢明显降温，不少区域的交易量呢较高峰期啊是明显的衰减哦。可是呢，具有交通重大建设题材的区域仍然是自住买盘锁定的这个重点区域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当然也不例外咯齁、哦。那因为它串联了土城、三峡、莺歌，渴望吸引双北外溢的人口来进驻，进一步呢强化区域的居住需求。那我们来看看的根据市场调查的机构的观察哈，土城顶埔哈，就是目前板南线的末端站顶埔站这个地方呢，未来会是三莺线的起点站，他们两个会这个共构哈。周边的近年来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也高度受到市场重视，特别是有运校从化区哈，这边的推案量一直都蛮大的，区域采纯住宅规划哈，接口也相当完整，那这边的一个生活机能也越来越完善啊、哦。那临近顶埔高科技工业园区，所以这边的就业的机会也蛮高的，特别是鸿海的总部就在这个地方啊、哦。所以呢，很多人可能都是就近住在这个顶埔跟这个所谓的高科技顶埔高科技园区的这个周边啊、哦。那交通除了现有的这个顶埔捷运及板南线之外呢，未来可以透过三莺线转乘，进一步提升轨道运输的这个便利性啊、哦。那现阶段的买方普遍回归到自住的需求哈、哦，那所以呢，这个三莺线最近也是周边也有蛮多这个预售个案在销售当中哦，在销售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逐捷运而居呢，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还是有蛮多选择的，而且呢，价格上面可能这时候还是比较容易去议价的哈。那这边我觉得是蛮适合退休族哈。那如果说你是在这个新北市上班的话，哎，这个三莺线也是一个不错可以选择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三莺线，哎，这个即将进入到这个完工通车的这个阶段，只差临门一脚哈。那根据过去这个捷运线啊，这个刚通车，大概都会有一个月哈、哦，这个免费试乘期哈、哦，所以呢，这个新北市政府也对外宣布了、哦，未来三莺线啊、哦，这个正式通车之后，也会有一个月的免费试乘期哦，所以对于想要尝鲜的这个民众啊，也许可以把握一下哦，这些相关的讯息啊、哦。那后续的话呢，这个新北市还是有一些这个捷运线持续在进行当中，特别是像是环状捷运线，环状捷运线的话，未来会从这个中和，然后到土城啊、哦，然后呢进入到这个树林哈、哦。那树林是目前呢是没有捷运的哈、哦。如果说是这个三峡跟莺歌都有捷运的话，那树林就变成是这个捷运的一个沙漠地带了哦。好，这个是对于大台北地区的这个捷运路网啊，越来越趋于完善哦。所以对于上班族，对于搭捷运一族来讲的话，它的便利性也大大的一个提升哦。那以过去的经验来讲的话，捷运通车大概都还会有一
对沿线的房价还会有一些所谓的补涨行情啊，那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高度的关注一下。好，那我们今这个是今天。

呢，张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资料哦，让大家可以及时的掌握市场的最新脉动哦，也让你在做啊，不管是卖屋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个最佳的一个参考资讯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还是来听一点音乐。那在这个音乐声中，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哦，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2026年全球经济加速重组，地缘政治升温 ，AI 科技改写产业规则，台湾如何掌握未来关键？金周刊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重磅邀请前白宫经济政策顾问 Todd Buckles、Search AI 创办人 Edwin Chan、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和硕董事长洪子贤等产经领袖，解析全球经济、AI 科技与产业新局。活动详情请搜寻2026台湾大未来。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

0: 一指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